0: 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上线单位。明天是周五8月7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线，涉及到我们有徐州站相关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我们明天的节目及时的留言反映。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3: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微友近日向航风热线反映说，体育局组织的二级裁判培训考试，通知的是周六培训周日考试，结果随意的调整时间，周六培训当天就考试了，没有准备的时间，有些人无法参加考试，也没有补考，还被通报作弊。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市体育局，我们将连线的是徐州市全民健身与竞技训练服务中心体育竞赛科副科长夏之梦。夏科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3: 我们这位未有反映的二级裁判这个培训考试培训和考试当天没有准备的时间，没有通知你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5: 主持人是这个情况，
3: 嗯，
5: 我们呢这个培训班是在7月11号到12号举办的，
3: 嗯，
5: 我们确实提前发布了这个培训手册，但是在培训开班前呢，我们接到了部分学员的电话，说是他们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在外地，需要从外地赶过来再回去，他们就是想咨询是否可以提前进行理论考试，方便这些返程安排，也考虑到这个相关的天气炎热情况嘛，
3: 嗯，
5: 也考虑到个人的安全因素，我们呢也与授课讲师进行了沟通，征询了全体学员的意见，就是在开班的当天课间休息期间，我们征询了全体学员的意见，并且进行了一一的解答，也将调整这个考试时间的课程安排以及情况进行了说明。那么 全体学员已经全部通知到位，并且现场呢无人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说这个课程的与理论考试时间安排呢，所有人员都是知晓的，都是知晓的。
3: 嗯，
5: 那么就是这个，
3: 哎，您讲，
5: 您请讲。
3: 7月11号到7月12号，我们大概培训有多少二级裁判参与我们这个培训呢？
5: 我们报名是45个人，
3: 嗯，
5: 啊，将近50个人，但是有一半的人都是外地，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他们要返程。
3: 嗯，就是我们，
5: 所以我们也是综合考虑的所有的因素，
3: 嗯，
5: 进行了这么一个时间的调整。
3: 就是调整的这个时间，都一一的告知了我们这个参加培训的这个裁判员。
5: 对，我们在现场已经，首先也是征询了大家的意见啊，然后也在现场确定更改过的时间之后，也是通知到全体人的，并且呢，我们所有的课时课前进行了10分钟的签到，所以说所有的参培学员都是知晓这个更改时间的安排的。
3: 那就是所有的签到人员应该是都知晓更改这个考试
5: 的
3: 时间。我不知道这位反映人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反映人的电话，听一听啊，他还有什么这个需要沟通的。你好，这位听众。
6: 喂，你好。
3: 哎，刚才我们的夏科长对您所反映的问题做了一个回应啊，您还有什么要交流的、要补充的，来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6: 嗯，行。第一个呢，培训期间呢，学生也都举手表决了，也都说过提过这个事，提过这个事呢，但是有部分人呢，也坚持就是第二天，但是呢，随着培训呢，他因为有的外地来的呢，他们想早走，早走呢，他们肯定是下午培训考试这一块，这一块呢倒也没啥，是吧？因为时间改了以后，你通知，通知以后呢，有的人呢，如果能补考呢就补考，不能补考呢提前告知，是吧？第二个呢就是，第二天咱们也去了，去了以后询问了以后呢，也不能考试，不能考试呢，咱们要回去，回去以后呢，通报呢有个别县地方，还有作弊嫌，作弊那个事件，因为咱们也没考试也没啥的，但是呢。也说这个事了，最后呢，相关的也给联系了，说这个事了，说这个事了呢，我们也考虑到了，第一个呢，通知，大家要么都同意了，是吧？要么就是，部分呢或者啥的，不同意的，然后是不是适当的能灵活一些，该补考补考，该啥的该啥，是吧？咱们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想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没啥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也考过了，是吧？事情也过了，也解决问题了。他们那个夏科长回复的呢，我也听到了，是吧？
3: 夏科长，我们这位听众啊，这个对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啊，也反映的比较客观啊。可能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参加培训的裁判员的这个利益啊，这个时间可能当天来进行了这个考试，但是当场现场也有这个我们的一些参与培训的裁判是不同意的啊。还有呢，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有作弊的情况，夏科长，情况怎样呢？你们了解吗？
5: 主持人，我先跟您。包括咱们这位学员啊，也是老师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课程调整的安排。本身我们发布的这个培训手册，下午的理论学习时间就是在5点钟左右结束。那么我们即使调整了课程这个考试的时间安排，也是在全体学员理论上课结束以后，并且我们还安排了半个小时的答疑时间，然后才进行了理论考试。我们老师呢？授课老师也是优化了所有的这个课程，所有的学员基本上在下午5点前已经完成了考试的交卷，并且完成了离会啊，这个是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既定的发布的时间框架内，也不影响任何学员自己其他事务的出行安排。所以说我们在周六的下午5点前已经就结束了所有的考试，是这个情况。那么关于作弊的问题，我来跟您回复一下。我们，往年呢培训也是发现了一些学员有作弊行为，那么所有的闭卷考试从 从来没有说是可以进行这个翻阅资料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是有常识的啊。那么这次我们也是发现了部分学员有产生这个翻阅资料的行为，并且再三提醒，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个学员也是记录在册，并且通报给了这个推荐来参加培训的这个县区啊，也是就是说进行了一个通报，但是并没有公示是哪位学员，我们也是征求了这个相关的。
3: 嗯，对于作弊人员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根据你们这个裁判培训考试的要求啊。
5: 首先这位学员他就没有来考试啊，他就没有来参加这个笔试的考试，他在。我们也是每节课前进行了签到，我也没有看到我们的。
3: 我们讲的是对于作弊的人员啊，这个夏科长，对于按照规定的话，
5: 明白。
3: 对于
5: 我们按照规定，所有作弊的人员取消他相关的当年的考试资格，并且列入我们相关的这个黑名单，也是在两年内，也是在两年内不能参加这个我们举办的相关的这个培训班。
3: 还有一点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体育局组织的二级裁判，不知道是哪个这个体育种类的二级裁判，这今年还有没有这个再次培训考试的机会啊？
5: 我们这次是属于这个裁判员晋升呢，是属于人才选拔机制，我们本身就是不设这个补考环节的，我们也是欢迎呢全体的学员报名参加我们所有的这个培训，能够也感谢所有的人支持我们这个裁判队伍以及体育事业的发展。我们欢迎所有人报名参加考试培训。那么明年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发布相关的这个培训计划，然后也可以请所有的学员到所在的区县体育行政部门进行这么一个报名，由区县呢完成这个报名的初级审核啊，初级的资质审核，然后进行一个推荐。
3: 好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裁判的培训考试能够再完善一些啊。好，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下一次如果说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市民来及时的反映啊。好，就这样，再见两位。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3: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有微友反映，邳州市陈楼镇圆湾村农村的宅基地确权，说几年前搞过一次，资料都已经上交了，至今没有给房产证。听说呢，农村的宅基地确权今年是最后一年了，什么时间能够发放房产证？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陈楼镇人大主席吴自刚。吴主席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3: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圆湾村的这个宅基地证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7: 我给各位听众朋友汇报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该项确权登记工作呢正在分批推进。本次呢，我共调查是16900户，对手续齐全、审核无误的农户呢，不动产权证书会分批次的制作下发。目前呢，我们打印证书是6575户，对存在手续有点瑕疵，我们也会安排镇村工作人员逐户对接，指导补齐相关材料。后续呢，陈楼镇会定期在各村公示办理进度，一旦证书制作完成呢，我们第一时间通过村委会发放到村民手中。2027年呢年底是全国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攻坚工作力争基本完成的规划目标，并不是确权登记任务的截止日期。我们的集中办理呢工作收官以后，只要房屋产权它是清晰的，符合我们的政策条件，农户仍然呢可以正常申请办理不动产权登记。好的，谢谢主任。
3: 好的，我们也正面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个回答啊。吴主席，你所了解的咱们姚安村大概还有多少这个宅基地没有确权完，没有发给房产证啊？
7: 我们现在大概还有560户左右。
3: 560户啊，我们也是抓紧我们的这个进程，该和我们的村民进行沟通的，及时的沟通什么原因啊，然后让他们补齐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好，我们就和您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 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继续关注到的是邳州市未有反映炮车镇桃园小区拆迁安置房房产证为什么不给办，说好几年了，什么时间能够办理啊？我们将连线邳州市炮车街道物业办主任杨迎乐。杨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对于我们这个回迁房的这个小区桃园小区房产证的问题，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啊，主持人你好，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桃园小区这个安置房我们现在已经在推动，而且有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叫有一个需要缴纳的一金一费这个问题。
0: 嗯，
1: 一金就是电梯消防更新改造金，然后一费就是物业开办费，就是还差一个就这个费用没有交到房产中心那边，交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正式给这个回迁安置房办理房产证。
0: 这个一金一费该由谁来交？是我们每一位拆迁安置房的房主啊，还是由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街道，或者是我们拆迁的
1: 部门？这个主持人你好，这个一金一费是由那个项目办理首次登记的前置柜费，由项目建设主体来缴纳。
0: 这个建设主体是谁啊？
1: 是建修高科。
0: 建修高科是什么一家我们的这个建筑企业啊？
1: 啊，对
0: 啊。那为什么不
1: 我们企业
0: 这个
1: 现在是这个已经在走程序了，就是我们这个费用大概能在8月20号之前差不多就能缴纳。
0: 嗯，我们关心的是拆迁的安置房的房产证什么时间能够办理。
1: 就是这个一金一费交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即启动这个不动产首次登记了。
0: 嗯，您说的8月份，现在是8月6号啊。这个8月份能把这个钱交纳了？8月份能办理我们的房产证吗？
1: 嗯，能办理，
0: 能办理。
1: 超越，对
0: 啊，
1: 能办理。
0: 您代表的是咱们邳州市炮车街道来回应的这个问题啊，杨主任啊。好，您说的8月份能办理啊，我们的市民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的。我们要掷地有声，要把这个工作落到这个实处啊。好，我们就和您联系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工作。

0: 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雪玲，带领免疫规划科科长宋小哲，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副科长周强，职业与环境卫生科副科长吴玲，医疗与中医服务监督科四级主办张元杰，公共卫生监督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梦雪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疾控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首先请啊王雪玲副主任代表咱们市疾控中心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和同事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栏目，通过电波呢和大家零距离的沟通交流。借这个机会，我也是代表全市疾控系统向长期以来关心关注我们疾控事业和我们监督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徐州市疾控中心是组织实施疾病防控、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的专业机构，承担全市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实验室检测分析与评价、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医疗和公共卫生监督等等职能。今天呢，我们和相关的负责人来到直播间，就是近距离的倾听大家的一些建议、诉求、咨询，虚心的接受社会监督，回应大家的民生关切。也欢迎大家呢多提宝贵的意见，推动我们疾控工作的不断的提升。谢谢主持人。
0: 好，节目一开始啊，王雪玲主任也把我们疾控啊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的这个职能向市民做了介绍啊，我们涉及到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咨询有反映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一位朋友的留言，说职业皮肤病鉴定如何办理，想咨询了解一下。好，王主任。
1: 这样哈，我们这个关于职业病的一个职能呢，我们疾控中心是承担一个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和相关的呢技术指导。它是要
0: 他说的职业皮肤病的鉴定如何办理，这个就是
1: 如果是申请鉴定的话呢，这位听众呢首先应该去进行一个职业健康的一个体检。体检以后呢，拿着这个体检的资料，包括你在这个企业的接触史啊，还有您历年来的这个职业病体检的一些资料，去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职业病诊断机构呢，我们徐州市像职业病徐州市职防院、矿务局总医院、矿山医院都是可以诊断的。诊断以后呢，才能再去一个鉴定。鉴定是徐州市医学会，是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
0: 我们疾控中心对于职业病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职能呢？
1: 我们就是搞一个职业健康危害因素的一个监测和技术指导。具体鉴定是在那个医学会。
0: 医学会。
1: 对对对。
0: 徐州市医学会。
1: 但他这个是需要先体检、然后去职业病诊断，最后是鉴定。在医学会鉴定。
0: 好的，我们把相关的一些流程给这位朋友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位市民可能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直接通过电话来进行互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友的留言，说咨询一下为什么近段时间阳的多了，不是过去了吗？不会感染了吗？家里有老人还要打疫苗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好。
1: 这个问题我们请疾川科的周科长来解答。
2: 那根据我们全国的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监测，它是分4点医院监测的。然后最近几周的话，我们新冠的阳性它是整体呈一个上升趋势的。但是从我们新冠一例一管之后呢，我们新冠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见的。

0: 多发呼吸道疾病，然后这一波的疫情波动呢，也属于我们一个周期性的波动范围，也就是正常我们新冠一类乙管之后，每年的话也有会一到两个高峰。然后根据我们徐州市的监测呢，近几周我们新冠阳性占比也是在上升的，但是它属于一个正常的周期性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监测，它主要现在还是以轻症为主，然后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可能会发展成重症，但是根据我们对变异株的监测，目前还是没有发现引起我们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一个变异株，还是之前的那一波已经发现的病原体吧。所以后续的话就是我们也时刻在监控我们呼吸道传染病这块，所以目前来说它阳性多了还是在我们一个正常周期波动范围，并没有出现新的变异株。
1: 就是还是传染性没那么强嘛，我们如何来去市民来做自己要做一下这方面的预防，也给我们的听众市民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就根据我们监测，新冠上升原因可能是第一个就是可能去年那一波疫情过去之后，人群的免疫力水平下降了，另外一个就是暑假可能我们走亲访友还有外出游玩的人群流动比较大一点，然后增加了我们跨区域风险传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夏天的气温比较高，然后可能我们闭门关窗不会做到一个及时通风，像商场啊还有超市这些人群比较聚集的密集场所很容易造成一个新冠的传播。然后作为我们个人的话，第一个就是外出尤其夏天我们去密集场所还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个个人防护，比如戴口罩，另外一个就是做好我们的个人卫生，比如说打喷嚏啊或者是流鼻涕啊，要注意做好个人卫生的一个防护。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如果有老人或者是免疫力水平比较低的，还是建议打一下我们的新冠疫苗。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家里面出现类似流感样症状的，尤其是发热或者是嗓子疼，一定要及时的去正规医院就诊。
1: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呢给市民做了一个回应啊，的确如果说家里有老人或者其他情况，可以根据老人的身体情况来去做一个选择啊，我们也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也是和刚才我们通过我们视频号上留言的一样啊，他说职业病属于你们吧，原来从事国企的翻砂工，现在肺不好啊，这个一样是要刚才王主任您的这个流程是吧？
2: 对对，这个如果他是怀疑自己有这个跟这些相关危害因素相关的疾病呢，首先还是按照这个流程，首先要体检，然后去诊断，最后去鉴定，然后呢通过人社部门进行他的劳动能力啊一些定性，最后呢他向企业进行一个补助吧。
1: 对，有职业病的是有相关的一些补助的是吧？
2: 对，这是人社部门。
1: 人社部门啊，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
2: 对。
1: 所以市民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及时的进行这个交流啊。我们从航风热线，从我们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的工作职能范围内能够给市民做解答的，来及时的解答，可能属于其他的我们的上线啊这个部门，比如说人社啊，还有其他的卫健啊相关部门的，我们也同样会转交。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AM 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府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包括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及时的互动。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王主任也做了介绍，我们现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原来的我们疾控和卫生监督所两家单位共有的一些职能，所以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也是比较多，有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来继续的互动。一位网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了解一下狂犬疫苗有没有保存的期限啊，这个不知道它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啊。对于这个，可能这项工作可能我们平常市民啊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给市民做一下这方面工作，这个还有我们的相关职能的，包括这个专业的医疗知识的介绍啊。好，王主任。
2: 这个问题我们请免规科宋科长来解答。
1: 好，我们请宋小哲科长。
12: 这位微友你好，首先呢，这个狂犬疫苗呢，目前呢都是死疫苗，它的有效期呢，基本上都在3年左右。再一个呢，正常的保存条件是在2到8度，只要在2到8度的保存条件下，在有效期内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1: 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什么情况，狂犬疫苗不都是我们应该是接种一些我们的专业的机构吧，是吧？
12: 对。
1: 他自己可以在家里保存吗？这个有没有？不可以的是吧？所以这位听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狂犬疫苗呢，我们都知道，大家不小心被狗啊猫啊一类的抓咬了以后，抓紧时间去注射啊，这个是有相关的一些资质的单位，像我们这个诊所啊什么有这方面接种的啊，这个私自保存这个使用是不允许的，是吧？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规定啊，所以应该注意啊，有些时候来讲啊，不是你这个想象的啊，我们这个卫生啊这方面的这个有相关的一些条件要求的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你们如何对生活饮用水还有水产品检测的，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一些职能啊？我们也请啊王主任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2: 我们市疾控中心呢是定期不定期的对我们全市的各种集中式供水啊，各类的供水，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限制限售水，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抽检，抽检的结果呢也是定期向社会进行公示的。这位温友是主要针对是对生活饮用水和水产品的检测，具体呢我们请卫生科的吴科长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啊，吴科长。
1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徐州市的生活饮用水的监测呢，我们是根据方案要求，就在全市就是布了50个点生活饮用水的点，然后呢我们在省级和国家级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12个监测点。这62个监测点的布置呢，我们是根据人口然后还有管网来进行布置的。我们
1: 靠近一些话筒给你往前拉。
13: 我们监测的指标呢，就是按照国标57492022年就是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布的点。大概就是平时做的项目呢是常规指标，就是42项。然后检测的频次呢，我们根据要求是每季度检测一次。然后检测的结果呢是上报的情况呢，是一是通过网站，然后就是卫健委的网站向市民公示，还有一个就是向省级和国家上报数据。
1: 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些点位是我们的自来水 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生活的饮用水，比如瓶装水啊，还有一些我们小区门口的那些这个直饮水机啊。
13: 我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咱的市政供水。市政供水呢，我们一般就是监测的呢是出厂水，然后管网末梢水和一个二次供水。然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其他类型的水，假如限制限售水，我们每年都有专项，就是专项任务。然后还有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就是瓶装水。瓶装水呢，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来受理这个范围，是食药监。
1: 生活饮用水，比如说像自来水，你讲的是检测的是出厂的一些水是吧？
13: 出厂水还有管网末梢水。
1: 管网的末梢水，可能我们的市民在我们两家水务公司上线的时候提出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水检大的问题啊。也有一些市民讲是不是超标，我们检测的时候是不是也注意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啊，也给市民做一个这方面知识的一个普及啊。
13: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硬度大的问题，是现在徐州基本上都用的是就是地表水，就是在我们监测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它那个硬度基本数值在370左右，就是但是国标呢是450，就是可能居民在饮用的时候烧开喝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沉淀物，可能就是感官和口感不是很好。但是硬度对人的心脑血管的保护是就是正向作用，所以市民也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硬度的问题。
1: 正向作用是
13: 它对心脑血管
1: 是有
13: 保
1: 护
13: 作用 的
1: 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把相关的知识给市民做一个普及，因为呢你们是从事这个专业的水质的这个检测的啊，我们的市民可能来讲大多数在这方面认识啊可能还不够正确啊。好，我们还有涉及到比如说像我们因为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啊，特别是夏季饮用水也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市民也是在以往节目当中也经常的去反映啊，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自来水，这是我们直接的生活当中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小区门口的这些直饮水啊，这些检测情况是怎样的。
13: 我们每一年就是跟监督所部门的同事，每一年就是有一个专项的，一年我们会对全徐州市小区大概60-70家的小区进行采样，就是随机抽检。
1: 随机抽检。
13: 对。
1: 结果会向我们的这个各个我们那个要张贴吗？比如说像我家小区门口有这样的这个直饮水机啊，这个市民拿着桶去接。啊，完了以后检测的这个结果我们怎么能知道啊？来，我们的是啊，这个属于另外一个嘉宾是吧？啊，王主任。
14: 是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近期两个月呢一直在开展我们蓝盾三号的限制限售饮用水专项的监督检查。这个呢是我们全市各县区包括我们市本级都在做的。我们每一个县区包括今年是随机抽60台。那这样算起来的话，我们今年总数的话在7月和8月两个月几乎能抽到700到800台的这个制水机。这个我们全部进行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检，这是同步开展的。我们基本上在这个月底和八月底和九月份的时候能把所有的这个数据进行汇总。我们主要说的是我们的一个监督检查的情况和我们的水质抽检的结果。之后呢我们会汇总好统一的呢通过我们的一些平台向我们的社会进行公示。像您刚刚说的会不会在小区门口张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抽检的范围是挺广的。而且我们是随机抽，它有可能不一定每一个小区就一定会抽到一台。但是如果说从我们市本级和县区，就我们说主城区这一块，大概率每个小区都会抽到一个。我们会通过我们的网站及时的进行公示。可能不一定会通过，因为可能这个小区就只抽了这一台。对，如果说在小区门口公示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醒目。我们同时到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官网统一的进行公示。
1: 你所了解到的信息大概我们这个公共的这个制水机大概我们全市有多少？
14: 我们现在是徐州市的，我们实行的是备案制管理，我们有专门的监管平台。我们现在的制水机在我们的经营单位已经超过了有1万家。
1: 1万家。
14: 对，有1万家。然后台数呢还是相对比较多的。 我们的这个台数基本上现在已经达到了有刚说的不太对啊，我们的经营单位数超过了1000家，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机器数已经到了14000多台、
1: 哦、
14: 这个呢相对而言还是每年都在有增长的，但是我们实行备案制，所以我们的系统里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经营单位的名称，包括这台机器具体的点位在哪个门几号楼，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嗯，
14: 我们的平台同时也会要求它上传我们的水质自检的信息、滤芯滤膜更换的信息，还有我们这个平常日常维护的信息，都会在平台上，老百姓可以通过扫我们那个机器上面都有个备案标识，扫码一看就知道了。
1: 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这个经营水的这些企业、嗯、对于他们的自检也是有要求的，是吧？
14: 有的，有的。
1: 大概自检，
14: 我们是要求每周做到一次自检，因为他能做到的自检的项目并不多，他只能做到一个 pH 啊，一个 TDS 值啊，就是他能做的就是那2到3样。因为别的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进实验室进行检测。
1: 嗯嗯、对于他们这个过滤水的滤芯的要求有什么更换的周期啊？
14: 这个没有明确的周期，因为每台机子它的滤芯滤膜我们是根据它实际的用水量，就像有些小区它入住率比较高，它用水是很快的，
1: 对，
14: 那这个滤芯滤膜更换的频次是要高的，正常有一些可能一个多月就会换一次它的那个 RO 膜，就我们说的反渗透，这个膜正常就会1个多月到2个月换一次。那如果说确实有一些乡镇的地方它用水量比较少，那它的这个相对的周期就长一点，可能在3个月到半年之间。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我们要求它自检，我们就是要通过自检的这个数值能一定的去衡量我们这个滤芯是不是要更换了。
1: 嗯，
14: 对，
1: 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11: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8: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8: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号视频直播来进行互动。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我们疾控中心对于美容院有监管吗？美容院能做双眼皮吗？好的，相关的工作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当中有医疗与中医服务监督科的，现在我们市面也看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中医的诊所也是很多啊，我们得如何来进行相关的监管的。
2: 这个问题我们请医疗监督科张元杰来解答。
15: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你们好。关于美容院呢，我们的监管首先是它属于一个公共场所，然后如果它只是针对生活美容，然后开展一些就是像我们的护肤啊这些美白这些的话，是在我们那个公共场所的一个监督科，就在我们刚才这个李科长这个科里面。如果说像您刚才讲的，他在生活美容院想要从事一些双眼皮的这些相当于手术的话，在我们这边是其实是不允许的，因为他所讲的这个美容院就是我们的生活美容，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它是一个相对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生活美容的话就是仅仅做一些护肤，但是医疗美容的话它是用一些手术呀药物器械对人体进入一些有创伤性的侵入性的人体修复和再塑的一个过程。所以双眼皮呢它是明确属于美容外科的这个项目，它必须要在这个医疗美容机构然后呢进行一个手术。然后医疗美容机构的话，它在我们卫生行政部门这边呢需要取得一个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从事这个手术的这个人呢他要是一个职业医师，要取得相应的美容外科的一个职业医师的这个资质才能开展。
1: 所以我们的市民要做这方面的这个美容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也注意一下啊，有一个选择，有的是涉及到是有资质的啊。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中医的诊所也比较多，有些市民也是反映有一些推拿按摩属于不属于这个我们监管的范围，还有我们都监管中医服务哪些这个内容啊。
15: 首先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医诊所。现在的诊所国家现在放管服改革以后呢，现在诊所属于一个也是一个备案的状态。所以现在您看到的中医诊所它是比较多的。中医诊所的具体的监管呢在我们县区一级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是卫生监督机构。这一块呢它只要是取得了，就是因为它备案的时候需要提交一个你具体的一个图纸，需要提供一下就是具体医师的一个资质。如果他是就是合法合规取得的这个中医诊所的备案证的话，然后呢他是可以开展相应的诊疗活动的，因为他里面的人员他是要求有资质的。所以如果是去到正规的中医诊所这些的话，这些机构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因为我们要求他的诊所的证啊和人员的证啊他要公示在这个醒目的位置，你可以进去以后看一下这个接诊的这个医生是不是墙上挂的那个确实有资质的医生以及他的这个备案证。还有刚才您讲到一个就是推拿按摩，推拿按摩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叫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它跟我们的中医诊所也是完全不相，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机构吧。它这个国家中药管理局也下发了一个文件，把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这一块呢，就是主要的这个监管的职责在市场监管局。但是如果说他在中医养生保健机构里面开展一些诊疗活动的话，他是在我们这个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这个监管范围之内的。我们要求他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他可以运用一些中医药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和知识，然后呢可帮别人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讲叫调理，就是说但是不能以治疗疾病然后呢这个为宣传，以治疗疾病为这个目标，然后对外声称的时候只能说帮你可以调理一下，然后按摩按摩，然后达到一个身心达到一些就相应的这个就是改善或者是其他的。但是治疗疾病的话、
1: 就是、治疗的话是属于咱们这个监管的范围的是吧？
15: 对，
1: 他
15: 治疗的话、
1: 其他的可能不属于，
15: 对，他不太可以开展这个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
1: 好，不能够从事治疗的话要取得相关的资质。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就对于我是游泳池的水质你们是如何来进行监管的，属于咱们疾控的这个范畴吗？好的。
2: 游泳场所的监管呢一直是我们疾控中心工卫科的一个工作重点。今年我们在入夏之前，在这个游泳高峰到来之前呢，我们还专门组织了 这个全市130多家机构的一个培训，我们专门呢进行一个指导培训，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下去进行一个监督检查，一个抽检。我们近期呢会把我们夏季的游泳场所的这个检测结果对社会呢进行第一阶段的一个公示。
1: 嗯，每一年夏季的话我们要进行几轮的抽检了？

0: 我们基本上这个工作从五月份持续到十月份，除了我们自己的专项监督抽检的，还有国家双随机的一些抽检的、抽检的这些任务，所以呢频次还是很高的。
1: 就是针对的是我市所有的游泳池，
0: 所有的
1: 都是范围内啊，
0: 所有的包括县区，县区的也是在同步的开展监督检测
1: 啊，就是我市所有的市县区都同步来进行检测了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的市民呢今晚放心啊，这个水质是有相关的一些保证的啊。好，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风日线节目呢就
2: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1: 是的，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因为现在到了假期啊，就是孩子都在家了，
0: 中考季、高考季是吧？
1: 对，考完了之后呢，就是孩子跟家长接触的时间就会多，接触时间多了之后啊，
0: 矛盾就多。
1: 对，其实这个呢，就让人觉得很无奈，也很痛心。为什么接触多了，矛盾变多了？按理说有时间接触，应该是更亲切、更亲密、更互动更多，对吧？弥补之前上班，
0: 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呢会少一点，会比较少，除非是特别特别和谐，特别特别相互尊重，
1: 所以
0: 然后家庭氛围特别好的这样一些家庭。
1: 那别慌，我问你，氛围是天生的吗？
0: 不是，我没说。

0: 是吧？
1: 是
0: 氛围是营造的
1: 啊。
0: 那你说90%的不好是你营造的不好？
1: 嗯。
0: 那营造的不好是怨孩子呢，还是怨父母呢？
1: 嗯。
0: 我觉得90%怨父母。
1: 怨父母，对。
0: 90%吧。
1: 承认，对。
0: 孩子不配合，当然他也有责任，但是他的责任绝对是次要的，因为你这个家里的怎么运转，谁说了算，家风家德等等。
1: 因为这个小孩生下来他就是一张白纸，
0: 对呀，
1: 然后看你怎么画的。
0: 所以如果你能够经营的好这个家庭，
1: 嗯，
0: 把这个每一个假期。每一个节假日都像过节一样，孩子可想跟父母在一起了，父母可想跟孩子，这才是良好的大家希望的状态。但是现在一在家的就矛盾就吵架，而且现在有一句话，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近来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句非常非常让成年人听了扎心的话，就是要把重新把自己养一遍，
1: 那就是
0: 你养我，对你我否定你的全部。你把我养成啥了？我现在变成这样。
1: 嗯，
0: 你看，就是这个话呢，让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父母都觉得，就像那个感觉，就是
1: 扎心是吧？
0: 对，他不光是扎心那么简单哈，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英雄流血又流泪那个感觉。
1: 啊啊，
0: 嗯，对吧？他的这句话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养孩子啊，一定要。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他发现我长到这17、18岁、20岁，我怎么，哎呦，我的天哪！
1: 其实我觉得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是重新把自己养一遍，他已经站在一个比较高的维度来看待他的这个原生家庭，
0: 对，
1: 就他对自己
0: 不满意，
1: 父母就是家庭氛围不满意，
0: 对，
1: 然后对孩就是家长对他的教育、对他的心理影响。他是不满意的，
0: 对，
1: 所以他现在要有一个重新的认知了，他缺什么，他觉得哪一方面是不好的这种家庭氛围，或者是给他带来一些伤害的，那他是要重新审视自己，
0: 对，
1: 那如果说他没有这种意识的话，他也不会发出这种心声，
0: 那当然，
1: 他就觉得我挺好的。对，我家庭也挺好的，然后或者是我对于自己虽然不满意，但是我可能还会随波逐流，他没有说虽然不满意，但是没有想好怎么样去把自己改变。但如果说重养一遍的话，那我觉得他应该有这种步骤或者想法了，对吧？
0: 所谓重养一遍，就是一他有需求，二他有条件。
1: 对对，
0: 就是我得挣钱了，我不挣钱我怎么重养啊？那么好，我现在挣钱了，挣钱第一件事，我先从原生家先搬出来。先搬出来，你可以客客气气的跟父母说，我要独立了，我要成长了，给我成长空间。
1: 那是不是你自己也有这种感受？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没有的话，这话题根本连提都不会提。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一定是亲身经历的，对吧？你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的愿望，比如说你小时候。我就喜欢那个玩具，我就喜欢那个什么乐高什么玩具，就喜欢那个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就那出的一套，那玩意儿在成年人看来就是骗你花钱的，还有那个集那个卡片跟小同学换卡片，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个挨多少打，因为这个就是买了以后被父母扔过多少次，我现在挣钱了，我就要买齐，我别的啥都不干，我先把这个童年的愿望给它补上，虽然补上之后搁那儿。过了若干年再看，哎呀，真是很幼稚。虽然如此，
1: 但那时候挺满足的，
0: 当时非常满足。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哈，我们家那个小宝，他就是这个柜子上有很多，就摆了满满的，全都是他玩的那种，就是盲盒啊，什么乐高啊，那个玩具。后来我那天就真的就前两天给他聊，没有也没溜给他没扔，给他摆起来了，还买的什么架子给他摆起来了。后来我就突然就想起来了，我就说，哎，好像你这段时间要买的少了哈。比如说有段时间，我今天就想去妈，你带我去文具店，妈你带我去商场，我都想去买什么什么，好像这段时间提的少一点了。然后后来就问他你喜欢这个对这个怎么没有像以前这么想玩了，他说我长大了，然后那个玩具对那些玩具也就这样也没啥意思了，可能他又喜欢其他的东西了，
0: 对，
1: 其他的收集别的东西，但是你再去满足他，然后他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他又觉得没啥意思了，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
0: 你给他压抑了，
1: 对，就小时候他没有得到满足，
0: 他一定会成倍的报复。
1: 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
0: 绝对是成倍的报复。小时候，
1: 也许他就是不再去玩他小时候那些玩具了，但是他
0: 那个心理补偿，
1: 他的心理补偿，他会有喜欢的东西，
0: 一直在那放着，
1: 甚至比如说我玩游戏，甚至我放纵自己，对吧？
0: 就是因为你压抑，
1: 就是因为他没有满足，
0: 对，所以这就是问题。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简单粗暴的打断，你就不能这么干，你把你游戏机给你砸了， 你见过吧？
1: 嗯，
0: 哎呦，我记得我以前我16岁。

0: 到同学家里去，就暑假，就这暑假，还是很健康的游戏，干嘛的？我们俩下围棋，就挺健康嘛，然后好几个同学都在那儿，就在那屋里坐着，他妈妈喊他到外边去收一下衣服，因为就天容易下雨嘛，说把衣服收了，不理，把衣服收了，说三遍，他爸过来，他妈过来，一脚把棋盘踢了。
1: 哦，你在他家？
0: 然后我不光是我，好几个小朋友。
1: 哦，那多没面子啊！
0: 哎，面子不重要啊。哦，面子有什么重要的？那我们一看，
1: 我觉得这个年纪的小孩
0: 我们就走了，
1: 是最注重面子的。
0: 那个围棋子撒的满地都是。哦，那我们一看，阿姨安走了。
1: 那他妈妈可能也不是说不想让他下围棋，是可能觉得也想下逐客令的吧，那意思。
0: 对，你甭管是因为什么，你这件事情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
1: 对，是的。
0: 到后来那俺就不去了，那还去他家吧。
1: 是的。
0: 在那个孩子外边喊他，你出来吧，俺不去了。不去了之后他气了一星期啊。到后来说怎么办，他说我把他的鸡给他杀了，就窝里养的那几只鸡全都给他杀了。他报复他妈妈。对吧，你现在看起来都是很幼稚的行为。
1: 现在后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家庭的话，那他成长就是成人之后他是什么样子的，
0: 那这个事儿不足以影响成长。
1: 哦，
0: 我就是说就像这样的事情，你问问你在你的家里头发生过没有。凭什么，为什么，父母为什么那么霸道，我就问这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孩子是不是人。父母不想这问题，所以今天才有我要重新把自己养一遍这样的话在年轻人流行开来。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教育
1: 其实
0: 太压抑个性了。
1: 其实父母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如果说你对别人的话，人家觉得你是疯子。
0: 不是，
1: 对吧，
0: 人家不会跟你在意，又不是我父母。俺扭头就走了，俺当时还笑。
1: 我是说你如果
0: 俺扭头就走了，你随便，那是你的孩子，你爱咋管咋管。
1: 对，然后但是对孩子这种伤害啊，
0: 那肯定的。俺以后再不去他家了。
1: 对对，他就失去了很多朋友了。
0: 对，他也不失去。俺说你出来，你进来，不进，上一次俺不进。
1: 是的。
0: 你看谁进俺不进，你妈那么凶俺不去，俺不找那个骂。我跟你讲，小朋友的这种反应会让他心里那个反感又乘以十。
1: 你说这个，我昨天突然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帮助他或者怎么样，其实也要看这个家庭。黄渤好像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到这个一个农村去，然后一个小女孩啊，就是一个教室里，到一个学校去，这个学校中午有午餐，这个小女孩长得又漂亮又可爱，然后跳舞又好，特别有天赋，然后就是在打饭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帮她排在前面，帮她打了一份饭之后，就给黄渤了。那黄渤拿了之后，这个小女孩又到后面去排队了，就特别体贴。然后一看这个舞蹈天分也好，劈叉什么就特别特别喜欢舞蹈。后来这个黄渤呢就觉得想去资助她，然后想到她家里去看一看。然后到她家里之后，他听他奶奶的，然后奶奶50多岁，然后一看他怎么带陌生人过来，他不认识黄渤，他怎么看带陌生人过来，还有肯定也有相机啊什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啪给那个小女孩一巴掌。那小女孩可能就8、9岁的小孩吧，然后就当时就特别的难受，就哭了，就很委屈。后来了解，就这个家庭就是重男轻女的这个家庭。当时黄渤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就说我如果资助他的话，可能会惹出更多的这种事端。
0: 不资助了，算了吧。
1: 对，他就说我不能资助他了。但是后来就给他就觉得很可惜，这个小女孩失去了一次机会。比如说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就是学费呀，或者我给你提供什么样学习舞蹈的机会呀，这真的是改变一生的这种机会。但是黄渤就是说，看过他奶奶这样对他，如果我把钱资助给他的话，会惹来这种家庭的矛盾。他本来这个家庭还能正常的，这就他的命，怎么弄，对吧？这是他的命运。
0: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他，我何必帮他给自己找麻烦呢？
1: 对对。然后后来说，
0: 我帮谁都是帮。
1: 如果把这个钱或者什么费用啊给他，然后这个他可能帮不到他头上，或者是本来还算是一个他们相处来算是和谐的，能够理所当然走下去的这样一个家庭，如果因为一笔突如其来的这种资助啊赞助啊，可能就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后果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因为人心很难测。后来黄渤就 打消了这种念头，然后给他说了一段话，意思就是你要努力学习，你非常可爱，
0: 你靠自己，
1: 你的天分很好，你要靠自己，要摆脱这种家庭，
0: 帮不了你了。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见没有？总结起来啊，这问题99%都是家人、
1: 家庭、
0: 父母造成
1: 的。你说孩子真的是什么也不懂。

0: 你像我们小时候父母揍打你两下或者训你一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憋屈不憋屈？
0: 嗯，那当然。
1: 所以才要重新把自己养一遍呢。所有挨过的打，所有挨过的骂，在心里都有种子。
0: 嗯，
1: 你以为呢？
0: 嗯，
1: 你觉得有很多父母说，那我小时候爷爷奶奶这样对我的，那变了。
0: 嗯，
1: 你可以不计较他，但不代表我不计较你。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人性啊，你不能在小孩看来，并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是因为我小，你是恃强凌弱。
0: 对，是。
1: 是因为我打不过你。
0: 是
1: 因为我不挣钱，我出这个门我得饿死，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才低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0: 嗯。
1: 小孩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他根本就不会觉得你对他好什么，你少过来这一套，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哭、
0: 嗯、
1: 也是委屈痛苦的哭，恨我自己没有力量能够还手。
0: 所以
1: 知道吧，
0: 所以
1: 这是孩子真实心态。
0: 我之前就感受，因为我听了周围的一些家人，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过，就是家人给我说的，就是他们就是比如说邻居啊朋友啊亲戚啊这样一些故事之后，就说哎呦千万不要，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啊，你就千万不要欺负小孩。就如果说你自己的父母打你骂你了，这是你的家庭，我们没法改变，对吧？那你要善待你自己的孩子，这个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是别人的孩子，你千万不要伤害人家孩子。
1: 那谁敢伤害别人孩子？
0: 对，我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千万不要伤害别人的孩子。然后如果你伤害他的话，
1: 现在我跟
0: 你
1: 说，一个老人
0: 是的，
1: 一个小孩儿、
0: 嗯，
1: 那都绝对不敢碰、不敢惹的。
0: 嗯、
1: 一看，比如骑电动自行车，老远赶紧下来。
0: 嗯，
1: 你小孩你碰人一下，你试试，讹死你。
0: 嗯，
1: 老人你碰一下，你试试。
0: 嗯，就是
1: 你不绝对那
0: 不敢的。其实小孩嘛，有的呢是就是打别人啊，吓唬呀、啊，或者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刚才你说你碰到的这个。嗯，这个母亲，然后他把这个棋盘给扔了之后、
1: 嗯，
0: 你说他是对他自己的孩子呢，还是对你呢？对吧？那
1: 我跟你讲啊，
0: 你可能是没有伤害，但是你可能就觉得
1: 我不是他心里头，大家都清楚，
0: 嗯、
1: 他心里就很明确的一条思路。
0: 嗯，
1: 我作为母亲，我说干啥你就得干。
0: 嗯，
1: 你要是不干，我管你有没有同学，就是在他眼里，你没有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
0: 嗯、
1: 这是他的思维的总的基础底层逻辑。
0: 嗯，
1: 我。这个同学是家里的老三，他们家三个儿子，上面俩哥哥。
0: 嗯，
1: 那这个当妈的还是哪个学校的老师？
0: 哦，
1: 所以在他眼里头，小孩儿根本就什么人权、什么尊重啊？
0: 嗯 嗯, 嗯，
1: 明白了吧？就是那一代，你比我那父母那。他上面还有两个，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妈妈得比这个孩子要大30多岁，甚至40岁。
0: 嗯 嗯,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小孩把你踢盘踢翻了，怎么打你两巴掌，你俩挨着？
0: 嗯，
1: 就是这种心情。那在孩子看来就是四个字，恃强凌弱。
0: 嗯嗯，
1: 你明白吧？
0: 还有就是我听一个朋友给我讲的哈，就是比如说他到朋友家去玩，然后这个就觉得你暑假小朋友一起玩玩不很正常吗？
1: 嗯、
0: 那后来就是这个朋友家里的这个家长就说，那我们家小孩不在家，要把小孩
1: 就
0: 弄走了，
1: 直接撵走，对，不让人来、
0: 啊、对。后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不用说什么踢翻这个棋盘然后发火发脾气，有时候一个眼神或者是什么，有时候你说别人瞪你的时候，你很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那种恐惧。
1: 那人家扭头就走了，
0: 对不对？
1: 你还瞪我，
0: 就是很小的时候也会感受到。
1: 对，
0: 这两天看到有小孩，有的小孩比如说他要吃奶了，那妈妈躺下来之后、哎、他就咯咯笑，妈要走了他就哭、
1: 嗯、
0: 那有小孩你给他瞪一下眼他也知道害怕，
1: 他当然进一辈子，
0: 对吧？那
1: 我好好让你给我瞪什么眼呢？
0: 一两岁的小孩他都知道，那你说何尝就是七八岁或者是上幼儿园的或者再大一点孩子，他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看啊，这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男孩啊他的反抗，就像他跟我讲的、
0: 嗯、
1: 跟我们说的，那我把他的鸡都给杀了，当时我们还觉得可笑。
0: 嗯、
1: 那鸡也是你自己家的，那他不行，他都给他杀了。
0: 嗯，他还没杀人呢。
1: 对，那这是男孩，男孩的反应是把他报复出来、
0: 嗯、
1: 或者记得一辈子来日方长，像韩信那样。
0: 嗯，
1: 还好，就怕女孩、
0: 嗯、
1: 女孩受了这种打压之后会产生一种自我挑剔、自我贬低、自卑，会变成这样、
0: 嗯、
1: 就是父母给他的压力之后他会内化。
0: 嗯，
1: 哎呦，是不是真的像我父母说的这样？我父母总不会害你，那是的。哎呦，那我真的不行。你的以后再上台演讲，那不去，你那种再问动我不敢冒险了、
0: 嗯、
1: 彻底躺平了。
0: 嗯，还有呢，
1: 就是父母打压。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 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呢，就是父母打压之后觉得就是也害怕结婚了，恐婚了、
1: 哎。对，
0: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庭。
1: 对，这种家庭，
0: 我也不想要小孩。
1: 我宁肯一个人。对
0: 对,
1: 对，是的。所以这样也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那种。
0: 还有是什么情况吧？就是女孩为什么要更好的对待女孩呢？就是男孩呢，可能就是他天性就比较顽劣一些，对吧？比女孩要顽劣一些。这个女孩为什么要更要温柔的对待？特别是爸爸。特别是爸爸，为什么？就是如果说你从小，你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给他进行各种辱骂，然后打骂，然后如果说有一个他稍微青春期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对他很好，然后他就
1: 跟人走了，
0: 对，他就跟人家跑了，
1: 对，我
0: 因为他没
1: 有
0: 得到这种爱，
1: 有情感依赖，
0: 对，他没有得到这种爱，
1: 对，
0: 然后这个那男孩这种情况下，那男孩是什么样子？你说十五六岁小女孩谈恋爱，你说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1: 那你说到根上，还是父母把他逼出去的吗？你家里不是港湾，家里没有温暖。
0: 如果说他感受到了爱之后，那小男孩再去用这种方法哄他，我不稀罕，我又不缺爱，我也不缺钱，对吧？那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情况呢？就他被打骂习惯了之后，他结婚了，然后如果老公再给他施暴呀，语言暴力，这个暴力他就逆来顺受，他习惯了。
1: 他不是逆来顺受啊，我见过、就是、
0: 有这样就习惯了，
1: 就是有的他老公还没就是推他一下来，他的反应特别强烈、
0: 嗯、
1: 为什么？他小时候深层的恐惧全部出来了。
0: 不是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就是我习惯了这种别人对你吼两下，或者是对你打骂或者什么，你已经习惯了，觉得很正常。那如果你小时候在家里没有经过，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个指头，你凭什么？他会有这种反应。
1: 所以说啊，就是很多孩子都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嗯、
1: 就是弥补自己心理成长过程中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缺憾。
0: 嗯嗯，
1: 前面说的是物质上的缺憾，他、
0: 嗯、
1: 报复性的去满足。
0: 你突然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觉得最极端的就把自己养一遍的，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迈克尔·杰克逊，
1: 嗯，
0: 对吧？他从小就是没有童年，
1: 嗯，
0: 然后五六岁的时候就登台表演、
1: 嗯、
0: 然后这种魔鬼的训练，然后他爸在打骂指责他，你的鼻子真难看，然后他就去整鼻子嘛，然后后来他有钱了，然后有这种条件了、
1: 嗯、
0: 然后建了一个梦幻庄园，
1: 嗯，
0: 是吧？他那你说他是不是也把想回到自己的童年，把自己养一遍
1: 了？他有条件，
0: 他有条件，但他内心的缺失呢？内心的这种孤独呢，他有的时候是没法改变的。
1: 所以说
0: 这种伤害，
1: 就是带孩子的过程中，你家里的问题、孩子的问题，99%都是父母造成的。
0: 嗯、
1: 这一点很多父母不承认，
0: 嗯、
1: 知道吗？
0: 是的，
1: 他不承认，他都怨、
0: 嗯、
1: 哎，因为你调皮、
0: 嗯，
1: 因为你顽劣，因为你自卑，
0: 嗯、
1: 都是往他身上怨，这还是恃强凌弱。
0: 哦、今天我感觉我在路上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天赋。或者在某一方面表现一种天赋，那你发现了，然后这个孩子很聪明伶俐，你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去养他？那父母我感觉到真的是就是要整个家庭，比如说妈妈爸爸都有自己的工作，那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那怎么样拧成一股绳，然后一起把这个孩子他有天赋。

0: 课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你后来慢慢发现，有些家长是不配合的。
1: 不是有些，是大部分都不配合。
0: 对，他是不配合的。
1: 他没有必要配合，因为那花钱嘛。
0: 对，后来有些教练说：“哎呀，谢谢你们家长配合。”我觉得这是客套话，但是后来想想还真不是。就是有时候
1: 能配合的是少数。
0: 你孩子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其实是家长发现的。对吧？
1: 对，
0: 孩子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你是家长去试探的。然后你发现他一个天赋，你就卯足了劲，然后就是一家人一股绳的，然后去把这件事情让他学好。
1: 你说一家人一股绳这句话说了三遍，我告诉你，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这很重要是吧？等于你在上面又加重了吧？我告诉你，这是个零啊，这是假的
0: 啊！
1: 你问问家里人有没有拧成一股绳的？没有，因为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想法，爷爷奶奶和婆婆。都想法不一样，
0: 我觉得
1: 他为什么会产生争夺？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为什么会吵架？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利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中间也会有矛盾，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分岔呀，或者小矛盾呀，就是有。但是呢，我说拧成一股绳是什么意思？他的主观的意识是差不多
1: 的，你的意思大家都懂。
0: 他的主观的意识是差不多的，
1: 做不到，这就是那个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家庭占90%，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本身这个组成这个家的各个人的素养都不一样，你怎么叫他拧成一股绳？他拧成不了一股绳。
0: 所以啊，
1: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所以高考的时候或者别的小孩出一些成绩的时候，你觉得哎呦羡慕啊或者什么，那你看看这些孩子都怎么养。有的呢可能就是有的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自己养养自己的，然后但是父母没有出现这种，比如说虽然说没有很好的条件给他提供，我没有钱去补课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家庭的就是方向是一致的。
1: 现在很多家庭的方向不一致啊，就是所以
0: 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嘛。
1: 对，我说的就是90%的家庭的方向它是不一致的。就是你说我咱们都就是拧成一股绳，所谓拧成一股绳的意思就是以孩子为核心，以孩子的培养为核心，我们都奉献出自己能奉献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叫拧成一股绳。
0: 其实我觉得，
1: 然后我给你拆解一下，什么叫拧成一股绳四个字啥意思啊？拆解一下嘛，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围绕这个孩子转，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吧？
0: 其实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觉得
1: 你就承认是还是
0: 不是？
1: 不是
0: 我
1: 那啥意思？啥叫拧成一股绳？
0: 我说的意思是，你说围着这个孩子转
1: 啊？对啊，
0: 就是
1: 啥叫拧成一股绳？
0: 我觉得就是
1: 它的核心是什么？
0: 我觉得不是说全部大家都围着他自己转，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这样不这样认为？
1: 那你说拧成一股绳是怎么？
0: 拧成一股绳就是你刚才说的，
1: 你看拧成一股绳了吗？个人都把自己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有一个绳是麻花辫，中间有一个核心，这核心是不是孩子？是不是孩子？
0: 但是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家庭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精力都，
1: 所以你这就不是拧成一股绳了
0: 啊！
1: 你看哈，一个正常的家庭，个人有个人的自己的需求和爱好，你要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再有，
0: 但是
1: 首先我有工作，
0: 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理解，因为如果说。拧成一股绳啊或者什么，你这样理解的话，那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如果说每个家庭如果说所有的精力全都围绕一个孩子转的话，那这个家庭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1: 所以就不存在拧成一股绳的问题。
0: 那你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1: 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父母做出自己的榜样，你在前面前行。
0: 那叫不叫拧成一股绳？
1: 那当然不是啦。
0: 那也叫是。
1: 你看。
0: 那也叫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偏颇了。如果说我们就家庭整个的就是一个氛围，拧成一股绳过日子啊，拧成一股绳培养孩子呀，其实它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向，也并不是说那种狭隘的理解。我什么都不干了，我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那这个家庭一定不是正常的家庭，那孩子也不是一个，也培养不出来一个正常的孩子。
1: 所以现在小孩说，我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就是你们对我的打压或者是关心，刚才我们说的是
0: 打压过度了嘛？
1: 过度了
0: 啊！
1: 那还有关心过度的，就是溺爱过度的，那孩子也找不到自我。
0: 我刚才说的、这个、
1: 也要重新讲一遍。
0: 还有刚才说的拧成一股绳和这个一盘散沙，你可以理解一个家庭如果是一盘散沙和拧成一股绳，他在这个培养孩子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就是真的有一盘散沙。
1: 一盘散沙占多数啊，就是你在组成这个家庭的，就因为我们的结婚是没有考试的，是不需要拿证
0: 的，是的。
1: 你要像开车上路，必须得有执照，去当护士、当律师、就当播音员、主持人、当记者、当任何的都要有拿执照。凭什么结婚那么重要，不拿执照？
0: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2: 对啊，当然你说那有办结婚证就各种那个，你不是压抑人权，各种说法都来了。
1: 其实
2: 没错，那说的都对，但是就是因为你太简单了，到那儿同意就结婚了，才导致那么多的随意性的就是家庭和孩子出现问题。
1: 哦，
2: 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如果
2: 你连门槛都没有，
1: 我刚才想，之前我们也说啊，这个家长没有，
2: 对，你
1: 有证书，
2: 哎，对，
1: 没有证书，但如果有证书的话，那很多人都不合格，就没法生孩子。
2: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你无法去立法，无法去强制要求啊，那不能啊，你人家要结婚，现在是你到了年龄了，只要两人同意，到那个收银证就办了。
1: 其实我还挺同意，当时我和两个朋友的聊天，他们所说的一样。当时我给这个两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看，就是怎么带孩子啊，或者什么身边有怎么样，就把孩子耽误了，或者是就是对孩子一点都不上心或者什么。后来，那两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们首先管不了别人。我说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你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证书你就剥夺他成为父母的
2: 这
1: 个权利。
2: 对对
1: 对，这
2: 都对，这话都对，你不能强制也不能立法，都对。
1: 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这个是没法改变的。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有什么样的父母，父母怎么样对待你，那其实
2: 那别话，是不是有这样命运就要对命运低头，把自己从养一遍就是对命运不低头。
1: 不低头。但那你说，那你说这个马斯克还有谁，那些这些很厉害的人，那他真的就是天崩开局啊。那个家庭真的又天崩开局，
2: 这个，
1: 但是就在逆境当中，你如果说普通家庭生长出来的孩子，可能真的达不到他们那种心性，但只有经过这种家庭历练的孩子，他才能够经过这种家庭的这种痛苦之后，然后更大的去成长自己。那我觉得可能一般的家庭很难达到他这种高度。
2: 是的，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现在有一个让家长啊非常痛心、非常扎心的这么一个思维啊，就是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嗯，
1: 就是对父母养自己的那个辛苦啊不认可。
0: 嗯，
1: 对我不赞同。嗯，就是觉得亏着我了。那么我现在只要挣钱了，我先满足自己小时候得不到的缺憾，是吧？
0: 嗯，
1: 其实呢，你回过头来想想，那些报复性的满足都是非理性的。你比如说，我以前有同学，就在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大家能有一个就是那个卡带放卡带的那个随身听，
0: 嗯
1: ，Walkman， 什么爱华的、索尼的，
0: 哦、是是，
1: 都觉得很高级。
0: 嗯，
1: 哎、谁能有一个？那也就100多块钱吧。
0: 不，我那时候我感觉有的是要1000多块钱，
1: 对，
0: 很贵的。
1: 索尼的是最贵的、
0: 嗯，
1: 然后往下一点是爱华的，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呢，然后给别人展现显示的时候，你看我这书柜里全是磁带。什么张国荣的什么谁什么什么刘德华的什么的，
0: 嗯，
1: 磁带卡带机，就是他在上学的过程中，他家里还能给他买个这个，就觉得他特高级，
0: 嗯，
1: 但是大部分同学是没有钱的，就是能够买到这个的，我觉得在同学当中可能也就是占到10%的。
0: 我那时候还真的，我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那个索尼的，哇、
1: 哦，
0: 这真的质量还真不错。
1: 走到路上，沃克曼边走边听、
0: 嗯，
1: 在校园里边，
0: 嗯，
1: 就觉得很那个，
0: 嗯，
1: 但是那些买不起的同学。后来就是工作以后，他就会花钱去买，结果你猜怎么着？买了，
0: 流行了，
1: 对，买了赶个尾巴，买了两天，哎呦，不流行了，这玩意儿也不生产了，磁带也没有了，
0: 嗯，
1: 那就到大学的时候就流行那个光碟机，
0: 哦、
1: 就是 CD 机，
0: 啊、哦，
1: 沃克曼也是什么索尼的那种，往身上一背，哎呦，那个听觉那确实是比这个什么卡带机的效果又好了，
0: 嗯。
1: 2-3千，你刚才说1000多块钱，这个是2-3千、3-4千，
0: 嗯、
1: 然后又买了很多碟片，结果又赶上了尾巴，
0: 嗯，
1: 我又不流行了。
0: 现在不就是手机吗？
1: 对呀、啊，就是手机了，
0: 相机什么 Walkman、哎、全都一体了，
1: 包括买数码相机，花了3-4千买个数码相机，又不流行了。那时候奥林巴斯、
0: 嗯、
1: 什么那些品牌，
0: 是，嗯，
1: 结果。就这就说明什么呢？你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电子产品在你看来扔吧又可惜，没用几次，
0: 嗯，
1: 纯粹就是为了弥补以前小时候那个心理。以现在一个成年的角度来看，真的是毫无必要，
0: 嗯。
1: 但是他就纳闷，怎么我有这个需求？怎么我就还有就是这是用电子产品，还有那个穿衣服的，小孩有小女孩喜欢的芭比娃娃的，家里就是没有。
0: 嗯，
1: 那他邻居那就是家里好几个芭比娃娃，又有一个玩脏了玩坏了掉了一个胳膊，给你吧，爱如珍宝。
0: 嗯，
1: 哎呦，拿回家看多好，芭比娃娃那么贵，长大了买一屋芭比娃娃。你知道吧，还有有的小女孩家里头就父母没有多少钱，穿衣服就是父母姐姐剩下来的。你想到那个年纪了，姐姐剩下来那个已经到了末期了，都有自己的衣服、
0: 嗯、
1: 但是还不流行校服了、
0: 嗯、
1: 没有哪个学校有校服。怎么办？这长大有钱了以后买的一屋一屋的鞋衣服就是报复性的补偿。
0: 嗯，
1: 等到再过个10年以后自己到了结婚的时候。真正稳定成熟下来，就觉得那种报复性消费真的是
0: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而且呢，也会在想，我当时怎么就需要有这种补偿？就是那种逆反啊，凡是在青春期逆反过父母的人，他到后来他都会反思。
0: 嗯，你这个
1: 没有必要，
0: 你这个说呢，是家里边没有条件给买，或者是就想要，也一直得不到。但是也有一些小孩，你听他在回忆童年的时候，他就会说，那家里条件是不好，
1: 嗯，
0: 但是他特别喜欢，
1: 嗯。
0: 然后爸爸妈妈就是省吃俭用，
1: 嗯，
0: 或者给他买个小提琴啊，或者凑钱买个钢琴啊，
1: 嗯，
0: 或者是喜欢踢球买个球鞋呀，
1: 嗯，
0: 对不对？那你会听到有很多的小因为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大家都是30-40块钱一个月，对吧？那些东西在当时的话，又感觉特别贵，
1: 好几万，
0: 对吧？都很贵，然后已经超出了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因为大家都一样，也没有说攀比，
1: 嗯，
0: 就是你家庭条件。都这样，但是你省一省呢，可能还能够满足小孩的愿望。那他成长完之后，他就会感觉到我喜欢什么，
1: 特别富足。
0: 也有可能是一个玩具，也有可能是什么。但是这个小孩在说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他一种爱好。
1: 嗯，
0: 比如说我就想跳个舞，我想要一个舞鞋。
1: 嗯，
0: 然后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双舞鞋在我窗前，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就喜欢踢球，然后给他买一个球，然后或者是买个球拍。
1: 嗯，
0: 你看有的什么小孩打羽毛球、打乒乓球的。那就几毛钱或者什么买个球拍就打了，
1: 嗯，
0: 然后可能还打出来个世界冠军，
1: 嗯，
0: 让你在听他们在回忆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父母的一个 小小的举动，
1: 嗯，
0: 然后就成就了孩子，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要是破坏我的这个爱好呢？那也几辈子，
0: 对 对。
1: 好容易我多少压岁钱买个变形金刚，有一次没考好，回家爸爸一把把变形金刚摔得碎碎的，那恨死了。
0: 是的。
1: 那记一辈子。
0: 所以这个其实你说做父母来讲，你说做一个好的父母他需要多少钱吗？可能也需要一些
1: 认知。认知，
0: 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这个父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0: 就如果说你看，如果说你给他就是家里亿万富翁，然后你看那个踢球的，那根本就不缺钱，都叫什么身价可能上百亿，有这样的吗？多少欧元或者是什么？然后那你说他的孩子能踢出来吗？他缺什么？他什么也不缺，但他就缺这个劲儿，他就缺少那种我要踢出来，我要为了这个家庭，我要争口气，他就缺少这个东西。那你说为什么现在再出来一些球星啊，或者是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体育明星，他并不是说家里条件特别好的。如果家里，那天我看了一句话，如果说家里条件特别好的这个孩子还能够培养成功的话，这说明这个小孩已经就是比一般家庭的还要懂事。
1: 不是，这里边
0: 因为他要阻挡很多，就是或者是冲破很多他现在已经有的东西，然后站在更高的维度去学习。
1: 不是他，你得看是什么项目。我跟你说，项目你泰森
0: 明白，
1: 泰森是在穷打架打出来的。马拉多纳
0: 现在有的项目就是钱堆出来的。
1: 对了，你得分项目，你去弄盛装舞步，我根本我都不知道骑马是咋回事。所以说有的项目就是钱堆出来的，有的项目就是越穷，你看到阿根廷足球全是街头踢球的，他没有娱乐。
0: 对，
1: 那怎么办？那不就踢球吗？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项目本身当然了，你说像这个 AI 呀，啊，像这个你从小就有这个太空思维或者什么，那也不是穷孩子能接触到的。你知道吧，体育可以，你凡事是本能爆发的，打拳的打架的这种体力的这都可以。我告诉你，就游泳这件事儿，恐怕都得用钱堆出来。
0: 是的是的。
1: 你知道吧，所以说你的项目，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球星他已经很有钱了，结果他的孩子不大行，星二代，就是因为他虽然自己很努力很有天赋，可是他没有那个氛围，没有那个教育的家风，那个差远，那是三代人四代人才能形成的，
0: 就是那种心力哈。他如果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有这个心力，然后如果说他在这个糖衣炮弹下他就没这个心力，
1: 这就麻烦了。而真正的
0: 你比较那个典型的，你看C 罗他那个儿子也在踢球，但是怎么样？还有那个什么贝克汉姆的孩子，这个条件资源就这么好了吧？
1: 这两。

0: 概念，
1: 你就不该选择踢球了，你就应该选择那个钱堆出来的项目。
2: 对，
1: 那么有的项目就是艺术啊，什么什么那种创意啊，那就是钱堆出来。你看，为什么人家说三代人形成贵族？他三代人就是我形成这个家风、这个教育模式、这种人脉资源或者是等等，你让。你看很多外交官，他年轻的时候这国做大使，那国做参赞，他来回折腾，小孩经常换学校，
2: 不一样了、
1: 哎、经常换学校，一直都被认为是不对的。但是这孩子就因为从小出来七八国语言都会说，你想想，那他就是这个条件，那你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你到联合国去工作，会七八种语言的人太多了，上来就会，而且都是那语言跟语言之间差异很大的。你比如说希伯来语、汉语、英语、法语、日语、泰国语、波斯语，我的天哪，这语种连整个的模式和体系都不一样，他全会。
2: 刚才我突然想到，
1: 这样的孩子，
2: 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就像这些球星，你生活条件好了，你没有那种艰苦的条件了，可能也就可能就是没有这种
1: 项目，
2: 就是没，你说的对，就是没有这种再出球星的这个条件了。
1: 对，这个环境变了。
2: 那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演员，可能你没有住过地下室，你没有经过这种心力痛苦的话，你怎么去把戏演好？对吧？那但是呢，就是，他其实孩子也没有错，
1: 没有
2: 的呢，就是你父母
1: 没有调整认知，
2: 你是从小就是在艰苦环境长大的，那你的认知有没有？你突然拥有上百亿的这种资产了，然后你有没有站在这个维度上再去规划孩子？
1: 就是德不配位吧？
2: 对对，再去规划孩子，
1: 财也要配位嘛。
2: 就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叫什么了？然后他们家特别有钱，就是叫什么？谁演的？沈腾演的。然后他和就是什么玛丽演的那个电影，就家里特别有钱，觉得这个培养孩子这个条件不是很好，这个环境不是很好，所以呢就装穷，然后就是说我们家没有钱，然后各种各样的掩饰，结果其实也是一种欺骗嘛，对吧？
1: 对，那个电影被吐槽了很多，我知道，我当时名气很大，后来我也去看了一下，吐槽很多，就是假的，就是假的，
2: 叫抓娃娃是吧？
1: 哎，对，
2: 抓娃娃，
1: 假的就是假的，
2: 对对，
1: 装是装不出来的，明白吧？你别觉得好像贫寒出孩子那是没办法了，而且我告诉你，真正贫寒里出来的孩子是幸存者。幸存者偏差，
2: 是的，
1: 大部分的这种贫寒就扼杀掉了，就你说泰森大街上能打架，能打出个世界冠军来，大部分的小孩在打架过程中就被人一刀捅死了，你知道吧？
2: 他就学坏了，
1: 对，就学坏了，
2: 捅死了吧？我觉得还少一点，
1: 不是，
2: 但是
1: 街头打架是没规则的，
2: 但是学坏了，就这是绝大多数的小孩
1: 对呀
2: 的下场，
1: 所以说你不永远不可以复制你的。你今天到了这个高度，就像大衣哥，你今天到了这个高度了，很多人就说你就应该搬离那个村儿，你应该到更大的城市里去，因为环境全都不一样。
2: 我那天
1: 思维模式全都不同。
2: 那天我其实以前不太看大衣哥，后来我看了，觉得这个人还是看了一些书，然后他的思想也是比较正的，然后人家挖他也挖不出来什么。后来我就看了，觉得他唱歌也真的挺好，以前不太关注，后来。出现一个什么奇葩的情况吧，就说有一个人就像大师一样，然后在他的邻居家租房子住，后来呢住了几个月也熟悉了之后，说我多少年前在你成名之前，我借了你多少钱，我就说你这个人一定会出名，我借了你多少钱，然后你应该，我给你预判了，或者是给你算的命，你应该把你现在的资产分我一半，就有这样的人，就有这样的人，你说太可笑了吧？
1: 对，就是我跟你讲，所以说人家就说嘛，你抓紧离开那个环境。
2: 咱就不说问他借钱不还的了，
1: 你赶紧离开这个环境，因为你这个环境不一样，你这个周边人都是这个水平，
2: 对对，
1: 你起不来的，很多人会拖着你的后腿。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到了，还有一点啊，就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刚才不是说了两点嘛，一点是补充这个物质，对不对？一点呢，就是这个心理就自卑的女孩自卑的，要把自己重新自信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打破这个社会所给你的时钟，社会所给你的时钟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要打破这个。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一到过年过节不愿意回家呀？催婚催婚催婚，对吧？我什么时候结婚是我的事儿，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时钟走？这是很多年轻人心里头始终过不去的一个坎儿，对吧？我准备好了没有？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什么年龄了该买房，什么年龄该结婚，什么时候我说了算，买还是不买，结还是不结，这是自由。
2: 嗯，
1: 宪法法律给你的自由，婚姻自由，恋爱自由，那法律上都写着的。
2: 嗯，
1: 对不对？但是你哦，到这个年龄该结婚了，哦，到这个年龄该生孩了，尤其是给女孩的这个压力就特别大，
2: 嗯，
1: 因为你过了这个最佳生育年龄了，怎么好，我不回家了。你看他宁肯不回家，宁肯舍弃这份亲情，
2: 嗯，
1: 他不愿意受你的压抑。
2: 嗯，
1: 看看这个人性的这个力量有多大。
2: 嗯，
1: 所以说你才能理解这些孩子为什么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真的做父母的要反思啊。
2: 哦，真的是，就是你说有的一些家庭，就是他们的思想啊，或者他们的想法，其实对孩子的这种影响真的是根深蒂固的。
1: 这个我跟你讲，啊，
2: 根深蒂固，
1: 这跟时代有关系，
2: 嗯，
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路。就像之前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信奉棍棒点出孝子，
2: 嗯，
1: 拿棍打，再打再敲，小孩也不自杀，小孩也不跑。
2: 嗯，
1: 你现在你试试，你碰他一指头，他就死给你看。
2: 嗯，
1: 你时代变了，你的思想就得跟着变。
2: 嗯，
1: 不跟着变，我想谁难受？时代不难受，你自己难受。
2: 嗯，
1: 你信不信？
2: 对，
1: 你就是你自己难受嘛。你跟孩子说催婚，你跟孩子说这，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看那个也是一个悲剧，小孩在家里玩手机，他妈妈把他训一顿，说我那个努力这个什么叫你查题的手机，不是叫你玩游戏的，你又跟那偷着玩游戏。玩一次玩两次玩三次手机摔了，我花那么多钱，他是给他妈妈是怎么着了，反正是弄的就是血案。
2: 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悲剧就是为什么会产生的悲剧，他有这个想去玩手机的这个心，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就那么硬碰硬，就那么直目瞪眼的说脸上。
2: 嗯，
1: 那你怎么办？他现在不再原谅你了，他现在用强烈的方式来反抗了，那你怎么办？
2: 真的哪里有压迫就有反抗。
1: 对呀，啊，
2: 就是小时候你可以打他，
1: 你小时候打他都记着呢。
2: 嗯，
1: 你以为
2: 他长大了之后，
1: 他长大了不见得打你，
2: 嗯，
1: 但是他长大了会通过其他方式，就是以虐心的方式来还你。
2: 嗯，
1: 那有的父母说你还不如打我一顿来。
2: 嗯，
1: 对，我小时候打你巴掌，亲个祸十八掌。
2: 那你最怕什么？你最怕折磨我自己，对吧？
1: 对，虐心
2: 折磨我自己。
1: 对，
2: 嗯，
1: 一个是我不跟你来往了，
2: 嗯，
1: 咱俩父母母子感情断了，虐心不虐心？
2: 嗯。
1: 我不打你，你小时候打我那么多，我小本都记着呢。我不还手，我还手我违法，我再也不见你了。好，法律规定你必须见，必须赡养。行，我见了，咱俩见了，我没话说。
2: 嗯，
1: 怎么弄？他这种虐心的方法对你，你怎么弄？所以你从小对他的那些，他不认为你对他好，他认为那是恃强凌弱。
2: 嗯，
1: 所以他要自己重新养一遍自己。
2: 就是我想到啊，就是现在的一些父母上了年纪啊，或者什么，就像我们这么年纪的父母，有的父母。就怎么说呢，就是你老了对吧，你老了你就该往后退了，以前你是一个家之主，
1: 哎，歇一歇，
2: 现在还是什么都想管，
1: 我要管，
2: 哎，我这也看不惯，我那也看不惯，你吃什么喝什么都得管，
1: 管一辈子了，怎么今天不让我管了？
2: 我觉得，
1: 而且很多老人，
2: 我觉得这个老人真的是要反思一下。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看一些成语啊，或者看一些这个谚语，或者是这些故事啊，它其实它都有意思的。那我们小时候就看，那我也给小孩讲嘛，就是风和太阳，然后又说，你看这个人穿着衣服，你怎么样把这个人的衣服给他脱掉？然后风就吹，呼呼的吹，十几大风，你吹完之后，他就把衣服裹得更紧了。
1: 对，来硬。不行，
2: 对，那你太阳呢？太阳就是我给你温暖，然后我让你热，我晒你，
1: 放下戒备，
2: 对，然后我就把衣服脱了，
1: 哎，放下戒备，
2: 对吧？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对，
2: 嗯，
1: 那能做到吧？知行合一啊，
2: 这个其实我觉得
1: 你知道了，然后你得行了。
2: 其实我觉得和文化或者什么没有关系，其实人生就是要各种反思。如果说你过来了，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婆婆是这样对你的，那你下面就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再对待孩子了。
1: 所以把它咽了。
2: 如果说你之前是这样对待的，那我改了也比不改的强，那我多没面子。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 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元。

0: 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郎。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维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 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世界很大，难免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让人感到困惑、无奈，甚至有些沮丧。村上春树说过：“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是呀，人与人的差异之大，就像不同的鱼生活在不同的海里，遇到理解不了的人再正常不过。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宽容的心去看待，然后默不作声地远离，学会转弯，学会看淡，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前行。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现在这

0: 正值大暑时节，中伏天也是全年最热、最闷、最难熬的阶段，高温高湿叠加。今天呢，我是继续拉响高温警报，提醒朋友们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起居。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夏天持续高温高湿的天气呢，容易让人晒伤中暑，提醒朋友们在高温时段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如果必要外出呢，要采取防护措施，比如说像打遮阳伞、穿浅色衣服、戴太阳镜、涂防晒霜、抹清凉油，要充分利用各种防暑工具，比如说像雨伞呀、扇子、凉帽、凉席等等。高温天气人体出汗比较多，除了要勤用温水洗澡之外，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要充分来饮用凉白开，并且最好加少量的食盐来补充我们体内的盐分。在饮食调理方面呢，要以清淡为主，并且可以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除了防暑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比较暑热的时节呢，还要格外的注意补充睡眠，每天午餐之后1刻钟左右这个午睡啊，最好就是不超过半小时，可以促进我们身体体力和精力的恢复。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呢，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1: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为理想奋斗，没有健康的体魄，一切皆不可能。我为大家献唱一首老歌，祝你平安。衷心祝愿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吉祥。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

0: 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空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玉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平安是福》。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李玉露。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幸福快乐的基础，是国家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和谐的象征。这是全民健康日来临之际，送给大家一首《平安是福》。愿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健健康康，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和谐美满，平安幸福。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松，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祝你健康，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孙平。健康是最好最珍贵的礼物，有了健康就拥有了一切。在8月8日健康日未来之际，特向大家演唱一首祝您健康歌曲，衷心的祝愿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灿烂的你》。
1: 大家好，我是李咏，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相聚在《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感到非常开心和快乐。《灿烂的你》这首歌，其核心表达的是对生命中璀璨光辉时刻的赞美与追求，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民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坚信自己能够绽放出如阳光般灿烂的光芒，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应满怀希望，努力展现出最灿烂的自我。现在就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孟慧茹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是否》。
4: 朋友们好，我是孟慧茹。一首好歌，一曲经典，会伴随着岁月一直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能够唤起我们青春记忆的老歌《是否》，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孟慧茹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打开？您还记得最长一次您有多少小时没有睡着吗？
5: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是大倒苦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4: 其实很多年前啊，失眠和咱们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倒头就睡可以连睡整晚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的障碍呢，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5: 没错，本该在深睡里让心脑血管开始修复代谢掉的脑内垃圾。

0: 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大脑神经放松，但我们却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1: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0: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1: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0: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呢用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边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食材，从根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你说对不对呢？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心里会犯嘀咕啊，说说的是好，可是我试过了那么多的法子不管用呀，凭什么这回要相信你？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咱们皇室玉容呢服务了太多的失眠的朋友，深深的知道呢睡眠的痛苦，更苦的呢是花了钱却不好彻底哈。那对于这一款呢安睡饮的自信啊，所以说呢提出来给大家了一元体验，这一块钱呢不是说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呢让您拿回去真真正正真真实实的去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呢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呢睡得是不是安稳啊，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呢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去决定相不相信我们。
0: 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哈，所以给黄老呢我们也是定了一个科学的调理的周期啊，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安抚期，先帮您把绷了太久的神经啊松下来，让您啊到点就困，就想往上爬啊，就是往床上去爬了。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上呢就养心血安心神，把紊乱的睡眠节律呢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呢不靠外力也可以自己睡深睡眠。
1: 所以您看呢，一盒的体验呢是让您建立信心，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稳定睡眠节律。现在呢您打进电话，一块钱申领一盒，每个人呢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呢需要您自理9元。如果说呢您体验一盒不过瘾啊，得照着全面的调理，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专属的2.5折的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名额呢，本档只有10个。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先用一块钱来抢到体验一盒的机会，然后享受2.5折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皇室玉容老字号啊，想的就是周到，福利也确实到位。那福利到位，咱们的服务就要跟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块钱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很多听友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伴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在熬日子。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气神，更是呢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呢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没劲，日子过得没滋没味。
0: 而现在呢您只需要一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给找回来，这种机会啊我想每一个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想要参与。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啊，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 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一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赶在前10名打来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说呢，万一我试了觉得不适合自己呢？很简单啊，您团购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是我得跟您说实话，1元的体验名额，全省240盒的团购的一个库存啊。听着不少，实际上呢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进电话验证，谁先决定呢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一下，可能呢就有人抢在您的前面把资格呢拿走了。400-799-9689，400-799-9689。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还给出了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
0: 夏天呢是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啊，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个时候身体吸收营养啊，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
1: 咱们专门呢在这个时候推出了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呢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调理一下。那本来呢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够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的差不多，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呢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啊，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福利哈。错过这个夏天的话呢，想要再去调理的话，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那可就太亏了。
0: 所以别再犹豫了，前100个1元体验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可以拿到体验装的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先给谁。400-799-9689，400-799-9689。
1: 节目进入尾声，最后为您总结一遍，您听好今天的福利啊。首先呢，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够获得一个体验的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暗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呢，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这现在线路呢还是通的啊，趁着夏天刚开始不久，趁着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作恶多端的王金堂藏身在何处？乔振山能否亲手清算血海深仇？一切谜团，请听《古城春色》第5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5集。
5: 在一天的下午，上来了一个中等身材、体格挺壮的一个军人，背了个背包，上了车之后把这背包往车上这么一扔，刚想往那儿坐，这汽车就开动了，晃了他一下把他蹲那儿。呵，哎呀，这车开得还真快啊。他回头一眼就瞧见乔振山了。哎，连长，是你呀？ 啊是我。这个是谁呀？这是他们四连一排一班的班长，叫刘继瑞。刘继瑞，你怎么从这上车？嗨，咱们队伍行军呢，从这路过，我家就在前边住，指导员非叫我家去瞧瞧。你说瞧个什么劲儿，可这非叫去不可呢。 说真的，几年没回家也是醒了，到家里瞧了一瞧，今天追队伍赶上汽车了，跟着一块走。这是咱们军后勤部的汽车连吗？是啊，那就没错了。两人是又说又笑，车上的人们好像受了他们的传染似的，也就兴奋地说笑起来。旁边这个温明顺瞧了乔振山和刘吉瑞一眼，心说，哦，这是个连长，嗨，你看我方才跟他说了些什么，真是个傻瓜。这阵刘吉瑞也看见他了，嘿，同志，你是哪一部？

0: 我呢？
1: 我，暂时还没有部分。这是什么话？闹半天连个部分都没有。那么你这身军装偷来的？这一说逗得全车人都笑，有的人就过来跟他开玩笑。我看呢，准是个兵混子，要不就是开小差的。嗨，也许是个神经病，找卫生员给看看呗。哎，别闹，看这架头啊，像掉队的，怨不情绪不高。温明顺这么一听，白嘴这么一撅，白手一晃，你们这说的些什么呀？人家心里的事儿你不知道。本来我是长春部的，我们作战的时候我负了伤，住了医院，伤好了以后出来再找队伍，可队伍开走了。扫听问，有的说进关了，有的说往东开了，倒是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摸不着个头绪，急得我不得了，就碰上汽车了。我过去跟司机这么一问，同志，这是哪儿的？司机说的倒好，军部的汽车啊，进关追队伍啊，上车吧同志。我这么一听是军部的，那还有错？到了我们军里头再找单位不就好找了？我也没问三七二十一就上来了。哎，坐在上面我就着了。出来了一夜，天这么一亮，我问司机呀，是哪个军部，才知道不是我们军的。但你说我现在，哎，回去往哪儿去？心里头正着急呢，你们还开人家的玩笑。乔振山这么一听，过来难为他。哦，是这样，同志，用不着着急呀。我看呢，你就跟我去吧，到我们连里去吧，保险我们连里的同志都欢迎你啊。回头在连里头给你们单位寄封信，联系一下，说明你的情况，你看不好吗？一班长一听也凑过来说，对呀，我们是英雄连呢，你到我那个班里去吧，我是班长，叫刘基瑞，我这个班长要当不好啊，你就尽管提意见批评，那没错。哈哈，怎么样同志，去吧。温明顺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成啊，跟你们去就去，反正都是解放军们，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只要给我们单位联系一下就成。那还用说，一定联系啊。说着这车开着就更快，时间不大就接近了长城，在一个山口的地方，车子停下了，检查机器，上上油。这阵儿战士们从车上下来，东看看西溜溜，就走上了长城。乔振山在长城一带作战的时候待过几年了，建长城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看了一眼他就闹着要走，同志们快走吧，赶忙跟车往里赶，要不去人家打北平啊，咱就捞不上了。说着领着同志们刚要下去，有个战士在那儿喊，喂，你们看呢，这还有标语呢。别人挤过来瞧了一眼就反驳他这话，什么标语，你看清楚了吗？那是写的诗。刘基瑞文化低，对诗是不感什么兴趣，哈，他那干嘛又不懂的，走吧走吧。乔振山对这个字非常熟悉，刘基瑞，你等一等，我看这字跟这诗的意思像咱们团长写的，是吗？咱们团长是北平的大学生啊，哈，他那个诗可有个道道，你给咱讲一讲怎么样，我们都听听。念是可以啊，讲我怕讲不通啊，念念也成吗？来，你给念念。乔振山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墙壁的前面，拿手点着这个诗给大家念起来。巍峨燕山岭，零零五长城，叠嶂插青天，蜿蜒西南行，南看平津，原千里，北眺冀察， 山万丛。

山万重起劲风，扫尽千年坐地虎，斩绝万代恶藏龙。大家这么一听不住的鼓掌啊，好，这诗写得好。刘奇瑞直拍大腿呀，嘿，还得说咱们团长啊，这诗写得真有气魄。这个时候山根底下的汽车喇叭滴滴滴的直响，乔振山一晃手，走吧，快开车了，领着战士们下来，上了汽车就继续行程了。在路上他们走了三天两夜，天斗帮黑的时候就到了师部的驻扎地点了。下了汽车，领着温明顺、刘基瑞到师部里头报了道，在这个地方问了一问他们团课连住在什么地方。听说团部和连部都住在靠山镇，乔振山就一愣，心说巧啊，在我家啊。他就在师部里头给他们连里的指导员郝平打了个电话，然后带着两个战士就出来了。正巧碰上了团后勤的运送马车，搭上车一块儿回靠山镇。几年的战斗生活，乔振山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家，他就是当年的孙大宝啊。跟大队出关以后作战了三年，这次回来了，离着家越来越近了，亲人的影子在他脑子里不断的浮动，他掰着手指头算着，父亲今年呐六十了，对，整六十了，还有弟弟二宝，想起二宝就好像他那弟弟在他眼前站着似的，心说他现在不定长得多高了，原来他那模样就够可爱的，圆圆的脸，黑黑的皮肤，脸到浓眉，一双大眼，天真淳朴，精明伶俐，越想弟弟是越可爱。他又想起来姐姐，姐姐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哎，到家再说吧。边走边想，大车嘎噔嘎噔的往前走着，天都大黑了才来到靠山镇。车刚一进村边，就看见通信员小李儿往前挤着喊，同志，我们连长来了没有啊，啊，我们连长来了没有。赶车的同志冲着他一摆手，你吆喝什么呀，你们连长是谁呀？哎呀，我们乔连长嘛，乔连长在后面那车呢，你喊什么呀？小李赶忙跑过去瞧见了连长，连长你好了啊，好了，哎呀，哦，班长也回来了啊，这还一个战士啊，咱们都住在靠山镇了，团部和连部啊都住这儿了。哦，咱们连部住在什么地方了？村子的东头头一条胡同里的一个大门，姓孙的家里头了。说着就把连长的背包接过来了。指导员，老早就叫我等你，我等了半天了，可真把你等来了。哦，乔振山心里想，真巧啊，怎么连部住在自己的家里了？往前走了不远就是营部，他到营部报了道，把温明顺的事向营领导提明的经过，领导同意他这个办法，告诉他回去以连的名义给他们单位里联系一下。乔振山点了头转身出来，就把一班长刘基瑞叫过来，刘基瑞，你把温明顺带去吧，到排里报道，交给排长啊，好好安排他休息。是，两个人行了一个军礼，扭身就走了。乔振山跟着小李儿一直进了村儿，回头问小李儿：“
哦，你们住的姓孙的那家房东都有什么人呢？哎，房东啊，有个老大娘，好极了，还给我们收拾屋子呢，还一个小伙子，挺招人喜欢的，跟我热乎极了。嗯，还有什么人呢？没了。没有了。还有一个老头是不是啊？乔振山还不知道父亲死了呢，他就问是不是还有个老头。小李听完了以后扶着脑袋想了想，老头没见呢。乔振山再也没说什么。走在街中心的时候，正碰上作战股的杨股长。杨股长瞧见了乔振山就笑了，哎，乔振山同志，你出院了，好了吗？好了，这不好了吗？好了，嘿，帽檐底下露着纱布，三角巾吊着胳膊，你这是好了。得了，你就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说真的，杨股长，我们的任务明确了没有啊？是不是先拿北平啊？杨股长把俩手往后一背，好家伙，开小差回来，团长要知道了，不叫你回去才怪了呢。说着杨股长就走了。乔振山领着小李儿拐弯抹角的就往村子的东头走。小李儿很纳闷，心说我们连长没来过这儿，路又黑，道又不熟，他怎么一直就奔连部了？走到身后的好奇地问：“连长，这个地方您来过？”乔振山没说什么，只是低着头往前走。小李儿心里这么一想：“哎，对呀，二宝方才不是说了，我们连长是他哥哥吗？”刚要问问这个事儿，看连长没言语，他就没敢再问。他知道连长那脾气，要是问头一句他要不搭话，再问准没好的。小李只好在后边跟着走。连长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自家的大门，进了院直接就奔了北房的西间屋了。进门这么一瞧，一个通信员，一个司号员，正跟孙大娘坐在屋里那说闲话。不知这俩小鬼说的是什么，逗得老太太这个笑。乔振山进来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头发白了不少了，她往前走了一步：“妈，您好。”这一句话老太太一下子就愣住了，小李和四号员都愣住了。老太太把两条腿从炕上摆得顺下来，似乎要下地，可是没下来，两只眼不住地在连长的脸上看。你是妈？你认不出来了？我是大宝啊，您好啊。这句话听得出来，乔振山的声音有点颤动，看这样子心情不定多么激动。老太太一听大宝，忽然好像如梦方醒似的，两只眼直愣愣地看在连长的脸上。是你呀，孩子，我的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的看看。乔振山往前跨了一步，孙大娘两只手扶在他的肩上，扬着脸儿，眼泪在眼圈里来回转，左看右看，最后哇的一声扑在连长的胸上就哭起来。我的孩子，你可回来了。小李儿和通信员司号员一看就明白了，再也没敢惊动他们，偷偷的就溜出去。乔振山心情是非常激动。妈，您别哭了，我这不是

0: 回来了吗？这个穷日子快过完了，你应该高兴了。哎，大娘擦着眼泪，是啊，应该高兴了。可是瞧见你呀，也不怎么着，这心里头就觉着非哭不痛快。被儿子拉过来坐到了身边，千言万语不知从什么地方说起呀。用手摸了摸他头上的纱布，摸了摸他的脸，又扶了扶他的三角巾。孩子，你受伤了？妈，不要紧的，这点伤早就好了。哎，方才你弟弟跑回来说，一个团长跟他提呀，你可能回来了，还要查一查。我呀，恐怕你回不来，这么大个队伍，哪能就查到你呀？没想你还真回来了，原先我是半信半疑呀，现在我可真瞧见你了。是啊，妈，回来了，您应该高兴了。乔振山说着，往周围扫了一眼，看了看这房子，好像是新盖的，里边刷着白灰墙，挺干净，墙上还粘着两张年年有余的画。屋里虽然说摆设很简单，倒是不太陈旧，证明啊是土改以后分的。妈，姐姐呢？有消息吗？哎，十多年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啊。要是你姐姐还在的话，我早就抱上外孙子了。偏偏叫王金堂这个恶霸给骗走了，谁知现在，唉。乔振山见母亲非常的伤心，赶忙就改了嘴。二宝呢？二宝，他跟秀珍一块上夜校去了，得很晚才能回来呢。老太太一边说着，擦了擦眼泪，脸也就有了笑容。大宝啊，你还记得吧？二宝啊，这几年可有了出息了，他今年18了，还是个民兵小队长呢。秀珍跟他左右不离，一块上夜校，秀珍还是个妇女主任。哦，妈，秀珍是谁？哦，秀珍是西头老李那姑娘，你走的那年还记得有个李永志吧？
1: 记得，
0: 就是他家那个姑娘，是你弟弟的没过门的媳妇，可好了，模样、长相、脾气跟你姐姐都差不多，经常往家里来，还照顾我，我一直拿她当个亲姑娘看待。以前呢，你爹特别喜，哎。老太太说了半句话，这话就说不下去了。乔振山看得出来这里有事儿，本来在路上问小李儿，就没有问到爹在家，看母亲提到爹又这么难过，他就知道不妙。妈，我爹呢？老太太一听这句话，嘴唇不住地颤抖，眼泪一对跟着一对，好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本来不想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跟他提，可是孩子已然回来，要等他报仇呢，怎么能不提呢？老太太哭了一阵子，擦了擦眼泪，孩子，你爹他不在了，就是在你走的那年呢，王京堂这个野兽在这一带烧了80多个村子，把你爹抓去了，让他拴到马后，活活的给拖死了。你爹临死的时候没有丢脸骂了王金堂。乡亲们说的对呀，要祖祖辈辈记住这个仇啊，活捉王金堂报仇，一定要打倒蒋介石，地主头子。孩子，你回来了，要想着给你

0: 放心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关键历程，革命战士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曙光。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

0: 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城内盘踞大量敌军，众人能否躲过敌人的盘查，顺利完成接头任务？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古城春色第六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4: 第六集。
5: 小玲，他回头喊了一声，小玲跑进来。有什么连长？指导员呢？跟副连长呢？他们等了你一会儿没来呀，都睡下了。要不叫他们一声？不用了，让他们休息吧。连长，你睡觉的地方我给你安排好了，是不是你探探脚睡觉？不，我就睡在这屋吧，你们去吧。乔振山说完了，转身劝着妈妈休息。妈妈躺在了炕里，乔振山躺在了炕边，列过一床被子搭在了身上，毫无半点睡意，二目炯炯发光，咬着牙攥着拳头，好像发誓的似的。王京堂，这回打进北平，老子不能轻饶了你。这时候有人搭了话，真的？嗯，真的。嗯，乔振山一听这声音不像母亲，抬头这么一瞧，是弟弟二宝。二宝，你回来了啊！我刚排完戏回来，哥哥你好。哥俩见了面，非常的亲热。哥，可把你盼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刚回来。哥俩正说话，瞧母亲在炕里这么一翻身，乔振山一摆手，轻点说着，把二宝拢到被窝里头，哥俩盖着一床被子，低低的声音说了半宿话。哥俩好几年没见了，二宝这一肚子话都想说出来，可是这半夜的功夫什么话都说了，就是有一件秘密事儿他没提。本来他想参军，还有他的未婚妻李秀珍呢，也想参军，几次都没有成功，妈妈不同意。本来嘛，哥哥走了，父亲死了，家里除了妈就是他了，他再参军走了，妈妈就太孤单了。再说秀珍吧，也没个哥哥弟弟的，父亲一死就是娘俩了。他参军一走，母亲也是很孤单的。这个倒不算什么主要的事儿，街坊邻居可以照顾吗？ 难办的还是村支书。别人参军呢啊，他都批准也欢迎，就是二宝一提参军呢，他不同意。韩柏这事儿偷偷的跟他妈妈一提，妈妈就指责他：“二宝，你们哪也别去啊，老实的在家里给我待着。谁要不听话，我不管你什么民兵队长还是妇女主任，我一样打屁股。”虽然说这样说，老太太可没打过，就这样就拦下了。好容易盼的哥哥回来，那无论如何的要求要求，这个机会是不能错过。可是妈妈在炕里头来回总翻身，看那样是没睡着啊。跟哥哥一提参军的事儿，叫妈听见，再办嘛糟了，那就更砸了。一直到天亮了，哥俩就全起来了。二宝烧好了水，叫哥哥洗脸，他总围着那儿来回转，看看哥哥这身军装这样的威武，起心眼里是羡慕。可这话从哪头说呢？一直看到哥哥到了东间屋啊，去跟郝平他们说话去了，二宝才跑出来，撒脚出了自己的大门，一直往村子的西头跑，到秀珍的家来找秀珍。一进门正碰上秀珍要出来。秀珍，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高兴？
5: 我哥回来了，还是个连长呢，就住到我家了，就是小李他们那个连长。
4: 那好啊，
5: 好啊，半夜里头我们哥俩说了半宿话呢。
4: 你提咱们参军的事儿了吗？
5: 没有啊。
4: 哎呀，你怎么不提呢？
5: 本来是想说的，看妈那样总没睡着，再说砸了就更糟了。秀珍呢，我看我哥哥挺忙的，我又不好跟他讲，这么着你跟我去一趟好不好啊？你跟我哥哥直接说一说。
4: 嘿，瞧你说的，头一回见面我怎么好张嘴说呀？
5: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呀？
4: 我总怕他不乐意，
5: 我看你说呀，他准驳不了你的面子。
4: 走吧，咱一块儿去看看去。
5: 秀珍说着抄起一个围巾来往头上这么一蒙，拉着二宝就出来了。出了大门没走几步，乔振山迎面正来。乔振山是接了作战股长的电话，说团长找他有事儿，他来的。走到门口附近就瞧见二宝了，还有一个姑娘他不太认识。二宝跟秀珍往前面一站，二宝拽了拽秀珍：“秀珍，这就是我哥。”两个人并齐了站着。
4: 哥你好。
5: 哦哦好啊，你是
6: 哥？这就是秀珍呢。
5: 哦好好啊。上下看了看秀珍，跟妈说的一样啊，这姑娘的长相脾气秉性跟姐姐是差不多，就是个头比姐姐小一点。
6: 是啊，岁数还不到。
5: 你们干什么去啊？
4: 大哥啊，听说你来了，想去看看你。
5: 哦好啊。
4: 大哥你有事吗？
5: 啊，有点事儿，回头再说话啊。
4: 乔振山看那架挺忙啊，直接就往院里走。秀珍本来想提参军的事儿，又没有机会了，看着乔振山进了院，心里头直抓挠啊。
5: 乔振山回头冲着他乐了乐：“秀珍呢，有功夫到家去玩去啊。”
4: 说完了就进了院了。
5: 秀珍直埋怨二宝：“你看，你倒是说呀，我叫你说，你又叫我说，
4: 两个人那儿你埋怨我，我埋怨你，
5: 乔振山就没看见了，直接进了院往里走，迎头正碰上作战股的杨股长。”杨股长瞧见他来了乐了：“
7: 哎，乔振山你干什么来了？”
8: 哎，杨股长，这可有意思，
7: 不是方才你打电话把我找来的吗？怎么你又问我呀？你这叫明知故问呢。
6: 哈哈，对对，是这么回事，
7: 是我打的电话把你找来的。方才啊，团长是想找你的，后来听见说你这个伤还没好利索，他又不想找你了。我看呢，你还是回去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乔振山看着杨股长说话这劲头啊，可能有什么秘密，心说一定有什么任务，这是杨股长故意的跟他开玩笑。他顾不得多说，跟着股长就一块进来，来到东间屋的门口，往里边这么一瞧，看见团长周国华、政委李志忠两人正站在南墙根底下图的前面，正在研究什么呢。乔振山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团长同志，有什么任务吗？说着就走进来。周国华回头看了看他，
6: 哦，领任务啊，挎着胳膊来领任务啊。哼，任务是有啊，就是不能给你这吊着胳膊的去执行啊，你说是吧，老李啊？
7: 政委也点了点头，是啊。往乔振山的前边走了几步，看了看他帽檐底下的纱布和他挂在胸前的那块三角巾，非常的关心。乔振山，你这个伤好了没有啊？怎么在后方医院住了半个月就跑出来了？你这个伤倒是好了没有啊？是大夫批准的还是你个人批准的？为什么回来以后这些个情况不汇报啊，进门就要任务啊？你认为那个当首长的就光执行任务吗？乔振山一听腾一下脸红了，两只手拘拘酥酥的不知往哪抓，一会儿摸摸领扣，一会儿又掸掸衣襟儿。首长，我这个伤啊本来就不重。团长知道他这个习惯。你那个伤怎么样？又是伤不重，又是碰破一点皮儿，是不是啊？你认为我不知道？听说你在后方医院出来的时候还跟大夫闹了别扭，这可不成啊，回头写信给人家道歉。至于执行任务的事儿，老李啊，我看叫别人去吧，他这个伤不成啊。乔振山这么一听任务要给旁人，那可真急得不得了，赶忙把三角巾这么一摘，胳膊往上伸了两伸。团长同志，政委同志，我这个伤是好了，你看这不是蛮好吗？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吧。再说在咱们军里头带着绷带作战的也不只是一个，还是叫我去吧。他那孩子般的恳求，二位首长的心里同时起了一股喜爱的心情。真是铁打的汉子，党培养出来的好干部，像这样的干部我们队里头何止万千，都是党一手培养起来，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就是赴汤蹈火，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党有这么多的优秀儿女，没有不成功的事。李志忠非常感动。老周啊，我还让他去吧，啊，好在又不是执行什么战斗任务，来回走走路背背图嘛，再说那一方面的道路他比较熟啊。嗯，乔振山，这一方面你熟吗？
6: 报告团长，这一带我熟啊。
7: 是啊，我还想问你个事，你是不是本地人呢？
6: 对，我就是本处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头，当然原来是山东的，逃荒啊来到这儿的，住了几年了，这算第二一个故事。

0: 篇吧。你原来是不是姓孙呢？
1: 是啊，团长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0: 你那个弟弟孙二宝到这来找过你啊。那么说这一带的道路你是很熟了。
1: 老李你看呢？
0: 李政委乐了乐，那好啊，道路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不过你得过来看看。
1: 说着把乔振山领在地图的前面，他拿着一支铅笔指着图上的方向，边点着边跟他讲，
0: 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现在住的地点在这儿，靠山镇。你们的任务是取图，地点呢是从靠山镇出发，一直往前走奔顺义，前面是一直奔西北的方向，越过公路，过了平绥路，前边有个小村子叫杨树屯，你们就在杨树屯这个地点接头。华北野战军有个参谋给咱们送来一部分平西北方向到张家口一带的地图，你们取到以后赶忙就回来。可是在这个道路上看，从地图的水平线上看，来回是300多里路啊，恐怕实际走起来啊需要400多啊，中间还有80里路是敌占区啊，时间比较紧，任务比较急，怎么样，你这个伤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2: 政委同志，没问题啊，保证完成任务，您就放心吧。
1: 说着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表，现在是早晨起来7点钟，马上我们就带队出发，天黑的时候接近敌人的敌占区，趁着黑过去以后，11点已过我们就到了，到了杨树屯把图接过来就往回来溜，晚上的时间过敌人的敌占区，拂晓就接近根据地，很快就转回来，没问题啊。
0: 团长往前走了一步，呵呵，你说的倒轻松，那么你路上要碰上敌人呢？
2: 团长，碰上敌人不要紧吗？大情况饶他2步，小情况该烧就烧着，反正误不了时间。
0: 那你那伤不碍事？
2: 腿好好的，这点伤还碍什么事？
0: 好啊，你算把我说服了。不过任务是相当紧的，这部分图是咱们全军用的，今天夜间的12点华北的那个参谋把图送到杨树屯，你们取回来的时间一定在明天的晚饭一先赶回来，如果晚了的话就会影响咱们全军的行动啊，说不定明天的晚上就有什么军事行动呢。回去带上一个班，为了保险找上一个很好的向导，出发吧。
1: 是团长同志，我可以走吗？
0: 等一等，为了把图背回来要全部轻装，图一共是800份，20张算一份，把图赶忙背回来，路上无论碰上敌人是不会出问题的呀。
2: 出不了问题，
0: 那好啊，一定要按时间回来，晚了就误了大事了，懂吗？
1: 懂了，
0: 出发吧。
2: 是。
1: 乔振山行了一个军礼，转身跑出来，直接回了自己的连部，把这些情况跟指导员郝平和副连长王德商量了一下，回头就派人出去送信儿，叫一班长带着一班出来集合，轻装跟随出发。他一边撒着腰里的皮带，一边到院里来找二宝，卫生员在身子后头跟着转，连长换换药吧，打回来你还没换药呢。
0: 哎，换药
1: 现在就换吧。
0: 你等会儿嘛，忙什么了，换药是得换，这么忙哪有时间呢，你先沉一下啊。
1: 二宝，
0: 二宝啊。
1: 二宝正在妈的屋里，一听哥哥喊，慌张张的就跑出来，站到院里头 小李儿在后边也跟出来。哥，你找我有事啊？
2: 啊，你看看去平西北这个方向，到杨树屯一带的，谁的道路熟啊？
1: 干什么？
2: 找个向导。
1: 找向导？我去不成啊？
2: 你去干什么？
1: 我道路熟啊，
2: 我也领过队伍，送过信儿，抬过担架，接过干部，那一带的方向我可熟了，闭着眼睛摸呀，我都能摸到了。我要给你们当先导啊，那准没错。
1: 你去干什么？
2: 时间挺紧的，行军那么快，你能跟得上？我给别的队伍带路，人家走的也不慢呢，就是你们一个队伍走得快。
1: 呵呵，脾气还不小了啊。
2: 副连长王德紧打屋里头跟出来，看出二宝要求要去，他就乐了。
1: 连长，我还叫他去吧，这个乡导比新找的可靠啊。
2: 嗯，好啊，路上可不能掉队啊，跟着吧，收拾收拾轻装，说不定还要背图呢。
1: 小李儿这么一听，二宝跟着一块儿去了，这心里头真抓挠。本来他也想要求跟着一块儿去，可又不敢说话。副连长王德瞧出他那心情来了，
2: 连长，把小李儿也捎着吧，路上跑个腿，送个信儿，管保利落，耽误不了事儿。
1: 小李儿这么一听，真高兴，起心眼里头感激副连长。心说，你别看副连长素常里说话好磕人的，嘿，这点可真带劲。
2: 哎，谁知道指导员跟连长批准吧？
1: 这阵儿还是指导员第一个点头了。
2: 连长，让小李跟着吧，我看他跟着还方便一些。
3: 成啊，
2: 准备好，到门前跟一班集合出发。
1: 是。小李敬了一个礼，拉着二宝就往门外跑，乐得他一窜一蹦的。
2: 二宝，你这个家伙可真走运呢，这回走走路，溜溜腿儿，为他北平做好了准备，多好啊！我看呢，你上回提的那个参军的事儿，我看有门儿。
1: 那你可得帮着我说说。
2: 那没错了，你就包到我身上。没关系。正这说着了，连长从院里出来了。
3: 小李儿，一班呢，集合好，准备出发了。
1: 是。
2: 说着，一班长刘基瑞把一班的战士全调来，全部轻装在门前集合好，等着出发。瞧连长过来，他赶忙过来敬礼。
3: 报告连长，一班全部轻装集合完毕，等着您的命令。
2: 乔振山冲他还了一个礼，看了看战士，
3: 好，准备出发。
2: 说了一声出发，这支小队伍带起来，叉叉地排成了纵队，就一直出发了。一共连乔振山在内是15个人，这支小队伍行的是相当快，就好像离开弓的一支箭似的，叉叉飞快在前进。5点刚过，太阳刚压山，他们就到了顺义城。离着城不远的地方，二宝就往前走了一步。
1: 哥，这是顺义，顺义城里头住的都是保安团，这帮小子可恶极了，要是有时间的话就把他们收拾。
3: 哦，来，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休息休息。
4: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5: 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平津战役壮阔历程，军民携手奋战，铺就北平解放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城来边关外的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即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

0: 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吴克明完成歼五多项极限试飞，于振武首飞歼教一，王金生在物资匮乏环境下圆满完成歼六首飞任务。一代代试飞人开拓蓝天，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4集。
3: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飞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谨，
7: 我跟他讲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5: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7: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跳伞。
8: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4集。

1956年7月19号，沈阳于洪机场。吴克明比别人起得早，就要试飞祖国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了，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一架银白色的飞机静静停靠，机身细长，机翼后掠，水平尾翼在垂尾上部，机身上印着中0101几个鲜红的大字。这就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后来命名为56式飞机，再后来统称为歼五飞机。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吴克明进入座舱的那一刻，他年轻的脸上满是自信与兴奋，头盔的系带飘在一侧，为他增添了几分潇洒和俊朗。那银白机身上的中0101清晰夺目，媒体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了当天的试飞盛况。他兴奋，他骄傲，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他手托飞行帽，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确实想得很多。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一进座舱，吴克明便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所有的标志都是中文，不再是以前的俄文了。这种标示最直接地向他展示着亲切。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轻松地驾驶中国第一架国产歼击机0101号升空了。当飞机在空中完成所有试飞动作，稳稳地停在 T 字步旁的时候，吴克明的眼前涌现的是鲜花红旗，听到的是欢呼喧闹，看到的是闪着热泪的人们庆祝胜利时的拥抱和跳跃。成功了，中国大地上

一片沸腾。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公布了首飞成功的消息，文中说，歼五飞机的成功首飞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标志着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并不是定型试飞的结束，接下来的飞行是各种特技、各种故障的测试。吴克明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先后飞出八个过载、一次试飞、三次空中停车等极限科目。外媒的报道称，中国人一步跨进了喷气时代。歼五飞机的首飞是吴克明精彩试飞人生的起点，更是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听到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上天的喜讯后，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不会造汽车飞机，今天我们都有了。因为就在几天前的7月13号，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牌卡车刚刚制造成功。毛泽东由衷的欣慰，因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的梦想正在按照他胸中早已规划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0: 一步跨进喷气时代的中国航空人，大踏步地走在发展国防航空的道路上。之后，各式新机接二连三地问世。1958年7月26号，试飞员于振武驾驶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一飞上了蓝天。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国战鹰探秘》中，空军原司令员于振武上将回忆了当年首飞歼教一时的情形。当时国务院军委确定任命我为首席试飞员，大家都在关注这一时刻，工厂里包括职工将近10万人在关注着你成功不成功，这个飞机你搞出来了能不能飞起来，这对大家是一个问号，对我们科研人员也是一个问号。50年代中后期，我国还没有成建制的试飞员体系，更谈不上专业的试飞员训练。同吴克明、王昂、华俊他们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参与新机试飞的试飞员只能从飞行部队经验较为丰富、飞行技术较为突出的常规歼击机驾驶员中挑选。经过严格挑选，最后确定由当时的空三军技术检查主任打靶英雄于振武担任歼教一的首次试飞任务。经过一些审查批准手续之后，开始了试制的生产准备工作。接着歼教一的设计图纸也下达车间，试制工作正式开始。厂房里日夜通明，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歼教一的结构试验机在工厂的静力试验室里进行了强度试验，于振武观看了多次试验。他仔细观察，一言不发。在试验加载仅超过 80%， 还远未达到 100% 的时候，他就在试验现场正式向组织上提交了早已写好的坚决完成试飞任务的决心书。1958年7月，歼教一完成了试飞前的一切准备，距离王希平局长来工厂动员正好100天。据当时的设计师程步石老先生回忆，当设计人员向于振武详细介绍设计中考虑的各种问题，并向他解释了风洞试验所得到的众多曲线的意义和结论时，他对厂方提供的一大堆曲线表示吃惊，因为他没有想到对这架飞机做过如此周密的技术准备。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1958年7月26号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于振武这一天的试飞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在此之前，由徐顺寿设计师设计的第一架飞机在试飞中由于漂摆事故不幸失事，今天将要试飞的是徐顺寿设计的第二架飞机。国外同型飞机的试飞过程也是风险重重。资料记载，美国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F-80 在地面试车阶段，进气道突然被吸瘪了，站在一旁的飞机总设计师差一点被吸到进气道里去。而 F-80 在试飞中前后一共摔过7架飞机，美军当时最好的一批飞行员全部陨身在此系列飞机的试飞中。试飞的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年轻的试飞员于振武身上。起飞前，一大群人围着于振武，每个人都在表达着提醒、担忧和期盼。技术人员比他还紧张， 不停地向他做着种种提示和叮嘱。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说，现在不需要你们再讲更多的话，他需要非常冷静的思考，给他半个钟头的时间。于振武如今已经很难想起当年发出这个声音的老者是谁，他非常感激这位内行关键时刻的点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于振武独自坐在空寂下来的休息室的一角，闭目静心，把是非的每一个细节在头脑中仔细地过一遍。是非登机的时间到了。曾任上海飞机研究所副总设计师的程不识先生，193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他是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26岁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一的总设计师。程不识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7月26号那一天，全体机务人员在检查完飞机之后，在飞机旁列队立正，由组长跑步到身穿皮飞行服走过来的试飞员面前，举手敬礼，报告：准备完毕，飞机良好。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中，于振武走上舷梯，登上飞机。指挥台升起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这是放飞的信号，是对这支飞机设计队伍进行考核的信号，也是祖国航空工业又一次飞跃的起跑信号。大家的眼睛都盯在了新机和新机试飞员身上。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很多人喉头发梗，热泪盈眶。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于振武目视前方，稳加油门，飞机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呼啸着转向跑道滑去，尾喷流卷起一片热浪，然后在跑道上加速向前冲去，轻盈地飞上了蓝天，在碧蓝的天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设计人员和工厂工人都聚集在跑道边上观看，随着飞机平稳离地升空，人们揪紧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继而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呼声在空旷的机场上空汇成巨雷般的轰响。随着新型飞机的平稳着陆，它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首飞成功。当试飞员于振武兴奋地跨出座舱时，在场的设计人员和工人们一齐拥向了这位开中国自行研制飞机先河的试飞英雄。总设计师徐顺寿眼含激动的热泪，与于振武热烈拥抱。欢呼的人们兴奋地一次次地把于振武抛向空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把歼教一研制过程拍成了纪录片，这成为记录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诞生过程的历史文献，一段珍贵的历史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关于于振武与歼教一的首飞，还有一段小插曲。首飞成功几天后，8月4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来沈阳，参加了歼教一的报捷庆祝大会，观看飞行表演。经过精心准备，试飞员于振武在空中不仅做了常规飞行表演，而且还大胆地做了一些精彩的低空特技动作。新型飞机忽而俯冲跃升，忽而 S 机动，忽而大速度低空通场，在飞临观礼台时突然又做了超低空大坡度小半径盘旋，动作娴熟精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精彩的飞行表演引起了观礼台上叶剑英等首长的赞叹，更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一阵阵惊呼。 以至于刘亚楼司令员都不免有些担忧。他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塔台指挥员，再三叮嘱说，叫他飞高些，飞高些。30年后，于振武这位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一的首飞试飞员晋升为中国空军司令员，他也是试飞员出身的空军将领中级别最高的一位。由于我国军工体制的变化，歼教一后来并没有进入空军装备序列，但是歼教一的设计成功拉开了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徐顺寿带领的设计团队为未来的飞机设计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强五的总设计师陆孝鹏，歼八的总设计师顾颂芬，运十的总设计师程步石，轰七的总设计师陈一坚都是徐顺寿设计团队的成员。歼教一的设计为中国航空事业未来的发展做好了人才储备。段祥禄、刁家平、吴克明、于振武，他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试飞员，他们在没有任何试飞经验、没有任何监测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科研技术人员一起迈出了中国航空事业艰难而饱含激情的第一步。
2: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战略包围与经济技术封锁，苏联政府又雪上加霜，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况，进一步加快飞机国产化的步伐，满足空军建设发展的需要，空军从飞行部队中选拔了10多名优秀飞行员，分配到全国，组成各个试飞部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关中平原的某试飞基地。这个基地是中国

飞行试验研究院的前身，当时共有四名试飞员，他们是王金生、张宏禄、毕云喜和蒋树人。从这时候开始，我国的试飞机构开始逐步发展。1960年1月，歼六飞机试制成功，首飞试飞员是王金生。1959年，中苏组织联合军事演习，王金生参加了。演习结束后不久，一个中午，已经回到部队的王金生正在吃午饭，师长走过来说：“组织上派你执行任务，时间嘛，3个月。”王金生舍不得离开飞行部队，他说：“任务完成了呢？”师长说：“完成任务，当然要再回到部队来。”王金生高兴了，像那个时期其他所有军人一样，他打起背包就出发，还是有小汽车送他，送到车站。不过这回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员张宏禄。王金生来到当时还叫做老八院的阎良，兴冲冲到来的他到了机场一看，心里凉了半截。简陋的跑道，简陋的住房，说是房子，其实是陕北人的地窝子，不仅没有飞机，甚至连雷达和通信设备也没有。他问：“哎，飞机呢？”院领导说：“在部队，马上快来了。”没过多久，飞机倒是来了，是他们亲自从部队开着飞来的。落了地，飞机要加油，王金生说：“哎，加油车呢？”院领导说：“在苏联，马上快来了。”苏联王金生可去不了，他就一天一天的等，从1959年的冬天等到1960年的冬天，也没有见到苏联老大哥承诺的加油车的影子。附近村子里的村民跑来看稀罕，他们还没有见过飞机，不知道这个巨大的铁家伙是怎么上天的。老试飞人津津乐道的脸盆加油，就是这个时期在王金生试飞时发生的。按计划，第二天要飞行，王金生一大早起来奔向机场，当然加油车还是没有来，机务人员全体出动，一群人排着队，手里提着水桶，端着脸盆给飞机加油。王金生问：“怎么样了？”领导说：“正在加，马上快完了。”王金生坐在机场边上整装待发，等啊等啊，看着面前的机务员队伍来来去去一趟又一趟，从早上6点等到下午3点，终于机务人员通过用尺子量和目测确定了油箱中的油量，他听到准确的答复：“飞机的油加好了。”飞机的翅膀下面全是洒出来的汽油，机务人员用抹布将机身表面擦拭干净，但是汽油味依然很大。下午4时，王金生起飞。没有雷达设施，只有地面指挥员的无线通话器，王金生冒着危险起飞，成功完成了歼六的首飞。3个月过去了，王金生没有离开试飞。1974年3月，空军试飞部队成立，王金生成为空军试飞部队的元老，这一干就是15年。歼六成为人民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功勋飞机。王金生完成首飞后，又在歼六上完成了量大和量小正负过载试飞，也就是在飞过载时他的颈椎受伤，从此留下了病根，晚年时时发作，病痛不断，但王金生很少向人提及。坐在陈设简陋的干休所的居室里，已是一头白发的他慢慢地说：“这不算什么，我觉得这一生干了试飞有意义，太值了。”他苍老的脸上有了点点湿润的泪痕。屋里很静，丝丝光线仿佛在跳舞。

0: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0: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多款国产战机试飞险象环生，多名试飞员直面空中停车险情完成测试。农家子弟华俊投身高危试飞任务，荣获科研试飞英雄称号。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5集。
7: 下面安全的话，这里试飞。
8: 好的，可以试飞。

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2: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3: 赶快把九架放下来，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2: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4: 老师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二十五集。
5: 1964年，经过4年的努力，我国试制成功歼五歼击机。这一年的11月11号，试飞员吴有昌驾驶这架被称为“蒸汽机”的飞机完成了首飞。在随后的试飞中，试飞员和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仅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试飞科目，并排除了130多起重大故障，保证了这型飞机迅速装备部队。同年4月，新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歼7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葛文雍曾在美国 F-16、法国幻影2000上做过体验飞行，后来还成长为空军副参谋长。1969年7月5号9点30分，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机场上，试飞员尹玉焕进行了一次试飞前的高速滑行。当速度达到250千米每小时，机头抬起，前轮离地，试飞结束，试飞员报告一切正常，歼8首飞成功。之后，试飞员陆明东经过3个月的反复试飞和高速风洞飞机模型油流试验、地面共振试验等，历经空中停车等多次重大险情，解决了跨声速、陡振、巨振等重大问题。这一时期，好几位在中国试飞史上留下威名的试飞员都与歼8的试飞有着密切的关系。198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的华俊和王昂就曾参与歼8的试飞。试飞员黄炳新曾参加6种新机的定型试飞，完成了180多项科研试飞任务，其中80多项高风险试飞科目都是由他主动要求承担的。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试飞英雄荣誉称号。1987年7月14号谭守才驾驶新机歼8二型试飞时，在高度2万米双发全部停车后，在高度850米空中开车成功，安全着陆。1988年10月，中国开始进行空中加授油技术攻关。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常庆贤、汤连刚等试飞员和航空科研人员用近3年时间攻克数百项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加授油机在高空、中空、低空的战略对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1993年8月28日，刘刚在执行歼 8B 大表速试飞任务时壮烈牺牲。1996年10月15号，史同舟驾驶教8进行发动机空中启动试飞时，启动4次均未成功，最后驾驶无推力飞机空滑迫降成功，创造了该型机首次场内迫降成功的先例。歼8的试飞过程异常艰难，但也正是我国航空工业引进、消化、改进、创新过程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新中国自行研制的歼教1、初教6、 强五和歼八等一系列歼击机定型试飞的相继成功，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从仿制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空军试飞员们甘冒风险，勇当大任，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超越，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中力量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1984年至1987年间，歼七 C、歼教七、歼八 B 三型飞机的定型，在中国航空领域被称为三机定型。一代代从我国自己的生产线上放飞的战鹰，在蓝天上划过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其中，歼六以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自己无一战损的奇迹般的战绩，成为一代名机而彪炳史册。他服役超过40年，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担当主力战斗机，曾是我国空军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实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音速战机。歼六退役那天，全世界的航空爱好者自发地在各国的航空博物馆、在网络上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巴基斯坦空军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告别歼六仪式，空军司令穆萨夫·阿里米尔动情地说，所有巴基斯坦空军飞过该机的飞行员都认为飞歼六是他们一生中荣幸的经历，我们向这种伟大的机种致敬。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1949年的初冬，甘肃兰州城郊外，薄雾弥漫的凌晨，四周寂静，一辆军用卡车行驶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摇晃的车厢里坐着十几个年轻的战士，他们的脸在冷风中冻得通红，一身崭新的棉袄用军用皮带紧紧地扎在腰间，口中哈出的白气在他们的眉毛头发上凝成了白霜。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但有一点十分相同，他们都有着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华俊也在其中，这一年他19岁。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里，放牛娃出身的试飞员华俊是个身世颇有些传奇的人。华俊1930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长安县。30年代初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和同时代其他孩子一样，少年华俊也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给人当过放牛娃，打过铁，种过地，期间断断续续上了4年小学。1949年3月，华俊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他作为第一野战军的战士，在部队里担任机枪射手，参加了4年7月的扶风梅县战役，之后又于8月间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担任这次战役总指挥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同志。年轻的新战士华俊在2次战役中表现突出，半年后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兰州战役之后，华俊所在的部队在兰州休整，华俊在一个黄昏接到命令，让他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集合。第二天天刚亮，华俊在指定的地点上了一辆军用卡车，他被告知要带他们去兰州城里的大医院体检。华俊的身体一向很好，数月的战斗也没有伤着哪里，为什么要体检他并不清楚。车子进了兰州城后，停在兰州中山医院，在这里华俊接受了平生第一次体检。当戴着大口罩的女护士用纤细的手指指示他解开纽扣测量血压和心率时，年轻的华俊窘得脸都红了。几天后他被告知他被选为空军战士了，要去北京开飞机。这个巨大的喜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华俊和战友们高兴地互相拥抱。能当一名飞行员，在祖国的蓝天上飞翔，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美好。元旦过后，命令到了，华俊和一批战友将离开兰州的原部队前往北京。那个晚上，华俊激动的一夜辗转。北京啊，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那个晚上，华俊一颗激动的心已经飞到了金水桥边。他们正月上旬出发，由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带队，日夜兼程往北京赶。正月14下午，队伍到了西安，住进了中原饭店。华俊跟着营长看地图，发现这里离他位于武新的家只有50里地。 华金的心跳起来。自当兵离开家乡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眼看家乡近在咫尺，亲人的面容一张张浮现。晚上，想了又想的华俊，找到带队的营长、教导员，嗫嚅地表示，想请假，想回家看看。营长和教导员挠了半天头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们想到，这些体检合格的兵已经不是普通的野战军士兵，而是即将在天上飞翔的祖国空军的宝贝疙瘩。可以想象，迎接他们的会是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两个带队干部简单的碰头后，决定给假。但是第三天，也就是正月十六的早晨，华俊必须归队，因为部队在这里只停留三天，等待办理接转下一站的手续。第三天的早饭后，他们就将继续出发。华俊匆匆上路了，他根本不知道营长和教导员的踌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害怕这个年纪还小、刚刚入党不久的年轻人一旦回了家就不再回来了。此时全国已经大部分解放，饱经战争创伤的人们都渴望着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这个时候还没有长途汽车，华俊用一双脚踏上了回家的路。思乡心切，他的脚步真是足够快。五个小时后，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他看到了家乡村庄那熟悉的屋顶。因为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村子里到处欢声笑语，人们欢欣鼓舞。华俊站在自家敞开的大门口，头上冒着热气。华俊的父亲见到仿佛从天而降的儿子，大吃一惊，随即一家人喜出望外地哭了。华俊的母亲已经去世，他离家后，父亲带着两个上年幼的弟弟在家，生活很清苦。一家团聚的欢乐自不必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第二天夜里，华俊离开了家，向部队所在的西安城赶。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天空蔚蓝的秋日，新中国第一位被授予科研试飞英雄称号的试飞员华俊向采访他的记者说到自己成为空军战士前一天的惊险一幕。当天晚上十点多，我就往西安赶。我爸不放心我走夜路，就让我叔父一路陪着我。我叔父跟不上我，走不动了，我就让他别送我了，然后我继续往西安赶路。华俊这一路走得很快，在部队几年的南征北战，他练就的好腿脚当然是种田人叔父无法企及的。大约在凌晨时分，华俊来到了西安市，一路上大步流星的他万万没想到西安城城门紧闭。西安是座古城，四周都有高大结实的城墙。曾几何时，高大结实的城门是这个古老城市的骄傲。但这个夜晚，这个古老的骄傲成了华俊的障碍。天快亮了，带队干部说过，早饭后他们就会出发。中原饭店离城门还有好长一段路，如果等到城门打开再进城，一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数九寒冬，华俊急得头上冒出大汗。他围着城门城墙转了大半圈，城墙高近十米，翻越是想也别想的事儿。正在紧张时，华俊突然发现厚重的城门下有些光线透过来。原来城门下面取掉了门槛，留下了空隙。华俊大喜过望，他 他立刻趴下向门下爬，头进去了，身子却卡住了，试了几次都不行。他急了，爬起来先脱了棉衣又脱了绒衣试试，还不行，他索性脱得赤条条，长吸一口气，吸住肚子屏住气，从城门下又急又蹬的钻，一寸一寸的居然爬了过去。穿过了城门，他就使劲跑，在蒙蒙发亮的天色里边跑边穿衣，太阳追着他慢慢升起。华俊的心里十分焦急，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当空军的机会被错过了。他大步穿过半个城市，跑到了中原饭店。远远的，他看见营长和教导员正领着十几个战友集合呢，车子已经在预热了。
2: 报告！
1: 华俊这一声喊，让营长教导员揪了一夜的心放了下来。看着他头上冒着腾腾热气的样子，就知道他经过了怎样急切的长途跋涉。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让华俊及时的赶上并加入了空军的队伍。就这样，带着战场的征尘，华俊与一野的15名战友一起被选入空军飞行预备学校。这是人民空军自1949年11月11号正式组建后首次招收飞行员。1951年3月，华俊以全优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航空兵部队。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空军的航空兵部队也才组建不久，从部队建制到飞行训练大纲的设定都比较粗。华俊所在的这个团还是由苏联空军的教官指导，苏联教官采取一对一带教，带着他们改装拉九和乌拉九型飞机。因为语言不通，每个小组还专门配了一个俄文翻译，但翻译对飞行并不太在行，因为教与学中间隔了一层，所以华俊时常感到沟通不那么顺畅，特别是在进行战斗科目飞行时，这种隔阂会影响对飞机的操控，因为飞机在空中的姿态是瞬息万变的。怎样才能减小这种隔阂呢？华俊于是养成了自我琢磨的习惯，他善于观察和模仿，常常是教官刚刚做出动作，翻译还没有完全译完，华俊就悟出了其中的部分道理。1951年，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国庆典礼时，华俊和战友们一起驾驶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检阅。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集体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无论过去多少时光，华俊都会记得那个红旗漫卷的日子。即使身在数千米的高空，翼下天安门广场上五彩绚烂的人潮依然清晰可辨。当机翼掠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华俊觉得自己分明是亲眼看见了伟大领袖微笑的面容，连同这位伟人微微上台的手臂。那一刻，热泪或者一股暖流流过胸口。这是一名新中国的空军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华俊曾参加过舟山保卫战和入闽作战，战场的硝烟不仅给了他一副古铜色的身板和面容，更将他打造成一名沉稳内敛、技艺娴熟的功勋飞行员。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队伍整体还年轻稚嫩，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华俊在同时期的空军飞行员中毫无争议地脱颖而出。29年的飞行生涯， 华俊从一名放牛娃成长为空军某部队的副部队长。他不仅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而且在不断学习中掌握了多种型号国产歼击机的驾驶技术，共安全飞行1892架次1440小时。从1960年8月成为试飞员，到1980年10月，他共参加科研试飞369架次200小时，完成科研试飞项目50多个，获得了大量准确的科研数据，并提供了仪器所不能记录的空中试飞情况。他先后完成了飞机基本性能、强度检查、机身结构温度测量、进气道工作可靠性检查、导弹和火炮空中发射试验等16个重要科研试飞项目，为新机早日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1次2等功、2次3等功。如今华俊已经退居二线，但他的名字如同一个英雄的符号，标志着一个试飞时代。1980年1月3号，中央军委授予他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城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视察。

0: 光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交锋吞下了行汉留下的字条，当场被学生团团围住批斗。柔弱的他往后还会坠入怎样的绝境？请听《筑草围城》第22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2集，黄交锋被伯父安慰了几句，立刻就又分不出里外了。他算了算日子，到10月1号还有半个多月，难熬呀，就拿出丈夫的字条哭。那个女大学生进来了，交锋看了她就害怕，她本来也不必惊慌失措成这样，但她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就把那字条塞进了嘴里。那年轻女人这时一阵尖叫，反革命，销毁罪证，立刻就冲进来几个人，掰嘴的掰嘴，掰手的掰手，一声声喊：“吐出来，吐出来！”黄交锋此刻已经被肉体革命惊吓得失去思维，他本可以吐出来的，结果他却咽了下去。看来，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两种人的，有一种人怎么打都在皮肤上，进不了心。有的人不能挨一下，挨一下就和挨10000下、挨一辈子一样了。黄交锋躺在地上，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我。”他为什么如此惊慌？难道不是心里有鬼？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现在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为什么要吃进肚子里？女大学生真正认为黄交锋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的茶叶事业了，她就又大吼一声道：“老实交代，和谁搞反革命串联？”黄交锋只会摇头，说不出话来。女大学生很生气，又拍桌子喊：“要不要我拿出证据来？”黄交锋还是只会摇头。女大学生一声怒吼：“茶叶愈采愈发，是不是你说的？”黄交锋稍微清醒了一下，说：“不是我说的，是庄晚芳先生说的。”“
3: 哼，庄晚芳，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会儿农大正有人盯着他呢，你不要说别人，你只说你自己的，是不是你支持愈采愈发？老实交代。”
2: 黄交锋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支持过愈采愈发，或者自己什么时候反对过愈采愈发。他倒是模模糊糊地想起来过，许多年前当庄先生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在茶学界立刻就形成了两大派别。他记得丈夫杭汉站在庄先生一边的，丈夫是愈采愈发派。既然丈夫是愈采愈发派，他黄交锋就不可能不是愈采愈发派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呀，那时候眼前的这个女大学生还不知道什么是茶吧。黄交锋挣扎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想解释一下了什么是愈采愈发。她听丈夫说过，这是一个乍一听起来容易引起人家误会的概念，她是需要被阐明的，所以她就继续结结巴巴地说：“愈采愈发不是庄先生提出来的，是农民提出来的。”这还了得，一个学生大吼一声：“黄交锋，

0: 污蔑贫下中农，罪该万死。另一个学生就更革命了，他飞起一脚，边飞边叫，黄交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黄交锋这么一个胖女子，竟被那个精瘦如猴的男同学踢出老远，一下子就踢到了实验室的角落。实验室架子轰的一声就倒了下来，上面的瓶瓶罐罐哗啦啦的往下掉，砸在了黄交锋的脸上头上，血淋淋的一片。什么叫黄交锋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才真正是应了这句口号了。黄交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脸的玻璃碴子，他艰难地说，
1: 愈采愈发是农民先提出来的。
0: 然后他就再一次轰然而倒，再不能够交代什么了。此时的庄晚芳先生正在杭州画家池浙江农业大学接受革命小将们的批判，他的家已经被抄，他本人已经被当作日本特务、反动权威，乱七八糟好几顶帽子，日斗夜斗，斗得昏昏沉沉。他可万万不能够想到，还有别人在为那个愈采愈发送命呢。正如黄交锋在半昏迷状态时所言的那样，愈采愈发，这的确是一条茶农的茶宴。茶宴有许许多多，其中有关采摘的茶宴，比如头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是棵草，比如割不尽的麻，采不完的茶，比如头茶不采，二茶不发，比如茶树不怕采，只要肥料足等等。茶学教育家、茶学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庄晚芳先生就此发表《论愈采愈发》一文，刊登在1959年第一期的《茶叶》杂志上。此文在茶学界引发强烈反响。1962年庄晚芳先生又在《中国农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茶叶愈采愈发的问题》的文章，再一次对他的论点做了补充和论证。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自从茶叶愈采愈发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了茶叶界的不少争论。有的认为农民愈采愈发的经验是片面的，没有理论根据，甚至把愈采愈发与屡采或一把抓混为一谈。有的认为茶树没有愈采愈发的特性，如果依据愈采愈发的理论，只会把茶树采坏、采死，没有指导生产实践的意义。概括起来，争论一方的论点是茶树没有愈采愈发的特性，另一方是茶树有愈采愈发的特性。问题是在于如何正确地掌握它，以便更好地指导生产，制定合理的采摘技术。文章接下去层层递进，从茶树愈采愈发的概念问题到理论依据，最后当然是讲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了。杭汉作为先生的弟子，也作为主攻茶学栽培学的农学专家，是茶叶愈采愈发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一边读着文章，一边击节而赞，透彻，透彻。黄交锋已经记不起丈夫出国前在灯下读这篇文章时的一番具体的言说了，但他还能记得那天正巧父亲家平来看伯父家和，两人坐在课堂间里谈天，见杭汉正在看文章，家和就拿过来看，细细读过，沉吟半晌也没说话，便把杂志又递给了家平。家平看了一个标题就不看了，口中终究是没有遮拦的，张口就道，什么愈采愈发，又要我们给茶树脱裤子呀。这一说，别人

0: 倒没怎么样，一旁的黄娇峰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说，
1: 我想起那时候半夜里两点钟就上山，工农兵学商一起去采茶，片叶下山，四季采摘，弄得我走路爬山都打瞌睡。有一回摊在茶棚里，叫你们大伙儿满山遍野好找一天。
0: 杭汉见状，不由得给焦峰就使劲眨眼睛。焦峰是个好忘性的人，怎么就没想起来正是那天深更半夜的把他从山上找回来之后，父亲家平才想到要给政府提意见的。提意见之前，家平和家和也是有过一番谈话的。他们见着大冬天里那些大石磨推碾起茶树的老叶子来，家平就问大哥，你说这叶子真能吃吗？家和看着那墨黑的叶子说，这不就是茶叶的裤子吗？原来茶叶采摘历来就是摘那新发的茶芽，一般也就是春夏秋三季，留下那老叶在下面，那是茶树的命呢。如今扒了茶树的裤子，把那些老叶全采了，且大冬天的也不放过，这就叫片叶下山，赤膊过冬。你想，那满山的人二更就打着火把上山，哪个行业的人一时都成了茶农，采的那些郁郁葱葱的茶棚，几天功夫就在寒风里打赤膊，一个个天生丽质的绿衣美人，刹那间就成了一把骨头架子。那一日，年近六旬的家和也随着年轻人上得山中，陪他一起上山的还有孙子德图。德图此时还正上中学，并未真正见识过茶叶的生产过程，见了这满山的人倒也气势浩荡，只是从未采过茶，一味的用手捋下就是。倒是那家和见了不忍，说哪有这样采龙井茶的，采龙井早有定论，得用指甲，不能用手指，快快地掐采，这才不会使鲜叶发热，损害叶质。德图试了试，那些老叶子哪里是可以用手指甲掐下来的，生在枝上金枝铁叶一般的呢。德图就叫道，
1: 爷爷，你那些古人的指甲怕不是老鹰爪子变的吧？我怎么就掐不下来呢？
0: 家和看了看孙子，想跟他说，这哪里还是茶叶，这哪里还是采茶叶的时候。吃茶叶饭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茶树是个时辰宝，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虽说中国地大，茶叶采摘时期各个不同，海南岛可采十个月，江南亦可采七八个月，即使长江以北茶区也可采五六个月的，但也从未听说过可以在冬天里采茶，且采得片甲不留。采茶是科学，老祖宗陆羽早就在《茶经三支造》中有言，一是茶叶择土而采，长在肥地中的茶新梢四五寸时便可采摘了，长在草木丛中的细弱之茶须待其生出那四五枝的，选着那秀长挺拔的也可采摘。二是茶叶择天而采，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在天气晴朗有露的早晨才可采摘。这些当然是茶圣的上上之说，一般人也未必能做得到，但弄到茶叶需推着磨盘方能碾碎了，这也是千古未闻之事。杭家和见着那工农兵学商们稀里哗啦地推着磨，
1: 心里实在难受。别人那里不便说，就跑到一头雾水正在修理摘茶机的杭汉面前说，汉儿，我有句话要跟你说。杭汉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倒不是采茶，却是在单位院子里炼钢铁。此时见着嘉禾，连平日里的礼数都记不起来了，只是蹲着，喉咙哑得发不出声来，问伯父有什么事。嘉禾蹲了下来，看着汉儿那发红的眼睛，发木的眼珠，想说的话咽了进去，却换了另一句，你们打算亩产报多少？杭汉说，起码干茶得在500斤以上吧。嘉禾听了也没有吓一跳，反正现在到处都在放卫星，无论报出怎样一个吓死人的数字，也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嘉禾不解的是，杭汉说这番话时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口气，好像他真的认为一亩茶园能产出500斤干茶来一样。嘉禾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还是说了话，去年组织我们这批人下乡去考察全国茶园的现状，说是有25万公顷老茶园得重种补缺或苔役。杭汉仿佛根本没有听清楚他的话，木愣愣地看着伯父，只是说，要是能修好这台机器，手工换了机械化，这些茶叶采起来就省力多了。嘉禾知道他的这番话是白说了，他想说的是不应该采，但杭汉却说的是怎么样才能采得更多更省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但嘉禾不会像他的弟弟那样不管不顾的就把话说出来。回到山间，那黑夜里满山的呐喊，满山的火炬，使他突然想起了北宋诗人梅尧臣的一段话，不由感慨万千的轻吟而出。所幸一旁的工农兵学商没一个听得懂，不料这句诗却让弟弟嘉平当作意见提上去了。你当这是一句什么文言？却原来是梅尧臣《南有嘉明赋》中的名句，当此时也，女废蚕枝，男废农耕，夜不得息，昼不得停。嘉禾念这段话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以为这样做对茶树不好罢了。但一经嘉平认可，整理成文字，政协会上放了一炮之后，事情就闹大了。事后嘉平觉得自己的确是幼稚了，他说那些话，提那些意见干什么？谁不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全国上下一起说假话，那就不是纠正哪一句假话的问题了。可是这种局面还会延续多久呢？妻子黄娜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她现在念念不忘的就是出国，嘉平却还是想看一看，她深陷在中国不想拔出去。黄娜也想动员女儿黄娇峰出去，但黄娇峰天性软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不走她也就不走。她也知道妈妈和父亲有矛盾，但究竟怎么回事，他是没头脑管的。有一次他还听到他们对话，他听到嘉平长叹一声道，黄娜呀，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懂得我呀？然后他就听到妈妈黄娜说，我连在家里都不能说话了吗？亲爱的，你刚才那副样子 叫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当。

0: 年怎么在重庆码头和国民党打架的了？这才叫家平真正大吃了一惊。20年英雄豪杰，如今怎么落得这般贼头狗脑的境地？他长叹一声说：我这个人你应该是知道的，做寓公当快婿，或者南洋巨商，或者英伦富豪，都非生平所愿。文天祥早就有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右倾思想被批判了几声，离死还远着呢。黄娜也就长叹一声说：我就是不能同意你的这番辩解，你不说给你安上右倾公不公正，你却只说你不怕当右倾，就像你们不说上山给茶树脱裤子对不对，只说不怕没茶叶喝，这是什么逻辑？大而无当罢了。我虽不是英国人，但英国人的重事实重逻辑却是叫我心服的。家平，不是我硬要早走一步，这个国家如此折腾下去怕是要完了，我走了，安顿好那里的一切，再来接你们。哪怕你死不肯走，还有那几个小的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有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众人围绕查学理论争辩不休，嘉禾借往事提点航汉看清时局，航汉心中又会作何思量？精彩内容请听筑草围城第23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23集。嘉平虽然送走了黄娜，但黄娜的那一番话到底还是在他的心里起了作用。他心里头服他的幼青吗？当然不服，平时说不得，在嘉禾这里还是敢说。故而这里一提起愈采愈发，他就这么来了一句：要给茶叶脱裤子呀，你看我们现在连茶叶都喝不上了，还要凭票，每人还不能超过半斤。那日我给黄娜寄茶，邮局说超过半斤了不能寄，

我真想大喊一声，这不是社会主义。韩汉吓了一跳，连忙问，你喊了？我能喊吗？我已经是右倾了，害得你这次出国还七审八审的，我要再喊还不成了反革命？韩汉这才松了口气，他总觉得父亲虽然叱咤风云大半生，却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这些年他牢骚多起来了，看问题就意气用事。韩汉基本上没走出业务这个圈子，他觉得国家大事都是搞行政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套路，好的坏的只要不跑到业务里来插一脚就可以了。当然因为他的这个态度问题，也有人来提醒他不要走白砖道路，对这些话他都笑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心里明白，找他谈话的人是要他写入党申请书，可是自己掂掂分量，以为自己的一半日本血统已经决定了他是不可能入党的，那么这种装腔作势拿花架子的行动又有什么意思呢？韩汉不愿意欺骗任何人，他认为他们韩家人还是应该做一点实事，因此从心底里说，他以为父亲没有走伯父的道路实在是吃亏了，他在政协悟的那些虚怎么可能不犯错误呢？这些话自然也是不能够和父亲讲的，便不讲也罢。韩汉却是一向极为重视伯父意见的，便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伯父，你倒是吃了一辈子的茶叶饭了，还是你说说，茶叶愈采愈发有没有道理？我就要到马里去，总有许多道理要对他们讲的，误人子弟总归不好啊。嘉禾想了想说，茶叶愈采愈发，这本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嘛，又不是庄先生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千百年茶农积累下来的经验嘛。你看这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一是茶树提供较长的采摘期，二是提供较多的采摘次数，第三是采摘间隔时间短，第四是单位面积产量高。韩汉兴奋地补充道，还有下面庄先生也提出来了，愈采愈发的前提，一是应使茶树形成新梢的营养芽保持一定水平，二是应使茶树在发育周期中生长活动期内能经常保有正常的营养生理机能。哎，你看你看，不是正反两面都讲到了吗？黄娇峰正在翻译本电影杂志，听着他们说闲话就又插嘴，那不是太好笑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还争个热火朝天干什么？我们学校老师也拿着愈采愈发分成两派呢。嘉禾突然说，有些话在马里说的，在这里说不得。韩汉没有太听懂他的意思，抬起头来看了伯父一眼，突然明白了，伯父是不赞成这一种时候提出这个理论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愈采愈发派。可是他从来也不把话说透，只让人家去领会。父亲比伯父性急，说发现了原子能的科学家好不好，可是美国人拿去造原子弹了，愈采愈发本来只是学术问题，可是人家要用来脱茶叶裤子了，那就不好了嘛。韩汉说，那不是科学的罪过，是利用科学的人的罪过，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掺和在一起的。韩汉激烈地反抗父亲的反科学观念，他希望得到伯父的支持，但这一次

0: 他失望了。伯父说，科学是什么？就真理本身是不是真理是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讲也是一个真理问题。围棋这个东西好不好？
1: 好。
0: 符不符合科学？
1: 符合。
0: 那么我为什么对日本人说我不会下围棋？我为什么斩了手指头也不肯下围棋？是我不科学吗？韩寒听得瞠目结舌。嘉禾从来也不愿意在人前提他斗小哭一郎一事。解放后一开始不少单位学校还叫他去做报告，都让他给挡了。日久天长，人们记得这故事，倒把故事的主角渐渐淡忘。没想到伯父今天却把他提了出来，这说明他们之间所谈的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伯父是在和他说做人，也是在以某一种形式向他的兄弟表示他的立场。黄娇峰听不懂男人们之间的这一番话，说起来他很小就开始跟着韩寒进入茶界了，但他是茶人们的宠儿，吴觉农先生亲自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呢。他天真厚道，天资比他的母亲要差一截，生就不是一个读书人。黄娜曾经为此长叹过一声道，到底还是像他那个没出息的父亲。那是说的焦峰的生身父亲。然而韩寒却喜欢这个傻乎乎的胖妹妹，他们行家出的人精太多了，尤其是女中人精太多了，这就太费韩寒的心思。韩寒喜欢和这个不用他花脑筋去琢磨的姑娘说话，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最好的休息。从12岁以后，黄娇峰就在宠爱中成长起来了。宠爱的结果是他变成了一个漂亮的木乎乎的不爱动脑筋的爱吃零食的年轻小媳妇。不到20岁他就和韩寒结了婚，结婚之后他就更不爱动脑筋了。所幸韩寒给他找了一份在实验室工作的清闲活，他不愁吃不愁穿。20岁刚过，他轻轻松松地生下了一对儿女，他的下巴因为发胖兜了出来，杭州人看了都说这女人好福气。实验室里放着一些大瓶子，瓶子里面浸泡着一些茶叶标本，有从云南来的大叶种，也有本地的小叶种。焦峰一天到晚对着他们也没有觉得厌烦。他和丈夫住在婆婆，也就是伯父家里，他们的一双儿女有上辈抚养，所以他没有一般女人的辛劳，这就是他之所以有时间养着一头长发的原因。丈夫去非洲后有一段时间他也觉得寂寞，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开始了茶叶的标本整理。干这一行他可完全没有工作的概念，他是把它作为打发业余时间来做的。但是这件事情得到了伯父的大力支持，伯父看着他在那个标本簿上贴的茶叶，喃喃自语说，好好。又叫来叶子一起看，说，叶子，你看我们交锋汉儿不在身边，他倒反而有那么多想头了。叶子和焦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对婆媳了。叶子内向勤劳，焦峰憨厚懒散，两人一对那才叫和谐。焦峰啊，真正是下巴兜兜的福相啊，他怎么熬得过眼下这样的日子？一个这样的下午就能让他去死，也就是说当实验架哗啦一声倒下，那些大叶种小叶种标本

碗或者玻璃碴子一起砸在他脸上的时候，黄娇峰就已经死定了。所有的人都不能猜透娇峰为什么会跳井自杀。那天早晨，几个红卫兵还在井边盯着他，罚他跳钟子舞来着。他胖乎乎的样子，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那么引人发笑。小将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娇峰倒是哭了，眼泪把昨天下午砸得满头血又冲了下来，所以他的眼泪是红色的，挂在脸上活像一个跳梁小丑。后来他就不见了，再出现时已经是井底的一具更胖更难看的尸体。大家都很惊讶，都说红卫兵小将没把他怎么着呀，你看虽然剪了头发，但还没来得及游街呀，再说他自身也没什么大问题呀，他们只是说了句他公公是右倾分子，他丈夫有日本特务的可能，听清楚了，是可能，他自己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嫌疑，是嫌疑呀。这种时候，这种运动，谁不得摊上一个嫌疑？他凭什么畏罪自杀？凭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凭什么扰乱阶级斗争的视线？交锋的噩耗对行家人而言简直就是平地一声雷，炸得人魂灵出窍。嘉禾、叶子这对老夫妻当场就被定在原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还是嘉平，他气得血气上冲，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右倾，下场如何，拍着桌子要校方查核黄娇峰的真正死因。是他杀，一定是他杀，他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凭什么自杀？一直抱着娇峰尸体不放，已经麻木了的杭汉没有力气说话了，但他还有力量默默地给那双熟悉的已经僵硬的脚套上高跟鞋，正是那双怎么砍也砍不断的高跟鞋。杭汉的努力是徒劳的，这双美丽的脚现在已经被水浸泡得肿出了一倍，根本就套不进去，但杭汉却固执地继续着。只有他明白娇峰为什么会死，像他这样的心灵，给他一个耳光都可能让他去死的。这样快快乐乐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就是最容易去死的人呀。杭德图一直把守着的那种内在的平衡，今年夏天彻底倾斜了，重大的断裂开始。从前某些时候只是小小的不适，隐隐的疑惑，现在变成灵魂重新锻造时的剧烈痛楚。以往他的身体里另有一人，一个温和的有些伤感甚至虚无的人，制约着他的生机盎然着的躯体，在某些人生的重要关口牵引住他，使他不至于和那个外在的场面上风光的烈士的儿子拉扯得太开。他不是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少年岁月他曾经是非常走红的，他常常出现在一些庄严大会的主席台上，给外宾献花，做优秀少先队员的楷模。这样的簇拥不但没有使他趾高气扬，反而折腾得他疲惫不堪，之后生了一场重病，他不得不到杭嘉湖平原上的养母处，那父亲和母亲长眠的茶园旁去休养生息。那些岁月他常常会

0: 在傍晚或者清晨路过茶园旁的烈士墓前。父母的牺牲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悲伤，也许那时候他实在太小。以后又来到了爷爷身边，爷爷给了他应接不暇的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细节都是重大的。他的目光从鲜花和掌声中收缩回来时，心里感到很轻松。乡村的生活虽然比城里要清苦，但他小心翼翼地向爷爷奶奶提出在乡下读书时，爷爷不顾奶奶的不悦，点头称是。他在那里读完了高中，每年寒暑假回家。乡间的父老谁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但他们给了他尊敬，却没有给他虚荣。他重新开始宁静下来，并学会了热爱宁静。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回城，爷爷会带他去走访一些人。如果爷爷不带他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杭州城里还生活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鼹鼠一样生活在地表深处，在南方多雨的细如蛛丝的小巷一闪就消失在某一扇逼仄的门中。他们大多居住在大墙门院中的小厢房内，破破烂烂的家具中偶尔闪出一件精品，比如茶杯往往是缺口断把的，但上来一盆炒瓜子，那底儿却是乾隆年间的青花。他们往往会有许多的礼节，让座的程序十分讲究，尽管那座椅已摇摇欲坠。有一次，爷爷还带着他去走访过一个怪人，他住在拱宸桥边一幢危楼中，爬他的楼梯时德图真有一种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感觉。那人的屋里凌乱，到处都是纸片，看不出他的年纪，有一双亮眼。他和爷爷谈论文章之道以及一些遥远的事情。爷爷的声音很轻，德图在这样的时候翻着书，他接受另一种气息。出门时外面阳光灿烂，红旗翻飞，强烈的反差使德图产生了幻想。他发现这是一个套起来的世界，像魔术一样，大箱子里套着小箱子，小箱子里又套着小小箱子。他逐渐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格局，他自己的处境仿佛很好，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们却处境不好。他觉得自己这样夹在当中是很不自在的。罗丽姑公和方月小叔犯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懂事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被专政的理由。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受的教育是要让他成为这个专政中的重要一员，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为他自己心里萌生的反叛的种子而痛苦。爷爷说，不要急，到乡下去好好读书，我们会有办法的。要学会在惶恐面前做一个哑巴。爷爷一点也不臣服，他有他的并没有被打断了的一贯的生活信仰，这是德图的生活总有所依赖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德放要幸福的。德放除了外在强制灌输的精神营养之外，没有别的营养来源。德放的爷爷和德图的爷爷不一样，家平爷爷也老了，但有一颗年轻的心，他狂热地放弃了许多以往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再想捡起，却已经残缺不全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 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世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手来跟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中咱们继续

0: 跟着苏超逛吃江苏，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运河古城淮安。2025年的夏天，乘着苏超的东风，有着小龙虾之都的美誉之称的淮安市盱眙县打造的第25届盱眙龙虾节更是火爆出圈，千余张餐桌同时开席，小龙虾店和小吃商户现场烹制，动感音乐燃爆全场，球迷朋友和美食爱好者们边吃小龙虾边看苏超，龙虾节带动着文旅消费火速增长。咱中国人一年要吃掉多少小龙虾呢？盱眙县小龙虾的全年总产量怎么样？全国又有哪些地方的小龙虾的产量可以和盱眙来 PK 一下？2024年的小龙虾总账单当中，有你贡献的一份力量吗？且听我细细道来。那接下来我要说说在淮安最吸引我的名吃了，哎，我都等好久了，那就是小龙虾。刷苏超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大家肯定被这款看球必备的美食就抓住那个心趴了。这就要说到淮安市的盱眙县是重要的小龙虾产地，今年夏天的苏超助力小龙虾那销量肯定是节节攀升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去年也就是2024年，咱们国家小龙虾养殖规模持续增长，养殖的面积达到了3050万亩，产量是344.7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 3.39% 和 9.07%， 那产量占了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9.76%， 是稳居淡水养殖品种的第四位。那排在前面的是谁呢？哎，这前三位分别是草鱼、鲢鱼和鳙鱼啊。你仨啊，回头我有机会再好好的说道说道，那毕竟我爱吃的另一款美食水煮鱼那就离不开你们仨了。
1: 不要啊！
0: 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这五个省的小龙虾产量合计311.8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0.45%。 具体来说，产量排前三的，哎，都是湖北省的。那咱们盱眙县这是江苏的，它以13万吨位列第四，是长江中下游小龙虾主产区的核心力量。有诗云吗？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晚饭来盆小龙虾，夕阳西下，啤酒再来一大扎。正值盛夏，在夏日夜宵选拔大赛当中，小龙虾呢必须是稳稳的 C 位出道，天天走花路。要问吃小龙虾的原因，人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可要问小龙虾爆红的原因，您知道吗？啊，我来告诉您啊，小龙虾它爆红的原因，那当然就是锅里油热了呗。咱们说正经的啊，你有没有想过，活着的时候深青色的小龙虾，为啥在做熟了之后就变成了红色呢？那咱们现在知道，小龙虾生的时候它为啥是青色，奥妙就在这个青字上。小龙虾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动物，外表坚硬的外骨骼里有很多的虾青素细胞。那平常的时候呢，虾青素都是低调的躲在生物体内的色素蛋白里，虽然经常被叫做虾青素，但这种物质在游离状态下它其实是橘红色的，真正呈现青色它得是和蛋白质组成的复合物甲壳蓝蛋白，所以就呈现出了一种神秘的蓝紫色或者是青绿色。但是呀，这个蛋白质啊它不靠谱啊，它通常是不耐热的。小龙虾体内的色素蛋白质在受热的时候它就发生变性了，原来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色素呢也就只能是逃出来了，虾青素本来的颜色就隐藏不住了。它呢也有一颗红亮的心，嘿嘿，小龙虾自然就变成了红色。哎，我记得啊，在有一档这个热门的综艺上，我就曾经看到过这女明星们聚餐就大吃小龙虾。当时就有很多网友在弹幕上讨论啊，哎呀，这个女明星平常不都是要有身材管控的吗？这个吃饭不都很注意的吗？哎，他们怎么在大晚上的吃夜宵吃小龙虾呀？这个女明星平时连吃口饭都要数着米粒犹豫半天， 夜宵竟然

0: 人会吃小龙虾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所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证个名啊，主要是给小龙虾证个名。小龙虾它其实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物，那绝对是夜宵的极佳选择。一斤清蒸小龙虾的可食部分的热量只相当于一个苹果。清蒸啊，朋友们，清蒸，不是咱经常说的那马小啊那种说法，油大啊，那不可能，这就热量小了。而且你仔细想一想啊，咱们和女明星的差别，那是每次夜宵你是光吃小龙虾了吗？你吃小龙虾不得配个啤酒啊，你啤酒就不得配个烤串啊，那烤串了你不得配个奶茶呀，奶茶了你不得再配个蛋糕啊，你就这么吃吧，那就越吃你就热量就上去了。
1: 我胖了。
0: 那么说到小龙虾要吃，你得选好小龙虾，该怎么挑选呢？那首先啊，得看季节。小龙虾最好吃的时候是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黄满肉肥。第二个呢，就是看小龙虾的颜色，一看背部红亮干净，这就可以了。再翻开来看它的腹部绒毛和爪上的毫毛，如果是白净整齐，基本上是干净的水质养出来的。另外啊，建议挑选虾壳颜色比较浅的小龙虾，因为小龙虾随着生长会不断的蜕壳，越是长得好，蜕壳越频繁，这样的虾壳比较薄，包起来呢也就容易一点。第三，就看大小，咱们尽量买刚刚长大的小龙虾，太小的呢毕竟是食之无味，那用手碰碰它的这壳啊，铁硬铁硬的，那就是老的，那没跑了，像指甲一样有弹性的，这才是刚刚长大换壳的。要说到这小龙虾，正巧啊，在前不久，就六月底，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编制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那就出来了啊！咱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官方信息。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2024年我们国家小龙虾产业养殖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进出口贸易、政策支持等等等等的情况，也分析了小龙虾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挑战和建议。咱们来看几个数据啊，前面咱已经说到了，再次画个重点，那就是2024年咱们国家小龙虾养殖的面积是3050万亩，产量 344.7 万吨，分别就是增长了 3.39% 和 9.07%， 这是同比的增长啊。小龙虾养殖的产量呢，也占到了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9.76%， 其中这稻虾综合种养的面积是2600万亩，小龙虾产量300万吨，占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和产量的八成以上了。也就是说啊，这小龙虾和水稻同时生长，那就是在一个田里，小龙虾和水稻和谐共生，互相促益。那这小龙虾的加工量是 138.37 万吨，占到了小龙虾养殖产量的 40.13%。小龙虾加工利用率基本保持稳定，小龙虾流通的体系也是不断的完善，效益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的总体保持着平稳发展态势，就形成了餐饮加零售加文旅融合的立体化格局。这我还特别注意到，在这份报告中写到了，近年来啊，各地啊都将小龙虾产业作为了重要的富民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那通过了科学的布局、规划引领、金融支持、科技支撑、品牌建设等等政策组合拳，也就推动小龙虾产业的升级，促进了小龙虾产业持续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小龙虾的加工业，培育小龙虾品牌，推进小龙虾文旅融合等等，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小龙虾产业的增值增效潜力空间仍然较大，小龙虾产业发展前景仍然看好，未来有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转型的发展机遇。你看啊，这就是近些年来我国小龙虾产业蓬勃发展，从稻田里的小虾米就发展成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大产业，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了非常强劲的动力。

0: 在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问世的同一时间段，盱眙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以及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丛书盱眙龙虾新书也在盱眙正式发布了。接下来呢，咱再看看这个报告啊，说说就在盱眙的小龙虾产业。2024年盱眙龙虾养殖面积达 98.5 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是378亿元，其中创新的稻虾共生模式的面积是 78.5 万亩，亩产均值超过5500元，同步带动了盱眙龙虾香米的问世，就他俩一块来的。经过了12年培育的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通过农业农村部的审定，可以实现亩均增产 18.68%， 带动盱眙苗种繁育面积超过18万亩，产值 9.6 亿元，也实现了小龙虾新品种零的突破，具有生长快、规格大的优势，推动了种苗繁育向着标准化和良种化的发展。在这儿啊，着重得说一下，盱眙龙虾产业三产融合特征非常显著。2024年第一产业也就是养殖产值是 90.65 亿元，第二产业也就是加工产值 70.62 亿元，第三产业在这儿呢指的是餐饮、文旅等等，产值高达是 216.73 亿元，占比 57.34%。 你肯定听说过盱眙国际龙虾节的这个名号吧，这个盱眙独创的节日啊，在文旅融合方面的贡献那相当突出了。盱眙当地就打造了一个龙虾主题酒店、龙虾公园。龙虾主题酒店呢，是把住宿啊、虾钓这个体验就放在一块儿了，让游客来呢，就是龙虾一条龙体验。盱眙呢还打造了一个 K 街龙虾美食街区。刚才这个 K 啊，咱们在前面讲徐州方言的时候还说过了啊，回忆一下。那在盱眙方言当中经常用到这个字儿，它是个万能的动词， K 饭、K 酒都是吃的意思，但是呢更有气势啊，有一种豪气干云啊、酣畅淋漓的感觉。你比如说啊，这 K 龙虾它是不是就比吃龙虾更尽兴一些啊？这条美食街区的名字就是这么 K 出来的。 K 街这几年呢已经成为了盱眙融合文化创意和夜经济的一个消费地标了。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哎呀，那作为一个小龙虾爱好者啊，每年夏天的小龙虾季那就是我的美食盛宴。但是每年小龙虾季呢，都会有几个跟小龙虾相关的问题让人特别的挠头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让我虎躯一震，就问这都是真的吗？问题一最经典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妈妈不让你吃小龙虾的最大原因啊，也是你品味美食夜宵的最大阻力了啊。这听好了，说的是小龙虾都是臭水沟里养出来的，专门吃垃圾，重金属含量超标了，吃小龙虾有害健康啊。在这儿呢，我必须得说一下了啊，小龙虾呢它也叫红螯虾，如假包换的淡水虾，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对于小龙虾的消灭速度来看啊，野生的小龙虾应该是几乎没有了，基本都是养殖的，完全就不存在臭水沟里长大的小龙虾这个情况。另外呢，小龙虾它能够适应各种污染环境，是得益于它良好的排毒减毒机制。小龙虾可以把重金属转移到外壳，然后通过不断的蜕皮把毒素转移出体内。所以除了外壳啊，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是集中在鳃和内脏当中的。而鳃和内脏呢，它又是集中在头部的。那平常咱吃的是这腹部和尾部是吧？那么不吃头部啊。那这个腹部尾部什么的它就不是重金属的富集区。再此外啊，养殖小龙虾对于水质那是有一定要求的，需要保持水质的稳定。小龙虾其实对于重金属特别的敏感，在重金属超标的水体里

小龙虾就没有办法蜕壳，也没有办法成活，水质差的产量会差三四倍。因此啊，在重金属超标的水体中，其实是不适合小龙虾养殖的。所以人家这些小龙虾养殖户根本就不会到那脏水里去养小龙虾，谁会跟产量和效益作对呢？听完这些啊，那赶紧就把我的这节目啊转发到你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以后啊你就再也不用躲着咱妈偷偷摸摸吃小龙虾了啊！为美味的小龙虾咱也辟辟谣啊，出把力吧。第二个问题啊，前几年也上过热搜，说有人因为贪吃小龙虾过敏休克了啊，说啊是这一个男子吃了3斤小龙虾之后就出现了全身瘙痒的情况，之后浑身起风团，呼吸急促，发生过敏性休克，最后被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这小龙虾怎么和荨麻疹还有关系呢？是不是有些人就不适合吃小龙虾呢？这个是因为小龙虾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物质，而且属于是一种外来蛋白，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对于异体蛋白就特别敏感，大量的摄入之后啊就很容易积蓄在体内，然后呢就产生了相应的 IgE 抗体。而这个 IgE 抗体呢，它会存在在人体当中的很多部位，比如说鼻子、咽喉、气管、皮肤等等淋巴细胞当中。如果当过敏原和 IgE 抗体结合之后产生相关的抗原抗体反应，那就会导致皮肤风团、喉头水肿、血压降低，甚至是更严重的症状。那前面的事件当中，过敏的那位兄弟啊，他吃小龙虾所导致的急性荨麻疹，就是由于对于异体蛋白过敏所产生的症状。急性荨麻疹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其中的病因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的诱因一般是持续性的，比如说劳累、感染、淋巴瘤以及炎症性肠病等等。那外源性的诱因啊，一般就包括物理刺激、食品、药品等等了。相对而言呢，它的发病也就是暂时性的。所以呢，我们如何去预防食源性的急性荨麻疹呢？首先就要养成合理的生活饮食习惯，特别是本身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咱饮食就得清淡一点，辛辣的食物、海鲜类的食品、各种酒类，那最好就是不吃或者是限量，那要密切关注自身的反应，千万就别贪嘴了。那其次啊，也得避免接触花粉类的物质，增加身体运动，注意休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预防免疫系统出现紊乱，诱发相关的皮肤疾病。那么有哪些人他不建议吃小龙虾呢？第一类，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过敏体质的人。第二类就是痛风患者了，如果你正在发病期啊，一定别吃小龙虾了。小龙虾属于高嘌呤食物，食用只会加重病痛。如果没发病也少点吃啊，建议每次的食用量不超过50克。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吃小龙虾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如果要买小龙虾回家做，你购买的时候尽量选择人工合法养殖售卖的小龙虾。一般这清水养殖的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就很低了，别为了贪图便宜买那些你连出处都不知道的小龙虾，当心啊，潜在危害。第二个呢，就要清洗细致一些，小龙虾的卫生啊至关重要。买回来小龙虾之后呢，咱先放在清水中养个一两天，让它吐一吐这身体中的泥沙和其他的杂质。清洗小龙虾呢，就是先洗鳃、细爪就给剪掉，然后呢把虾背上的这个黑色长线抽掉，用小刷子呢把虾壳刷干净。最后啊，烹调小龙虾的时候温度一定要达到100摄氏度，并且持续加热20分钟以上才能使它完全熟透。如果是预制菜的小龙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那更要适当的延长加热时间，这样才能熟透了。其实大多数人吃的小龙虾跟我一样，那都得是到外面吃，不一定在家吃啊。那我也建议大家呢，选择那些卫生有保障、条件比较好的餐厅，而且要现吃现买，因为这小龙虾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啊，你买回来没及时吃，储存不当就很容易腐败变质，所以最好咱就是现吃现买，一顿吃完，避免剩余，咱也是光盘行动啊。最后得注意的是，吃小龙虾得适量，每周呢最好别超过2次，不要因为过度食用给身体带来负担。一般这虾体当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啊，是在外壳啊、内脏和鳃。

当中的，所以吃的时候咱就吃小龙虾的肉啊，尽量别吃的内脏啊、头啊、壳啥的，那玩意儿也不好吃啊。说清楚讲明白之后，小龙虾咱就可以吃得放心，苏超也是看得开心了。最后啊，咱们再说说跟淮安、跟中国的孩子们、跟我的童年有关的一个特殊情节，那就是86版西游记伴随我们长大这件事儿。这西游记原著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淮安人，但历史上啊，关于吴承恩的事迹留下的资料并不是太多，我们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哪说的不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补充，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16、7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20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6到7次乡试，他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45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愁，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哎，帮助已经59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济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65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75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异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系统的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两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12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又刻着他的官衔济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换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哎，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这两年啊，随着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一个爆火，中国风和国潮也让我们特别的自豪。游戏场景当中有一些金句特别出圈，但是可能很多人看过电视剧版的西游记，玩过黑神话悟空，但没有读过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的原著。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

0: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告别了淮安，下一站咱们去拜访一位江苏甜妹无锡。无锡一座依偎在太湖边的柔美水城，一方孕育江南好味的美食宝地。穿行在无锡的大街小巷中，除了感受到鱼米之乡特有的柔情，迎面而来的更是这座城市特有的甜美味道。海棠糕绵密的红豆馅，酥脆不粘牙的玉兰饼，肉香夹着甜味的东坡肉，在无锡的美食中，甜是不可或缺的一剂调味料，给无锡百姓的生活也增添了无数的甜蜜感。
6: 生长在丰饶富足鱼米之乡的无锡人，自古就养成了嗜甜的口味。味道调查员听说，如今在无锡的一个僻静角落，还留存着一种让人吃一口就能回想起童年记忆的甜美老味道，那又究竟会是什么呢？
7: 哎，奶奶你好。
8: 你好。
7: 爷爷好。奶奶，您正在做什么呀？
8: 做海棠糕。
7: 哦，这个就是海棠糕啊。
8: 就是海棠糕。
7: 哟，我今天特意就是来找这个海棠糕的。
8: 好啊。
7: 想向您学一学咱们这个海棠糕是怎么做的呀。
8: 好啊，你看好我做。
7: 行。
6: 海棠糕是很多老无锡人记忆中难忘的一道街边甜美小吃。这不，还没等海棠糕出锅，已经有络绎不绝的食客被香气吸引来了。
9: 就很香啊。挺好吃的，
10: 这里吃了20多年了，
11: 时间长了肯定要吃这个。
6: 看着奶奶做海棠糕，感觉还颇有些门道和技巧，不是那么简单。
8: 小温，
7: 哎，
8: 你尝一尝。
7: 好，谢谢奶奶。这是奶奶刚刚做出来，还这个热乎着呢，我尝尝这个好不好吃。
8: 嗯。
7: 它直接爆出来了，里边这个豆沙馅真的太足了，一咬一口表皮是焦焦脆脆的，而且是特别特别甜，就像是小时候吃那个冰糖葫芦的那个糖衣一样的，又脆又焦又甜又香。
6: 新鲜烤制的海棠糕外壳被一层焦糖包裹，一口咬下去焦香酥脆，内里包裹着松软的面皮和甜甜的红豆沙，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8: 我买的好长时间了，这里这一路我买的几十年了，已经都知道这里有海棠糕了。放学啊，小带啊，吃过了很多。
6: 日复一日，每天下午，年过七旬的张毛正奶奶和老伴葛黄飞爷爷都会准时带着准备好的食材，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店，慢悠悠地支起制作海棠糕的炉灶。
8: 我们要5点钟要起来起床了，晚上煮的豆沙要炒，萝卜丝要爆，习惯了，每天是这样早晨起来的。
6: 张奶奶制作的海棠糕几十年如一日，深受食客欢迎的美味密码究竟是什么呢？凌晨5-6点，张奶奶就要起床准备制作海棠糕的食材。海棠糕好不好吃，外皮和馅料的制作上都得下功夫。白糖加水放入锅中，小火慢慢熬制，待化成糖水，将煮熟的红豆放入其中，不断搅拌，软烂后一锅新鲜香甜的红豆沙就做好了。

0: 这些猪呢，自己马上煮，马上炒，现成的，就是好吃。马克豆沙呢，它保存在里面时间长了，不好吃。
1: 海棠糕的外皮制作也很有讲究，和好的面糊不能直接用。张奶奶说，还要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0: 海棠糕个粉，发酵不好吃的，傻滴滴的给。
2: 送给我。
0: 发酵的才送，没有上去。
1: 有了新鲜自制的红豆沙，精心发酵的面糊，张奶奶就可以开始制作美味的海棠糕了。传统海棠糕用发酵过的面糊打底，加入手工制作的红豆沙做馅儿，再用面糊将红豆沙包裹严实后，再用特制的模具翻转压实。张奶奶说啊，之所以取名叫海棠糕，就是因为模具上的纹路压在面饼上，形似海棠花开。
3: 奶奶，刚刚我也吃了您做的这个海棠糕，我也想尝试一下，学一学咱们这海棠糕是怎么做的。
0: 好，可以。
3: 这个量够不够呀？
0: 够一点。先拿豆沙。
1: 张奶奶告诉味道调查员，她制作的海棠糕之所以好吃，还有一个特别的绝招，称得上是让海棠糕独具美味的点睛之笔。
0: 这放猪油自然的。
3: 这还得放猪油啊，
0: 这个灵魂啊。海棠糕呢一定要放猪油，上面的猪油呢是海棠糕的灵魂，没有猪油是不好吃的，没有香味的。
1: 已经注入灵魂的海棠糕再撒上黑芝麻，这时还要请出另一块铁板，撒满白糖，高温加热，最后还要使出一个绝招。
3: 我真的很怕失败啊，
0: 他
3: 现在叫我
0: 倒跳就倒跳，哈，倒下去。
3: 奶奶现在给我太大的勇气了。
0: 把它拿出来，
3: 可以了吗？
0: 拿出来，啊，都要拿出来的哇！哈哈哈，正哦！
3: 我没有让奶奶失望。
1: 铁板的高温使猪油和白糖瞬间融化，海棠糕表面立即裹上了一层糖壳，呈现出色泽油亮的焦糖色，散发出焦香甜美的香气，成为几十年间无锡人忘不了的老味道。
2: 拿四个，
0: 啊，四个。
4: 那老奶奶今天遇到上别的时候，我觉得她就在，然后她说我们她现在刚刚从广东来了，我们今天早早就来，
5: 想到就会来啊，一脚油门就来了。
1: 其实张奶奶跟爷爷是半路夫妻，十几年前他们才走到一起。张奶奶性格热情，大大咧咧，坚持要出来卖海棠糕。爷爷本已经退休，但只因奶奶要出来干，于是就坚持陪她一起做。
2: 他走，我总不要帮他的。
1: 一开始爷爷也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后来奶奶把祖传的制作萝卜丝饼的技术交给了爷爷，自此一个做海棠糕，一个炸萝卜丝饼。
0: 本来呢，我只有海棠糕，没有萝卜丝饼。所以家七个人群众都说，你要打一点甜的，人家要打一点咸的。哎，他做萝卜丝饼，我做海棠糕。这块板太重，他拿不动的，他人个子小。
2: 他又做这个，又做这个，忙不过来。我觉得这个我来干吧。
1: 萝卜丝饼就是素菜馅儿的油墩子，是江南一带深受人们喜爱的美食小吃，做法相对简单，选用新鲜的白萝卜擦成丝儿，简单调味腌制后裹上面糊，取适量在锅里炸制即可。外表酥脆，又有着萝卜丝本身的清香，是无锡人特别爱吃的街边果腹小食。
0: 他八十一，我七十岁，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挺开心的，不撒个
1: 饵。老两口这间地方不大却温馨的小店，就这么一开开了十几年。爷爷不爱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把对奶奶的爱和支持都倾注在亲手为奶奶制作出的一个个得心应手的烹制工具上。
0: 这个呢，这个东西都是他做的，卖十一我给，因为我做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都要弄，都要搞，他都会。然后，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做糕，爷爷炸饼，这就是岁月静好的幸福味道。江南富庶风雅之地，无数文人骚客喜欢以花命名食物。在无锡

0: 有一道传统小食，单听名字就很清雅秀丽，平添几分甜美的感觉，那又会是什么呢？
1: 芋兰饼，
2: 冷来饼。哎，没想到啊，这个点儿已经不是这个就餐高峰的时间了，但是这个人还真不少啊。你看这个一楼这个大厅啊，全坐满人了。听说这个芋兰饼啊，就是这边的招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那就这样啊，两个芋兰饼，一个酸辣汤。
0: 芋兰饼，是不是用芋兰花做的饼呢？这么受到无锡人的欢迎，看来这还真不是一道随便的休闲小吃。这可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甚至会把它当作正餐来享用的美食。从早到晚，无论是不是饭点，这饼店里永远都是这样高朋满座。那么这芋兰饼到底是什么美妙滋味呢？能引得这么多无锡人纷至沓来。
3: 皮薄，放进里面的汁，里面的肉汁啊比较多。
4: 好的，关键是第一个，它的皮薄脆，完了以后呢，它的肉质还是很新，里面的馅心还是挺新鲜的，那么还适合我们无锡人的胃口。
5: 送这芋兰饼来的，味道比较鲜美，带点甜吧，幸福的味道。
2: 肉汁横流，哎，这没想到里边这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肉丸子啊！天哪，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好像有的这些菜的名字和它的这个长相真的很不符。
0: 这名字听起来清雅秀丽的芋兰饼，没想到里面竟然包裹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肉丸，肉汁鲜咸的同时，回味中带有恰到好处的甘甜。看来这甜咸的口味真是无锡人的舌尖挚爱，而芋兰饼独特的外皮更是令人叫绝。
2: 但是它这个外皮也挺有意思的，这口感呢是特别的酥软黏糯的这种感觉，它那个肉质呢是特别扎扎实实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是口感啊是甜而不腻的，特别香，太爽了。
0: 如此外焦里嫩、鲜美多汁的芋兰饼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这家饼店的女老板方雪娟正在后厨忙碌着。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我在1993年开的，拜了一个师傅，他哥哥教我的。当时我母亲说的，他说你只要就是说自己肯苦，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6: 食客们都说啊，方大姐制作的玉兰饼最能代表无锡的地道口味。那么，她究竟有什么独门秘诀，能让口味挑剔的无锡人尤爱她做的玉兰饼呢？
5: 我们用的材料都是上好的材料，我们用的肉呢都是上好的腿心肉。
6: 制作玉兰饼的肉馅要选用特定的臀尖肉，肉质嫩中带韧，吃起来肉汁丰富有嚼劲儿。
5: 糖啊、酱油啊，还有自己的配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配方调料放进去的，按照配方比例，比如说这个肉心我们是50斤一半，都是这个配方配好的，是水放多少、酱油放多少、糖放多少，我们都是自己配方的。
6: 肉馅儿搅拌均匀，按严格的配方比例加入糖、酱油、葱花，奠定香浓醇厚的味型。接下来要手工搅拌馅料1个多小时。方大姐说，只有这样精心制作馅料，才能最终呈现出玉兰饼咬一口就鲜嫩爆汁的口感。那让人入口难忘的酥脆面皮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5: 一般要用好的糯米，就是人工的糯米做不出来的，因为有的糯米呢就是根它就没有那这样的糯心粉的那个温度控制，也要自己把玩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那个粉的控制蛮关键的，就是包括我们的水磨粉都是出来了以后，我们都是称分量，多少分量、多少芡、多少水，都是这样放的。这个我们的玉兰饼是这样做成的。
7: 哦，原来这个就是做这个玉兰饼这个面皮儿的这个机器，是不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像这种就是那种泥浆一样的那种质地的那个。
5: 我们这个是那个粘的东西，就是做成这个芡。这个芡呢是要拿成的水磨粉打出来。打出来了以后放在水里煮，煮好了以后在冷水里漂，漂好了以后，这个不是那个糯米粘了吗？粘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再放进去。
6: 除了肉馅儿是秘制的，玉兰饼酥皮的制作也是颇有讲究，要先加入90摄氏度的水，将1/3的糯米粉烫至90%，再与用另外2/3生糯米粉揉成的粉团充分揉在一起。方大姐还会加入猪油，这样可以让揉出的糯米粉团更软糯润滑，面皮成型，肉馅

0: 上劲儿，接下来就是玉兰饼诞生的时刻。玉兰饼的包制看似简单，与包汤圆无异，但实则也有自己的技巧。
1: 翻好了以后呢，这样握紧，对，把它握紧，全部紧在一起，这样握。一握了以后，就把它这样圆的，这样收口，这样收口。
2: 咦，怎么还能揪出一个小揪揪出来呢？
1: 对，个小揪揪都把它口收好了以后，就把它封掉。
2: 是这样子吗？
1: 对，好了，就是揪掉，可以揪掉。好嘞 ，OK， 反过来。
2: 好。
1: 哎，反过来，哎，对，漂亮了。好了，就一个玉兰饼出来了。
2: 哦，就这样就好了呀。
1: 对。
0: 几十年的一捏一颠之中，方大姐的双手仿佛让面皮和肉馅儿达成了某种高度的默契，只有纯手工的制作才能让他们彼此成就最完美的味道。方大姐店里的玉兰饼还分为不同的馅料，不同的馅料还要包成不同的外形。
1: 这个芝麻有些像元宝形状，是不是？
2: 哎，这样说还有点像哈，哎，这样看就像了，
1: 对，
2: 有个像个元宝一样的。
1: 对，这个豆上的是这个形状是这样的。
2: 哦，
1: 这个有些像小白兔，是不是啊？
2: 是吧？
1: 是
2: 那种细长型的。
0: 慢工出细活，包制好的玉兰饼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关键环节——油煎，这可是玉兰饼好不好吃的关键制作环节。方大姐说啊，这里面可是有很多门道的。
1: 它一定要用菜籽油，油温一定要达到7%，不能100%，因为7%它只能温，不能油温太高，油温太高容易焦，糯米东西它容易粘在一起，那它有糯性的，它一锅只能是20-30个吧。
0: 圆润的玉兰饼在油锅中慢慢煎制，圆滚滚的形状饱满丰盈，逐渐变成诱人的金黄色，糯米粉皮由外到内。口感逐渐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3: 啊，我从小就知道这么大了，我们从小就知道，做出来看的好，就是别的地方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这是和我们无锡人的口味，我们从小就是这个口味长大的。
0: 除了玉兰饼，店里极具无锡特色的生煎包也很受欢迎。同样鲜甜饱满的大肉馅，现场纯手工包制，直接码放在铁锅里。加入纯香菜籽油，再淋上一碗白花花的粉浆，用娴熟的手法旋转铁锅，煎至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再配上一碗汤鲜浓郁的阳春面、小馄饨或者酸辣爽口的酸辣汤，简直是无锡人爱到心尖上的黄金搭档。
5: 生煎，刚才他吃的生煎，生煎也好吃，他说我就喜欢吃这点。
6: 皮也很薄。
0: 从为了生活白手起家，到现在店里开辟了整洁高效的制作美食流水线车间，方大姐打拼事业吃过的苦虽然无法向外人言说，但对家乡美食的热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终究都化作了一个个玉兰饼中诱人的甜咸之味，给更多的无锡人带来味蕾上大大的满足。无锡人将对甜味的热爱融入到饮食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无甜不欢。在无锡城南的南方泉，这里的一砖一瓦仍保留着无锡老城的古朴和宁静，而这里的美食更是把无锡人对甜味的执着发挥到了极致。
7: 有点甜味，但是不是很甜。
5: 无锡人的口味偏甜，但是甜的又不能太腻。
0: 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有一道无锡传统名菜，竟然把猪大肠做成了甜甜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美食呢？
8: 特别想吃一下他们这个铜肠，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感觉，
9: 也很多汁。
8: 我很想吃那个铜肠，但是要减肥。
0: 这大肠甜甜圈到底是什么样的重口味？为什么能引得众人交口称赞呢？味道调查员忍不住赶快品尝一下。

0: 好好吃啊。
1: 嗯，对的，
0: 这卤水特别香，一口咬下去呢是那种脆的，
1: 有点，
0: 而且它好多层啊，你看一下。
2: 一口爆汁，弹牙脆爽，柔韧有劲儿的肥肠在齿间顷刻弹裂，肥肠内的油脂瞬间爆出，奇妙的是内里可以看见有层层肥肠重叠，每咬一口渗入其间的香浓汤汁瞬时充满口腔，演绎出交响乐般极富层次感的甜咸汁香味道，
0: 肉香浓郁，
1: 哎，
0: 哦，好香。
2: 原来这种在无锡城南的南方泉，这里的一砖一瓦仍保留着无锡老城的古朴和宁静，而这里的美食更是把无锡人对甜味的执着发挥到了极致。
3: 有点甜味，但是不是很甜。
4: 无锡人的口味偏甜，但是甜的又不能太腻。
2: 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有一道无锡传统名菜，竟然把猪大肠做成了甜甜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美食呢？
5: 特别想吃一下他们这个铜肠，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感觉，
6: 也很多汁。
7: 我很想吃那个铜肠，但是要减肥。
2: 这大肠甜甜圈到底是什么样的重口味？为什么能引得众人交口称赞呢？味道调查员忍不住赶快品尝一下。
0: 好吃啊。
1: 嗯，对的，
0: 这卤水特别香，一口咬下去呢是那种脆的，
1: 有点，
0: 而且它好多层啊，你看一下。
2: 一口爆汁，弹牙脆爽，柔韧有劲儿的肥肠在齿间顷刻弹裂，肥肠内的油脂瞬间爆出，奇妙的是内里可以看见有层层肥肠重叠，每咬一口渗入其间的香浓汤汁瞬时充满口腔，演绎出交响乐般极富层次感的甜咸汁香味道，
0: 肉香浓郁，
1: 哎，
0: 哦，好香。
2: 原来这种被当地人戏称为大肠甜甜圈的美食叫做筒肠，是用猪大肠制作的无锡传统名菜。烧制这道美味的董秦伟老师傅就是这家小店的大掌勺。
8: 我这里个开了个店了，已经有差不多27、28年了。
2: 董师傅的小店只有他一个掌勺人，常年只做几道地道的无锡本地菜，可就是因为这样的专注和历练，让董师傅把无锡经典菜肴东坡肉、太湖虾做得样样地道。小店里美味飘香，总是吸引周围食客蜂拥前来品尝，尤其是这道筒肠是董师傅的拿手菜肴，也是大家桌桌必点的招牌菜。
9: 这里筒肠是第一家就是这里的东坡肉跟筒肠，就在这整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西南一带它是最有名的。
2: 然而董师傅究竟是用了什么奇妙手法，能让长长的猪大肠变身成为餐桌上饱满多汁的可爱甜甜圈的呢？
10: 哎，奶奶，咱们这个筒肠是怎么做的呀？
8: 就是把它串起来，
11: 洗干净，就那个是筷子对筷子那个串起来。
2: 每天清晨，董师傅都要亲自去市场采买回新鲜的猪大肠，用清水加盐反复搓洗干净，去除油脂和杂物。接下来就是董师傅的老伴儿杨亚娟展现套肠技巧的时候了。
1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6: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1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1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1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15: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5: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8: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得了慢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21: 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慢性肠炎的患者？说到这个慢性肠炎呢，大家说很常见啊，但是呢，为什么会有慢性肠炎呢？这个慢性肠炎它的背后元凶到底是谁呀？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说不知道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抽丝剥茧，慢慢的来看清肠炎的真面目。那说到这个胃肠炎呢，这个病好像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向我咨询的粉丝啊确实很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发作的时候特别折磨人，尤其是慢性的胃肠炎啊，咨询的人最多了。所以说呀，咱们来了解一下慢性结肠炎的症状啊，大家了解了症状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肠炎了。那我们呢说这个胃肠炎呢，大部分呢分为3种类型，我呢也把他们呢每一种类型起了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大家说也挺有意思的啊，分别是胰腺千里型，二呢是高声呐喊型，第3个呢是神经错乱。

哈，大家说这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别着急，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这个一泻千里行啊，大家很了解啊，也很好了解，就是腹泻，对不对？这个症状啊，是慢性胃肠炎最常见的，就是腹泻。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找厕所，急急忙忙进去，然后哗啦啦哗啦啦的，像冲水一样畅通无阻的就下来了。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呀？这就是一泻千里行。那么咱们之前呢，有一位粉丝朋友，他就是腹泻的比较严重啊，他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形容他的慢性胃肠炎。那怎么形容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说呀，这个慢性的胃肠炎呢，他说低着头弯着腰，肚子里啊有个炸药包。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感觉他总结的真的是太生动了。这是第一个症状啊，你看大家说肚子疼着急找厕所，是不是低着头啊弯着腰啊捂着肚子往厕所跑啊，啊到厕所哗啦哗啦哗啦出来了，就是这种类型。那么第二个类型啊，说高声呐喊型啊，其实说的呀，这就是慢性胃肠炎的第二个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因为啊肚子疼痛，我们常说腹部疼痛，尤其是到了下午了，这肚子开始胀气，而且呢还有声音。什么声音呢？咕噜噜咕噜噜的啊，咕噜噜咕噜噜的，这就是肚子在呀叫了。我们常说呀，这就是高声呐喊型。但如果这个胀气排不出去啊，就会产生什么呀？那就是胀痛，严重的还会有种刺痛的感觉，绞痛的症状特别厉害啊。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的是肚子叫，而且呢严重疼的呀，我们嘴里开始哼哼哼的了，是不是？所以说一边捂着肚子啊，一边哎呦啊疼死了，哎呦胀死了。那么接下来第三种类型什么呀？就神经错乱型。大家说没开玩笑吧，是不是神经病啊？啊，什么叫神经错乱型？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慢性的胃肠炎和神经错乱有什么关系？听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啊，是慢性的肠胃炎呢，时间一久了呀，它就会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表现了症状是什么呀？浑身无力，出现呢困乏，爱出汗，而且还有心悸。那么有的人呢还有头痛或者是偏头痛，甚至严重造成了失眠和焦虑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啊，是由于长期慢性的胃肠炎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了，所以造成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的症状。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神经错乱了？那么这些症状啊，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你想啊，这肚子也疼痛，浑身乏力，没精神，焦虑啊，长期慢性的胃肠炎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了，那造成呢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以说呀，咱们慢性胃肠炎第三个类型啊，就叫做神经错乱型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大家伙会关心的说，这个慢性胃肠炎它到底是怎么得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疾病的根源嘛。当然了，说到这儿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常说是浊毒化的生存环境，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那真的是啊无处不在。我们周围环境就是这样子的，让你无法逃离。大家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清理浊毒呢？保护自己的胃肠道呢？我们就想到了我的恩师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提出来的化养浊毒，手中脾胃。那接下来呢，咱再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医讲啊，脾胃乃是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是人呢存活的最基本条件。而造成胃肠疾病的原因呢，我给大家呀归纳了五点啊，也就是

我归纳了五个，大家呢可以啊记一下啊，看看您是不是这种症状。第一个就是先天不足啊，第二个呢你就是情绪不稳定，长期抑郁嘛。第三个呀就是饮食不节，第四个呢就是气滞啊，气血不通，那么经脉闭阻或者是经脉阻塞啊。那第五个呢就是虚火内生，阴阳失调。那前三个呢大家说好理解，有的人呢从小啊他的肠胃功能就不好，有的人呢总是心情不好，有的人呢爱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慢性的胃肠炎出现。最关键的还有两个原因，就是经脉瘀阻不通了，阴阳失调了，就这两个原因之后呢导致很多人出现慢性胃肠炎的最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啊，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了，身体内的垃圾和毒素不能顺利的排泄出去，造成了脾胃经脉阻塞和阴阳失调。那么这就是一步一步导致呢脾胃内部啊受伤，容易出现的是炎症，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最常见的慢性胃肠炎。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患有慢性胃肠炎要怎样进行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那西医啊，对于慢性胃肠炎呢有明确的定义啊。所谓的慢性胃肠炎，就是指胃肠的黏膜以及深层组织出现了问题啊，比如说长期或者是持续频繁的发作，可能会有出血性的炎症或者是坏死性的炎症。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啊，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之前呢在给大家讲解啊肠炎的时候，给大家的方法呢就是使用咱特养超级益生菌，来把肠道失衡的菌群环境调整到一个平衡状态。那对于腹泻拉肚子效果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很多粉丝朋友啊，为什么会出现了肠道炎症呢？啊，为什么呢？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炎症啊，就是因为大家饮食不节嘛，啊，平时喜欢吃生冷辛辣的，暴饮暴食的，腹部受凉的，它都有关系啊。那人体吃下去以后呢，胃酸啊，加上食物，它会产生呢化学反应，进行了腐熟和消化。一部分的转化成呢营养啊，会传递给胃肠道，提供呢就是动力。剩下的一部分呢，它是不被消化的不洁的生冷食物，随着时间的延长，在逐步呢腐败的过程中，会迅速氧化胃黏膜，帮助沙门氏菌的繁衍，最后啊以及有害菌，它会攻击胃和肠道的细胞，造成了胃肠细胞的老化，功能的减退，导致长期细胞的老化，最终就会出现胃肠的炎症，甚至呢可能会导致呢基因突变。一旦导致基因突变，那后果啊就很严重了。以前的胃肠细胞很可能就会变成肿瘤细胞，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胃癌或者是肠癌。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呢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天地之浊毒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你看蔬菜上的农药啊，大家说蔬菜上怎么有农药啊？你看我们大冬天依然吃一些新鲜的蔬菜，看上去长得绿油油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有多少化肥农药在摧残它们长得绿油油的？所以说往往呢很容易啊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那肉品当中呢它有一些激素啊，你看那个鸡大家说几个月呀就能吃了，那猪养了没多长时间啊就能吃了，这个里边呢都是有大量的激素，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包括空气当中啊有悬浮颗粒啊，汽车的尾气、化工厂排放的污水等等，那这些是不是都是污染呢？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实际当中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再加上如果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病，平时还需要吃药，尤其呢吃抗生素的，我告诉大家抗生素对人体来说呀伤害是非常大的，不能经常吃，越吃越多，那你的慢性胃肠炎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啊从来没有听说谁谁谁靠药物给自己呢这个慢性结肠炎呢、啊、给吃好了。你看这个慢性结肠炎的患者啊，什么药都吃过，便宜的到贵的，国产的到进口的，最后呢根治了吗？大家说没有。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而且我们在找到根源的时候呢标本兼治，但是呢我们呢没有根源呢它就治标不治本嘛，永远停留在哪儿啊，就是表面上。所以呢这个药啊是不能乱吃的啊，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我也呢跟很多人说过，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会重点给大家讲啊。那咱们就说到这个胃肠炎，那到底应该怎么养啊？那接下来呀、啊、我给大家说到一个方法。说到这个方法呢，我们先说乾隆的养生法。 叫做什么呀？叫做腹肠旋。给大家呢取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名字，就是腹部八卦图。那对于便秘啊，或者是呢胃肠炎所引起的腹胀腹泻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但是呢不同的症状做法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记住了啊，如果你是腹泻，记住那你呢就是用逆时针的揉法。揉多长时间呢？最好揉36圈，那一圈一圈的揉。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呀不是腹泻，我是便秘。便秘怎么办呢？便秘我们就应该通啊，以顺为通，那就是通法。通法呀就是顺时针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把方向搞反了啊。也就是你不通的你就要往下顺，一顺呢就是顺时针。那如果说过度的泻了，那你就反方向干嘛，这叫不易。所以说呢你别看揉肚子，但是呢对于效果来讲它是截然不同。

的，一个是补法，一个是写法。好了，这个方法呢我给大家讲过了，大家记住啊，如果没记住呢重听两遍。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典的中药方啊，经典的中药方。如果说胃肠不适的朋友呢，在辩证之后啊，对症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用过以后呢，大家说呀，这个效果还都是挺不错的。如果说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在咱评论区留言啊，我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回复。这个方子啊很简单，大家记一下啊，有一些药材，当归、黄芪，还有呢桂枝、大枣，多少克呀？各30克，加上陈皮6克，甘草20克，你就水去煎，每一天吃一剂，一天呢分三次，早中晚来服，连服七天。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当归、黄芪、桂枝、大枣，每一样你就准备30克，再加上6克陈皮，甘草20克，煎水，一天吃一剂，一剂分早中晚啊。大家记住了啊，怎么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一副药下来，你呢煮成三碗水，哎，就是三碗药汤，早上喝一碗，中午喝一碗，晚上喝一碗，啊，就是一天一剂，一剂喝三次，这会就明白了啊。连续服用七天，这个方法呢是很好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方子啊是需要大家忌口的。那么限制烟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吃过多油腻的食物，减少自由基的摄入，多关注你的肠胃啊，给自己呢身体啊减轻负担。别让自己每天呢高声呐喊，肠胃不舒服啦。一个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啊，千万不要刺激肠胃，因为肠胃也太虚弱了。当然呢，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呢，脾胃病啊它不是小病，不要小瞧它。要想从头上来调理它，咱一定要治养病重，药食并用。刚才给大家的方子大家记好了。但是用之前呢一定要找一个大夫去给你辩证，对症了大家呀就可以用了，不对症千万不要用。但是呢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健脾食疗方，就是六神健脾养胃散，或者十味早餐糊啊，啊五行化阳早餐糊啊，都可以坚持吃。只要你坚持的能够养上你的脾胃，养上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能养出好气色好身体。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怎么从体检报告单上看出肾功能好不好呢？
4: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如何看懂体检报告中的肾功能。首先，常见的肾功能检查指标有血肌酐、内生肌酐清除率、尿素氮、尿酸、尿微量白蛋白和光溢素 C。 先来说肌酐，常通过验血检查，血肌酐的正常上限为100微摩尔每升左右，只有当肾脏的大部分遭受了病理损伤，且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超过 50% 时，血肌酐才会升高。内生肌酐清除率，正常人的内生肌酐清除率为每分钟80至120毫升，低于80毫升时表明肾小球滤过功能减退，减至每分钟70至51毫升为轻度损害，减至每分钟50至31毫升为中度损害，减至每分钟30毫升以下为重度损害。尿素氮，正常成人的空腹尿素氮为 3.2至7.1毫摩尔每升，在肾小球滤过率降低达 50% 时，尿素氮才升高。尿素氮较易受饮食影响。此外，感染、肠道出血、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也可使尿素氮升高。尿微量白蛋白是早期诊断肾功能变化最可靠的指标。体检时，尿微量白蛋白在20至200毫克每升，属于微量白蛋白尿，及时规范治疗可治好。但是当超过200毫克每升时，可能出现低蛋白血症。尿常规提示尿蛋白一个加号甚至三个加号，不及时治疗就会进入尿毒症期。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患者建议查一下这个指标。尿酸，男性正常范围为149至416毫摩尔每升，女性为89至357毫摩尔每升。尿酸高不等于痛风，发展到痛风一般需要10年左右。尿酸高要少吃海鲜、动物内脏等高嘌呤食物。光溢素 C 是一个比较新的检测肾功能的指标，正常范围为 0.6至2.5毫克每升，光溢素 C 增高可能提示慢性肾炎、肾盂肾炎、肾结核、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等。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为何医生建议中老年人定期做肠镜检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肠镜或许啊你没有做过，但是应该听说过。肠镜对于肠道疾病的诊断非常的重要，可以取活检进行细胞学检查来明确诊断。如果结肠或直肠存在炎症性病变、息肉、癌症等病变时，医生在进行结肠镜检查过程中还可以清楚地观察病变。不仅如此，如果患有消化道疾病，在内镜检查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内镜下止血、息肉切除、整腹肠套叠和肠扭转等操作，立竿见影地解决病痛。而且随着肠镜检查技术的不断提高，早期肿瘤的检出率也不断增高，所以及早的肠镜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结直肠癌，可以在内镜下做肿瘤剥离，避免了开刀手术的痛苦。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肠镜检查呢？一是中年人，为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结直肠癌，即便没有症状也应该在45岁前做一次结肠镜。二是有肠癌家族史的人，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习惯的人，以及平时排便不规律、有便血、脓血便的人，最好提前到40岁时做一次肠镜检查，如果没有异常可以3到5年再复查一次。所以说如果你已到天命之年还没有做过肠镜，哪怕没有症状也建议去医院做一次肠镜。如果大便习惯性发生了改变，比如大便变细、形状异常、大便有粘液或者颜色发生改变、出现不明原因的便血、出现腹痛、

0: 腹胀、停止排气、排便等，或者发现腹部包块有不明原因的乏力、体重下降、贫血等现象，那就可能是肠病的信号，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王英掳走一位妇人，与强娶为妻，这名女子究竟是何身份？宋江又会如何劝说王英放人？请听《水浒传》第142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42集。
8: 潘太公马群里边有一匹马，跟着燕顺这个马群裹在里边就走下来了。这一走下来，潘太公那些放马的人就发现了少了一匹马，被这路过的马群给裹活走了。他们就来了两个放马的跟上燕顺，找燕顺要这匹马。锦毛虎燕顺当时就说了，说我这个马呢是在这路过， 你们的马跟着我路过的马群搅进来了，我并没有注意，我可不是成心的。你们看，你认定哪匹马是你的，你就牵走。这两个人呢，就瞅，瞅了半天，牵出一匹来。燕顺在旁边看着，他为什么看着？燕顺这个人心里有数，他一共几十匹马，哪匹马是他的，他都知道。他牵走这匹马，燕顺不认定，认定是他的。可是潘太公这两个放马的人呢，心术不正，想着要讹燕顺一匹马。牵出一匹马了之后呢，愣说里边还有一匹，这匹可就是燕顺的马了，他们要牵这匹马。燕顺就急了，燕顺说，这匹马不是你的，你们那个马裹到我这个马群里边就一匹，你们要再牵就是我的马了。潘太公放马的那两个人就说了，说这马就是我们的，我们是两匹马被裹进来了，你小子别在这耍不赖。燕顺说，你们耍不赖，你想借着这一匹马再讹我一匹马，这不行。我跟你说，我放了多少匹马我心里都有数。因为这个两家争执起来了，这一争执起来动了手了。燕顺呢早就会武艺，一动手，潘太公手底这俩人让燕顺给打伤了，其中有一个被燕顺打成了重伤，胳膊折了。燕顺赶着马群继续走，可是那两个被打伤了，潘太公手底下的人就知道了，报告官府，官府随后就追上来了，把燕顺给劫回去了，连人在他的伙计包括他这二三十匹马全回到了郓城县。回到郓城县，老爷就升堂问案，说燕顺呢敲诈勒索潘太公的马匹，而且殴人致伤，罪在不赦。燕顺就说，我没有敲诈勒索，是他敲诈勒索我。老爷呢一口咬定，你是外地到这来贩马的，你拐带本地的马匹，就这么回事，你拐走了两匹，你愣说人家是一匹。燕顺就是浑身是口难分诉，这样就把燕顺给压在了监牢。压在监牢里头，燕顺呐、自个觉得窝了一口气，他把自己身上带的仅有的这点银子掏出来就交给这牢头了，拜托牢头，您呐找一个本地主持正义的人为我打点这个官司。牢头说，本地主持正义的那就是我们衙门口里边的押司宋江，这个人好交朋友，而且主持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燕顺说，那就拜托您，您就找他吧。就这样，牢头把这个钱就交给宋江了。宋江没收这个钱，但是他到监狱里边看了看燕顺，问了问燕顺这个案子的始末缘由。燕顺如实地向宋江讲，宋江说，这个事儿我尽力而为，帮你这个忙，但是能不能帮得上，你能不能最后胜诉，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宋江为燕顺的确在老爷的面前说了几句公正话，可是宋江发觉呀，这个老爷呀已经是屁股完全坐在潘太公那一面了，因为潘太公在这使上钱了，宋江也没拱动。最后宋江就跟燕顺说了，说呀，你这个官司啊看来赢不了了，因为潘太公已经给老爷用上钱了，非是我宋江力量所能挽回的。燕顺说，那我就认倒霉吧。就这样，燕顺在监狱里边被押了一年半，最后把他放出来，还是原先的罪名没有更改。怎么判的呢？燕顺全部的马匹存公，个人把他放了，你的罪名就算完了，殴人致伤就把你这全部的马匹作为赔偿了。燕顺出了监狱之后，浑身上下是一文没有啊。燕顺心想，我往哪儿去呀？这功夫宋江给燕顺拿出来50两银子，可没别的，燕顺呢，我心里明明白白的，你这个官司是冤枉的，可是你这个冤枉的官司就是翻不过案来。因为什么呢？你在郓城县，潘太公是郓城县的大财主，县太爷是郓城县的县太爷， 你这个公理在这儿卷不出去，忍这口气吧。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呀，我给你这五十两银子，当然顶不住你那二三十匹马钱，可是你拿这五十两银子可以做别的买卖呀，由小到大再滚雪球吧。我想你遭了这份灾难，将来一定要有好运呐。人生在世总是好运坏运交错而行的。燕顺再三的致谢，说宋押司，您对我的恩情我这一辈子不能忘，好了，冲您给我的钱我也得好好的经营做买卖，将来我买卖再做起来我报答您。宋江说就这样吧。打这儿，燕顺接了宋江的钱，由打运城县走了。买卖没本了，就剩五十两银子了。燕顺心想，这口气难出啊！本来我没做这个事儿，愣说我做这个事儿了，这不是好人难当吗？燕顺窝着一肚子火，带着五十两银子往前走，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东游西逛的也不知做什么买卖好。这五十两银子花的还剩个二十来两了，什么买卖也没做成。这天就走到这个山下，偏偏碰上山上有几个小喽啰下了劫道。那个时候这个山寨还没这么多人，就十来个人下了一劫燕顺，让燕顺把这些喽啰们打得东倒西歪。最后这些个喽啰们都说了，说这么地吧，我们这山上缺个头，瞅您这把式，您真不错，您就在我们山上当个头得了。您看在这当头多自由啊，不受官府的欺负，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金毛虎燕顺忽然灵机一闪，对，我就在这山上干脆当个大王得了。就这么的，燕顺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后来又有这位二寨主到此，这位二寨主是两淮人士，人送外号矮脚虎，姓王叫王英。接着又说了这位三寨主，这位三寨主是苏州人士，人送外号白面郎君，叫郑天寿。就这样，三位寨主在这就占山为王。现在这山寨上已经拥有喽啰兵200多位了。今天金毛虎燕顺万万没有想到宋公明走上他的山寨，在这碰见宋江了。你琢磨琢磨，当年对他那样的周济，他对宋江能不感恩戴德吗？燕顺一报名字，就使宋江想起了这段往事啊。这个功夫燕顺就问宋江，您怎么走到这儿来的？宋江把自己的经过向锦毛虎燕顺背诉了一遍。锦毛虎燕顺说，您看看这大宋国朝还能好得了吗？像您这样的好人居然被逼的也逃亡在外，这还像话吗？这样吧，宋押司，您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这山上。我这山上这几个弟兄那没有说的，我就让您当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说不行。燕顺呐，我现在是够奔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去的，花之寨早就下书信邀请我了，我必须得到他那去，我不能在你这山上待，将来呢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到你这儿来做客。燕顺说，这样，您既然来到我的山上了，可不能马上走，必须在我的山上再多待几天。宋江说，这倒可以，我在你的山上再多住几日。好，今天大哥来了，没有别的，给大哥摆酒接风。嚯，马上这一传命令，全山寨摆酒宴给宋江接风洗尘。酒席宴前，锦毛虎燕顺向宋江介绍了矮脚虎王英和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哥两个如何的武艺高强，如何的勇猛，在这山寨上做了多少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宋江也是一片赞美之词啊。宋江能说什么呢？对这二位只可能是一美称颂。酒席吃完了，锦毛虎燕顺留宋江就在山上住下了。宋江在这个山寨上接连着住了那么3-4天。宋江啊，从他内心深处想着要离开这个山寨，可是呢， 耐于燕顺的一片热情，这两天燕顺都不下山了，成天在这山上陪着宋江，领着宋江在这个山寨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到处去转。这天转完了之后，回到分金聚义厅沏上茶水，正跟宋江两个人谈论，忽然有打外边进来两个小喽啰，这俩喽啰一边往里走一边乐乐的，前仰后合的喘不上气来了。燕顺说，你们两个乐什么呀？啊，出了什么喜事了？大寨主啊，跟您说吧，您快上后山寨去看看吧，这乐子大了。什么乐子？我们二寨主今儿下山了。他怎么下山了？我不是告诉你们这两天不下山。

0: 他下去了，听说这山底下来了一乘花轿，四个人抬着，我们二寨主到山下就冲着轿去的，果然那花轿里边坐着一个漂亮的官太太，我们二寨主把这官太太已经抢到后山寨了，正在那劝他呢，我们二寨主打算让你官太太做他的压寨夫人。宋江听到这儿瞅了瞅燕顺，燕贤弟，这山寨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
1: 啊，大哥，让您见笑了，咱们这个二寨主王英啊，到现在还没有妻室，他为这个事儿很着急，很费脑筋，找了几个都不合适，大概是今天他又忍耐不住了，上山底下抢了一个官太太来。
2: 哎，宋江说，燕贤弟，这个男女婚姻大事得明媒正娶呀，你们弟兄在山寨上即使不能明媒正娶，也不能娶别人的妻子啊，这成何体统啊。
1: 宋大哥，这样吧，咱们哥两个上后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2: 宋江说好吗？宋江和燕顺两个人站起身来，领着这两个喽啰兵就奔着后山寨来了。他们两个人一直走到矮脚虎王英住室的门外停足站立，因为他们听见屋子里边有女人的哭声。接着就听矮脚虎王英在屋子里边说话了：“
0: 你哭什么呀？啊，我把你怎么的了？说实在的，今儿个我对你够规矩的了，因为我看你大大小小的也算个官夫人，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个痛快话？光哭干什么呀？
2: 怎么着，你嫌我长得个矮呀？啊，
0: 矮有矮的长处，高有高的短处，个高的穿衣裳费布，个矮的穿衣裳省钱，个高的挑挑得大哈腰，个矮的挑挑好上尖儿，买柴火都讲个大要子松，个小求实诚啊。啊，竹竿子个高，空膛的，秤砣个小，实着的，骆驼个大，净给人拖东西，猫个小，得让人伺候它。这人个子大了就冒傻气，个子小了心眼多。都说呀，个高的人呐，寿命短，个小的寿命长。我寿命长，能跟你白头到老，心眼多，对你知疼知热呀。我这小个还有个最大的好处，跟你讲，你要跟我成了亲，咱俩睡觉在床上，我不占地方，随便你自个儿打扑棱。你看看，这优点长处有多少啊？你还不乐意吗？宋江在外边听到这儿，差点没乐了。就听那个女子还在那儿哭。听王英又说了：“你还不言语？我跟你说，我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时候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啊，别看你是官府的夫人，我也不在乎这个。什么事儿，咱们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到在我这个山上，你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管怎么讲，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现在就是你顺着跟我成亲呢，咱还是呛着劲儿成亲；你要顺着成亲，咱们就是顺顺当当的要呛着劲儿成亲，惹急了我现在就跟你要拜堂。听他说这句话就要往前走，那个女子在屋子里边直喊：你这是干什么？
2: 燕顺看了看宋江，不能在外边听着了，他们两个人推门迈步就走进了房中。他们两个人走进屋内之后啊，矮脚虎王英一看他们俩这个面部表情，多少的有点尴尬。
0: 王英一看，哎呦，二位哥哥，你们怎么也来了？
1: 宋江说，贤弟，听说你在山下请了一位夫人来，我们到后山寨来瞧一瞧。
0: 宋大哥，今儿个可是让您见笑啊，实不相瞒。

0: 兄弟，我到现在呀、还没娶妻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怎么也得学么一个呀。今儿个我可就碰上这么一位。我听喽啰兵说，说山下来了个花轿，我以为真是什么花轿，到下边一看是个素花轿，哎，请来了这么一位女子。宋大哥，你看怎么样？他说着话，用手往那边一指，宋江定睛往那边一瞧，一看面前端坐的这个女子的确长得貌美如天仙，一张瓜子脸，两道细弯眉，一双秋波闪闪有神，悬胆鼻子，樱桃小口，这脸上没擦朱粉，但是看得出来，虽然他耳目流泪，却妖艳袭人。这个女子属于那种类型的，就是使不管任何男人，只要一见到她，就会被她吸引的神魂荡漾，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女子。她身上穿的衣服是着的素装素服，好像带着笑呢。宋江说，请问这一女子，你是哪里人士？在山下路过，意欲何往呢？这个女子一看宋江从外边进来，矮脚虎王英对她这么尊敬，她又瞧了瞧宋江旁边那个燕顺，好像是陪着宋江进来的。她认定进来的这个人大概是山上最大的大王，所以这个女子就站起来了，冲着宋江飘飘一拜：“啊，这位大王爷，我跟您说，我是清风寨里的知寨的夫人，小女子娘家姓薛，我的母亲去世不久，今天我要给我母亲去烧七七，坐了一乘轿在山下路过，就被您这山上的这位大王给抢上山来了。我是有夫之妇，怎么能给这位大王再做压寨夫人呢？求这位大大王您给说几句好话吧。”宋江一听这句话，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哎呦，宋江暗想，我正准备要到清风寨去找之寨花荣投奔到他那里呢，这是花荣的妻子啊。哈哈，宋江心想，矮脚虎王英这个事儿你办得可太不漂亮了，这我要是下了山，到了清风寨一见了花荣，花荣的妻子在这个地方跟我见的第一面，显得我宋江这个人人格低下，简面无光啊。宋江赶忙就追问了一句：“哦，你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那么说那你是花荣的妻子啊？”“啊，不不，我不是花之寨的妻子，这个清风寨一共有两个之寨呢，花之寨它是副之寨，还有一个正之寨叫刘高，我是刘高的妻子。”哦，宋江心想，这还不错，不是花荣的妻子。但是宋江一转念，不是花荣的妻子这个事儿我也得管呢。刘高跟花荣一个正之寨一个副之寨，他们两个是同僚啊，我要到在花荣那里肯定得有机会见刘高啊，从这一点上我也应该救这位女子下山。宋江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就看这位薛夫人坐在这儿了。宋江一转身看了看汪英：“贤弟呀，你听见没有？这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乃是官府中的工人。工人呢，恭敬的工。什么叫工人呢？在宋朝啊，散士大夫的妻子母亲就被封为工人。到了明清时代呢，四品六品官以上的妻子母亲被封为工人。但是在宋朝时候呢，还有这么一个规矩，也可以说这么一个习惯，对所有官府中的妻子都尊称为工人。所以宋江说他是官府中的工人。贤弟呀，用你的话说，当然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过你不应该娶有夫之妇啊，这让人听着不笑话你吗？啊，矮脚虎王英一听：“
1: 哈哈，
0: 宗大哥，我不管这个，笑话我，我不怕笑话。跟大哥您说呀，正因为我知道他是官府中的工人，我才要娶他。宋江说：“你这是何意呢？”“这是何意？就是官府中的人，他们害得我家败人亡。”大哥，您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上的这山吧？啊，我当初我也不想占山为王啊，我也不想吃这碗饭呢、啊。这都是人生道路一步一步把我逼上来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王英倾诉自己凄惨的遭遇，执意要强留鲁来的妇人做压寨夫人，宋江会如何劝解王英？他能救下这名女子吗？请听《水浒传》第14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43集。
0: 跟您说，我是两淮人士，我从小就会赶大车，18岁那年我就成了亲了。我16岁赶车，赶2年车攒的钱就娶了个媳妇儿。大哥，我这个媳妇儿比我长得漂亮，比我个儿高，贤惠，过门之后那很好的伺候着我。哎，就在我18岁那年，我赶着车呀往外走，那天呢就有个人雇脚，是个新媳妇儿回门。我一看新媳妇儿带着个红包袱回门，这是喜事儿。我说我揽这个脚了，这新媳妇就坐到我的车上了。我赶着车就回她的娘家，走到半道上树林子里头，稀里呼噜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六七个小伙子。这六七个小伙子出来之后，就把那新媳妇从我这车上就抢跑了。抢跑之后这新媳妇没影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赶着车回去吧，告诉那婆家这新媳妇丢了。嘿嘿，他这个婆家也真明白，到官府之中啊把我给告了，说我勾结歹徒把他那新媳妇给弄跑了。我说哪有的事儿啊，我就是赶车的，你是雇车的，我干嘛勾结歹徒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勾结歹徒的话，我还回来给你送那个信儿吗？那天生就有这混蛋人呢，他就那么说。这么一来，衙门口里边把我就给提了去了，就问我你把这新媳妇送哪儿去了。我说我哪知道啊，老爷不信呢，到堂上就给我打板子，打板子我冤枉。结果老爷就问说在什么位置，有多少人，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你就没罪了。我说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天打五雷劈，尽管我怎么辩驳也不行啊，终究就在监狱里边压着我。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呢，整整的就在这监狱里边给我压了2年。这2年之后我出来了，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始末缘由。您猜怎么着？抢新媳妇那一伙人呢，感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富家子弟。这个小子在那新媳妇没出门子的时候，他们俩就不清楚。这个富家子儿啊，就想把

0: 富家子弟趁钱呢，拿钱在官府里边那么一疏通，哎，这个事儿啊就算拉倒了。新媳妇那婆家呢，一合计这个事儿，新媳妇让抢走睡了两年再还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干脆人家就写了一封休书，就把这新媳妇给休了，这事儿就算让给他了。他们两家办的这个事儿，我在当中间倒了霉了。两年之后把我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我就问那老爷，我说我犯什么罪了？老爷说你呀，犯的这罪名啊还不轻，现在呢把你压了两年，你这个罪呀也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新媳妇丢失，你本身还是有罪责的。我一听，我说我有什么罪责？您给我说清楚啊！他也没跟我说清楚，把我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感情他们两家是这么回事儿。您说我憋气不憋气？是窝火不窝火呀？啊！可是我回到家里边再一看，您猜怎么着？我那媳妇儿啊，一看我抓起来了，她自个儿没有生计，着急上火，重病一场，死了。我家里边四壁空空，院里边都长了草了。这一大事儿弄得我是家败人亡啊！我就想啊，我招谁惹谁了？啊？你说我恨谁呀？我就恨这些糊涂官儿，他这叫怎么问案呢？有这么讲理的吗？啊，官府中嘛有句怪话，要有错拿的，没有错放的。哦，你错拿的行，你把我放了又不管我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从打那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这房子卖了，我住一个小窝棚，我就在我们村里边一个武术大家那儿，我学武艺，学会了武艺呀，我想要报仇，我想要把这官给杀了。可是我第一次想行刺的时候就被人发现了，人家开始又缉拿我，这一拿我我就跑吧，最后人就跑到这山上，我当了山大王了。所以到现在我一听说官府中的人我就恨之入骨，为什么我一见到您我就想摘您的心呢？我就觉得官府中的人的心都是黑的，他们不替老百姓着想，净替他自个儿想，他自个儿怎么核算怎么办。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是官府中的工人吗？嘿嘿，大哥，我娶的就是这官府中的工人，我就要她做我的压寨夫人。因为官府中的人害得我家败人亡了。宋江说，先帝你先息怒，听我说一句好不好？好，大哥你说吧。是啊，你自己的经历倒是十分坎坷，可是你不能把官府的人都看作一样啊。再者说了，你毕竟是山上的寨主，要娶亲就娶个黄花处子，你何必娶个活人妻呢？你自己是为了和官府怄着一口气，但是别人看你背地里会指你的脊梁骨啊，会笑话你呀。再者说，先帝你还年轻，不着急马上娶妻，这样好不好？你这件事包在哥哥我的身上，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女子做压寨夫人，我说话绝不食言，你看怎么样？今天呢你把这面子给我，把这位工人放下山去，因为这个事儿要传扬出去对整个山寨都不好听，对下边的弟兄喽啰们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哎，宋江这几句话说的矮脚虎汪英上嘴唇咬着下嘴唇，半天没言语。大哥，是啊，我应该听您的，不过我这个心里总觉得，唉，别多想了，贤弟你就全算给大哥这么一个面子好不？大哥这厢给你有礼了。宋江说到这里向王英深深的就作了一个揖。宋江这一作揖呀，金毛虎燕顺在旁边有点过意不去了。燕顺心想，宋大哥给他失礼了，这个事儿可不能再往下做。燕顺就说话了，哎，宋大哥您当真事儿了？嘿，这王寨主啊他就好闹这个离席，
1: 他这纯粹瞎扯。

0: 他能把人家有夫之妇抢到山上做他的压寨夫人吗？啊，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王英，这个事咱就到这打住了，以后你可别再这么闹。他那个轿在哪呢？两个喽啰兵在旁边说了，哎，寨主，他们轿就在这门口外边呢，四个抬轿的还在那站着等着吩咐呢。好，既然是这样，快点让那个女子上轿，让那四个抬轿的把她抬下山去，该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在山上停留。哎哎，走吧走吧走吧。这女子一听寨主有命令让她走了，她慌慌张张走出了房门，倒在外边就坐到轿里边，四个抬轿的抬起轿来，喝山喝山喝山就奔山下走去，脚步匆忙，形如逃命。他们走了，屋子里边金毛虎燕顺跟王英说，兄弟，以后你这个事儿可少办，今天宋大哥说的话这可都是金玉良言，别的你不在乎，山寨喽啰兵心目当中的威信你得在乎啊。你是二寨主啊，要老办这个事儿可让喽啰兵都瞧不起你。好，今天我这个面子就算给宋大哥了。宋江马上领着王英和燕顺他们又到在前厅，燕顺吩咐摆酒席，在吃喝过程当中，宋江又提出来，我得下山，我要到清风寨去找花荣。燕顺就说了，宋大哥你忙什么呀，跟您讲，从我这个山上到清风寨就一站之地，我这个山叫清风山，山下边那个寨就是清风寨，您抬腿就到，您在我这山上多住几日，你我弟兄还没有盘桓够呢，这么些年不见面了，现在好容易见着，您就多留几天吧。宋江说，这样吧，我就再待两天，多一天我也不待了。燕顺说，好，您就再待两天。宋江在这个山寨上又待了两天，两天过后宋江告辞。宋江这一说走，金毛虎燕顺又给他拿了几十两银子给他带在身上，宋江手提破刀，肋跨腰刀，迈步下山。金毛虎燕顺、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王英弟兄三个一直把宋江送到清风山下。到道口这儿，燕顺指给他去往清风寨的道路，告诉宋江，闲下功夫你就到山上来找我们弟兄相聚。宋江说，好吧，你我弟兄一定是后会有期，说不定三两日我就又回来找你们来了。好好好，但愿如此，大哥保重。宋江迈步就来到了清风寨，到了清风寨先打听这清风寨的寨衙门，老百姓告诉他这个寨衙门就在十字大街那儿。到了十字大街这儿，宋江又打听清风寨花枝寨花荣的住处，有人告诉他了，说这个清风寨呀，一共分两个寨，有南寨和北寨，北寨呢就是刘高政治寨的住处，南寨呢就是小李广花荣的住处。宋江按着老百姓给他指引的地点找到花荣的住宅，往里边一通禀，小李广花荣是赶紧往外迎接。弟兄两个人一见面那就别提多高兴了，可以说是携手揽腕走进大厅。花荣吩咐人先给献茶后给白酒啊，两个人各叙离别之情。这弟兄两个有五六年的时间没见面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至今，为什么这么好呢？当然他们有一段情由，咱们后头再说。酒宴之前，花荣把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妹妹都叫出来和宋江见面，这样一来让内眷相见，说我们两个交情就不一般呐。一般的交情是不让内眷出来的。妻子和妹妹跟宋江见完了面之后回去了，花荣跟宋江继续饮酒，一边饮酒，小李广花荣就问宋江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宋江就讲述自己这些年的历史经过，从杀阎婆惜说起，一直到沧州横海郡避难，怎么在白虎山孔家庄，在孔太公那里边留住，乃至于清风山上碰见燕顺死里逃生，
1: 这些事情都讲了，当然其中也提到了在清风山上曾经救过你们这个清风寨的政治寨刘高的工人他的妻子。他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小李广花荣这个脸色沉下来，大哥，你还救了刘高的妻子了？
2: 宋江说，是啊，我想他是你的同僚啊，我焉能不救啊。
0: 花荣说，嗨，大哥，你不该救他。嗯，
2: 宋江说，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刘高啊，刚到这儿有一年多呀，原先清风寨政治寨不是他，把那个政治寨调走了才调来的刘高。这个刘高啊，虽然自称是个文人，其实他是个废物，他什么也不是。可是他跟青州府的慕容知府有关系，这是慕容知府安排到这儿的一个亲信，所以他是正职，我是副职。这刘高到这儿就办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修他自己的府地，有时间您可以到他的府里边看看，他的那府地比我这个府地阔绰的多得多。第二件事儿，收集古玩，此人最好古玩，把民间的古玩东西都搜集遍了。第三件事就是安插亲信，把清风寨原来那些个老实巴交的人全都给撤换了，安排的都是他的近亲，都是他的贴级。您说这三件事办的是人事吗？从这点来讲，您就不应该救他的妻子。更有一点，他这个妻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老百姓都传说呀，南山封印北山封印不如刘志寨媳妇的枕边封印，老虎厉害豹子厉害不如刘志寨媳妇的嘴厉害。您觉得救了他的夫人是一件好事啊？其实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刘高他的妻子不是一个好人，老百姓都恨他。宋江说，贤弟，别看老百姓这样议论，但是你可不能这样，因为他是正之债，你是副之债，一正一副，一文一武，你们两个人就应该同心协力为国尽忠啊。你知道将相和的故事吗？廉颇和蔺相如那也是一文一武啊，没有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就没有赵国的富强。宋大哥，您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您说我们两个人像廉颇和蔺相如似的，我们两个人怎么能跟人家比呀？您说我是廉颇，他是蔺相如啊，我比得上廉颇比不上廉颇这咱不说，他绝不是蔺相如，他这个文职官跟人蔺相如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您听听他办的这事儿啊。为什么我说他喜好古玩？这个小子实际上是借着收集古玩他要发财啊，他知道古玩那个东西最值钱，倒在清风寨，不光在清风寨里，包括清风寨周围100里地方圆之内，谁家要是有古玩，他都主动的找上门去上那收买。与其说是收买，都不如说干脆就找人家要，出很低的价钱把人家很贵的东西给买来。东张村有个老头，这个老头是诗书门第，人家家里边有一幅古画，我对这个古画倒没有研究，我听人家讲这幅古画是一位名画家叫曹不兴画的。哎，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马上差人到人家家去要买人家这张画。人家说了，这张画啊是人家家里边祖传的至宝，人家不卖，他就愣给人家出价，10两、15两、20两、30两、40两，最后出到50两。人家说，你给我100两，你给我1万两黄金，我也不卖。回来了，向他一禀报，就这刘高他活了，活了，当面找去人家找寻不着啊。你不能说因为这画不卖给你，你就对人家如何制裁呀、啊？可是他找鞋茬啊，他安排手下人给那老头栽赃陷害，有一个贼偷了点什么东西扔那老头院里头了，就借这个茬他们那老头就给抓来了。

0: 抓来把老头就给关起来了。这个老头人家是师叔门第，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老头不承认，还有点犟脾气，他呢就成天拷问这老头。最后啊，干脆他手下人就跟那老头明说了，说老爷子，您是要命啊，您是要画，我们这支寨就看你那幅画了，你要把那幅画交出来，你这个人就活了命了，你要不交那幅画，你这人呢就算死在这儿了，你这官司没个头。老头最后煎熬不过，说我要命吧，我不要那画了，我把那画卖给你行不行？说这回啊，你卖还不买了，你就得双手奉献。老头说好，我献。就这样，人家老头把那画献给他了，他把那老头放回去了，也不说老头偷东西了。您说这当官的这么当能行吗？啊，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瞧不起他，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在一起会面，言语之间多有不和。我也想了，你是正之寨，我是副之寨，你是文之寨，我是武之寨，你不是有慕容知府做后台吗？我花荣没有任何人做我的后台，但是我凭我的真本事，我也不怕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哎，宋家说，贤弟，这话不能这么说呀，虽然这个人有点贪赃枉法，贪图贿赂，胡作非为，可是你要好自为之，但是你在这里，你必定还有争得一个风妻因子青史名标，你要洁身自好，不和他同流合污啊。他在这里贪赃枉法，我想他顶多也就是做到清风寨的支寨就到头了。贤弟你呢，你两袖清风，为官清正，将来必能提拔，当你提拔的时候就离开他了。可是现在跟他在一起呢，这就得讲一个忍字了。俗话说，忍一时平安无事，退一步地阔天高啊，小不忍则乱大谋。贤弟，更何况老百姓都讲冤仇一解不一结，一解就开，越结越深，你不可跟他结冤仇，你就假装看不着，假装不知道，跟他暂且在这儿度过一时，等你将来提拔的时候也就过去了。哎呀，大哥，您倒是君子的心怀呀，您这一讲我这心里边还开阔一点。好吧，大哥，您在这儿要多住些日子，我跟您在一起我能受益匪浅，有些什么事情我想不开的，大哥您给我开导开导。宋江说，我在这里也待不太长，过一段时间我还得走。哎，大哥，这么说吧，你在我这儿住三年之后再提走不走的事儿，行不行？宋江说，三年的时间太长，哎，就定三年了。大哥，这个清风寨有好多的好去处，我让我的家丁领着你上外边转一转，瞧一瞧。这清风寨好几千户人家，这也是个大镇子，赶上一个小县城了。您转一转看一看，您就会喜欢这个地方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本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睡个好觉真的有那么难吗？睡眠的开关到底如何打开？您还记得最长一

0: 次，你有多少小时没有睡着吗？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很多听友啊都跟我们是大倒苦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浑身发沉。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很多年前啊，失眠和咱们是没有关系的。那种倒头就睡可以连睡整晚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哈，开始越来越远离我们了。睡眠的障碍呢，已经成为了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难题，睡不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
1: 没错，本该在深睡里让心脑血管开始修复代谢掉的脑内垃圾，本该在每一个好觉里让自己大脑神经放松，但我们却发现睡不好带来的是记性一天不如一天。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您千万千万别换台，因为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给咱们的听友呢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就是拨打热线就可以用一块钱给自己一个睡好的机会，体验一下传承了百年的安睡方子。
1: 是的，只要您电话打得够快，花一块钱就可以带走一套由非遗传承人为您专属定制的夏日睡眠调理方案，还可以带走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
0: 其实让一个人稀里糊涂睡过去的办法呢并不难，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希望呢你身体里啊管睡眠的那套系统重新听指挥，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点就困，沾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说现在您的睡眠开关是紧闭的，那么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就像是一把钥匙，帮助了很多和您一样睡不好的朋友重启睡眠系统，打开了安睡的大门。
1: 是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呢，皇室玉容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把祖上传承百年的安神古方和现代营养学成果结合在一起，中西合璧，双管齐下，一边呢用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些神经营养素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另一边用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古方食材，从根上调气血、稳节律，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系统调理，这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方案，你说对不对呢？
0: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心里会犯嘀咕啊，说说的是好，可是我试过了那么多的法子不管用呀，凭什么这回要相信你？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咱们皇室玉容呢服务了太多的失眠的朋友，深深的知道呢睡眠的痛苦，更苦的呢是花了钱却不好彻底哈。那对于这一款呢安睡饮的自信啊，所以说呢提出来给大家了一元体验。这一块钱呢不是说让您占个便宜就走，而是呢让您拿回去真真正正真真实实的去验证一回，这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饮呢对您到底管不管用，这入睡是不是顺利，夜里呢睡得是不是安稳啊，早上精神头怎么样，这身体呢是最诚实的，管不管用您先体验了再去决定相不相信我们。
1: 咱们百年的老字号招牌可不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哈，所以给黄老呢我们也是定了一个科学的调理的周期啊，100天三步走。第一个月安抚期，先帮您把绷了太久的神经啊松下来，让您啊到点就困，就想往上爬啊，就是往床上去爬了。第二个月呢是重建期，从根上呢就养心血安心神，把紊乱的睡眠节律呢一点一点拨回正轨。第三个月是稳固期，让好节律变成身体习惯，以后呢不靠外力也可以自己睡深睡眠。
0: 所以您看呢，一盒的体验呢是让您建立信心，100天的调理呢是让您稳定睡眠节律。现在呢您打进电话，一块钱申领一盒，每个人呢只有一次机会，快递费呢需要您自理9元。如果说呢您体验一盒不过瘾啊，得照着全面的调理，那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档专属的2.5折的团购活动里来。这超低的折扣名额呢，本档只有10个。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先用一块钱来抢到体验一盒的机会，然后享受2.5折团购的福利。我觉得这皇室玉容老字号啊，想的就是周到，福利也确实到位。那福利到位，咱们的服务就要跟上。大家听好了，您一块钱体验的那一盒安睡饮，要是感觉不好，在30天内，您团购的没有拆封的产品可以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一分不少，您没有半点风险。活动热线现在为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很多听友以为啊，睡不好就是少睡几个钟头，可是您算过一笔账没有？一晚上翻来覆去，白天啊头昏脑胀，走路腿软，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出门买个菜都嫌累，带孙子玩一会儿就撑不住，日子久了脾气越来越差。

0: 看什么都不顺眼，跟老爸吵，跟儿女闹，家里人啊都不敢往您跟前凑，这哪还是过日子，这分明是在熬日子。
1: 说白了，睡不好啊，偷走的不光是您的精气神，更是呢您享受生活的底气和心气儿。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呢要是被失眠给泄了，吃什么都不香，干什么都没劲儿，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儿。
0: 而现在呢，您只需要1块钱就有机会把久违的好睡眠感觉给找回来。这种机会啊，我想每一个曾经失眠的朋友都会毫不犹豫的想要参与。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啊，希望您用100天的坚持换回下半辈子的好精神。现在一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同时赶在前10名打来电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让您周期调理毫无负担。参与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有听友说呢，万一我试了觉得不适合自己呢？很简单啊，您团购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退回来，我们一分不少的退给您。热线还在响个不停，但是我得跟您说实话，1元的体验名额，全省240盒的团购的一个库存啊。听着不少，实际上呢也就刚够一小批真正下决心调理的人。谁先打进电话验证，谁先决定呢调理，这240盒就归谁。您犹豫一下，可能呢就有人抢在您的前面把资格呢拿走了。4007999689，4007999689。趁着这会儿还有时间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为什么非得赶在夏天搞这个活动，还给出了这么大的折扣，这里面可有讲究。
0: 夏天呢是顺时养生的黄金季啊，天热阳气最旺，浑身的毛孔都是通的，新陈代谢跑得飞快，这个时候身体吸收营养啊，修复损伤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
1: 咱们专门呢在这个时候推出了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想让您呢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趁势把失眠调理一下。那本来呢可能需要6个月才能够调好的睡眠，赶在夏天这3个月就能给您调的差不多，时间省一半，开销自然呢跟着省一半，再加上今天2.5折的团购价啊，您拿到手的就是时间省钱加金钱省钱的双重福利哈。错过这个夏天的话呢，想要再去调理的话，周期翻倍，花费翻倍，难度也翻倍，那可就太亏了。
0: 所以别再犹豫了，前100个1元体验名额和全省240盒2.5折团购机会，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谁先打进电话，谁可以拿到体验装的验证，谁先决定调理，这240盒2.5折的福利就先给谁。4007999689，4007999689。
1: 节目进入尾声，最后为您总结一遍，您听好今天的福利啊。首先呢，您拨打热线用1块钱就能够获得一个体验的名额，拥有一个价值199元的安睡饮。第二呢，您可以抢在前10名享受2.5折的团购福利，暗箱团购的福利库存呢全省只有240盒，谁先打进，谁先验证，谁先决定调理就优先给谁。这现在线路呢还是通的啊，趁着夏天刚开始不久，趁着您身边睡不好的人还在犹豫，您先拨打进来，名额就是您的，好睡眠的机会就是您的。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牛莉与朱军为您呈现小品《跟着媳妇儿当保姆》。过日子的暖常常就藏在一份不放心的牵挂之中，媳妇儿为了赚钱给婆婆治病，要进城当保姆，老公嘴上不乐意，脚却实诚地跟着来了。他装秘书瞎打岔，闹了一连串笑话，在旁人看来竟是添乱，在他心里却是实打实的牵挂。当这份笨拙的关心遇上了同样心善的城里雇主，又会撞出什么火花？是越帮越忙，还是慢慢懂得了彼此的心意？
6: 城里的父老乡亲们，我是从乡下来的，婆婆治病需要钱，着急，我当保姆来考试答题，老公不愿我见面，怀疑，把脸一拉，这么长，小驴。你们看，我没钳着，我们家那驴就来了。
7: 我还用钳着啊，朋友们，我是不用羊鞭自分体，懂得了，懂得了，懂得了。就是来这么些朋友啊，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城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说了吗？我没说不等于不想啊！你说啊，这叫什么老婆？竟敢说我是驴脸？有这么漂亮的驴啊？准确的说，我这是正宗的马脸。驴脸那个称号你敢随便要啊？那个光荣永远属于人家主持人李咏。人家那个脸那个长度哎，非常6+1。
6: 你不在工地好好干活，你跟着我跟什么呀？
7: 我跟着谁不是喜欢谁啊？我怎么不跟王小牙呢？
6: 你不喜欢？
7: 他来了吗？
6: 让大伙儿评评理，我来这儿当保姆，他跟着合适吗？

0: 说的不合适啊？你说的呀、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是有个老婆漂亮的跟潘金莲似的，你放心呢、啊、你啊？
1: 哟，大家都在这里啊，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做保姆的。既然大家都在这里，那我给大家拜个年好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务农的五谷丰登，做工的提及加薪，求学的金榜题名，做生意的日进斗金，什么都不干的，好的一生平安。
0: 听好没？
2: 差不多。
0: 这小子长得色儿挺重。
2: 为什么？
0: 你看他这面相，罗圈肥，水蛇腰，装腔作势，肿眼袍，难怪高尔基同志说他就是屎壳郎上电脑桌，论冲小鼠标。
1: 哪一个高尔基说的？
0: 这就是我们村那老高修理耳机子的。
1: 那要是你们村里修理自行车轱辘的呢？
0: 那叫拿破仑。
1: 我是来招人的，
0: 你看我行不？你招我行不？
1: 我们家不要擦油烟机的。
0: 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就我这个派头，我像擦油烟机的啊？
1: 你问问，我是修理马桶的。我是来招保姆的。
2: 我是来应聘的。啊，
1: 你想当保姆？
2: 对。
1: 那他呢？
0: 我是他秘书。
1: 当保姆还带秘书，
0: 那门口那要饭的还带会计呢。
1: 那我还是问你吧，你贵姓啊？
2: 我免贵姓盘，叫盘菊华。
1: 哎呦，好名字耶！
0: 请问你免贵姓什么呀？
1: 我免
0: 姓什么？
1: 他把我给免掉了。我姓东方。
0: 咱俩差不多，我姓西门。
1: 东方朔是我的祖先，
0: 西门庆是我的前辈。
1: 那我问你了吗？真是的，
0: 你不问我也是名门之后。
1: 哎呀，我还是问你吧。你会做饭吗？
2: 会做呀，煮饺子儿，蒸包子儿。
0: 包子蒸的忒好。第一口没咬着馅，第二口就咬着肉来，
1: 好呀，
0: 跟着手指头就出血喽，
1: 咬口了，
0: 馅儿小点当馒头吃嘛啊。
1: 那我还是接着问你啊，你还有什么特长没有啊？
0: 对，打呼噜算不？
1: 打呼噜、
0: 算不？
1: 声音大吗？
0: 声音不大，反正塔一抬打，我们全村的狗都跟着叫啊。把那些狗累的，大白天集体们站着就睡着了。
1: 我看你比狗还累哎！
2: 你瞎咋呼什么呀？你给我那边待去！
0: 我不去。
2: 去。
0: 啊，气就气！啊，这年头哪听不着鸟叫唤啊？趁年不得小，他处处闻啼鸟。借来他个风雨声，他花落知多少？
1: 还会唐诗？
0: 跟你们城里人就得拼点文化呀！耶、yeah!。
1: 看我帅，他以前是不是被狗咬过？
2: 没有，他就这样。啊，
1: 那你在家里务农铲过地吗？
0: 还铲，那叫锄禾，还铲地锄禾，日当午贪汗滴禾下土。谁知他个盘中餐，他粒粒皆辛苦，感情城里人也有文盲啊！耶、yeah! ！
1: 哎呀，我说呀。你还是应该带他去打打疫苗哎！
2: 甭理他，这时他就会背两手。
1: 啊，就会两手啊！
0: 趁年不嫌小。
1: 等会儿，这句刚听过。
0: 这春眠不觉晓，他汗滴禾下土，听过没？你让那个风雨声，他粒粒皆辛苦，我就不信我不会三手捏。
1: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他没有被狗咬过，他肯定咬过狗。
0: 你瞎说，我什么时候咬过你？
2: 你想说什么呀？你把嘴闭上，给我关机。
0: 我关什么机啊？我这嘴根本就没在服务区。

0: 我儿子回城，你说了他就不当，这是本我当地的大事。您还有什么问题？啊，你应该有老公吧？
1: 我没有，我连对象都没搞过。啊，对对，没搞过对象，当年那搞两地也不是一个往一块转的。我按理说你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在老家找过的。
0: 老家我才不找呢，要找就在城里找。城里一个农村，一个下次我在京城，我还多了个一担条呢。
1: 你给我介绍一个呗。
0: 哎，好的呀。你想要个什么样的？
2: 电视台你有熟人吗？
1: 有的。
0: 你问问李勇乐意不？
1: 我更喜欢他的下巴。
0: 对，李勇那个下巴。
1: 用牛拽着能耕地。对，以后我们家拖拉机都省了。我现在就找他去。你看，
0: 我就是会。
1: 哎，等等，你别，你别，哎，我坐，我坐，我坐。哎，人家去找李勇，你着什么急？
0: 我是他老公啊，能不着急吗？哎，
1: 你不是他秘书吗？有本事你再装一回。
0: 别装了，再装就来不及了。 李勇那小子出手忒快呀，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就。
1: 你是他老公，你怎么不直说呀？
0: 我敢说吗？你们城里人都是属蜂窝煤的，浑身上下都是心眼儿。我们农村人呢，属大萝卜的，等有几个眼儿了，也是让你们给整扛了。
1: 他第一次进城哎，你就是送个猫送个狗，还得找个好人家呢，是呗？我送的是老辈，我们农村人让你见笑了，对不起了，凤儿妹同志。农村的，哎，农村人怎么了？没有你们农村人，我们城里人连年都过不好哎。 谁给我们来送包？谁给我们去送奶？谁在午夜运垃圾？谁在黎明扫街道？谁迎着朝阳卖早点？谁趁着夜幕贴广告？嗯，这有贴的也是你们花钱雇的。
0: 雇的，
1: 的确，有个别的城里人，他看不起农村人。可你翻开他们家户口本，往上倒三代，他也是农村人。四弟。
0: 我们应该珍爱城市，可我们更应该感激农村哎，因为城里是乡下人的梦想，可在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呀。人呢？这么会儿我就长辈了，我就是爹娘了我。哎呀！
1: 这话凭着忒俗的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早都了解到你的媳妇是为了给婆婆看病，为了替你分忧才甘愿出来打工受累的。这是多么贤惠的妻子，多么善良的儿媳呀！是的，百善孝为先呐，这样的女人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
0: 谁不需要哎？这话是我老婆说的。哦，你结婚了？我早就结婚了。
1: 打算什么时候离呀？明年就离。
2: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城里人不都好这口吗？其实我早就同意给他当保姆。一看就是个后头人。别说你结婚了，你就是光了个棍儿，保姆给你当定了。从今以后，咱就是哥们儿。哥们儿，一会儿回家给你媳妇儿我弟妹问个好，行不行？
1: 好的，我一会儿就给他打长途。
0: 他出差了，
1: 不，他去国外读博士，明年就回来。明年才回来啊！我挺得住，
0: 我够呛。
1: 咱们是哥们儿啊！
0: 干这种事儿的有几个不是哥们儿的呀？
1: 开个玩笑！哎呦，这话让我没有说清楚啊！ 我之所以这样急着找保姆，主要是为了照顾我年迈的母亲。

0: 因为明天我也要出国了，机票都买好了。如果你们二位愿意的话，照顾我老母亲的重任，我就拜托你们了。来，这是我预付你一年的工资，拿着，先给老人家看病，好吗？你怎么这么看不起人？咱们这个感情还拿钱？
1: 哇，这是多少哎？
0: 来，来，拿着。
2: 我一定像对待我妈一样的对待你妈。
0: 听你这么一说哎，我还真不想走了。
1: 这还是走了好，我怕那个机票它不好退。
0: 其实我的心呀、啊，早已经飞到了大洋彼岸。国外环境那么复杂，把那么漂亮一个媳妇放在那里，我能放心吗？我，
1: 他比我还厉害呢。
2: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小心眼啊？
1: 这叫小心眼啊，这叫卖的牵挂。
0: 对，妻子牵着丈夫的心，
1: 城里牵着农村的心，
2: 只要人人有爱心，
0: 你我大家都放心。
1: 去我们家对，心疼咱妈。朋友们，神六都收回来了，我就不信我收不回老婆爹。
3: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常宝霆、白全福精心呈现的相声《爱什么》。如今恋爱越来越自由了，可总有人喜欢处对象先翻对方家底，了解爹妈职位、存款数字，这哪是找对象啊？说到底，如果爱情看的只是身份高低、钱包薄厚，又何谈真爱呢？
6: 相声老演员白全福啊，这是广大观众对您是比较熟悉的。
7: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6: 这就是谦虚。你甭说表演，就说您这外形，那些个演员都比不了你。
7: 你要说比外形，那我可不够。
6: 你看这外形长得多俊呢、
7: 啊、俊
6: 反正在你年轻的时候漂亮，那一定有不少的妙龄女郎向您表示爱情，来追求你，说有没有？
7: 这话还真不假。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只要我在头上一走，后边有很多人追我。
6: 你长得俊呐。
7: 哪儿啊？要仗着。
6: 哦，仗主子。
7: 多新鲜呢，还就说怪我连饭都吃不上还谈恋爱呢，那我就谈棉花了。
6: 他说这话真不假。嗯，旧社会青年人谈不了恋爱，
7: 就是
6: 一方面生活所迫，另外一方面受着封建思想的约束。
7: 对，
6: 我有亲身体会啊。
7: 是啊，
6: 我在年轻时候，就我们对门有个卖豆腐的马大爷，他们家有个姑娘，我呢经常帮着他们家磨豆腐，这姑娘呢也经常的给我缝缝补补，一来二去的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她对我不错。
7: 你怎么知道呢？
6: 因为有一次她看寺外没人，偷偷的就递给我一包。
7: 一包？
6: 打开我一瞧，
7: 什么呀？
6: 豆腐。
7: 豆腐呀，
8: 这叫
6: 豆腐传真情啊，经常偷着给我送豆腐。
7: 嗯，
6: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给我送过20多块。
7: 呵，
6: 后来吃着吃着我也不敢吃了。
7: 怎么了？
6: 腿也软了。
7: 谁让你净吃豆腐了？
6: 这事儿让我爸爸知道了。
7: 嗯，
6: 打了我一顿，打那儿起永远不许我们见面。
7: 你瞧瞧，你们俩这码事儿让你爸爸给冲散了。
6: 我们想想过去，看看今天。
7: 嗯，
6: 今天青年男女多么幸福。
7: 就是啊，
6: 恋爱自由，
7: 婚姻自主。
6: 现在搞对象还有偷偷摸摸的吗？
7: 没有了。
6: 现在搞对象还有怕人笑话的吗？
7: 没有了，没有了。
6: 现在搞对象还有送豆腐的吗？
7: 没有了。现在都送巧克力了。
6: 就是送东西。
7: 嗯，
6: 有背着人的吗？
7: 干嘛背着人呢？当着多少人也敢送啊？
6: 这点售货员同志最有体会
7: 啊。
6: 有的时候男同志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东西，
7: 嗯，
6: 还请售货员当参谋呢。
7: 是啊，
8: 售货员同志。
7: 嗯，
8: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条纱巾。
7: 啊，
8: 你给选择一条漂亮一点的，那个颜色呢适合她戴的。哦，这条，嘿，小白你喜欢吗？
6: 我觉得这个要戴起来一定是很好看的，对不对？
7: 这走到马路上难看不难看呢？
6: 这不举例子吗？对不对？
7: 有这么举例子
6: 的？那我旁边没人怎么办呢？这
7: 好吗？
6: 可是有一样
7: 啊，
6: 今天我们青年男女恋爱自由，这个问题处理的好不好，它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项重要问题。
7: 对，
6: 我们搞对象首先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7: 啊，
6: 你才能够越搞越好，将来呢白头到老。
7: 那么搞得又不正确呢？
6: 那你思想不正确
7: 啊，
6: 越搞越差，最后吹灯拔蜡。
7: 哎，吹了。
6: 别瞧俩人搞得挺热乎啊，
7: 嗯，
6: 遇见一点小事儿甩
7: 甩了。
6: 你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7: 可以。
6: 我是个女的。
7: 嗯，
6: 你是个男的。
7: 对，
6: 我爱上你了。
7: 你爱我什么呢？
6: 从打第一次你请我吃那顿饭，我对你的印象不错。
7: 那天咱们吃的都是什么呀？
6: 那都是我叫的
7: 啊，
6: 叫了4瓶啤酒，
7: 啊，
6: 2瓶葡萄酒，1瓶威士忌，叫了1拼盘，2炸大虾，4个烤通心粉，罐焖鸡素烧，纸包鱼，铁扒杂拌，红菜汤，最后咱们是叫了4瓶汽水，2冰激凌。
7: 我这也不怕撑死啊，叫那么些个吃得了吗？
6: 废话，根本不是吃。
7: 干嘛呢？
6: 我就看看你经济条件怎么样。
7: 怎么样呢？
6: 好，我一瞧我就知道你爸爸准是个高干。
7: 这你怎么看出来了？
6: 要不然哪儿来这身毛料的制服啊？
7: 这就看这身制服了。
6: 俩人没认识2天啊，
7: 嗯，
6: 就仿佛认识好几年似的
7: 啊。
6: 说话热乎极了。
7: 嗯，
6: 服，
7: 服。什么叫服啊？
6: 你不叫白全服吗？
7: 啊，
6: 亲热就得叫一个字儿，服。
7: 服。
6: 哎，
7: 是啊，不服就趴下
6: 了。
7: 对。哎，那么我叫你什么呢？
6: 别叫我常宝霆
7: 啊，
6: 也叫一个字儿，
7: 叫什么？
6: 霆。
7: 哦，霆。
6: 嗯，
7: 我这一服，他那就霆。
6: 服，服，
7: 停。
6: 自从我认识你，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的笑容时时刻刻出现我的脑海。你知道吗？当我寂寞凄凉苦恼的时候，我能够见到了你，我马上就有了快乐，我就有了幸福，我就有了勇气。
7: 你哪那么多气儿了？你
6: 是你给我生活带来了光明。
7: 嗯，
6: 你好比黑暗中一盏明灯。
7: 嗯，
6: 我好比迷途的羔羊。
7: 嗯，
6: 你好比海中的航标。
7: 嗯，
6: 我好比浪中的小舟。
7: 你好比是秤杆，我好比是秤砣。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6: 哎呀，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那是多么美满，多么幸福。
7: 嗯，
6: 尤其是伯父又是那样的有地位，

0: 我爸爸有什么地位？不就是局长吗？
1: 哎呀，太好了，你是我最理想的人，我爱你。
0: 不，我说错了，我爸爸是处长。
1: 哎呀，你是我最欣赏的人呢，我喜欢你。
0: 我爸爸是科长。
1: 嗯，你是我最后考虑的人，我想着你。
0: 不，我爸爸在传达室看门。
1: 你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恶心你，缺德，你离我远点。
0: 我怎么踹开了？
1: 是得踹你
0: 啊！
1: 他根本爱的就不是你。
0: 是啊，他爱的是我爸爸呀。
1: 正确的恋爱观，这两个人是经过了互相了解，
0: 是啊，
1: 互相帮助，志同道合，两个人那是一个心。
0: 啊，
1: 我想的是艰苦朴素，你想的是勤俭持家。
0: 对，
1: 你想的是一心为公，我想的是大干四化。
0: 哎，
1: 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海枯石烂心不变。
0: 嗯，
1: 二十四级大风刮不跑，那就跟那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一样，那么瓷实，
0: 就那么铁。
1: 没错。
0: 嗯，
1: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0: 嗯，
1: 我是个女的，你是个男的。
0: 哎，
1: 我爱上你了。
0: 你爱我什么呢？
1: 从打你一进场，我就发现你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你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在搞技术革新的时候，你三天三夜没回家，因为我也是个革新迷，经常的找你帮助，你很耐心的帮助我。当我思想有了波动，是你给我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
0: 嗯，
1: 咱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好。
0: 嗯，
1: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暗暗的爱上了你。
0: 嗯，我偷偷的也爱上了他。
1: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0: 那咱俩就结婚吧。
1: 两个人到了一定的感情要结婚了。
0: 嗯，
1: 可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搞技术革新的时候，
0: 嗯，
1: 为了使车刀加快运转速度，车刀飞出去了。
0: 嗯，
1: 把你脸碰伤了。
0: 碰哪儿了？
1: 我不厉害啊。
0: 嗯，
1: 就把鼻子旋下来了。
0: 啊，我没鼻子了。
1: 咱随便举个例子吧，马上给你送到医院。我听到以后马上到医院去看你。
0: 啊，
1: 进了门我瞧你在床上躺着。
0: 嗯，
1: 先摸摸你的前额，
0: 看我发烧不发烧。
1: 福，你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这什么人？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不行的。人家这个思想跟这个情况，这哪行啊？坚强一点啊。
0: 哎，
1: 你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了？
0: 现在我觉得出气儿可很痛快。
1: 为什么？
0: 没鼻子能不痛快吗？
1: 你净跟着起哄，你怎么表演的这个？那规规矩矩啊，规规矩矩。你要跟我说什么话吗？说呀。
0: 小常
1: 啊，
0: 咱俩别往下搞了。
1: 为什么？
0: 这多难看
1: 啊。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我爱你的就是容貌吗？你知道一个人的美在什么地方吗？我觉得一个人美绝不在于他的外貌，在他的服装，在于他的内在，你的工作，你的思想，你的品质，这是你美在心里。福，我告诉你吧，现在我觉得你比以前可更美了。
0: 对，我没鼻子还美了我。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就是人家这种思想感情你是体会不到。
0: 嗯，
1: 就这种感情甭说没鼻子啊，就你真瞎了都爱你。
0: 啊，我连报纸都看不了了。
1: 哎，他还有一双眼呢，代替你念报，代替你念书。
0: 太好了。
1: 甭说你瞎了，
0: 嗯，
1: 就你胳膊腿没了照旧爱你。
0: 我成棒槌了。
1: 嗨，就是你死了也爱你啊。
0: 哦，把我爱死了。
1: 就是这感情，马上听说你死了，追到太平间，见到你的

0: 为什么俩眼直勾勾的老看着我？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儿吗？请你闭眼吧，请你闭上眼睛吧。你还有什么事儿吗？难道你不放心我吗？你放心吧，你的工作由我来完成。你是不是不放心我的身体呀？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吧，我不难过，我不哭，知道吗？我绝对不哭。
1: 你不哭啊，我哭。
0: 哎，你哭什么呀？
1: 这么好的对象，我舍不得死。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6: 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风雨归舟》。旧社会的财主对穷苦百姓一毛不拔，却肯为各种奇珍异宝挥金如土。今天北京城这位花二爷就遇上了一幅祖传古画，这幅画里有个小童，小童手里的伞外面下大雨就会自己撑开，雨一停就会自动收起来。他眼都不眨，当场砸下数万银元把画买下来，就等着在满堂亲友面前好好显摆一番。这场精心准备的亮相会如他所愿吗？
7: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里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源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2万块钱呢，买了4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4个蝈。

过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2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5万块钱。那5万块钱可以的，民国3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呐，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那去吧，就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嚯，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也是好些这个古玩陈设，好些古画，听说您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好，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啊，大爷，咱饭好了。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了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台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妹儿、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2多钟头。但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您再看看。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花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嗨，二爷，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

在这儿，祖传传家至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呀、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哎，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啊、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啊，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去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少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你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为您表演相声歌唱。侯耀文说，他说相声前那可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口就念叨着口腔、头腔、咽腔、鼻腔要统一，还拍着胸脯说瞧见啥就能唱出啥。石富宽想试试他的本事，让他自选主题唱两句，没成想这位侯教授不管唱啥都只是在主题后面加个呀呀和哟。他这到底是本事大太低调，还是在学校教学生给累瘦了，所以才称呼为教授啊？
3: 唱歌嘛，因为我以前呢，这个说相声呢是在以后了。以前呢，我就在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呢当教授。后来呢？
4: 那不不，
3: 这个
4: 开始啊。先别说后来啊，以前你在哪儿工作？
3: 怎么了？以前
4: 你刚才说没听清啊？
3: 以前
4: 哪儿？
3: 以前呢？我就在这个
4: 哪
3: 儿？那儿。
4: 他们去什么？
3: 后来呢？
4: 你说清楚了。
3: 成为四人帮之后呢，一落实政委啊，
4: 说清楚了，哪单位？什么职务？
3: 你别吓唬我，怎么了？我没干什么，我挺好的。
4: 你说啊？什么单位？
3: 我就在那个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当教授啊。
4: 这你还教授呢？
3: 啊，你瞧出来吗？
4: 你有什么本事？
3: 叫教授啊！
4: 瞧出来？
3: 怎么瞧？教授，你这就你瞧出来？
4: 瞧不出来？
3: 教授，你这人怎么这？你这眼神怎么这样？教授，你
4: 瞧不出来？
3: 都瘦这样，你瞧不出来？

0: 个少就少。
1: 不是，这学生太多，教学生费心呢。
2: 哦，
1: 嗯，我学生不少呢。
2: 你有什么本事啊？
1: 我能唱。
2: 你能唱
1: 啊？
2: 能唱什么？
1: 我瞧瞧什么唱什么。
2: 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对了，没点本事行吗？没点本事能当教授吗？你想想。
2: 行行，
1: 嗯，
2: 那我考考你行不行？
1: 可以，随便。今儿你瞧见什么，我给你唱。
2: 啊，
1: 嗯，
2: 咱们今天联欢这大礼堂，你能唱吗？
1: 这大厅
2: 啊，这大厅。
1: 张嘴就来，
2: 你唱。
1: 我今天我给你谱一好听的。
2: 啊，伯伯，
1: 这个，大厅啊，
2: 大厅。哎，这是磨剪子磨刀的，这是吗？磨剪子磨刀的，
1: 那可能是他把我这谱抽走了。
2: 抽你这干什么？
1: 这大厅上
2: 啊，换换，
1: 张嘴就来啊！这大厅啊，
2: 看，
1: 一个大厅有呀儿呀儿有。张嘴就来，
2: 就一句啊！
1: 你就一大厅，你要那么复杂干什么？我一句就完嘛！
2: 哎，找你这话筒能唱吗？
1: 这小话筒啊，
2: 话筒，
1: 这话筒，这话，这话筒也能唱，
2: 能唱。
1: 但是这个东西它，它你不能光用咱民间的方法唱啊，
2: 那得
1: 你多少加点西洋的发声方法。
2: 哦，西洋的，
1: 哎，需要把胸腔、咽腔、鼻腔、头腔要把它统一起来，
2: 哦，
1: 形成一个筒子，用气息把它推出去，这才好听。
2: 费这么大事，
1: 你也得专家嘛，你想想。
2: 西洋发声法，
1: 话筒啊，
2: 话筒。
1: 一个小话筒呀呀嘿呀。嗯，
2: 出门看见汽车能唱吗？
1: 大汽车呀，
2: 大汽车，
1: 大汽车更能唱了。
2: 怎么唱？
1: 一辆大汽车，呀呀儿有。你也会啊？你也当过？你当过教授肯定？
2: 没有没有
1: 啊，
2: 这谁不会啊？
1: 怎么了？
2: 看见什么一家呀儿有，就算唱下来了。蒙是您的，
1: 你这个提法不科学。我这么大教授了，我给学生上课，我说同学们过来，我教你们唱话筒上，那行吗？
2: 哦，不行。
1: 那当然不行了。
2: 那我应该怎么提问呢？
1: 你要是看见，你说。侯教授，
2: 哟呵，侯教授，
1: 你想学不想学啊？
2: 您说，
1: 还是的，
2: 嗯。
1: 我说侯教授，我要看到一些个雄伟壮丽的、富有诗意的景象，我应该怎么唱才好啊？我一教给你，那多好。
2: 这雄伟壮丽
1: 啊！
2: 哎，你看见高楼，能唱吗？
1: 高楼啊，
2: 高楼
1: 可以唱啊，
2: 你唱呢？
1: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低。嗯，这多好啊，大高楼吗？这怎么回事？
2: 不错
1: 啊。
2: 哎，你要是看见河，
1: 河呀、啊，
2: 河
1: 也能唱啊，
2: 能唱吗？
1: 注意听啊，
2: 哎，

0: 不仅唱得好啊，连这个动作都漂亮啊，你看看。
1: 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0: 我特别喜欢这个，
1: 行了行了，
0: 漂亮极了。
1: 看见海能唱吗？
2: 大海啊，
1: 大海，
2: 大海也能唱，
1: 你唱。
3: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
0: 完了。
1: 哎，你要是看见湖，能唱吗？
0: 湖啊，
1: 湖，
0: 张嘴就来。
1: 看，
0: 是茶壶是水壶？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那军用的我全能唱。
1: 您这教授什么学问呢？
0: 不是，我会100多种胡子，你说清楚了什么样啊？我给你唱啊。
1: 江河湖泊的湖，
0: 江河湖泊的湖，
1: 哎，
0: 能唱，
1: 能唱是吧？
0: 当然能唱了啊！注意听啊，
1: 大伙儿听啊，准唱那洪湖水，
0: 洪，
1: 对不对？咱哥俩一块待了十几年了，你有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啊，唱吧，快，湖，快点，
0: 什么湖？
1: 新
0: 湖，得换一个
1: 新歌啊！刚才那歌不，
0: 新买的湖，没这歌，
1: 没这歌，歌曲啊，
0: 歌曲啊，
1: 湖
0: 湖，注意听啊，
1: 哎，
0: 冬天啊。不上游

0: 科长了。
1: 教授吗？你想
2: 来这儿？你想
0: 教授是就是教授，
3: 这样啊，没有不能唱的，
2: 全能唱，
3: 当然能唱了。
2: 看见我，你能唱吗？瞧见我，
3: 你呀、啊，我瞧瞧，走，你是不是
4: 我？
3: 你站好了吧？你是唱整事儿，唱半事儿啊？
2: 咱这买肉呢是怎么着？
3: 买肉的，
2: 我可懂。
3: 你要到照相馆照相来，你得这么问您呢。
2: 怎么了？
3: 哎呀，同志，这整事办事。
4: 对，办事。
2: 你听明白了啊？那问的是整事办事，可不是整事办事呢。
3: 是啊，他说的不是普通话，我也没听明白，我以为都得这么问呢。
2: 怎么样？
3: 您打算是唱局部还唱全部的？
2: 全都唱啊！
3: 全都唱是吧？
2: 啊，
3: 你站好了吧？
2: 好嘞，
3: 你这歌更好唱了。
2: 你唱，
3: 应该这么唱。
2: 怎么唱？
3: 我家有个胖娃娃。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程琳带来小螺号。下个小时程琳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小螺号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陈佩斯、朱时茂为您呈现小品主角与配角。要说把小人物的倔强给演活了，陈佩斯的主角与配角堪称经典。他演的配角抢戏时眼珠一转就来个小聪明，被戳穿了还嘴硬，我这是艺术处理，那股子不甘心全在眼神和语气里藏着呢。
6: 这不对吧？
7: 怎么不对啊？
6: 这服装不是我的，
7: 是你的，
6: 你肯定拿错了吧？
7: 什么拿错了？
6: 我看看你穿的。
7: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6: 不是我的。
7: 你是叛徒。
6: 我是叛徒？哪部戏？
7: 就这个戏。
6: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7: 你看。
6: 没有啊。
7: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6: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7: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6: 是吗？
7: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6: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7: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6: 对对对对对。
7: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6: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你
7: 怎么瞎编乱造啊？
6: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7: 自己觉着一共两句词儿。
6: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出来了，怎么样？
7: 这句砍掉了呀。
6: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7: 对，
6: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7: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6: 对呀、啊、
7: 那我怎么办？
6: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7: 好改编啊。
6: 你看你老帽啊，咱山东大汉讲义气，高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7: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6: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7: 什么什么？我替你叛变，
6: 没问题。
7: 哎呀，老孟，
6: 你真的，咱们商量。你替我叛变一下。
7: 不行不行不行，
6: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7: 不穿？
6: 我这没问题。
7: 不行，我条件不行。
6: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
7: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6: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7: 好了，开始。
6: 神气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 那还得看谁有戏。
8: 站长，
6: 队长，别开枪！
8: 是我。
6: 哦，是你小子。
8: 是我。
6: 配角是你小子，
8: 是老子我，
6: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8: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6: 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8: 我怎么知道？
6: 你位置站错了吧？
8: 你说怎么着？
6: 你怎么着？
8: 我干嘛这么站？
6: 你就这么站。
8: 我这站着怎么能成啊？
6: 能不成啊？
8: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6: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8: 我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6: 哎呀，
8: 有这个道理吗？
6: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8: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6: 不要了，
8: 都放这面。
6: 嗯，
8: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6: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8: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嗯，
6: 对，
8: 来吧。
6: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8: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白日做梦！
6: 你这是个叛徒。
8: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太君说了。
6: 说什么？
8: 太
6: 说什么？
8: 太君，
6: 你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8: 我怎么挡着你了？
6: 啊？
8: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6: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9: 你这是抢戏。
6: 我抢戏了？
9: 那可不。
8: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
6: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8: 那你就规定好了。
6: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8: 站哪儿？
6: 站
8: 就这儿
6: 啊。
8: 就这么大点地方，
6: 你小子多大呀？
8: 好，够站了。
9: 行，再大一点。
6: 来来来，就站这
8: 儿，就站这儿了啊。
6: 对，
8: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6: 你说，你说什么？
8: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6: 啊，下开始。
8: 队长，别开枪！
6: 是我，
8: 是我呀！
6: 哦，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8: 看着我，出圈了，
6: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8: 哎。
6: 你干什么？这是
8: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6: 你不能乱动啊。
8: 我怎么乱动了？
6: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8: 哦，你管得了我？
6: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8: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6: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8: 啊。
6: 你让大家看一看。
8: 大家看看
6: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8: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6: 你不是东西。
8: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6: 啊？你是东西。
8: 我是什么东西？
6: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10: 怎么穿啊？
11: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12: 那还用演吗？
11: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12: 本来嘛，
11: 好，就照您说的演。
12: 来，
11: 队长，别开枪，是我。啊。
10: 小胖，
7: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0: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12: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10: 要说就说呗。
7: 啊，你千万记着，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10: 怎么着，
7: 你就倒下。
10: 为什么？
7: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11: 可以呀、啊。嗯，
7: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11: 队长，皇军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10: 住口！
7: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1: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枪国宝给金平。
10: 住口！
7: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
10: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11: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7: 那我还没开枪呢。
11: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7: 您这是抢戏。
11: 我没抢。
7: 侥戏。
11: 没侥幸。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10: 我什么意图？
11: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不演了。
7: 行行行，我知道你有情绪。
11: 我没情绪，没情绪。
7: 我知道你不愿意演配角。
11: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7: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11: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7: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11: 别说那么邪乎了啊！
7: 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11: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7: 就是嘛。啊啊！
11: 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7: 懂什么？
11: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啊，我要换您这衣裳，
7: 怎么样？
11: 我演的比你强。
7: 什么什么？你演正面人物，
11: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7: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11: 你问问。
7: 你别发动群众啊！
11: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7: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啊。
11: 真坏你，真坏。
7: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7: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11: 好了，
7: 下去。哎，干嘛？
11: 下去。你，我是主角。
7: 往后，往后。
11: 神气什么的？
7: 哎，你下去。
11: 开始了啊！
7: 开始，队长，
11: 站住，别过来，
7: 队长，
11: 小心，
7: 别开枪，别过来，别开枪。
11: 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13: 谁呢、哎、
14: 好玩啊，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
11: 说什么呢，走走，
14: 开始，
11: 开始了啊，
14: 队长，队长别开枪，
11: 我这戏还没开始呢，
14: 那我演的时候这就开始了，
11: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14: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11: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14: 怎么能不管呢，
11: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14: 啊，还造型，
11: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14: 这模样还亮相呢，
11: 那是，
14: 行行，只要一亮相我就上，
11: 没错，
14: 好好，
11: 看准了 啊开始了，
14: 开始，
15: 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人民等着我们立功的消息，弟兄们给我顶住，顶住，
11: 嘿，上啊，
14: 队长，
11: 什么人，
14: 别开枪，是我
11: 啊，是你小子，我问你
14: 啊，
11: 是你把八路军
14: 什么啊、哎、
11: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14: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11: 皇军说什么
14: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1: 呸，什么词儿，
14: 白日做梦
11: 啊、哦、对啊，白日做梦，后边呢、哎、
14: 你这个叛徒，
11: 你才是叛徒呢，
14: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11: 啊，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14: 什么乱七八糟的，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1: 后边还有，
14: 没了，
11: 有，
14: 没了，
11: 我问你
14: 啊，
11: 就没什么条件吗，
14: 没条件，
11: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14: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11: 啊，我明白了，
14: 明白什么，
11: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14: 这还带回扣呢，
11: 说有没有，
14: 没有，
11: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14: 你知道什么，
11: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14: 怎么说呢，
11: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14: 嗯、
11: 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14: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11: 队长，
14: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11: 没办法呀，队长，
14: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
11: 呢，这儿呢，
14: 我枪毙了你，啪，
11: 哎呦，队长，
14: 啪，
11: 哎，不对呀、啊，我是主角啊，
14: 什么呀，你呀、啊、咱干嘛干嘛去吧，
1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7: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8: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笑的探讨》。相声演员那可是笑的使者，是专门给咱带来欢乐的，而这两位就把这份使命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们在舞台上模仿着各行各业的笑容，您听那农民的笑多朴实啊，营业员的笑多么热情，火化工的笑虽然是强颜欢笑，但也是工作所需嘛，还有谈恋爱时的笑，那更是甜得跟蜜似的。这部相声啊，不仅让您笑得开怀，也让咱明白笑这事儿也是讲究情境的。下面咱们就赶紧来听听他俩对笑的探讨吧。
2: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3: 是什么呀？
2: 能够使观众发笑。
3: 对，
2: 所以相声呢又叫做笑的艺术。
3: 哎，您要想哭啊，别听相声。
2: 人们把相声演员都叫做笑的使者。
3: 使者
2: 啊，
3: 哎呀，使者那就是外交官呐。
2: 对，好多观众都夸我们那个伙伴
3: 啊，
2: 都说我们那个伙伴李增瑞这个相声表演的好
3: 哦，
2: 都管李增瑞叫笑星。
3: 叫什么？
2: 说您是笑的星星，笑星，
3: 笑星。嘿，其实啊，我就是萤火虫的臀部，没有多大亮光。
2: 您太客气了，
3: 实事求是。
2: 作为相声演员，应当首先研究笑。
3: 那么你对这个笑有什么研究啊？
2: 有一点研究。
3: 是吗？
2: 这么比如说吧，
3: 嗯，
2: 您在我面前笑一笑
3: 啊，
2: 我马上分门别类说出它是哪一种笑来。
3: 那今天我笑笑你看看
2: 啊，要在这儿考一考我。
3: 你看我这是哪种笑？
2: 好好，你笑笑我看看。
3: 这是哪种笑？
2: 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吗？
2: 您这个人呢
3: 啊，
2: 喜欢小动物，抱着狗呢。
3: 哎，没事我抱狗干嘛？
2: 喜欢小八狗抱。
3: 不对不对，你看错了，我这是抱孩子。
2: 啊，您爱人给您生了个大胖小子，
3: 哎，
2: 人逢喜事精神爽。
3: 对对，
2: 这是喜笑
3: 啊。这是喜笑，
2: 喜笑颜开。
3: 那你再看这个，
2: 小朋友顽皮的笑，
3: 顽皮的笑。再看这个啊，
2: 您这是开心的笑？
4: 不是，不是。
2: 动情的笑？
4: 也不是。
2: 爽朗的笑？
4: 不对。
2: 那您这是？
4: 我刚才买双鞋都忘了收钱了。
3: 笑。我这是什么笑？
2: 你啊，你这叫嬉皮笑脸。
3: 这是嬉皮笑脸呢。
2: 这个笑还有职业特点。
3: 是吗？
2: 不同的职业笑出的特点不一样。
3: 那您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2: 你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母亲是农民呢。
2: 农民
3: 啊，
2: 农民笑是这个样子。
3: 什么样？
2: 学一学看看像
3: 那个学生。
2: 哟，他大娘，你这笑什么呢？
5: 哟，他二婶子，你笑什么呢？
2: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5: 哎呦，可不是嘛，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他都配成对儿了。
2: 可不是嘛，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3: 哎，那么你说说我爱人怎么笑？
2: 你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3: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
2: 哦，你爱人在商店里卖东西。
3: 哎，
2: 你爱人笑出这个样子。
3: 什么样？
2: 歇一歇啊。
3: 好。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
2: 也不刚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走一双鞋没给钱。
3: 啊！我蒙到我爱人头上去了。行了行了，你别提这茬了，你就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
2: 那个售货员笑得非常热情。
3: 是吗？
2: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3: 啊，我买件衬衣。
2: 哦，那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3: 您看我。
2: 我觉得您那个年龄啊。
3: 啊。
2: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3: 哦，
2: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3: 这件多少钱呢？
2: 不贵，6.4元。
6: 那好，我呀给您10元，
2: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3: 不合适啊，找我3.6元。
2: 刚才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3: 特好，他往这找后账来。
2: 您还看点别的吗？
3: 不看了。
2: 不给您爱人买一件汗衫了，
3: 改日再来。
2: 那您走好。
3: 好，
2: 欢迎您常来。
3: 行，
2: 再见。
3: 哎，再见。
2: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3: 啊，微笑服务。那你说我舅舅怎么笑啊？
2: 你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3: 火葬场的。这火化工人怎么笑啊？
2: 啊，火化工。你让你舅舅换换工作行不行？
3: 他干了30多年，没心思改行了。
2: 火化工
3: 啊，你就说说他怎么笑吧。
2: 还要笑
3: 啊？
2: 你舅舅笑出这个样子，
3: 什么样？
2: 同志，您也别太难过了。
3: 哎，
2: 李僧瑞在活着的时候，您也算尽心尽意了。您要化悲痛为力量，为4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这样李僧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7: 哟，您听吧，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啊！
2: 看看我这个态度怎么样？
7: 是啊，你态度再好，
3: 我也不死。这我多活2年吧。
2: 因为工作性质，
3: 嗯，
2: 你舅舅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效来。
3: 强效？那你说我妹妹怎么笑啊？
2: 你妹妹
3: 啊？
2: 哎呀，你们这一家子就你妹妹笑出来最甜了。
3: 为什么呀？
2: 正在谈恋爱。
3: 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
2: 谈恋爱时候笑出来，
3: 嗯，
2: 哎，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3: 怎么样？
2: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3: 酸不劲儿？
2: 她从心眼里往出高兴，想笑不敢笑出声来，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3: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2: 还挺不好学的。
3: 那你就学学我妹妹谈恋爱的笑。
2: 提醒你妹妹，
3: 好，
2: 谈恋爱时候笑出什么样？
3: 行，
2: 不一定学得好，
3: 试试吧。
2: 就那个意思。
3: 好，
2: 看看啊。
3: 行，我妹妹脑袋有毛病。
2: 你怎么来晚了？
3: 哦，埋怨对象呢。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3: 是啊，
2: 你要再不来，再不来我就走了。
3: 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情绪了？
2: 哎，看我那发型好看不好看？真的，喜欢不喜欢？说话呀，瞅你那傻样。
3: 行，哎呀，
2: 不一样，
3: 不错，它是有区别。
2: 嗯，
3: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掺和掺和，这行吗？
2: 怎么掺和？
3: 哎，就让我爱人好好学习我妹妹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2: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3: 啊，
2: 那非乱楼套不行。
3: 哎呦，那显得亲切。
2: 你说可以？
3: 可以。
2: 那好，咱们俩试验试验。
3: 好啊。
2: 比如说，我是那个售货员，
3: 那我就是那顾客。
2: 好，现在开始。
3: 今天没什么事儿，我到商店去买点东西。哎呀，这个商店不小。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2: 哎，你怎么来晚了？
3: 这还有终点呢？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3: 什么？你等我？
2: 你要再不来，再不来我就走了。
3: 你走，我上别处买去。
2: 看我这发型好看不好看？
4: 我买汗衫管不着这事儿啊。
2: 真的。喜欢不喜欢？
3: 这跟我没关系。
2: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3: 听见怕什么？
2: 这么多人
3: 啊，
2: 该害臊的。
3: 对了，去你的吧！这哪有这么服务的？
2: 这不能掺和吧？
3: 这是差点。不过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2: 让火化工搞微笑服务，
3: 啊，
2: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3: 那显着热情啊！
2: 您说可以？
3: 可以啊。
2: 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3: 好啊。
2: 比如说，我是那个火化工。
4: 我就是那死难者家属。
2: 我搞微笑服务。哟，同志，您来了。
4: 来了。
2: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哎，
3: 烧几个？
2: 您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合适？
3: 哎，我在哪炉都不合适啊。
2: 烧不烧的没关系，欢迎您躺里头试试。
3: 不是，我赶紧走吧。
2: 您走啊。
3: 啊，
2: 欢迎您常来。
3: 不来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广播电视台。

0: 内送上了邻里之间的趣事。这位楼长究竟有哪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管家本领呢？下面咱们就在小品中寻找答案。
1: 开会了。

0: 哎呀，台下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朋友们，你们过年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三号楼已被社区授予文明楼道的光荣称号。我明确表态，坚决没要。知道为什么没要这称号吗？主要因为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那何三姑和林霞妹的矛盾还没有解决了。你们说咱们要靠弄虚作假拿现金，是不是有点太没劲？
1: 对。
0: 于是本楼长今儿就豁着这40来公斤的，说啥也让他俩拉起手来和和气气共同迈入新世纪，还不鼓掌等啥呢？好了好了，去请何三姑和林霞妹闪亮登场。跑这边干什么呢？没听明白，去请何虚什么？你们怕他，我可不怕他。告诉你们说，今天我把他俩归拢得服服帖帖、顺顺溜溜，我都不是。奶奶，
2: 这我可整不了。
0: 那我自己起来算了。
3: 牡丹，楼长同志别瞎编，咱这小区可没牡丹。
2: 楼长啊，今天可没外人，都是亲朋好友。接着刚才往下说。
0: 何三姑，林霞妹，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3: 你刚才不是说咱三号楼没得着现金，是因为我俩之间有矛盾吗？
2: 就是，楼长你不得这么说呀！你说你这么一说，叫我们怎么过年呢？
3: 哎，今儿个呀，你要是不当着大伙的面把我俩矛盾给解决了，我就上你们家过年去。
2: 对，
0: 那你们俩敢不敢当着朋友的面把你俩的矛盾说出来？
2: 说就说。

0: 就是光棍，还没娶媳妇儿，没法哄孩子，你说这可多急人啊。
1: 那你俩联起手来，谁帮我找个媳妇儿呗。
2: 大伙听听，他也不怕大家笑话他，一说正事儿他就说他没媳妇儿。说正题儿，
3: 你赶紧给我俩解决矛盾呐。
2: 是啊，
1: 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吗？他俩磨叽老半天，这是啥矛盾呢？唱歌了，敲盆了，嘎巴嘴，翻眼皮了，这也叫矛盾？三姑给我

0: 见面。
1: 不行，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必须把话说清楚，我咋捅他猫腻了？
2: 行行行，
3: 那你把话说明白，我和谁像黄色小恋人了？
2: 算了算了，
3: 再说了，就这小模样值得我一恋吗？
4: 哎，你俩吵架能不能不带上我？
1: 他这胡说八道！
4: 哎呀，注意礼貌！
3: 你他蛮不讲理！
4: 你当心身体！
1: 你没啥了不起！
4: 有本事就比一比！
3: 我和你没完！
4: 我当裁判员，我这不挑事吗？这不是。

0: 的了？妈呀，没气儿了！
1: 这玩笑可太大了。
2: 是啊，咱俩也没想真打呀，咱把全家给累趴下了。
1: 老蒋的，你快醒醒啊！我和小美没啥大不了的矛盾呢。
2: 是我俩之间的一两句话说开就拉倒的事儿。
1: 是啊，那小美不是托你还给我送过戏票吗？
2: 是啊，三姑还让你给我送过饺子。
0: 我没给你送过饺子，
2: 我也没给你送过戏票啊。啊，
3: 都是他。
0: 掐人中，
2: 按肚子，
1: 闭嘴，开始。
4: 哎呀，别啊！大夫，宝大，
2: 你没事了？
4: 压根就没咋地。啊？给你俩用了一条苦肉计。
2: 你，
4: 二位都没气了。
2: 你才没气了呢。
4: 三姑、霞妹，听我说，你说现在生活过得这么好，千万别再闹，也别再吵了。你们平时都说我缺心眼，那我都是为了啥呀？我真想把心掏出来让你们看一看。其实我自己心里头明白，这楼长根本不算个啥领导，说白了就是浇花剪草扫楼道，组织联欢出个黑板报，换个灯泡修个下水道，人家两口闹离婚，闹得我两宿没睡觉，起了一嘴大火炮。那么我都为了啥呀？我不就是希望咱们三号楼所有的邻里之间都能够亲亲热热、热热乎乎，处的要像一家人，那大家该有多开心？你俩说，是不？
0: 我。
4: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和心，马和套，鸭子和情，呱呱叫。只要咱中国人和起心，谁爱乱套谁乱套。不行不行，一般一般。
2: 楼长，你看我俩也和好了，
1: 你也别再烦恼了。
2: 你30多岁，也老大不小了。
1: 往后我们俩合计着给你找个大嫂。
4: 你不找不找？
1: 找吧。
4: 不要不要。
1: 要吧。
4: 我大小也算个领导，一天正事忙不过来，哪有时间那什么？最好找个漂亮点的。那拜托了。那、no. 在座的朋友们，拜托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阳平关》。老戏台子上的糊涂账可真不少，过去演京剧，演员唱到一半，检场员就突然上台递水，角色需要跪着，却还有人在旁边扔垫子、搬椅子，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演员想好好演戏，却总被这些琐事打断。后来文艺界推行戏曲改革，提倡推陈出新，可改革不是瞎改，怎样才能保留住传统的精华，摒弃不合理的糟粕，又有哪些老规矩应该被舍弃呢？今天这二位大师就接着阳平关里的舞台趣事跟您掰扯明白。
5: 梁山伯与祝英台啊，这是民间传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6: 不错，
5: 过去也叫三世缘。
6: 是了
5: 啊，三世缘呢，第一个唱这个蓝桥会。
6: 哦，第二个呢
5: 就是梁祝。
6: 哦，
5: 第三个是玉堂春。
6: 啊，这三个有关系。
5: 哎，三世缘嘛，就那么说，谁知道真事儿怎么回事儿、
6: 啊？这叫三世姻缘呢，
5: 民间传说。
6: 哦，
5: 啊，京韵大鼓里边过去没有这个段子
6: 啊，没有这段子。
5: 哎，这是用历史题材、民间传说的故事写了这么一段。
6: 哦，是了，
5: 是吧？您看这京戏演这个叫《英台抗婚》，
6: 不错
5: 啊。
6: 对，
5: 程砚秋同志。改的
6: 是
5: 这个戏演得好、
6: 哎、不错。
5: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6: 可不是吗？
5: 是吧？
6: 哎，
5: 现在继承传统，
6: 是啊，
5: 大力的挖掘，
6: 哎，
5: 为了推陈出新，
6: 是是
5: 是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6: 对，
5: 是不是这样？
6: 哎，
5: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6: 是啊，
5: 首先说没有印场的了。
6: 哦，印场的没有了。
5: 没有了
6: 啊，
5: 不合理吗？
6: 怎么？
5: 你要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6: 啊？是啊，
5: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6: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5: 你说他挡什么呢？
6: 挡什么？
5: 也就挡那小茶壶。
6: 哦，挡那茶壶。
5: 啊，你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6: 嗯，那可不是吗？
5: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6: 哎，
5: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6: 挡不住。
5: 是吧？
6: 哎，
5: 过去就这样。
6: 是吗？
5: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6: 哎，
5: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6: 哦，
5: 因为外国没有印场这一说。
6: 啊、哦，人家没有这印场。
5: 没有
6: 啊，
5: 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6: 哦，
5: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6: 啊，没听说过。哎，来点水唱出来了，
5: 就说是。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场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6: 哦，
5: 那旁边有翻译，他一定问问。
6: 喂、哎，
5: 这个是什么戏？
6: 嗯，
5: 这是武家坡。
6: 哦，
5: 这是王宝钏。王宝钏， 什么意思？嗯，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老没回来，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嗯，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6: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5: 翻译为难了。
6: 啊，怎么
5: 翻译也不知道啊。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哎，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6: 是谁呀？
5: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嗨，
6: 怎么说出这么一句来？
5: 就说是吧。嗯，现在没有了。
6: 没有了
5: 是吧？嗯，检厂也没有了。
6: 哦，检厂也没有了。
5: 哎，检厂也不合理啊。哦，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6: 是啊，
5: 舞台上不干净。哦，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6: 起哄
5: 啊，那个要见驾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哎，那个跪下，
6: 对，
5: 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哎，来回扔这个垫子。嗯，
6: 对，
5: 要不那个要坐下得搬个椅子。
6: 是啊，
5: 有时候这儿拿着文房四宝，这儿拖着盘，这手拿着印，这还要带着椅子，怎么办呢？
6: 怎么样，
5: 没法拿了。嗯，拿嘎吱窝夹着就走了。
6: 好嘛。
5: 嗯，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6: 是倒是不美观，
5: 也不好看。嗯，不美观。嗯，还耽误事呢。
6: 怎么会耽误事呢？
5: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啊，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6: 啊，是啊，
5: 在山上，嗯，换那个令旗，哎，指挥全军作战呢。
6: 对呀、
5: 啊，哎，就因为有检场的，嗯，那曹操上去了，嗯，又掉下来了，
6: 掉下来了
5: 啊，且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6: 怎么会掉下来了？
5: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啊，这曹操不好演。
6: 是啊，啊，这是重要的角色，
5: 就是杨平官的曹操啊。上山那点走，
6: 是
5: 念那个大引子。哎，你得表现出来曹操这个人物。
6: 是啊，
5: 非常傲慢、奸诈。
6: 对，
5: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嗯，那就介绍那个人物。
6: 哦，大引子那词儿，
5: 只手独擎天。嗯。曹操自己说的啊，
6: 只手独擎天，
5: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呵，啊，
6: 嗯，多大劲头，
5: 多大的权力？
6: 哎，权力不小啊。
5: 齐寻早已见，嗯，我是有功劳的人。哦，虚名扶汉室，嗯，实事未将迁。呵，
6: 这他这大银子词儿，
5: 曹操要篡位了吗？
6: 对，
5: 是吧？嗯，你看出来那派头啊，啊，那意思。
6: 曹丞相
5: 啊，你看这个架子，嗯，啊，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6: 就这样，
5: 念这引子好听
6: 啊？怎么念？
5: 只手独擎天，齐也雄。

0: 人，
1: 嗯，
0: 蹦蹦，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1: 哎，您等等吧，
0: 啊，
1: 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0: 那，哦，这调啊，
1: 啊，
0: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1: 嗨，你怎么搁一块儿了呢？
0: 这点多大派头
1: 啊！
0: 上山那点也好啊，
1: 啊，
0: 上山那点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1: 是啊，
0: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1: 哦，
0: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1: 他怎么会掉下来？
0: 他不赖这曹操啊，
1: 嗯，
0: 赖这剪场的。
1: 剪场子怎么了？
0: 在台上干着活呢。
1: 嗯，
0: 他饿了，
1: 啊，
0: 回头告诉那管箱的，嘿，谁出去，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1: 哦，
0: 带一毛钱烤白薯。
1: 啊，要是。

0: 吃。
1: 他这台上干活
0: 啊？是啊。
1: 这阵儿呢，白鼠买来了
0: 啊，
1: 买来你怎么叫他呀？还下来还得拿白鼠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0: 哦，
1: 他不知道啊。
0: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鼠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瞧，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0: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是这么唱。
0: 怎么唱？
1: 不善叫嚣火焰飘。
0: 嗯，报之令旗。
1: 对。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反映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下的马啊来了，我就上山到。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走这几步真漂亮，
0: 啊、好看。
1: 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听说过。哎，
1: 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是汉心九里山，八令旗摇。
0: 嗯，
1: 这边摇两下，
0: 哎，
1: 他冲右边这摇，
0: 嗯，
1: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0: 对，
1: 右边这脚尖儿抬起来了，
0: 哦，
1: 整踩在白鼠上
0: 啊，
1: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0: 嗯，
1: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0: 哎，
1: 刚要晃这个令旗啊，日别啊，掉下来
0: 一个，
1: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0: 哪有不场笑的？
1: 那阵的观众不原谅啊，
0: 嗯，
1: 出了事故他叫大好啊，
0: 是啊，
1: 好啊，通涛，
0: 你看
1: 这下坏了，
0: 那是啊，
1: 后边的角不敢上来了，
0: 嗯，
1: 一听倒好了。谁敢出去啊？
0: 是啊，
1: 你出去回去这道好算谁的？
0: 说的是呢。
1: 曹操这阵着急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0: 他也纳闷，
1: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0: 是啊，
1: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0: 嗯，
1: 你想他靴子底儿那有白鼠，他看不见呢。
0: 嗯，
1: 他想我还得上去，
0: 还得上来。
1: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0: 对呀，
1: 没词儿了。
0: 你怎么着？
1: 想词儿啊？
0: 啊、
1: 嗯。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叫乱锤，
0: 哦，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0: 嗯，
1: 把屁股摔得够呛，
0: 对，可以，
1: 直摸，
0: 嗯，
1: 他就在这功夫
0: 啊，
1: 临时抓了四句词儿
0: 啊，
1: 一叫板。嘿，
0: 叫板，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0: 嗯，
1: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把山倒上。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劲
0: 儿。嗯，是够劲儿。
1: 扛嘞，扛嘞，起嘞，扛，往桌上一站。
0: 嗯、
1: 老夫看你还摔不摔？
0: 嗯。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
1: 他瞧见那白鼠了。
0: 哈。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陈明真。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奇遇、欢颜，小提琴的悠扬与吉他的轻柔交织，为奇遇的声线搭建了古典诗意的背景。奇遇的嗓音如高山流水，带着不染尘俗的空灵质感，将一丝丝的回忆唱得如梦似幻。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星星锁》。

杨焕黎、吴奇辉与王世光、星星锁。一首好的民歌能让情感跨越语言与地域，而一场动人的演绎能让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这是印度尼西亚民歌极具代表性的抒情曲目，简洁的歌词里藏着最纯粹的思念与期盼，船帆载着心意，海风传递牵挂。男声四重唱的声线相互交织，彼此呼应，既有独唱的真挚细腻，又有和声的恢宏温润，唱得婉转悠扬，动人心弦，让这份南洋风情的思念更具穿透人心的力量。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阿敏，相思。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邓丽君和日君再来，由邓丽君演唱的经典中文歌曲《和日君再来》，最初是1937年拍摄的电影《三星半月》的插曲。邓丽君在1978年左右重新演绎了这首歌，之后立即在华语地区掀起热潮，并迅速流传开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两个相爱的人原本可以是完美的结局，最终却是分散两地。这也许就是人生，放手即是成全，爱不一定是占有，而是希望他过得更好。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彩虹铃、夜毛、廖沙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世荣怀念战友，世间所有离别都不及生死永别，家乡可归，故人可遇，唯独牺牲在雪域高原的战友，再也不能一同眺望雪山，再也不能一同弹琴歌唱。这首歌曲不仅唱出战士失去同伴的痛心与不舍，更歌颂了边防军人舍小家为大家驻守边疆，一身报国的赤诚忠心，饱含着军人之间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滚烫战友情。聆听悠然的歌声，凤飞飞午夜的街头。

午夜的街头，凤飞飞，这首歌有着我们复杂的心情，有遗憾，有不舍，但更有不再回头的坦荡和洒脱。告别过往，才能走向新的开始，走过午夜的街头，才能迎来黎明的阳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朱逢博《诗红萼·红河谷》。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星星啊，你知道，王军，刘海英。遥远的夜空里，星星在闪耀，映着战士火红的青春。从守卫山河的责任延伸到战士的个人成长，生动展现出边防战士出生于前线，巡逻于密林，保卫人民幸福欢笑的坚定信念与深厚情感。刘海英和王军以和谐且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将战士对祖国和人民绵长而深沉的爱通过歌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华健，风雨无阻。

说到李子恒，那真的是一位幕后的大神。他不仅词曲创作功力十分深厚，还曾经是小虎队、姜育恒等八九十年代当红歌手身后的制作人。最有意思的是，在当年飞碟唱片和滚石唱片打得不可开交的岁月里，身在飞碟阵营的李子恒还曾经跨刀为滚石的周华健写过一首家喻户晓的主打歌，就是这首《风雨无阻》。周华健《风雨无阻》，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夫妻大战，王磊、郭荣。

0: 总可远。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春来边关外歌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吴克明完成歼五多项极限试飞，于振武首飞歼教一，王金生在物资匮乏环境下圆满完成歼六首飞任务，一代代试飞人开拓蓝天。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4集。
17: 教练，准备好下去试飞？
18: 好的，可以起飞。
1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20: 我今天去前卫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21: 我跟他讲，
22: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23: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24: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5: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调整。
26: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5: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4集。

1956年7月19号，沈阳于洪机场，吴克明比别人起得早，就要试飞祖国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了，那种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一架银白色的飞机静静停靠，机身细长，机翼后掠，水平尾翼在垂尾上部，机身上印着中0101几个鲜红的大字。这就是中国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后来命名为56式飞机，再后来统称为歼五飞机。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吴克明进入座舱的那一刻，他年轻的脸上满是自信与兴奋，头盔的系带飘在一侧，为他增添了几分潇洒和俊朗。那银白机身上的中0101清晰夺目，媒体用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了当天的试飞盛况。他兴奋，他骄傲，同时也感到责任的重大。他手托飞行帽，望着万里无云的蓝天，确实想得很多。这才是我们的飞机。一进座舱，吴克明便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所有的标志都是中文，不再是以前的俄文了。这种标示最直接地向他展示着亲切。点火，加油，离地。吴克明轻松地驾驶中国第一架国产歼击机0101号升空了。当飞机在空中完成所有试飞动作，稳稳地停在 T 字步旁的时候，吴克明的眼前涌现的是鲜花红旗，听到的是欢呼喧闹，看到的是闪着热泪的人们庆祝胜利时的拥抱和跳跃。成功了，中国大地上一片沸腾。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公布了首飞成功的消息，文中说，歼五飞机的成功首飞在中国航空工业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标志着从这一天起，中国有了自己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首飞成功并不是定型试飞的结束，接下来的飞行是各种特技、各种故障的测试。吴克明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先后飞出8个过载、1次试飞、3次空中停车等极限科目。外媒的报道称，中国人一步跨进了喷气时代。歼五飞机的首飞是吴克明精彩试飞人生的起点，更是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在听到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上天的喜讯后，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不会造汽车飞机，今天我们都有了。因为就在几天前的7月13号，第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牌卡车刚刚制造成功。毛泽东由衷的欣慰，因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的梦想正在按照他胸中早已规划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0: 一步跨进喷气时代的中国航空人，大踏步地走在发展国防航空的道路上。之后，各式新机接二连三地问世。1958年7月26号，试飞员于振武驾驶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一飞上了蓝天。2004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国战鹰探秘》中，空军原司令员于振武上将回忆了当年首飞歼教一时的情形。当时国务院军委确定任命我为首席试飞员，大家都在关注这一时刻，工厂里包括职工将近10万人在关注着你成功不成功，这个飞机你搞出来了能不能飞起来，这对大家是一个问号，对我们科研人员也是一个问号。50年代中后期，我国还没有成建制的试飞员体系，更谈不上专业的试飞员训练。同吴克明、王昂、华俊他们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参与新机试飞的试飞员只能从飞行部队经验较为丰富、飞行技术较为突出的常规歼击机驾驶员中挑选。经过严格挑选，最后确定由当时的空三军技术检查主任打靶英雄于振武担任歼教一的首次试飞任务。经过一些审查批准手续之后，开始了试制的生产准备工作。接着歼教一的设计图纸也下达车间，试制工作正式开始。厂房里日夜通明，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工作。歼教一的结构试验机在工厂的静力试验室里进行了强度试验，于振武观看了多次试验，他仔细观察，一言不发。在试验加载仅超过 80%， 还远未达到 100% 的时候，他就在试验现场正式向组织上提交了早已写好的坚决完成试飞任务的决心书。1958年7月，歼教一完成了试飞前的一切准备，距离王希平局长来工厂动员正好100天。据当时的设计师程步石老先生回忆，当设计人员向于振武详细介绍设计中考虑的各种问题，并向他解释了风洞试验所得到的众多曲线的意义和结论时，他对厂方提供的一大堆曲线表示吃惊，因为他没有想到对这架飞机做过如此周密的技术准备。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1958年7月26号是中国航空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于振武这一天的试飞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在此之前，由徐顺寿设计师设计的第一架飞机在试飞中由于漂摆事故不幸失事，今天将要试飞的是徐顺寿设计的第二架飞机。国外同型飞机的试飞过程也是风险重重。资料记载，美国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F-80 在地面试车阶段，进气道突然被吸瘪了，站在一旁的飞机总设计师差一点被吸到进气道里去。而 F-80 在试飞中前后一共摔过7架飞机，美军当时最好的一批飞行员全部陨身在此系列飞机的试飞中。试飞的所有压力都集中在年轻的试飞员于振武身上。起飞前，一大群人围着于振武，每个人都在表达着提醒、担忧和期盼。技术人员比他还紧张， 不停地向他做着种种提示和叮嘱。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说，现在不需要你们再讲更多的话，他需要非常冷静的思考，给他半个钟头的时间。于振武如今已经很难想起当年发出这个声音的老者是谁，他非常感激这位内行关键时刻的点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于振武独自坐在空寂下来的休息室的一角，闭目静心，把是非的每一个细节在头脑中仔细地过一遍。是非登机的时间到了。曾任上海飞机研究所副总设计师的程不识先生，193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他是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26岁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一的总设计师。程不识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7月26号那一天，全体机务人员在检查完飞机之后，在飞机旁列队立正，由组长跑步到身穿皮飞行服走过来的试飞员面前，举手敬礼，报告：准备完毕，飞机良好。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中，于振武走上舷梯，登上飞机。指挥台升起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这是放飞的信号，是对这支飞机设计队伍进行考核的信号，也是祖国航空工业又一次飞跃的起跑信号。大家的眼睛都盯在了新机和新机试飞员身上。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很多人喉头发梗，热泪盈眶。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于振武目视前方，稳加油门，飞机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了，呼啸着转向跑道滑去，尾喷流卷起一片热浪，然后在跑道上加速向前冲去，轻盈地飞上了蓝天，在碧蓝的天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设计人员和工厂工人都聚集在跑道边上观看，随着飞机平稳离地升空，人们揪紧的心渐渐平静下来，继而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呼声在空旷的机场上空汇成巨雷般的轰响。随着新型飞机的平稳着陆，它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首飞成功。当试飞员于振武兴奋地跨出座舱时，在场的设计人员和工人们

0: 一齐拥向了这位开中国自行研制飞机先河的试飞英雄。总设计师徐顺寿眼含激动的热泪，与余振武热烈拥抱。欢呼的人们兴奋地一次次地把余振武抛向空中。八一电影制片厂把《尖叫一》研制过程拍成了纪录片，这成为记录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诞生过程的历史文献，一段珍贵的历史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关于余振武与《尖叫一》的首飞，还有一段小插曲。首飞成功几天后，8月4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来沈阳，参加了尖叫一的报捷庆祝大会，观看飞行表演。经过精心准备，试飞员余振武在空中不仅做了常规飞行表演，而且还大胆地做了一些精彩的低空特技动作。新型飞机忽而俯冲跃升，忽而 S 机动，忽而大速度低空通场，在飞临观礼台时突然又做了超低空大坡度小半径盘旋，动作娴熟精准，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精彩的飞行表演引起了观礼台上叶剑英等首长的赞叹，更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一阵阵惊呼，以至于刘亚楼司令员都不免有些担忧。他立即叫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塔台指挥员，再三叮嘱说叫他飞高些，飞高些。30年后，余振武这位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式教练机尖叫一的首飞试飞员晋升为中国空军司令员，他也是试飞员出身的空军将领中级别最高的一位。由于我国军工体制的变化，尖叫一后来并没有进入空军装备序列，但是尖叫一的设计成功拉开了中国航空工业自主研发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徐顺寿带领的设计团队为未来的飞机设计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强五的总设计师陆孝鹏，歼八的总设计师顾颂芬，运十的总设计师程步时，轰七的总设计师陈一坚都是徐顺寿设计团队的成员。尖叫一的设计为中国航空事业未来的发展做好了人才储备。段祥禄、刁家平、吴克明、余振武，他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试飞员。他们在没有任何试飞经验、没有任何监测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科研技术人员一起迈出了中国航空事业艰难而饱含激情的第一步。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行战略包围与经济技术封锁，苏联政府又雪上加霜，背信弃义，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为了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况，进一步加快飞机国产化的步伐，满足空军建设发展的需要，空军从飞行部队中选拔了10多名优秀飞行员，分配到全国，组成各个试飞部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关中平原的某试飞基地。这个基地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的前身，当时共有4名试飞员，他们是王金生、张宏禄、毕云喜和蒋树人。 从这时候开始，我国的是非机构开始逐步发展。1960年1月，歼六飞机试制成功，首飞试飞员是王金生。1959年，中苏组织联合军事演习，王金生参加了。演习结束后不久，一个中午，已经回到部队的王金生正在吃午饭，师长走过来说：“组织上派你执行任务，时间嘛，3个月。”王金生舍不得离开飞行部队，他说：“任务完成了呢？”师长说：“完成任务，当然要再回到部队来。”王金生高兴了，像那个时期其他所有军人一样，他打起背包就出发，还是有小汽车送他，送到车站。不过这回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员张红路。王金生来到当时还叫做老八院的阎良，兴冲冲到来的他到了机场一看，心里凉了半截。简陋的跑道，简陋的住房，说是房子，其实是陕北人的地窝子，不仅没有飞机，甚至连雷达和通信设备也没有。他问：“哎，飞机呢？”院领导说：“在部队，马上快来了。”没过多久，飞机倒是来了，是他们亲自从部队开着飞来的。落了地，飞机要加油，王金生说：“哎，加油车呢？”院领导说：“在苏联，马上快来了。”苏联汪金生可去不了，他就一天一天的等，从1959年的冬天等到1960年的冬天，也没有见到苏联老大哥承诺的加油车的影子。附近村子里的村民跑来看稀罕，他们还没有见过飞机，不知道这个巨大的铁家伙是怎么上天的。老试飞人津津乐道的脸盆加油，就是这个时期在王金生试飞时发生的。按计划第二天要飞行，王金生一大早起来奔向机场，当然加油车还是没有来，机务人员全体出动，一群人排着队，手里提着水桶，端着脸盆给飞机加油。王金生问：“怎么样了？”领导说：“正在加，马上快完了。”王金生坐在机场边上整装待发，等啊等啊，看着面前的机务员队伍来来去去一趟又一趟，从早上6点等到下午3点，终于机务人员通过用尺子量和目测确定了油箱中的油量，他听到准确的答复：“飞机的油加好了。”飞机的翅膀下面全是洒出来的汽油，机务人员用抹布将机身表面擦拭干净，但是汽油味儿依然很大。下午4时，王金生起飞。没有雷达设施，只有地面指挥员的无线通话器，王金生冒着危险起飞，成功完成了歼六的首飞。3个月过去了，王金生没有离开试飞。1974年3月，空军试飞部队成立，王金生成为空军试飞部队的元老，这一干就是15年。歼六成为人民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功勋飞机。王金生完成首飞后，又在歼六上完成了量大和量小正负过载试飞，也就是在飞过载时他的颈椎受伤，从此留下了病根，晚年时时发作，病痛不断，但王金生很少向人提及。坐在陈设简陋的干休所的居室里，已是一头白发的他慢慢地说：“这不算什么，我觉得这一生干了是非有意义，太值了。”他苍老的脸上有了点点湿润的泪痕。屋里很静，丝丝光线仿佛在跳舞。我知道他那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当年同车到老八院的战友张红路，早在多年前 就血色。

0: 翻篇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多款国产战机试飞险象环生，多名试飞员直面空中停车险情完成测试。农家子弟华俊投身高危试飞任务，荣获科研试飞英雄称号。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5集。
8: 各位安全的话，下来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
12: 我刚才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0: 艰辛渡过，叱咤风云。
15: 反击停车，
16: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8: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5集。
5: 1964年，经过4年的努力，我国试制成功歼5歼击机。这年的11月11号，试飞员吴有昌驾驶这架被称为蒸汽机的飞机完成了首飞。在随后的试飞中，试飞员和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仅仅用1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试飞科目，并排除了130多起重大故障，保证了这型飞机迅速装备部队。同年4月，新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歼7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葛文雍曾在美国 F-16、法国幻影2000上做过体验飞行，后来还成长为空军副参谋长。1969年7月5号9点30分，在沈阳飞机制造厂机场上，试飞员尹玉焕进行了一次试飞前的高速滑行。当速度达到250千米每小时，机头抬起，前轮离地，试飞结束，试飞员报告一切正常，歼8首飞成功。之后试飞员陆明东经过3个月的反复试飞和高速风洞飞机模型油流试验、地面共振试验等，历经空中停车等多次重大险情，解决了跨声速、陡震、巨震等重大问题。

在高度20000米双发全部停车，后在高度850米空中开车成功，安全着陆。1988年10月，中国开始进行空中加授油技术攻关。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常庆贤、汤连刚等试飞员和航空科研人员用近3年时间攻克数百项技术难关，成功实现加授油机在高空、中空、低空的战略对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1993年8月28日，刘刚在执行歼八 B 大表速试飞任务时壮烈牺牲。1996年10月15号，史同舟驾驶教八进行发动机空中启动试飞时，启动4次均未成功，最后驾驶无推力飞机空滑迫降成功，创造了该型机首次场内迫降成功的先例。歼八的试飞过程异常艰难，但也正是我国航空工业引进、消化、改进、创新过程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新中国自行研制的歼教一、初教六、强五和歼八等一系列歼击机定型试飞的相继成功，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从仿制走上了自行设计的道路。在此过程中，空军试飞员们甘冒风险，勇当大任，每一次起飞都是一次超越，为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空中力量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1984年至1987年间，歼七 C、歼教七、歼八 B 三型飞机的定型，在中国航空领域被称为三机定型。一代代从我国自己的生产线上放飞的战鹰，在蓝天上划过一道道壮美的航迹。其中，歼六以击落击伤敌机数十架，自己无一战损的奇迹般的战绩，成为一代名机而彪炳史册。他服役超过40年，在近30年时间里一直担当主力战斗机，曾是我国空军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实战中击落敌机最多的国产喷气式超音速战机。歼六退役那天，全世界的航空爱好者自发地在各国的航空博物馆、在网络上为他举行告别仪式。巴基斯坦空军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告别歼六仪式，空军司令穆萨夫·阿里米尔动情地说，所有巴基斯坦空军飞过该机的飞行员都认为飞歼六是他们一生中荣幸的经历，我们向这种伟大的机种致敬。

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1: 1949年的初冬，甘肃兰州城郊外，薄雾弥漫的凌晨，四周寂静，一辆军用卡车行驶在上了冻的土地上。摇晃的车厢里坐着十几个年轻的战士，他们的脸在冷风中冻得通红，一身崭新的棉袄用军用皮带紧紧地扎在腰间，口中哈出的白气在他们的眉毛头发上凝成了白霜。他们彼此并不熟悉，但有一点十分相同，他们都有着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华俊也在其中，

0: 一年，他19岁。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里，放牛娃出身的试飞员华俊是个身世颇有些传奇的人。华俊1930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长安县。30年代初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和同时代其他孩子一样，少年华俊也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他给人当过放牛娃，打过铁，种过地，期间断断续续上了4年小学。1949年3月，华俊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他作为第一野战军的战士，在部队里担任机枪射手，参加了4年7月的扶风梅县战役，之后又于8月间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担任这次战役总指挥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同志。年轻的新战士华俊在2次战役中表现突出，半年后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兰州战役之后，华俊所在的部队在兰州休整。华俊在一个黄昏接到命令，让他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集合。第二天天刚亮，华俊在指定的地点上了一辆军用卡车，他被告知要带他们去兰州城里的大医院体检。华俊的身体一向很好，数月的战斗也没有伤着哪里，为什么要体检他并不清楚。车子进了兰州城后，停在兰州中山医院。在这里，华俊接受了平生第一次体检。当戴着大口罩的女护士用纤细的手指指示他解开纽扣测量血压和心率时，年轻的华俊窘得脸都红了。几天后，他被告知，他被选为空军战士了，要去北京开飞机。这个巨大的喜讯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华俊和战友们高兴地互相拥抱。能当一名飞行员，在祖国的蓝天上飞翔，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美好。元旦过后，命令到了，华俊和一批战友将离开兰州的原部队前往北京。那个晚上，华俊激动得一夜辗转。北京啊，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那个晚上，华俊一颗激动的心已经飞到了金水桥边。他们正月上旬出发，由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带队，日夜兼程往北京赶。正月14下午，队伍到了西安，住进了中原饭店。华俊跟着营长看地图，发现这里离他位于武新的家只有50里地。华俊的心跳起来，自当兵离开家乡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眼看家乡近在咫尺，亲人的面容一张张浮现。晚上想了又想的华俊找到带队的营长、教导员，嗫嚅地表示想请假，想回家看看。营长和教导员挠了半天头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们想到这些体检合格的兵已经不是普通的野战军士兵，而是即将在天上飞翔的祖国空军的宝贝疙瘩，可以想象迎接他们的会是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两个带队干部简单的碰头后决定给假，但是第三天，也就是正月16的早晨，华俊必须归队，因为部队在这里只停留3天，等待办理接转下一站的手续。第三天的早饭后，他们就将继续出发。华俊匆匆上路了，他根本不知道营长和教导员的踌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不害怕这个年纪还小刚刚入党不久的年轻人一旦回了家就不再回来了。此时全国已经大部分解放，饱经战争创伤的人们都渴望着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这个时候还没有长途汽车，华俊用一双脚踏上了回家的路。思乡心切，他的脚步真是足够快。五个小时后，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他看到了家乡村庄那熟悉的屋顶。因为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村子里到处欢声笑语，人们欢欣鼓舞。华俊站在自家敞开的大门口，头上冒着热气。华俊的父亲见到仿佛从天而降的儿子，大吃一惊，随即一家人喜出望外地哭了。华俊的母亲已经去世，他离家后，父亲带着两个上年幼的弟弟在家，生活很清苦。一家团聚的欢乐自不必说，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第二天夜里，华俊离开了家，向部队所在的西安城赶。半个世纪以后，一个天空蔚蓝的秋日，新中国第一位被授予科研试飞英雄称号的试飞员华俊，向采访他的记者说到自己成为空军战士前一天的惊险一幕。当天晚上十点多，我就往西安赶。我爸不放心我走夜路，就让我叔父一路陪着我。我叔父跟不上我，走不动了，我就让他别送我了，然后我继续往西安赶路。华俊这一路走得很快，在部队几年的南征北战，他练就的好腿脚当然是种田人叔父无法企及的。大约在凌晨时分，华俊来到了西安市。一路上大步流星的他万万没想到西安城城门紧闭。西安是座古城，四周都有高大结实的城墙，曾几何时，高大结实的城门是这个古老城市的骄傲。但这个夜晚，这个古老的骄傲成了华俊的障碍。天快亮了，带队干部说过早饭后他们就会出发，中原饭店离城门还有好长一段路，如果等到城门打开再进城一定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数九寒冬，华俊急得头上冒出大汗。他围着城门城墙转了大半圈，城墙高近十米，翻越是想也别想的事儿。正在紧张时，华俊突然发现厚重的城门下有些光线透过来，原来城门下面取掉了门槛，留下了空隙。华俊大喜过望，他立刻趴下向门下爬，头进去了，身子却卡住了，试了几次都不行。他急了，爬起来先脱了棉衣又脱了绒衣试试，还不行，他索性脱得赤条条，长吸一口气，吸住肚子屏住气，从城门下又挤又蹬地钻，一寸一寸地居然爬了过去。穿过了城门，他就使劲跑，在蒙蒙发亮的天色里边跑边穿衣，太阳追着他慢慢升起。华俊的心里十分焦急，他生怕这来之不易的当空军的机会被错过了。他大步穿过半个城市，跑到了中原饭店。远远的，他看见营长和教导员正领着十几个战友集合呢，车子已经在预热了。
1: 报告！
0: 华俊这一声喊，让营长教导员揪了一夜的心放了下来。看着他头上冒着腾腾热气的样子，就知道他经过了怎样急切的长途跋涉。 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让华俊及时地赶上并加入了空军的队伍。就这样，带着战场的征尘，华俊与一野的15名战友一起被选入空军飞行预备学校。这是人民空军自1949年11月11号正式组建后首次招收飞行员。1951年3月，华俊以全优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航空兵部队。新中国成立初，中国空军的航空兵部队也才组建不久，从部队建制到飞行训练大纲的设定都比较粗。华俊所在的这个团还是由苏联空军的教官指导，苏联教官采取1对1带教，带着他们改装拉-9和乌拉-9型飞机。因为语言不通，每个小组还专门配了一个俄文翻译，但翻译对飞行并不太在行，因为教与学中间隔了一层，所以华俊时常感到沟通不那么顺畅，特别是在进行战斗科目飞行时，这种隔阂会影响对飞机的操控，因为飞机在空中的姿态是瞬息万变的。怎样才能减小这种隔阂呢？华俊于是养成了自我琢磨的习惯，他善于观察和模仿，常常是教官刚刚做出动作，翻译还没有完全译完，华俊就悟出了其中的部分道理。1951年，新中国成立2周年，国庆典礼时，华俊和战友们一起驾驶飞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检阅。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空军第一次集体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无论过去多少时光，华俊都会记得那个红旗漫卷的日子。即使身在数千米的高空，翼下天安门广场上五彩绚烂的人潮依然清晰可辨。当机翼掠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华俊觉得自己分明是亲眼看见了伟大领袖微笑的面容，连同这位伟人微微上台的手臂。那一刻，热泪或者一股暖流流过胸口。这是一名新中国的空军飞行员至高无上的荣誉。华俊曾参加过舟山保卫战和入闽作战，战场的硝烟不仅给了他一副古铜色的身板和面容，更将他打造成一名沉稳内敛、技艺娴熟的功勋飞行员。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队伍整体还年轻稚嫩，经历了战火考验的华俊在同时期的空军飞行员中毫无争议地脱颖而出。29年的飞行生涯，华俊从一名放牛娃成长为空军某部队的副部队长。他不仅热爱自己的飞行事业，而且在不断学习中掌握了多种型号国产歼击机的驾驶技术，共安全飞行1892架次1440小时。从1960年8月成为试飞员，到1980年10月，他共参加科研试飞369架次200小时，完成科研试飞项目50多个，获得了大量准确的科研数据，并提供了仪器所不能记录的空中试飞情况。他先后完成了飞机基本性能、强度检查、机身结构温度测量、进气道工作可靠性检查、导弹和火炮空中发射试验等16个重要科研试飞项目，为新机早日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1次2等功、2次3等功。如今华俊已经退居二线，但他的名字如同一个英雄的符号，标志着一个试飞时代。1980年1月3号， 中央军委授予他科研试飞英雄荣誉称号，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勋章。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常来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9: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10: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3: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 聂冠军的公司持续创新，不断突破，引领行业发展潮流，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时代企业家的优秀代表。请听《男人战争》第86到第87集。
1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5: 似乎是为了证明聂冠军的唠叨，许乔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依然是陆锦超打来的。许乔接了电话，脸色有些变幻不定。结束电话之后，他摇着头对聂冠军说：你真是贝利啊，乌鸦嘴啊，是吗？有什么好消息啊？哎呀，有十多个吧，不过等一会儿还能更多，都是一些所谓的受到了冤。

屈或者是不满的人，一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解决。现在这些人全部集聚到了上州宾馆，等着向辜副主任这位钦差大臣申诉鸣冤呢。聂冠军笑了，我的徐大书记，你可以去买彩票了，你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忽然之间，两个男人都无声地笑了起来。聂冠军感慨着，这真是精彩的组合拳呐。所以呢，许乔露出了恶毒的笑容，狠狠地说，所以我让陆锦超他们不用去阻拦，反正影响已经造成了，至少这位钦差大臣总得要忙乱一下嘛，再说这也是工作嘛，都是革命同志。聂冠军说道，这应该是赵文东的杰作吧，只有这个赵文东才喜欢搞这一种大兵团作战的游戏啊。你想想啊，这一下子鼓动这么多人也不容易啊，但还是比不上市长大人运筹帷幄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正说着，许乔的电话再次响起。哎呀，这是市委书记正常的劳动强度吗？在我的工厂里，一个工人一天也要被组长骂好几遍呀。许乔没有搭理聂冠军，他看了看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座机，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来电的人是孙长川，省安检局长。许乔的表情严肃起来。孙长川在电话中平静地向许乔举了一两个这两天事故处理小组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不太愉快的遭遇，他们需要协调的部门不是敷衍拖延就是阳奉阴违。孙长川希望许乔能够向相关的部门打打招呼，配合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许乔表示了歉意，承诺一定督促相关部门的领导，甚至他可以专门召开一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的特别会议。挂断电话之后，许乔不服气地摇头苦笑，哎，我就不明白了，我毕竟还是上州市委书记吧，而那个赵文东不过是个行将离职的副书记，邱仲成呢，肩上压着重重的领导责任。可是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偏偏还有这么多人追捧他们这两个人呢？聂冠军在旁边冷冷地说道，这样吧，我用股票来给你做个比方，赵文东这只股票属于夕阳产业，但是底部呢筑得扎实，邱仲成目前虽然算是 ST 股，却一直有强装操作，可是阁下呢看起来是概念股，似乎利好，但是一直没有什么题材，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董事会似乎从来就不懂得炒作，明白了吗？正是这几句客观冷酷的分析，促使市委书记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第二天是周六，这天下午，许乔分别跟邱仲成和赵文东打了电话，他请赵文东向辜副主任表达歉意，他不能陪辜副主任前往黎光了，同时请赵文东代表商州市委陪同。许乔故意地提到，他知道赵文东和辜副主任的关系一向很好。在给邱仲成打电话的时候，他让邱仲成回省城的时候能否找个机会跟严省长见上一面，汇报一下商州的情况，为了显示这种拜托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许乔还笑着打保票，说这两天他将亲自坐镇商州，市长大人就不用再担忧商州的工作了，一切有他。同样，许乔还故意强调了邱仲成和严宇是老领导老部下的关系。赵文东接受了市委书记的工作安排，他以为这只是市委书记一种愤怒的发泄，或者是显示自己意志的方式。邱仲成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妥，他本来就想趁机跟严宇见面详谈一下，他也认为这只是许乔的一种微妙的讥讽，或者是某种战术的试探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电话背后隐藏着的风暴。这一次，市委书记准备了一次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猛烈的反击。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如果分析它的权力机制的工作方式，就会发现其中

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常委会。周六上午10点，除了邱仲成、赵文东外的9位商州市常委接到了市委办公室主任陆进超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们马上赶到市委3层会议室参加紧急召开的常委特别会议。商州市公安局局长温万明作为列席人员也得到了通知。当与会人员络绎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市委书记早就坐在主席的位置等着他们了。许乔脸色严肃，一言不发，似乎在沉思，对他们的到来视而不见。当所有人到齐之后，市委书记坐直身子，扫视了众人一眼，开口说话。根据中共商州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市委常委会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常委到会方能举行。讨论干部问题的时候，应有2/3以上的常委到会方能举行。此次常委会10到常委9人，符合规定。许乔的语气平静，表情很淡，但是充满了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突然之间，连带这个平常的开场白也似乎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与会者保持着一贯的严肃和镇定，但是有人已经开始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别人的表情了。许乔宣布第一个议题，关于对小青山事故遇难者的赔偿和支付。首先，常务副市长郁书礼发言，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天跟遇难者的家属沟通的情况，然后建议为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给予每位遇难者以最高的事故赔偿额。在事故责任没有明确之前，这笔赔偿金先由市财政垫付。许乔紧接着郁副市长的发言，对他的工作和建议做了肯定，并且从全局的政治意义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然后毫无意外的，在接下来征求各位与会常委意见的环节，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如果有邱仲成和赵文东在场，或许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议题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甚至是会被搁置。但是现在，除了组织部长在心中犹豫和权衡了几分钟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做这个方面的考虑，或者他们都意识到这个议题看起来紧扣着昨天的示威事件，看起来是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却只是市委书记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一个冠冕的借口，并不是今天常委会的真正重点。第一个议题在2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举手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与会常委都投了赞成票。然后进入第二个议题，许乔请等候在外面的公安局长温万明进入会议室，首先简短汇报了公安局近期的工作情况，以及市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工作调整的一些思路和考虑，然后重点提到了郭建涛，提到了杜聿明案件，直言不讳地指出郭建涛应该承担的主要领导责任。然后温万明向市委建议对郭建涛进行停职检查。不出所有与会常委的预料，市委书记再次紧接着公安局长之后就抢先说了几句，他直接的毫不客气的对公安局前期的一些工作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郭建涛个人的工作。虽然按照常委会的程序他没有鲜明的表态，但是任何人都听得出来他的倾向和意见。然后市委书记假惺惺地按照程序请各位与会常委发言。在市委书记泰山压顶、不遗余力的进攻面前，组织部长做了最后的抵抗，在重申了非常时期希望暂缓对关键位置的干部进行调整的意见，但是语气和用词比上次在电话中缓和模糊了很多。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彻底放弃了抵抗，顺应形势地表示了支持。最后话语权回到了市委书记这里，许乔再次发表了鲜明的意见，强调了共产党人的责任觉悟。最后他胸有成竹地主持表决，没有什么意外，8票赞成，1票弃权。市委书记庄严地宣布，同志们，根据中共商州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第20条，

会议讨论和表决第二款，表决时赞成人的票数应该超过应到常委会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所以此次议题经商州市委常委会表决通过，立刻生效。说完，许乔目光炯炯地看着组织部长，常军同志啊，等一会儿你和万明同志一起去公安局传达这次常委会的决定，落实一下会议精神。然后他转过头对亲自担任会议记录的陆锦超说，老陆啊，你马上把今天的会议纪要形成文件分送市人大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同时把今天常委会会议议题的结果及时通知赵文东书记和邱市长。郭建涛的停职检查对于整个商州官场是一次小小的震动，就像许乔刚到商州那一次反击赵文东推行他的软件园计划一样，市委书记再次显示了他强烈的领导意志和斗争精神，显示了一位市委书记权力的力量。实际上权力也逃不掉两分法的范畴，它具有实际明文规定的一面，也有抽象无法界定和描述的组成部分，比如影响力，比如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后面一部分会显示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舆论对某位权力人物不利，或者说他的影响力不够，他下面的大小官员就会对他的力量产生某种怀疑，对他的指令敷衍拖延，阳奉阴违，那么他所代表的职务权力就会像流沙一样从指尖滑落，丧失很大一部分。而当这个人拥有无比的威望和影响的时候，他的职务权力也会变得十足的货真价实，甚至是膨胀，超过他本身职务的范围。而现在舆论就被许乔完全的扭转了，市委书记的影响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正在观望的商州地方官员的心中。第二天，孙长川打了个电话给他，淡淡地告诉他，从昨天开始，他们的调查工作似乎突然变得顺利起来，然后这位省安监局长用开玩笑的口吻恭喜他取得了一场经典的胜利，这似乎也是对许乔工作的肯定。作为胜利的另一个证明，公安局长温万民就在当天下午雷厉风行地调整了一部分市局的中层干部，并且立即发出了对潘奎的通缉令。许乔被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鼓舞，踌躇满志，常委会取得了预想中的完美成功，拿下郭建涛立刻见到了效果，他体会到了权力斗争的翻云覆雨，也享受到了权力斗争中的胜利的快感。当然了，拿下一个郭建涛并非一劳永逸啊，也不是一个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距离这场权力斗争见出分晓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并非不想擒贼擒王一锤定音，他想对付赵文东，但是要找到这位五朝元老的破绽，就好像去发现1000公里远的灯塔旁边有一支蜡烛那样困难。像赵文东这种马上就要离职的老干部，除非有特别重大的过失，省委一般不会轻易动他的。而邱仲成呢，更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不仅自己的武功已经练到了最高境界，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命门，而且他还有言语这样一个令人艳羡的老领导。就像同样的雪峰攀登者，他多了一条特别牢固的救生绳，这是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许乔只好老实地放低姿态，先从小处做起，从外围做起，希望一步一步地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虽然漫长，但前途总还是光明的。现在搬开了郭建涛，温万明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坚信，只要投入足够的警力，加大侦破的力度，杜宇民的案子指日可破，王兴明的翻供也可以水落石出，同时，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也将会变得畅通无阻。这样的话，小青山水坝事故能够尽快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那么在这场事故中，该承担什么责任的人就承担什么责任。
但是许乔同样犯了一个理想主义。

0: 的错误。他以为踢开郭建涛这块石头，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这实际上太想当然了。同时，许强没有预想到他这次胜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全力以赴精心设计的埋伏却意外地成为自己的陷阱。他拿下了郭建涛，却触发了另外的机关，带来更大的打击，这多少有些塞翁失马的味道了。或者就如歌剧在结束前的一次大的高潮，辉煌却意味着落幕。周日的下午，许乔接到了于曼从省城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于曼问道，如果两个异性男女之间非常了解之后，是不是就会失去激情呢？面对这种突兀而来的问题，许乔沉默起来，并不是因为吃惊，而是因为无法回答。于曼等了一会儿，或者说只是给了一段时间让许乔思考，然后叹了口气，自己给出了答案。唉，人生总是孤单的，因此要找个有趣的人共度，人生才不至于乏味。人越聪明愈加孤单，因为聪明的人总会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它的本质，他不会像小女孩那样沉醉于感情，但是他究竟还是对感情充满渴望的。这种人他可能会很久很久的等待，默默地走着人生的路，一个人。但是当时间流逝过很多之后，他会发现那么漫长的岁月经过了一轮轮有心无意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唯一的那个人竟然还是以前的他。许乔听到这些话，只能审慎地回答，哎，或者你是对的吧，但是或者答案也许并不是唯一啊。在这种时候，许乔无论如何是不会逆着对方的意思的，但同时让许乔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许乔也做不到。好了，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否则你又会认为我要利用感情来达到什么目的啊。你们这些官场中的人啊，都忌讳把感情和工作混在一起，实际上女人也不愿意这样。恭喜你啊，拿下了郭建涛。这有什么值得恭喜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本应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任何人都一样，包括我。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不觉得自己很虚伪吗？你肯定以为自己最多不过是一个领导责任，而邱仲成应当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所以你才这么说的，对吗？于曼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他。徐乔无言以对，幸亏于曼看不见他尴尬的表情。好吧，不说其他的了，该说我了，我也该承担责任，或者说承担损失。拿下郭建涛之后，小青山水坝事故肯定要处理起来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一个忙。许乔在心中叹了口气，哎呀，为什么这样的难题还要来呢？虽然心里这么说，但嘴上却说，你先说帮什么忙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一定帮得上的，这要看你是不是愿意帮了。于曼顿了一下，小青山水坝事故最终如何处理，我不会阻拦你，也不会在其中做什么手脚，我什么也不管，我只是想请你能否把这个时间拖延一下，最好三周，至少也要两周，这不影响你的大局吧，你应该有这个办法吧。为什么？好吧，我不对你隐瞒，博天为了扩股，董事会准备先把股价做上去，我们已经投了超过10亿的资金在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不利于博天的消息，很可能会引起股价的暴跌，不仅会影响扩股，而且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直接损失啊！所以至少我们需要两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出货，做弥补的措施。你可能考虑的不 不对啊，事故处理小组中马副省长是组长，孙长川负责具体的事务，我无法影响和干涉他们的工作呀。于曼冷笑起来，你既然能够召开这样的常委会，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对付那些从省城里来的，对商州的情况完全陌生的事故处理小组的成员，并且仅仅是拖延下时间吗？又不让你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这对于任何一个权力人物都是驾轻就熟的手段吧。对不起啊，我恰恰不善于玩弄这一手。许乔的声音也同样冷了起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在政坛稳步前行，凭借过硬的政绩、良好的口碑和高尚品格，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领导干部，未来可期。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面对着余曼的冷笑，许乔的声音也同样冷了起来。对不起啊，可我恰恰不善于玩这一手啊。

沈云氏面临着非常现实的困难。于曼叹了一口气，声音再度变得平静缓和。徐书记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我们博天受到重创，你想过没有？这肯定会影响到黎光的投资。许乔冷静地问道：“什么？还有呢？”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平静，平静的连许乔自己都非常的吃惊。还有就是，唐中被拘押以后，工地的工人一直不太安稳，我们一直让工头努力压着，不时发一些钱吊着工人们，就是为了不给你添乱。但是如果哪一天博天出了事儿，那肯定会殃及于世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曼的这段话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他有恩于这个市委书记，而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威胁。许乔语气平静，可是内心充满了愤怒。好，如果工人们有什么不满的情绪，他们有权利自由表达吗？只要不违反法律，上周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会认真对待的。同时至于工资嘛，你给的他们那些钱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时候他们都有权利索取。这几天许乔遭遇的意外已经够多了，示威游行昨天都已经发生过了，他并不怕别人再拿什么工人来说事儿。许乔，为什么要这样？于曼沉默了一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他第一次叫许乔的名字，显得如此的陌生而疏远。不因为别的，因为我是商州的市委书记。这句话似乎没有经过大脑的考虑，直接从许乔的口中冒了出来，这让许乔想起了电影《无间道》。他和于曼之间难道是这样无法的调和吗？许乔的心中感到了一丝凄凉。听许乔这么说，于曼也改了称呼。好啊，那么许书记，看来我只能想办法自己拯救自己了。黎光撤资，工人闹事，都无法触动你。现在你的心已经磨练得足够刚硬了，或者是你真的认为这些事情不足以对你构成威胁吗？那么好吧，如果有一件事情足够立刻对你的声誉、对你的清廉的名声、对你市委书记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你愿意放弃你的固执吗？是吗？就算是有这样的事儿，我也不会的。许乔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相信，虽然他也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头，但是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说话的程序已经像快速奔驰的列车，无法停止了，并且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这个时候突然做出某种改变。于曼尽着最后的努力，用冷漠的声音做着一种威胁，也可以说是一种恳求。那好吧，我等你半个小时，如果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但是这个时候许乔大局已定，好了，我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不行。挂了电话，许乔满心苦涩，但现在不是体味这种感受的时候，他也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他相信他这位同学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他太了解这个女人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强硬甚至是冷酷了。许乔立刻

来了陆锦超，他让陆锦超带一些人去小青山水坝工地，同时给公安局长温万明打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陆锦超的队伍和温万明派出的便衣差不多同时到达。果然不出意料，工地上的工人情绪激动，有些人在鼓动别人，有些人在贴着标语，有些人在敲锣打鼓。于曼再次显示了他的工作效率。温万明打电话来请示，许乔考虑了一下，让他的便衣继续监视，没有许乔的指示不许采取任何行动，但必须要安排部分警力随时待命。许乔判断这个时候已经快到晚饭的时间了，工人们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最有可能的是明天早晨前往商州市区。想到这儿，许乔又给常务副市长玉书礼打了个电话，指示他和阮大康组织有关部门和市政府机关的人员，组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小组，马上前往小青山水坝工地，放低姿态，跟工人们做全面的沟通，有什么具体问题要及时上报，他会亲自等候消息，及时处理，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今晚拿下这个堡垒，把这次可能的群体事件扼杀在摇篮之中。此时的许乔不得不如此，他不得不拿出12分的精神来重视这些事情。是的，群体事件，当人们聚成群体的时候，会产生摧毁性的力量，狂暴的可以无以阻挡，并且还特别有理想，不计较私利。这种特性会让所有的执政者瑟瑟发抖，或者惶惶不安的。当然了，此时在制造这样的群体事件，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伤到市委书记许乔，也会伤到那个商州市市长。而且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首当其冲。但是因为许乔调虎离山，邱仲成现在遥远的省城。许乔给邱仲成打了电话，商州市市长宣称今晚要跟两位外商有约，既然事情不太紧急，他就不毁约赶回商州了。现在许乔不得不独自面对了。许乔也知道邱仲成是在发泄一种不满，那是因为他踢开了邱仲成，召开了常委会，拿下郭建涛这件事儿。许乔也知道此时的邱仲成不仅是在发泄这种不满，还想再看他的笑话。许乔想起了很多有关群体事件的报道，这类报道当中总是在群众的面前加上不明真相这几个词，似乎此时的群众不再眼睛雪亮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群体事件中，群众的诉求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确，他们也不需要去明什么错综复杂的所谓真相，而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只要认真踏实地解决他们的基本诉求就行了。许乔绝不相信他如果做出这样坦诚和努力还过不了这一关，只要对手不玩一些阴谋诡计，他就有信心完全解决，获得胜利。一夜无事。第二天是周一，常务副省长马建生处理完一些必要的工作后，再次赶到了商州，听取事故小组工作的进展情况。许乔过去的时候，马副省长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许乔同志啊，是不是很忙啊？真难为你这个市委书记啊。”马副省长的语气介乎调侃和讥讽之间，算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向和气稳重的副省长突然用这种口吻跟他说话，那不是表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就是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看法并不好。许乔知道副省长在敲打什么，他老实地汇报：“马副省长，事情虽然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工人同志们还是非常理解我们的，表现得非常的配合呀。”“是啊，我们的人民总是这样的善良和淳朴。”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这样的忽略他们，不用同样的真诚来善待他们，那么我们迟早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实际上马副省长还是很欣赏许乔的，他在省委的常委会上也投了许乔的票，这不是因为顾少义的意见，而是他真心的认为许乔可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他现在看着许乔和邱仲成折腾，是的，在马副省长眼里，这就是瞎折腾。马副省长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中很不以为然。这实际上跟许乔看着杨青和刘先富的折腾感受相差无几。但作为上级领导，他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不会轻易的去影响这些年轻人和这些下级们的。当然了，马建生保持沉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邱仲成的特殊身份。在省委书记和省长还没有发表明确的意见之前，作为副省长，他绝不会做出什么冒失之举，为两位西川主官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副省长这一句略带批评的套话，竟然会成为某种预言。中午，许乔接到了黎光县委书记杨青的电话，汇报了于氏旅游开发公司突然向黎光方面通报的因为资金链断了，可能单方面毁约撤资的消息。许乔心中冷笑，哼，要来的果然都会来啊。他冷冷地对杨青说，你是黎光县委书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难道要让我这个市委书记替你们做吗？许书记，我知道了。杨青在这个时候总算表现出了一点作为县委书记的担当气势，您放心吧，我会解决的。许乔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还是自己树立的典型啊。当然了，杨青打电话的目的或者并非真是为了求助，而是委婉地通知许书记，毕竟于曼是许书记的同学嘛，在他采取某些行动之前，应该让市委书记知道，如果许乔另有打算，他也来得及改正。到了下午，还没有上班，许乔接到了他的岳父吕小莲父亲的电话。这位历经宦海沉浮的退休官员似乎倒还镇定，声音也似乎很平静，但是其中无法控制的颤音还是透露出内心的恐慌。他不仅是为他的女儿担心，同时也在为他的女婿许乔担心。岳父告诉许乔，就在刚才，区检察院的人带走了正在家中午休的吕小莲，名义是涉嫌受贿，因为不清楚案情，同时受贿两个字肯定与许乔有关，所以吕小莲的父亲立刻给许乔打了电话。许乔有一瞬间的失控，他双脚一软，脑中竟然一片空白，全身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幸运的是许乔是坐在椅子上接电话的，否则他很有可能会突然摔倒在地。他不知道是如何结束电话的，也不知道自己发了多久的呆，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许乔才逐渐地清醒过来，恢复了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于曼的报复。此时对妻子的愧疚涌上了心头，很长一段时间，许乔忙于工作，完全忽视了妻子的存在，以往生活中温馨的点点滴滴也全都浮现在了眼前。吕小莲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无论如何都难以跟受贿扯上关系的，既然被拘押，那么数额不会小，同时发生在此时，只能是因为自己拒绝了于曼，所以才招致于曼的报复。于曼这样做绝不是因为许乔拒绝了他的感情让于曼感受到了羞辱，而只是单纯的生意或者说是利益。他们本是走在两个道路上的两个人，因为命运的捉弄，因缘集会在某一处相遇，

0: 互相看了那么一眼，心也小小的荡漾了那么一下。实际上他们都明白，他们都将在各自的道路上固执地走下去，永不回头，永不旁观，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和选择。让许乔感到惊诧的是，他发觉一直到现在，自己竟然不是那么的痛恨于曼，他只是感到一种悲怆，正如秋夜的霜天冷月，虽然不如狂风暴雪那么凛冽，但却透骨生寒。许乔继续思考，难道于曼仅仅是报复吗？如果于曼无法从他这里解决困难，那么他一定会从他的对手那里寻找帮助。于曼肯定会这么做，他也做得出来。许乔甚至可以肯定，于曼现在已经跟邱仲成取得了某种共识，结成了某种利益联盟。邱仲成才不在乎小青山水坝事故晚处理那么三周两周呢，甚至对于邱仲成来说，拖上一个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能对他更有利。在这一点上，邱仲成和于曼本来就具有完全相同的战略目的，他们的结合比于曼跟许乔更加顺理成章了。那么他们这个利益联盟接下来的行动毫无疑问就是要对付这个市委书记了，因为他对他们的战略目的造成了阻碍。这一次非同寻常，邱仲成和于曼不会是仅仅的想打击一下他而已，而是想置之死地而后快。许乔再度感到凄凉和无奈啊，他想着于曼，想着邱仲成，再想到了赵文东，似乎现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甚至连一个暂且可以依赖的古月此刻也躺在了病床上。这个城市在这个夏末的下午，还不到秋天，却已让市委书记许乔感到了异常的孤独和寒冷。没有经过大脑的指令，许乔的手就拿起了电话，他准备拨打那个可能是他最熟悉的电话号码了，虽然他还没有想到他这个时候要在电话里说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是移动电话。他看了看号码，忽然笑了，正是聂冠军。聂冠军总是这样适时的出现，许乔的心中感到了一丝温暖。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聂冠军的电话将给他带来什么。聂冠军在电话里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不要激动。许乔一愣，他随即明白过来了，他以为聂冠军要跟他说吕小莲的事儿。他淡淡地说道，没事，你说吧。此时的许乔确实已经平静多了，再从这位学长那里承受一次折磨，他完全经受得了。但是聂冠军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吃惊地集中了所有的精神。一分钟之后，许乔的脸色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僵硬的严峻，一直到电话结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 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交锋吞下了杭汉留下的字条，当场被学生团团围住批斗，柔弱的他往后还会坠入怎样的绝境？请听《筑草为城》第22集。
8: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22集，黄娇峰被伯父安慰了几句，立刻就又分不出里外了。他算了算日子，到10月1号还有半个多月，难熬呀，就拿出丈夫的字条哭。那个女大学生进来了，娇峰看了她就害怕，她本来也不必惊慌失措成这样。

0: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就把那字条塞进了嘴里。那年轻女人这时一阵尖叫，反革命，销毁罪证，立刻就冲进来几个人，掰嘴的掰嘴，掰手的掰手，一声声喊，吐出来，吐出来。黄娇峰此刻已经被肉体革命惊吓得失去思维，他本可以吐出来的，结果他却咽了下去。看来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两种人的，有一种人怎么打都在皮肤上，进不了心，有的人不能挨一下，挨一下就和挨一万下、挨一辈子一样了。黄娇峰躺在地上，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
1: 我。
0: 他为什么如此惊慌？难道不是心里有鬼？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现在怎么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为什么要吃进肚子里？女大学生真正认为黄娇峰是在破坏社会主义的茶叶事业了，她就又大吼一声道：老实交代，和谁搞反革命串联？黄娇峰只会摇头，说不出话来。女大学生很生气，又拍桌子喊：要不要我拿出证据来？黄娇峰还是只会摇头。女大学生一声怒吼：茶叶愈采愈发，是不是你说的？黄娇峰稍微清醒了一下，说：不是我说的，是庄晚芳先生说的。
1: 哼，庄晚芳，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会儿农大正有人盯着他呢。你不要说别人，你只说你自己的，是不是你支持愈采愈发？老实交代。
0: 黄娇峰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支持过愈采愈发，或者自己什么时候反对过愈采愈发。他倒是模模糊糊地想起来过，许多年前当庄先生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在茶学界立刻就形成了两大派别。他记得丈夫杭汉站在庄先生一边的，丈夫是愈采愈发派。既然丈夫是愈采愈发派，他黄娇峰就不可能不是愈采愈发派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呀，那时候眼前的这个女大学生还不知道什么是茶吧。黄娇峰挣扎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想解释一下了什么是愈采愈发。她听丈夫说过，这是一个乍一听起来容易引起人家误会的概念，她是需要被阐明的，所以她就继续结结巴巴地说：愈采愈发不是庄先生提出来的，是农民提出来的。这还了得，一个学生大吼一声：
1: 黄娇峰，污蔑贫下中农，罪该万死。
0: 另一个学生就更革命了，他飞起一脚，边飞边叫：
1: 黄娇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0: 黄娇峰这么一个胖女子，竟被那个精瘦如猴的男同学踢出老远，一下子就踢到了实验室的角落。实验室架子轰的一声就倒了下来，上面的瓶瓶罐罐哗啦啦的往下掉，砸在了黄娇峰的脸上头上，血淋淋的一片。什么叫黄娇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才真正是应了这句口号了。黄娇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脸的玻璃碴子，他艰难地说：
1: 愈采愈发是农民先提出来的。
0: 然后他就再一次轰然而倒，再不能够交代什么了。此时的庄晚芳先生正在杭州画家池浙江农业大学接受革命小将们的批判。

他的家已经被抄，他本人已经被当作日本特务、反动权威，乱七八糟好几顶帽子，日斗夜斗，斗得昏昏沉沉。他可万万不能够想到，还有别人在为那个愈采愈发送命呢。正如黄娇峰在半昏迷状态时所言的那样，愈采愈发，这的确是一条茶农的茶宴。茶宴有许许多多，其中有关采摘的茶宴，比如头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是棵草，比如割不尽的麻，采不完的茶，比如头茶不采，二茶不发，比如茶树不怕采，只要肥料足等等。茶学教育家、茶学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庄晚芳先生就此发表《论愈采愈发》一文，刊登在1959年第一期的《茶叶》杂志上。此文在茶学界引发强烈反响。1962年，庄晚芳先生又在《中国农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茶叶愈采愈发的问题》的文章，再一次对他的论点做了补充和论证。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自从茶叶愈采愈发的论点提出后，引起了茶叶界的不少争论。有的认为农民愈采愈发的经验是片面的，没有理论根据，甚至把愈采愈发与屡采或一把抓混为一谈。有的认为茶树没有愈采愈发的特性，如果依据愈采愈发的理论，只会把茶树采坏、采死，没有指导生产实践的意义。概括起来，争论一方的论点是茶树没有愈采愈发的特性，另一方是茶树有愈采愈发的特性。问题是在于如何正确地掌握它，以便更好地指导生产，制定合理的采摘技术。文章接下去层层递进，从茶树愈采愈发的概念问题到理论依据，最后当然是讲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了。韩翰作为先生的弟子，也作为主攻茶学栽培学的农学专家，是茶叶愈采愈发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一边读着文章，一边击节而赞，透彻，透彻。黄娇峰已经记不起丈夫出国前在灯下读这篇文章时的一番具体的言说了，但他还能记得那天正巧父亲家平来看伯父家和，两人坐在课堂间里谈天，见韩翰正在看文章，家和就拿过来看，细细读过，沉吟半晌也没说话，便把杂志又递给了家平。家平看了一个标题就不看了，口中终究是没有遮拦的，张口就道，什么愈采愈发，又要我们给茶树脱裤子呀。这一说别人倒没怎么样，一旁的黄娇峰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说，我想起那时候半夜里2点钟就上山，工农兵学商一起去采茶，片叶下山，四季采摘，弄得我走路爬山都打瞌睡。有一回摊在茶棚里叫你们大伙儿满山遍野好找一天。韩翰见状不由得给焦峰就使劲眨眼睛，焦峰是个好忘性的人，怎么就没想起来正是那天深更半夜的把他从山上找回来之后，父亲家平才想到要给政府提意见的。提意见之前，家平和家和也是有过一番谈话的，他们见着大冬天里那些大石磨推碾起茶树的老叶子来，家平就问，大哥，你说这叶子真能吃吗？家和看着那墨黑的叶子说，这不就是茶叶的裤子吗？原来
茶叶采摘历来就是摘那新发的茶芽，一般也就是春夏秋三季，留下那老叶在下面，那是茶树的命呢。如今扒了茶树的裤子，把那些老叶全采了，且大冬天的也不放过，这就叫片叶下山，赤膊过冬。你想，那满山的人二更就打着火把上山，哪个行业的人一时都成了茶农，采的那些郁郁葱葱的茶棚，几天功夫就在寒风里打赤膊，一个个天生丽质的绿衣美人，刹那间就成了一把骨头架子。那一日，年近六旬的嘉禾也随着年轻人上得山中，陪他一起上山的还有孙子德图。德图此时还正上中学，并未真正见识过茶叶的生产过程，见了这满山的人倒也气势浩荡，只是从未采过茶，一味的用手捋下就是。倒是那嘉禾见了不忍，说哪有这样采龙井茶的，采龙井早有定论，得用指甲，不能用手指，快快的掐采，这才不会使鲜叶发热，损害叶质。德图试了试，那些老叶子哪里是可以用手指甲掐下来的，生在枝上金枝铁叶一般的呢。德图就叫道，爷爷，你那些古人的指甲怕不是老鹰爪子变的吧，我怎么就掐不下来呢？嘉禾看了看孙子，想跟他说，这哪里还是茶叶，这哪里还是采茶叶的时候。吃茶叶饭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茶树是个时辰宝，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虽说中国地大，茶叶采摘时期各个不同，海南岛可采十个月，江南亦可采七八个月，即使长江以北茶区也可采五六个月的，但也从未听说过可以在冬天里采茶，且采得片甲不留。采茶是科学，老祖宗陆羽早就在《茶经三支造》中有言，一是茶叶择土而采，长在肥地中的茶新梢四五寸时便可采摘了，长在草木丛中的细弱之茶，须待其生出那四五枝的，选着那秀长挺拔的也可采摘。二是茶叶择天而采，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不采，在天气晴朗有露的早晨才可采摘。这些当然是茶圣的上上之说，一般人也未必能做得到，但弄到茶叶需推着磨盘方能碾碎了，这也是千古未闻之事。杭嘉禾见着那工农兵学商们稀里哗啦地推着磨，心里实在难受，别人那里不便说，就跑到一头雾水正在修理摘茶机的行汉面前，说，汉儿，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行汉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倒不是采茶，却是在单位院子里炼钢铁。此时见着嘉禾，连平日里的礼数都记不起来了，只是蹲着，喉咙哑得发不出声来，问伯父，有什么事？嘉禾蹲了下来，看着汉儿那发红的眼睛，发木的眼珠，想说的话咽了进去，却换了另一句，你们打算亩产报多少？行汉说，起码干茶得在500斤以上吧。嘉禾听了也没有吓一跳，反正现在到处都在放卫星，无论爆出怎样一个吓死人的数字，也不会让人大惊小怪了。
嘉禾不解。

0: 的是，
1: 杭汉说这番话时的那种麻木不仁的口气，好像他真的认为一亩茶园能产出500斤干茶来一样。嘉禾这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还是说了话。去年组织我们这批人下乡去考察全国茶园的现状，说是有25万公顷老茶园得重种、补缺或汰役。杭汉仿佛根本没有听清楚他的话，木愣愣地看着伯父，只是说，
0: 要是能修好这台机器，手工换了机械化，这些茶叶采起来就省力多了。
1: 嘉禾知道他的这番话是白说了，他想说的是不应该采，但杭汉却说的是怎么样才能采得更多更省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但嘉禾不会像他的弟弟那样不管不顾的就把话说出来。回到山间，那黑夜里满山的呐喊，满山的火炬，使他突然想起了北宋诗人梅尧臣的一段话，不由感慨万千的轻吟而出。所幸一旁的工农兵学商没一个听得懂，不料这句诗却让弟弟嘉平当作意见提上去了。你当这是一句什么文言？却原来是梅尧臣《南有嘉明赋》中的名句。当此时也，女废蚕枝，男废农耕，夜不得息，昼不得停。嘉禾念这段话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以为这样做对茶树不好罢了。但一经嘉平认可，整理成文字，政协会上放了一炮之后，事情就闹大了。之后嘉平觉得自己的确是幼稚了，他说那些话，提那些意见干什么？谁不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全国上下一起说假话，那就不是纠正哪一句假话的问题了。可是这种局面还会延续多久呢？妻子黄娜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她现在念念不忘的就是出国。嘉平却还是想看一看，他深陷在中国不想拔出去。黄娜也想动员女儿黄娇峰出去，但黄娇峰天性软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不走她也就不走。她也知道妈妈和父亲有矛盾，但究竟怎么回事她是没头脑管的。有一次她还听到他们对话，她听到嘉平长叹一声道，黄娜呀，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懂得我呀。然后他就听到妈妈黄娜说，我连在家里都不能说话了吗？亲爱的，你刚才那副样子叫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你当年怎么在重庆码头和国民党打架的了。这才叫嘉平真正大吃了一惊，20年英雄豪杰如今怎么落得这般贼头狗脑的境地。他长叹一声说，我这个人你应该是知道的，做寓公当快婿，或者南洋巨商，或者英伦富豪，都非生平所愿。文天祥早就有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右倾思想被批判了几声，离死还远着呢。
2: 黄娜也就长叹一声说，我就是不能同意你的这番辩解，你不说给你安上右倾公不公正，你却只说你不怕当右倾，就像你们不说上山给茶树脱裤子对不对，只说不怕没茶叶喝，这是什么逻辑？大而无当罢了。我虽不是英国人，
0: 但英国人的重事实、重逻辑却是叫我心服的。
1: 嘉平，不是我硬要早走一步，这个国家如此折腾下去，怕是要完了。我走了，安顿好那里的一切，再来接你们。哪怕你死不肯走，还有那几个小的呢。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

幕拉开，台下只有三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众人围绕查学理论争辩不休，嘉禾借往事提点杭汉看清时局，杭汉心中又会作何思量？精彩内容请听《筑草围城》第23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23集。嘉平虽然送走了黄娜，但黄娜的那一番话到底还是在他的心里起了作用。他心里头服他的幼青吗？当然不服，平时说不得，在嘉禾这里还是敢说。故而这里一提起愈采愈发，他就这么来了一句：要给茶叶脱裤子呀，你看我们现在连茶叶都喝不上了，还要凭票，每人还不能超过半斤。那日我给黄娜寄茶，邮局说超过半斤了不能寄，我真想大喊一声，这不是社会主义。杭汉吓了一跳，连忙问：你喊了？我能喊吗？我已经是右倾了，害得你这次出国还七审八审的，我要再喊还不成了反革命。杭汉这才松了口气，他总觉得父亲虽然叱咤风云大半生，却是一个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这些年他牢骚多起来了，看问题就意气用事。杭汉基本上没走出业务这个圈子，他觉得国家大事都是搞行政的人做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套路，好的坏的只要不跑到业务里来插一脚就可以了。当然因为他的这个态度问题，也有人来提醒他不要走白砖道路，对这些话他都笑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心里明白，找他谈话的人是要他写入党申请书，可是自己掂掂分量，以为自己的一半日本血统已经决定了他是不可能入党的，那么这种装腔作势拿花架子的行动又有什么意思呢？杭汉不愿意欺骗任何人，他认为他们杭家人还是应该做一点实事，因此从心底里说，他以为父亲没有走伯父的道路实在是吃亏了，他在政协务的那些虚怎么可能

0: 不起的事吗？又不是庄先生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千百年茶农积累下来的经验嘛。你看，这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一是茶树提供较长的采摘期，二是提供较多的采摘次数，第三是采摘间隔时间短，第四是单位面积产量高。杭汉兴奋地补充道，还有下面庄先生也提出来了，愈采愈发的前提，一是应使茶树形成新梢的营养芽保持一定水平，二是应使茶树在发育周期中生长活动期内能经常保有正常的营养生理机能。哎，你看你看，不是正反两面都讲到了吗？黄娇峰正在翻一本电影杂志，听着他们说闲话就又插嘴，那不是太好笑了，没什么可以争的，还争个热火朝天干什么？我们学校老师也拿着愈采愈发分成两派呢。嘉禾突然说，有些话在马里说的，在这里说不得。杭汉没有太听懂他的意思，抬起头来看了伯父一眼，突然明白了，伯父是不赞成这种时候提出这个理论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愈采愈发派。可是他从来也不把话说透，只让人家去领会。父亲比伯父性急，说发现了原子能的科学家好不好，可是美国人拿去造原子弹了，愈采愈发本来只是学术问题，可是人家要用来脱茶叶裤子了，那就不好了嘛。杭汉说，那不是科学的罪过，是利用科学的人的罪过，这是两个概念，不能掺和在一起的。杭汉激烈地反抗父亲的反科学观念，他希望得到伯父的支持，但这一次他失望了。伯父说，科学是什么？就真理本身是不是真理是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讲也是一个真理问题。围棋这个东西好不好？好。符不符合科学？
1: 符合。
0: 那么我为什么对日本人说我不会下围棋？我为什么斩了手指头也不肯下围棋？是我不科学吗？杭汉听得瞠目结舌，嘉禾从来也不愿意在人前提他斗小哭一郎一事。解放后，一开始不少单位学校还叫他去做报告，都让他给挡了。日久天长，人们记得这故事，倒把故事的主角渐渐淡忘。没想到，伯父今天却把他提了出来，这说明他们之间所谈的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伯父是在和他说做人，也是在以某一种形式向他的兄弟表示他的立场。黄娇峰听不懂男人们之间的这一番话，说起来他很小就开始跟着杭汉进入茶界了，但他是茶人们的宠儿，吴觉农先生亲自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呢。他天真厚道，天资比他的母亲要差一截，生就不是一个读书人。黄娜曾经为此长叹过一声道，到底还是像他那个没出息的父亲。那是说的焦峰的生身父亲。然而杭汉却喜欢这个傻乎乎的胖妹妹，他们杭家出的人精太多了，尤其是女中人精太多了，这就太费杭汉的心思。杭汉喜欢和这个不用他花脑筋去琢磨的姑娘说话，对他而言这是一种最好的休息。从12岁以后，黄娇峰就在宠爱中成长起来了，宠爱的结果是他变成了一个漂亮的

木乎乎的、不爱动脑筋的、爱吃零食的年轻小媳妇。不到20岁，她就和航汉结了婚。结婚之后，她就更不爱动脑筋了。所幸，航汉给她找了一份在实验室工作的清闲活。她不愁吃，不愁穿。20岁刚过，她轻轻松松地生下了一对儿女。她的下巴因为发胖兜了出来，杭州人看了都说这女人好福气。实验室里放着一些大瓶子，瓶子里面浸泡着一些茶叶标本，有从云南来的大叶种，也有本地的小叶种。焦峰一天到晚对着他们，也没有觉得厌烦。她和丈夫住在婆婆，也就是伯父家里，他们的一双儿女有上辈抚养，所以他没有一般女人的辛劳。这就是他之所以有时间养着一头长发的原因。丈夫去非洲后有一段时间，他也觉得寂寞，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开始了茶叶的标本整理。干这一行，他可完全没有工作的概念，他是把它作为打发业余时间来做的。但是这件事情得到了伯父的大力支持。伯父看着他在那个标本布上贴的茶叶，喃喃自语说：“好，好。”又叫来叶子一起看，说：“叶子，你看我们焦峰，汉儿不在身边，他倒反而有那么多想头了。”叶子和焦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对婆媳了。叶子内向勤劳，焦峰憨厚懒散，两人一对，那才叫和谐。焦峰啊，真正是下巴兜兜的福相啊，他怎么熬得过眼下这样的日子？一个这样的下午就能让他去死。也就是说，当实验架哗啦一声倒下，那些大叶种小叶种标本或者玻璃碴子一起砸在他脸上的时候，黄焦峰就已经死定了。所有的人都不能猜透焦峰为什么会跳井自杀。那天早晨，几个红卫兵还在井边盯着他，罚他跳钟子舞来着。他胖乎乎的样子，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那么引人发笑。小将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焦峰倒是哭了，眼泪把昨天下午砸得满头血又冲了下来，所以他的眼泪是红色的，挂在脸上活像一个跳梁小丑。后来他就不见了，再出现时已经是井底的一具更胖更难看的尸体。大家都很惊讶，都说红卫兵小将没把他怎么着呀，你看虽然剪了头发，但还没来得及游街呀，再说他自身也没什么大问题呀，他们只是说了句他公公是右倾分子，他丈夫有日本特务的可能。听清楚了，是可能，他自己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嫌疑，是嫌疑呀。这种时候，这种运动，谁不得摊上一个嫌疑？他凭什么畏罪自杀？凭什么转移斗争大方向？凭什么扰乱阶级斗争的视线？焦峰的噩耗，对杭家人而言，简直就是平地一声雷，炸得人魂灵出窍。嘉禾、叶子这对老夫妻当场就被定在原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还是嘉平，他气得血气上冲，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右倾，下场如何，拍着桌子要校方查核黄焦峰的真正死因。是他杀，一定是他杀，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凭什么自杀？一
直抱着焦峰尸体不放，已经麻木了的

唐汉没有力气说话了，但他还有力量默默地给那双熟悉的已经僵硬的脚套上高跟鞋，正是那双怎么砍也砍不断的高跟鞋。唐汉的努力是徒劳的，这双美丽的脚现在已经被水浸泡得肿出了一倍，根本就套不进去。但唐汉却固执地继续着，只有他明白焦峰为什么会死，像他这样的心灵，给他一个耳光都可能让他去死的。这样快快乐乐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就是最容易去死的人呀。杭德图一直把守着的那种内在的平衡，今年夏天彻底倾斜了，重大的断裂开始。从前某些时候只是小小的不适，隐隐的疑惑，现在变成灵魂重新锻造时的剧烈痛楚。以往他的身体里另有一人，一个温和的有些伤感甚至虚无的人，制约着他的生机盎然着的躯体，在某些人生的重要关口牵引住他，使他不至于和那个外在的场面上风光的烈士的儿子拉扯得太开。他不是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少年岁月他曾经是非常走红的，他常常出现在一些庄严大会的主席台上，给外宾献花，做优秀少先队员的楷模。这样的簇拥不但没有使他趾高气扬，反而折腾得他疲惫不堪，之后生了一场重病，他不得不到杭嘉湖平原上的养母处，那父亲和母亲长眠的茶园旁去休养生息。那些岁月他常常会在傍晚或者清晨路过茶园旁的烈士墓前，父母的牺牲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悲伤，也许那时候他实在太小，以后又来到了爷爷身边，爷爷给了他应接不暇的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细节都是重大的。他的目光从鲜花和掌声中收缩回来时，心里感到很轻松。乡村的生活虽然比城里要清苦，但他小心翼翼地向爷爷奶奶提出在乡下读书时，爷爷不顾奶奶的不悦点头称是。他在那里读完了高中，每年寒暑假回家，乡间的父老谁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但他们给了他尊敬，却没有给他虚荣。他重新开始宁静下来，并学会了热爱宁静。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回城，爷爷会带他去走访一些人，如果爷爷不带他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杭州城里还生活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鼹鼠一样生活在地表深处，在南方多雨的细如蛛丝的小巷一闪就消失在某一扇逼仄的门中。他们大多居住在大墙门院中的小厢房内，破破烂烂的家具中偶尔闪出一件精品，比如茶杯往往是缺口断把的，但上来一盘炒瓜子，那底儿却是乾隆年间的青花。他们往往会有许多的礼节，让座的程序十分讲究，尽管那座椅已摇摇欲坠。有一次爷爷还带着他去走访过一个怪人，他住在拱辰桥边一幢危楼中，爬他的楼梯时德图真有一种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感觉。那人的屋里凌乱，到处都是纸片，看不出他的年纪，有一双亮眼。他和爷爷谈论文章之道以及一些遥远的事情，爷爷的声音很轻，德图在这样的时候

0: 后翻着书，他接受另一种气息。出门时，外面阳光灿烂，红旗翻飞，强烈的反差使德图产生了幻想。他发现这是一个套起来的世界，像魔术一样，大箱子里套着小箱子，小箱子里又套着小小箱子。他逐渐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格局，他自己的处境仿佛很好，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们却处境不好。他觉得自己这样夹在当中是很不自在的。萝莉姑公和方月小叔犯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懂事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被专政的理由。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受的教育是要让他成为这个专政中的重要一员，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为他自己心里萌生的反叛的种子而痛苦。爷爷说，不要急，到乡下去好好读书，我们会有办法的。要学会在惶恐面前做一个哑巴。爷爷一点也不臣服，他有他的并没有被打断了的一贯的生活信仰，这是德图的生活总有所依赖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德放要幸福的。德放除了外在强制灌输的精神营养之外，没有别的营养来源。德放的爷爷和德图的爷爷不一样，家平爷爷也老了，但有一颗年轻的心，他狂热地放弃了许多以往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再想捡起，却已经残缺不全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传来跟快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

0: 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八月八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苦心藏匿的机密能否被找到，张之奇又有着怎样的周密计划，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7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27集，在那些邮件中，有一封带有若干图片附件的邮件，还是吸引了我的眼球。那些图片虽然有点模糊，看上去是隔着挺远的距离偷拍的，但是每一张都看得我触目惊心。我和茉莉在 KTV 相遇，一起离开 KTV， 在小巷内并肩行走，直到我们一起进入我的家里。凌晨时分，我将她的尸体搬上车，最后还有我在湖边抛尸时的场景。这些照片组成了一条完整而可靠的证据链，绝对可以把我定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似乎一早就知道了我那天晚上会杀人，所以埋伏在一旁拍下了全过程。但我是在当晚顺利将茉莉骗走之后，才真正下定决心要杀死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提前知道我的计划，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除非对方不是人，而是鬼。看着这样一封邮件，我真的是完全崩溃了。我双手颤抖着，连按下删除按钮的勇气都没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不知道为什 我吓得立即站起身来，有预感这并不是广告骚扰电话，而是偷拍者打来的。你好，
8: 王老师，我们的照片拍的还不错吧？
7: 对方用了变声器，声调奇怪且别扭。你是谁？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失控地大喊起来。
8: 很简单，想跟你做个交易。
7: 你要多少钱？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什么底气，因为我感觉到了，能够拍到这些照片的人并不简单，他们想要的，没准根本不是钱。
8: 钱？未免太庸俗了吧，王老师。这些照片要是流传出去的话，你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7: 我双腿发软，无力地坐下来。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8: 一命换一命，天公地道。你不用挂电话，先检查一下你的邮箱。
7: 我看到一封邮件，是林家瑞的相关资料。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这个女孩？
8: 没错，杀了她就能救你自己命。
7: 给我点时间做准备。
8: 没时间了，你必须在一周之内杀死她，否则我会把照片全部交给警方。
7: 等等，我当时满心绝望，嘴里充斥着苦涩的味道。我说，我一周，我根本来不及准备，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可能会被警方抓住。
8: 所以呢，
7: 既然难逃法网，我为什么还要多杀几个人，为自己的罪名加重呢？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跟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格，但我还是豁出去了。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
8: 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吗？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7: 保证？凭什么保证？
8: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请务必牢记，每个步骤都不容有失。
7: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让我自行挑选两位死者的随身物品，然后跑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埋藏起来。你们一定没想到吧，媒体把我称为纪念品杀手，认为我每杀一个人就会埋一件纪念品，但实际上那些纪念品却是事后伪造的。我杀死江素雨的那天晚上，他的头上戴着一个黑色蝴蝶发卡，我在抛尸的时候就处理掉了，但是恰好还记得他的品牌，所以我又去重新买了一个，埋藏在公园里。另外一件纪念品倒真的是我刻意留下来的，当年我跟茉莉谈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条不值钱的银项链，所以在杀死她之后呢，我把他的项链留下来作为纪念。没料到这心血来潮的决定最终帮了我一个大忙。对方要求我去埋藏两件纪念品，不能埋三件或者一件。如今回头想想，这个举动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第四位死者林家瑞身上消失的钥匙扣不显得突兀吧。但是那时候我想不到那么多，一心只想着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办，来换取一线生机。我当然考虑过对方欺骗我的可能性，也许等我杀了人之后，他们就不会管我的死活，但是我也不傻。

把林嘉瑞那个钥匙扣和 U 盘里面的数据拷贝了一份，心想万一事情不对劲儿的话，我就向警方坦白，将数据交给警方去调查。然而组织确实是神通广大，我刚进拘留所的第一天晚上，床铺上就无端出现了一张小字条：放松心情，我们会救你出去。放松心情，哼，那就走着瞧吧。组织和我交代过，可以承认自己杀过人，反正这些事情是没法抵赖的，但是关于纪念品的问题一概不要回答。哼，有意思的是，除了第一天出现的字条之外，组织的力量似乎销声匿迹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他们的指示。在等待开庭审判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一到白天又是无穷无尽的盘问、审讯、精神鉴定、心理分析、案件重演，搞得我精疲力尽、头痛欲裂。有些时候我甚至忘记自己是谁了，好像我才刚刚从梦中醒过来，睁开眼睛却看见天色昏暗，原来已经到了傍晚时分了。就在某一天，我在浑浑噩噩之中收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消息，说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而同一天的晚上，神秘的字条第二次出现在了我的床铺位置，上面写着做好准备重获自由。于是我就猜测，在我从拘留所转去精神病院的半路上，组织一定会有所行动，只是没料到中途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抢先把我带走了。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哭笑不得，我也不敢说自己跟劫车的匪徒是一伙的，只好跟着你一路逃亡。然而逃亡的过程之中，我渐渐察觉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我只知道有人想除掉我，却不知道到眼前谁才是可以信任的人，包括你陆天峰在内。每个人都可以对我心怀不轨，另有所图。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己逃跑，跑到魔云镇找组织之前跟我约定的接头人朱迪。哼，果不其然，朱迪是想要把我灭口，我也只能先发制人把他干掉。思前想后，我还是觉得你是最适合的合作对象。哼，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看出了你的某种能力和组织一样的能力，你能够破坏组织劫囚车的行动计划，足以证明你有跟他们正面抗衡的力量。我相信我手中的那份数据对你而言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特殊意义，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做交易一定是最划算的，各取所需，能够做到利益最大化。你想问我现在我想怎么样，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要自由，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甚至离开这个国家。我只想从这些破事儿里头全身而退，不管什么组织、警察、案件，我要跑到东南亚的某个小国里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什么？于永生啊？谁呀？哦，我想起来了，哈哈哈，那个对我穷追不舍的男人。我不想对他下手的，当时我只想尽快逃跑，慌乱之中恰好遇上了朱迪，朱迪就让我躲在屋檐下，他说他来出面处理身后的追兵。我万万没想到那个女人下手会那么狠，一下就目睹那一幕的我更加不敢相信来自组织的人了，他们都是魔鬼，是疯子，没有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哦，对了，你一定还想问我逃亡的路上为什么还要杀人。我杀人了吗？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开红色小轿车的女人。啊不，我根本就不想杀她，我只想骗她把我带到魔云镇而已。但是在车上，那个恶魔，她突然出现了。于是，啊对了，那个女人也有错。她不但一点都不害怕，还主动对恶魔投怀送抱。我大声地劝说他，让他赶紧离开，可是他好像完全听不见我说的话，反而笑得更加放肆了。我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恶魔摁到冰冷的河水中，看着他的绝望的水花四溅，又终归平静。陆天峰，我们联手合作吧，我把组织千方百计想要获取的数据全部给你，而你再帮我离开帝城远走高飞。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先将数据交给你，怎么样？你应该没理由拒绝我吧。
1: 6月1日中午12:20，城郊露天停车场，陆天峰听完汪东林的自白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车外不远处，程拓和童瑶分站两旁，正全神戒备地盯着车子，张之奇却是不知所踪，没了人影。汪东林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0: 考虑得怎么样了，陆队？
1: 陆天峰避重就轻地说道，
2: 就算我答应你，我们也没办法离开。
1: 汪东林不由得笑了笑，
0: 你开什么玩笑，方向盘在你手里啊，只要轻轻一踩油门，车子就飞奔而去了，
1: 程拓能来得及反应吗？
0: 我就不信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2: 可是张之奇带走了车钥匙啊，
0: 要知道一辆车至少有2把钥匙，刚才张之奇下车之前在门侧的储物架内放了一点东西。你看看是什么。
1: 汪东林狡黠地眨了眨眼睛。陆天峰稍稍侧身，伸长手臂摸了摸储物架，顿时脸色一变，
0: 备用钥匙。没错啊，这是他特意给你创造的机会。
1: 陆天峰瞄了一眼程拓，估算了一下他跟车子之间的距离应该有20米左右，一旦车子发动，程拓就算是立即拔枪瞄准射击也得2到3秒钟，更何况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只要有几秒钟的空档，车子就能够绝尘而去。这也许是他带走汪东林的最好机会。想到这里，陆天峰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钥匙。
0: 别犹豫了，机不可失啊。
1: 汪东林继续在一旁煽风点火。陆天峰嘴角抽搐了一下，终于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0: 坐稳了。
2: 没关系，我已经领教过程拓的车技了。
0: 哼，那你的运气不错，
2: 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车技如何。
1: 陆天峰说话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好钥匙，猛地一扭，与此同时松开手刹，踩下油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这辆小面包车毕竟比较破旧，加速的时候还顿了顿，发动机像是差点熄火，幸好一阵短暂的怪响之后，车子如同脱缰野马一般冲了出去。后座上的汪东林没能坐稳，还一头撞在了车门上。程拓确实反应奇快，不到1秒钟就拔出了手枪，但在准备开火的那一瞬间，他还是犹豫了。电光火石之间，车子已经甩了个弯，往停车场出口狂奔而去。程拓最终还是没能扣下扳机，只好长叹一声，放下了枪，看着陆天峰驾车远去。童瑶走上前小声说道，
0: 程队。
1: 程拓摇摇头，正想说些什么，这时候张之奇现身了。只见他耳朵戴着蓝牙耳机，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程拓问张之奇，
2: 怎么样，

0: 不出所料，王东林向陆天峰坦白了一切，现在他们正在去拿机密数据的路上。我只希望阿峰真的能够领悟你的计划，而不是胡搞瞎搞。放心吧，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的。张之奇自信满满地拍了拍胸口，刚才陆天峰突然强行带走汪东林的一幕已经把童瑶给看懵了，没想到程拓和张之奇不但对此毫不在意，反而像打哑谜一样说着他完全听不明白的话，更让他一头雾水。童瑶问道，你们到底在说什么？程拓扬了扬下巴，是张之奇的计划，他来解释吧。好，很简单，我呢只是利用了你那被拆开的半部手机跟车子的后备钥匙，把这两个东西一起放到了门侧的储物架里，而且呢故意让汪东林注意到我放钥匙的瞬间。听我说，汪东林的生性多疑，一步三算，看见我的举动之后一定会脑补各种各样的故事，不停地去猜测我到底为什么那么做。当然了，无论他怎么想，有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要帮他逃跑。童瑶总算有头绪了，原来是张之奇布下了陷阱让汪东林去踩。接下来呢，汪东林会想尽办法煽动陆天峰强行开车逃跑，并提醒他去找藏在门侧的钥匙。这陆天峰在储物架内除了发现后备钥匙之外，还会发现一部被拆开的手机，这电路板裸露着，外壳也没了一半，却依然处于通话状态。张之奇指了指自己的耳机，原来刚才车内的那番对话一字不漏地传入了他的耳朵中。现在陆天峰仍然没有挂断电话，足以证明他在配合我的计划，我可以通过手机定位跟踪他们的车。童瑶苦笑着说，原来我的手机被你拿去做间谍了。废物利用啊，不，物尽其用，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真是服了你了。童瑶情不自禁地感慨道，真正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并不是那个利用半部手机进行监听的小伎俩，而是张之奇竟然能在他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顺利说服程拓，让程拓愿意配合演这一场戏。否则的话，以程拓的枪法和反应速度，刚才怎么可能来不及开枪射击呢？程拓就问，
1: 说正事吧，他们现在准备去哪儿？
0: 目的并不算远，他们正在折返大学城方向，要去帝城大学。
1: 莫非汪东林把东西藏在家里了？
0: 程拓有点纳闷，汪东林被捕后，他家里已经被警方翻了个底儿朝天，电脑也被技术见证中心彻底查了无数遍，如果藏着什么存储设备或者是加密目录的话，应该早就被发现了，那么汪东林还能把数据藏在哪儿呢？6月1日中午12:40，帝城大学后门，面包车刚一停下，汪东林就立即打开后门，跳下车，扑向马路边的垃圾桶，哇的一声吐了出来。陆天峰皱着眉头，轻轻地说：“
2: 颠簸是因为车子的避震不行，跟我的车技可没关系啊。”
0: 汪东林弯着腰，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擦了擦嘴角，强颜欢笑道：“
2: 没错。”确实是车子的问题。你该不会把东西藏在家里了吧？有警察监视着你家呢。
1: 不，我怎么敢放在家里？
2: 数据在学生处的勤工俭学办公室，公共电脑的硬盘内。
1: 公共电脑？
0: 陆天峰吃了一惊，这个汪东林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摆在随时被别人发现的公共电脑上。汪东林露出了洋洋自得的表情，
3: 这下连你也想不到吧？
2: 难道你就不担心公共电脑发生故障，需要重装系统之类的状况发生吗？直接就把你的数据覆盖掉了？
0: 是有这个担心，但解决

0: 方法也很简单啊，我在办公室里的五台电脑上都留了拷贝。那要是整批电脑都更新换代了呢？勤工俭学办公室能有多少经费我不知道吗？去年才升级的电脑，三五年内也别指望再换了。陆天峰哑然失笑。汪东林想出来的办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奇佳。公共电脑上的数据文件本来就杂乱无章，其中就算有隐藏目录和文件，也根本没人会在意，而且警方会深入检查他的个人电脑，却不可能将办公室里头的每一台电脑都彻查一遍。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又蹲在岸边琢磨野友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否顺利拿到汪东林藏匿的机密数据？地城大学深处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8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8集，得知汪东林把重要的数据放在了公共电脑上，陆天峰不禁哑然失笑。没错，警方会深入检查他的个人电脑，却不可能将办公室里头的每一台电脑都彻查一遍。陆天峰对汪东林说，
7: 所以我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把数据拷走。当然你还需要知道隐藏目录的名称和密码。陆队，我已经展示了我的诚意，该轮到你有所表示了吧？你想怎么样？
8: 放我走吧。
7: 嗯？汪东林举起还被手铐铐住的双手，你现在去拿数据，我马上消失，从此两不相见。陆天峰二话不说就解开了汪东林的手铐。
8: 说吧，隐藏目录名密码。地盘Program Files， 目录下面有个叫 QQ Date 的隐藏文件名，里面有一个压缩文件，解压密码是 WDL2018Impossible99。
7: 真是辛苦你了，想出那么复杂的密码来。
5: 陆天峰谨慎起见，还把密码记在了手机备忘录上，递给汪东林看。汪东林确认了密码后，一边揉着发红的手腕，一边可怜巴巴地说，
7: 陆队，这辆车都已经暴露了，你也不会再开了吧？能不能借我跑一段路啊？
8: 没关系，反正这车不是我租的。
5: 陆天峰掏出了汽车钥匙，轻轻地抛向了汪东林。汪东林伸手去接的瞬间，却惊觉事情不对劲，汽车钥匙并不是抛给他的，而是高高抛过他的头顶，抛到了他的身后。另外一个男人稳稳地接住了钥匙。
9: 想借车，行啊，就应该向我借啊。
5: 汪东林回头一看，顿时面如土色，车钥匙在张之奇的手中，而程拓和童瑶站在张之奇的两旁，被算计了。汪东林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以冲淡心中的恐惧和绝望，但试了好几次也笑不出来。如果这是一盘棋的话，那么他已经被对手僵死了。6月1日中午12点50分，地城大学学生处勤工俭学办公室里，因为是中午，办公室内

0: 他身上的 U 盘就是唯一一份保存下来的数据。陆天峰把 U 盘藏好，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戴着眼镜像是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推门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陆天峰这张陌生的面孔，感觉到很惊讶。中年男人厉声喝道：
1: 你是什么人？
2: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门了。
0: 陆天峰已经完成了任务，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想溜。
1: 等会儿，这里是学生处，哪有走错门的道理啊？
0: 中年人死死拉住陆天峰不放，大喊起来：
1: 哎，你是小偷吧？来人呐！
0: 这下子刚才睡觉的女学生也被惊醒了，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陆天峰。
1: 快报警，抓到小偷了。
0: 学生拿起手机开始拨号。陆天峰心里暗暗叫苦，但要是真让他们报警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陆天峰连忙说道：
2: 哎，等等等等，我就是警察，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警察？
2: 不信，证件。
3: 我身上没有证件，但我是市刑警大队的陆天峰。前段时间因为破获了一单大案，还上过电视新闻，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没准还能找到我的照片呢。
0: 陆天峰？中年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3: 啊，没错，马路的路，天空的天，山峰的峰。
0: 很好，所以你已经把汪东林藏起来的东西拿到手了吗？
2: 男人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金光，浑身上下散发出可怕的气息。
0: 陆天峰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女学生已经贴到他的背后，用电击器狠狠地撞在他的腰部，一阵刺痛的感觉直冲脑门。陆天峰的眼前天旋地转，身子不受控制地往下滑，终于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2: 你们什么人？
4: 谢谢你替我们找到了数据。
0: 男人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又摸了摸他的口袋，找到了口袋里的 U 盘。
2: 不、
0: 陆天峰拼命地想站起来，伸手抓住那个男人的手臂，又一股电流从脖梗后方袭来，他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昏迷前的最后一秒，他想起了陈诺兰：
2: 我等你。
0: 6月1日下午1点，地城大学后门外，汪东林就像被抽空了全部力气一样，瘫坐在面包车后座上，表情呆滞，一言不发。程拓守住车门，童瑶和张之奇站在车子的另外一侧，三人将汪东林盯得死死的，这一下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逃脱了。张之奇双手插着裤带对童瑶说：
5: 我去看一下陆队那边情况啊。
2: 哎，最好还是别乱跑吧，
5: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呀。
0: 张之奇摆摆手，又向程拓打了个招呼，转身就往学生处走去。他虽然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但内心其实有点焦虑，因为现在的状况未免太过平静了。警方正在全程通缉汪东林，严禁和戴春华更是得到了他的独家分析，搜索进度并不会落后太多。组织昨天的劫杀行动失败，一定还会继续赶尽杀绝的。陆天峰在时间倒流之前遇到了那帮歹徒，应该并不是组织的人，但是他们也想在汪东林身上得到什么。最后陈诺兰在关键时刻不在陆天峰的身边，陆天峰对此却连一句解释都没有，那意味着各种原因他不想说或者不能说。根据种种迹象推测，眼前这片平静的海面下方也许正酝酿着一场席卷一切的巨大海啸。想到这里，张之奇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学生处到了，张之奇向一位迎面匆匆走来的女生问道：
5: 哎，同学，请问这勤工俭学办公室在哪儿？
2: 哦，啊，那边拐弯就是。
0: 女生似乎很赶时间，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句，脚下完

0: 完全没有放慢脚步，一溜烟的就走远了。哎，左拐还是右拐啊？哎，嘿，现在这孩子真没礼貌。张之奇无奈地摇摇头，看了看墙上的标识牌，就往勤工俭学办公室方向走去。然而张之奇还没走到目的地呢，就已经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儿。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门后竟然冒出了阵阵青烟，着火了。张之奇二话不说，一拳砸破了墙上的火警报警器，同时提着灭火器冲上前去，猛地一脚踹开办公室的大门。刺鼻的浓烟夹杂着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张之奇不得不后退两步避其锋芒。只见办公室内四处都是熊熊烈火，这样猛烈的火势绝对不是意外，应该是人为纵火。
1: 陆天峰！
0: 张之奇扯破喉咙大喊着，火场之中却无人应答。张之奇咬咬牙打开灭火器，狠狠地向身前的火苗喷射过去。火势稍微收敛了一些，烟雾之中可以看到一个人正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1: 陆天峰！
0: 张之奇再喊了一声，但是陆天峰依然没动静，似乎失去了知觉。眼见火势还是压不住，张之奇甩掉手中的灭火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箭步冲入火中，连调息的空隙都没有，拖着陆天峰的身子就往外拽。四周全是火光，灼热的气息压得人心生绝望。在烟与火之中，张之奇失去了距离感和方向感，仅仅靠着直觉和毅力往选定的方位拼命前行，肌肤传来清晰的灼痛感，但是张之奇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旦吸入火场中的浓烟就别想活着出去了。幸好他没有认错方向，张之奇将陆天峰带出勤工俭学办公室，此时一些热心的学生和老师也纷纷闻讯而来，有几个人拿着灭火器试图控制火情，不让火势往门外蔓延，还有两位女生帮忙搀扶着张之奇和陆天峰，并打电话通知救护车。现场一片混乱，张之奇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不忘留神打量着围观群众。纵火者很可能并未走远，因为他想亲眼确认陆天峰会不会葬身火海，如果他再狠一点的话，也有机会混在人群之中再次对陆天峰下手。因此张之奇绝对不敢有丝毫松懈，那鹰一般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人群里的每一张脸孔，好奇、惊恐、激动、迷惑、不安，在这形形色色的脸孔之中夹杂着一张冷漠的脸。张之奇的目光并没有停留，但是他已经暗暗记住了那张脸。
2: 我没事。
0: 陆天峰醒过来了，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张之奇连忙蹲下凑在陆天峰的耳边轻声问道，
2: 怎么回事？
0: 陆天峰眨眨眼睛，他立即就搞懂了眼前的状况，并没有问任何多余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2: 有人抢走了数据。
0: 谁？
2: 一个40来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他书生气十足，看起来像是个老师。还有一个20出头的女人，打扮成大学生的模样，
0: 白色无袖衬衫，黑色牛仔裤，齐肩短发吗？张之奇脑海里突然跳出了先前他问路的那个女生形象。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至于你说的那个男人，张之奇倏地站起身，再想找到那个冷漠的男人却已经找不到了。
2: 他们没走远，追！
0: 张之奇一把拉起坐在地上的陆天峰，
2: 先去洗个脸。
0: 6月1日下午1点15分，地城大学行政办公楼，陆天峰和张之奇在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洗手间里整理好身上那皱巴巴的衣服，又把脸上黑乎乎的烟尘洗掉。地城大学本来就是警方的重点监控地点之一， 在这场火灾发生后，除了消防员会到场救火之外，

0: 埋伏在附近的警察也一定会赶来协助调查。要是他们浑身乌黑的走在路上，很可能会被拦住问话的。陆天峰一边用手捧着水洗脸，一边问：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去找那两个抢走了数据的人。去哪儿找？陆天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了。去哪里都一样，只要有免费的 WiFi 蹭就可以了。
1: 你想通过网络来找人？
0: 陆天峰失望的情绪溢于言表。
1: 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0: 地城大学本来就有上万名师生，加上每天都有好几千的外来人员，不通过高科技手段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找？陆天峰一时语塞，他知道张之奇说的都对，但是现在他的脑海里乱作一团，也说不出有什么好主意来。
1: 来吧。
0: 张之奇扯着陆天峰离开洗手间，倒没有真的去蹭什么免费的网络，只是找了个没有人的房间钻进去，拿起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就开始操作起来。陆天峰好奇地凑近，想看一下张之奇到底在折腾什么，但是屏幕上全是眼花缭乱的代码，还有无数图片在飞速闪烁，根本看不清楚。
2: 看不懂了吧？
0: 张之奇眼睛盯着屏幕画面，嘴里随意地问了一句。
2: 看不懂就对了。
0: 陆天峰注意到屏幕上闪烁的图片似乎都是证件照，于是问：
2: 你这是在干嘛？
3: 登录地城大学的人事档案数据库，读取所有教职工和在读学生的证件照。
2: 然后逐一对比吗？
1: 你怎么确定那两个人就是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
0: 陆天峰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张之奇指着屏幕说：
3: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逐一对比呢不需要，人工智能会替我们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0: 原来张之奇是输入了一些相貌特征，系统会立即进行分析和筛选，留下适合的人选。比如说输入男性身高1米7以上之后，系统返回的数据有3000多人，再加上新的条件，戴眼镜的话，候选人会相应减少，然后又加入方脸、高鼻梁、皮肤偏黑等细节条件后，筛选对象就会越来越少。当只剩下几十张候选人照片的时候，张之奇浏览图片的模式改为手动切换，一张一张地翻过去。某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的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就是他。地城大学总务处办公室助理邓子雄。
2: 陆天峰说：再把女孩的身份确认一下。
0: 张之奇立即动手，没想到这次要稍微困难一点，系统花了不少时间，他们也尝试换了不同的相貌特征关键词，才最终锁定了女生的身份，地城大学哲学系大四马月仪。顺利找到目标之后，张之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2: 哎呀，现在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吧。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是地城大学的人？
1: 我已经想明白了。
0: 陆天峰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上的证件照。
2: 因为对方并没有多少时间做准备，他们是在得知我们要去勤工俭学办公室后才匆忙布局的，所以只能就近调配人手。
3: 没错，他们应该是窃听了童谣的那部手机，拆掉黑客芯片后呢，对方只能通过对电话号码的跟踪解码来进行窃听。没想到他们还真有这种能力。
1: 我也真是纳闷了，怎么这所学校里头会有那么多跟组织有关系的人？
0: 陆天峰话说到一半突然呆住了，后半句怎么也说不下去了。
2: 怎么了？
0: 张之奇不明所以，陆天峰还是没说话。他回忆起许多人和事，神秘的组织确实跟这座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上次封腾金一案中，牵涉地城大学的人员包括多年前莫名

0: 失踪的周焕胜，以 RA 技术而卷入漩涡的洛腾峰和陈诺兰，逆风会的谭家强等。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连环杀手汪东林是学校的人，犯案地点也主要是在校内，加上现在半路杀出来抢走数据的邓子雄和马月仪。陆天峰正色道，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什么念头？组织的老巢会不会就在这所学校里呢？一贯冷静的张之奇闻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陆天峰接着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赶紧找到这两个人。邓子雄和马月仪是他们手中唯一的线索了。陆天峰还在快速地浏览着他们两个人的档案，突然他指着屏幕惊讶地问，哎，马月仪还在读双学位？马月仪是哲学系的学生，却选读了心理学系的双学位课程，而他的第二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论文指导老师竟然是早就退休了只挂着荣誉教授头衔的袁成仁。陆天峰又看了看邓子雄的资料，发现他原来是地城大学心理学系多年以前的毕业生，主修教育心理学，毕业后直接留在地城大学工作，而他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正好也是袁成仁。这两个人的共通点终于浮出水面。张之奇只说，我们去找袁老师。6月1日下午1:20，地城大学后门外，消防车、警车、救护车一辆一辆地驶入校园，鸣笛声此起彼伏，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学校里头出大事儿了。程拓焦急地看了看手表，陆天峰离开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按道理早就应该回来了，却不见人影。更让人不安的是，连之后说要去看看情况的张之奇也没了回音。程拓向童谣说，给他们打个电话催一下吧。程队，你看我这手机。童谣指了指车内那块电路板，真不知道刚才张之奇是怎么通过它来拨号的。还记得他们的手机号吗？童谣摇摇头，这年头几乎没人会记那一长串的数字了，更何况陆天峰用的是临时卡，张之奇和他又是初识，哪里能记住他们的号码呢？别费心了，他们很可能拿着数据开溜了。本已无精打采的汪东林在察觉到事态有了新变化之后顿时恢复了精神，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少说两句吧你。童谣恶狠狠地瞪了汪东林一眼，然而汪东林不怒反笑，又问道，那你怎么解释他们俩失联呢？只是拷贝一份数据而已，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吗？闭嘴。童谣也难免有点心浮气躁了。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

0: 我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9年上映的影片《李四光》由林子峰执导。当孙道林饰演的李四光手持地质锤叩响神州大地，一段用知识凿穿偏见，以科学丈量家国的传奇徐徐展开。这位留英硕士在北大讲台上挥动教鞭，却在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时遭遇权威围剿，连妻子都愤然离去。特写镜头里，他深夜伏案时钢笔水渍浸透图纸的斑斑痕迹，恰似科学真理在黑暗中迸发的星火。最动人的细节当属冰川陈列馆被炸后，他蹲在废墟中轻抚岩石残片，指尖渗出血珠却浑然不觉。让我们走进这位地质之光的峥嵘岁月，感受他敲击的每块岩石都在震颤着民族脊梁。
4: 亲爱的听众，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李四光一生为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然而你可曾知道他的一生经历了多么曲折的道路？1918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在伯明翰大学礼堂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他的老师鲍尔顿教授亲自把硕士毕业证书授予他。领到毕业证书后的李四光心里暗暗想着，回祖国去，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来改造中国，

0: 真不希望你离开英国。最近有位朋友从印度来信，让我推荐一位矿业工程师，他们愿意给予优厚的待遇。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
1: 谢谢你巴尔顿教授。我想我所以到这儿来求学是要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服务。
0: 中国正在进行内战，一个科学家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认为无论如何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1: 但是我相信科学是可以改变现状。
2: 听见了吧，李四光回答的多好啊。尽管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连年灾荒，但是他抱着科学是能够改变现状的这样一种信仰，离开英国毅然回到了祖国。1920年，李四光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
1: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想请同学们谈一谈对地质学的认识。郑森同学，请你先谈一谈吧。
3: 我认为学了地质可以从事找矿、采矿、开发地下宝藏。
1: 好，请坐。陈亚东同学。
4: 我别的系没考上，所以学地质。
1: 吴火明同学，你的看法呢？
5: 我们中国太落后了，必须提倡德先生、赛小姐。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束缚我们的时间太长久了。
1: 钟馗。
2: 走进教室的是农商部的林子谦先生和一个外国人。
6: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农商部特聘的顾问 James 先生。李四光教授
1: 你好。你好。我们正在讨论为什么要学习地质学。
6: 哦，你们讨论得很好嘛。我可以吗？
1: 行吧。
6: 诸位记得威克多·雨果说过的一段话吗？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些东西一传到西方就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可是在中国几千年来，它始终保持在一种最原始的状态。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胚胎的最好的酒精瓶。
1: 可是 James 先生，打碎这个酒精瓶的时候已经到了。

0: 李四光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立志奋发图强。他带领同学们进行野外考察，他们不管严寒酷暑，登上万里长城，来到云冈石窟，走遍了祖国的许多山川。有一次，他们沿着一条山谷行进，突然在一片荒草乱石堆里，李四光发现了一块不寻常的化石。
1: 同学们，你们来呀！
2: 老师，
1: 你们来看，
2: 这是什么？
0: 李四光像怀抱婴儿似的双手捧起石头，
1: 来洗洗。
0: 李四光打开水壶，用水冲洗着石头上的泥沙。被湿润了的石头在阳光下显示出几道清晰的条痕。
1: 条痕，一块典型的冰川条痕石。过去很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考察，都断言中国在第四纪不存在冰川。现在看来，他们的结论未必正确。有些外国学者往往用西北欧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地质现象，其实我们的国家比起西北欧那个小天地来，幅员要广阔得多，地质现象更加齐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地质理论上闯出自己的道路来呢？
0: 是啊，为什么不能呢？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首先要尊重事实，眼前这条痕石的发现足以证明了我国在第四纪有过冰川。这一重要发现不仅揭开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地质新的一页，而且对于研究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同学们遥望辽阔大地，山川壮丽，心潮起伏。

0: 不料想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遇上了张作霖的军队。李四光的地质包被抢走，学生吴焕明也被打伤。
1: 哎，你他妈的！
2: 焕明，怎么了？
0: 一心向往科学研究的李四光，对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感到忧心忡忡。当天夜，他独自一人闷闷不乐地拉起了小提琴。这忧郁愤怒的琴声把他的好朋友中文系教授宋雪涛吸引来了。
3: 钟国人，还在为白天的事生气呢？来，我送你幅字。
4: 路漫漫其修远乎，吾将上下而求速。谢谢你啊，雪涛。
3: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们些教书匠有什么办法呢？算了吧，明天咱们一块儿去听听音乐，松散一下。
4: 我不想去。
3: 还是去吧，明天是为赈济灾民义演，咱们一块儿去啊。
0: 第二天，宋雪涛陪着李四光观看了赈灾义演音乐会。舞台上，一位20多岁的女青年正在演奏钢琴。这高昂激愤的琴声把李四光带进了深深的

0: 女士叫什么名字？
1: 徐树斌。我们很熟，是位很有才学的女士。
2: 音乐会散场以后，宋雪涛、李四光和许淑斌一起从后台走出来。
1: 你今天弹得真好。
3: 你这位老学究真会捧场。你是喜欢听古筝的？
4: 雪涛对西洋音乐也是很欣赏的。
1: 我常听李先生拉小提琴。
3: 李先生也会琴？
4: 只是喜欢，拉不好。许小姐刚才弹的曲子是谁的作品？
3: 啊，是我自己学着写的，我把它叫《奋斗曲》。
4: 很激发人。
1: 淑斌，你今天遇到知音了。

不错，是音乐把李四光和许淑斌联系在一起的。听，他们合奏得多么和谐动听。

阳春三月，桃李盛开，两个人漫步在山间小路上。许淑斌兴致勃勃地采摘着一朵朵鲜花，可李四光没有把鲜花看在眼里。

而是对一块块石头发生了兴趣。他漫不经心地把鲜花扔在一旁，掏出放大镜，蹲下身去，仔细观察着每一块石头。这一来，可就惹恼了许淑斌。

0: 回到家里，许淑斌还在生气。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李四光主动做好了饭。
1: 饭已经做好了，请吃饭吧。啊，走，走吧。今天尝尝我做的菜。
2: 淡了。
1: 哦，那就加点酱油。啊。
0: 李四光走进厨房，刚刚拿起酱油瓶，一个工人走进来。
3: 李先生，您要的馍片磨好了。
1: 哦，谢谢你啊。哦，坐会儿吧。
3: 不了。
0: 李四光接过岩石馍片，取出显微镜，扶在桌子上，仔细地观察起来。许淑斌等来等去，总也不见拿酱油来。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这顿饭还没有吃上。许淑斌终于忍受不了这孤独的生活，一气之下离开了李四光。

0: 次光起身到书架上取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酱油瓶，他急忙走进餐室，人呢又匆匆走进卧室。哦，睡觉了。李四光轻轻地掀开被子，不禁大吃一惊，枕头上放着冰川化石，满床都是岩石标本。李四光急忙走出大门，昏暗的路灯下哪儿还有舒冰的踪影。他怅惘地望着远方，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第二天，李四光照旧来到北京大学讲课。
1: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今天地球的表面形象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海水和大陆块在水平方向上发生有规律运动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力量引起这种运动的呢？我认为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水平推力，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力学的原理去探索大地构造的规律和成因。
0: 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观点引起了地质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2: 李先生真是曲高和寡呀。
1: 哼。
0: 接着地质学会召开论文宣读会，李四光在会上宣读的论文的题目是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这篇论文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向传统的地质学观点提出了挑战。
1: 诸位，请对李教授的论文发表高见。詹姆斯先生，您是国际上闻名的地质学家，又是农商部的顾问，大家想听一听您的高见。
3: 是个权威。
1: 李教授的见解引起了地质界同行们的很大震动，不过在震动之余，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对于过去学者们的学术成就保持一定冷静的态度。当然

0: 在贵国，能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在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直率地发表他的见解，我欣赏这种不平常的胆量。那一位还有高见。
1: 哦，刘教授，您
2: 不，林子倩先生是地质界的权威，一定有独到的见解，还是请林先生讲一讲吧。啊，
0: 近几年我由于在政府任职，和地质界的朋友们疏远了，但是对地质科学的发展我还是很关心的。对李先生的论文我感到立论非凡，别出奇境，只是处在科学落后的中国，关于大地构造和地球自转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要下什么结论，似乎还要跟各国的同行们进行商讨。不过仲奎先生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
3: 哪位还有什么高见？
1: 那么今天的论文宣读会就到此结束，散会。

人们都走了，教室里空空荡荡。在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是谁？李四光愣住了。许淑斌快步走过来，扑到李四光的怀里。他终于谅解了李四光，回到了他的身边。

家庭生活的风波虽然平息了，可是社会环境越来越坏。这时候传来了李大钊同志被害的消息。李思光的学生吴焕明决定弃学到广州去从事革命活动，陈亚宗要到美国去留学，只有郑森继续跟随李四光进行科学研究。就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候，李四光的好朋友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任职总干事的杨幸佛来信说，蔡元培先生请李四光到南京去。就这样，李四光举家南下到了南京。中山陵前请愿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群情激愤。

0: 李四光正要送女儿西芝去上学，在中央研究院门口遇上了杨杏佛。
1: 看谁来了？啊，这杨伯伯。
2: 杨伯伯。
3: 哦，小西芝，上学去啊！
1: 啊，跟杨伯伯说再见。
2: 杨伯伯再见，爸爸再见。
1: 啊，再见，
3: 再见
1: 啊！
3: 再见。
4: 杨先生，您的信。
3: 哦。
0: 杨杏佛陪着李四光走进办公室。
3: 听说了吗？请愿学生包围了外交部，弄得王正廷哭笑不得。
1: 是给老百姓说话的时候了。
3: 是。
1: 啊，幸福，我们申请的办地质陈列馆的经费怎么样了？
3: 啊，恭喜你，批下来了。我打官司，一直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总算从铁公鸡身上拔了根毛。请坐。
1: 营救政治犯的事情怎么样了？
3: 哦，我和孙夫人通了电话，还是没有眉目，再想办法吧。
0: 杨信佛拆开手中的信，从信封里掉出一颗子弹。
3: 这是蒋先生送给我的礼物。哼，就因为我在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上签了字，你看，
1: 真是流氓。
3: 不要管他，你还是先上庐山忙你修建陈列馆的事情吧。
1: 我是要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幸福啊，你也要小心啊。
0: 在杨幸福的支持帮助下，李四光来到江西，在鄱阳湖畔白石嘴建造了一座冰川陈列馆。

0: 事功劳啊，还有你呢。
1: 哎，小齐，来来来，照张纪念相。啊，
2: 老师，咱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3: 对，咱们再好好庆贺庆贺。
1: 老师，您请客。
3: 哎，别动。
4: 李四光和他的学生郑森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了大量的冰川遗迹。为此，以美国地质学权威詹姆斯为首的国际考察团来到庐山进行参观。
5: 我们非常感谢诸位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关心。经过几年来在庐山的实地考察，我们在庐山发现了大量的冰蚀地形，可以说在庐山遍地都是冰川遗迹。前面就是王家坡 U 型谷，这是大澳冰斗，这是飘砾。如果不是冰川，那么是什么力量把这块巨石送到这上面去的呢？根据诸位这次在庐山看到的大量的冰川遗迹，我们不但可以肯定中国在第四纪存在着冰川，而且可以划分为涡阳、大沽、庐山三次冰期。
6: 李四光先生，祝贺你呀、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传到欧洲一定会轰动。
5: 哦，谢谢。
4: 参观以后，在望江亭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会议由林子谦先生主持。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亚宗也参加了这场讨论。
1: 刚才诸位就具体现象展开的讨论非常有趣，但我现在并不想说这些，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第四纪有没有发生冰川的条件？世界上许多学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一致认为中国在第四纪属于一种干热气候，不会有雨雪沉降。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绝不可能有冰川发生。
7: 詹姆斯先生说到问题的根本上。
1: 对，詹姆斯先生的见解是国际公认的。著名的学者德日进博士，他研究哺乳动物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但是正是德日进博士，他只看到了哺乳动物的热带性，而漠视了哺乳动物的寒带性，因此他的结论是片面的。
7: 巴伯博士也是片面的。
5: 刚才詹姆斯先生所提到那些学者，他们所以认为中国第四纪的气候是干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巴伯是这样，安德森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詹姆斯先生想用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的人的结论来否定中国冰川的存在，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2: 各位，今天的情景使我想起

0: 有一个小掌故。几百年前，地质学界的水成派和火成派在苏格兰的一座小山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是用拳头收了场。而今天我们谈的既热烈而又融洽关于中国第四纪是不是存在的冰川，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外国朋友有不同的看法，钟馗，那是不是我们就先暂缓公众一事吧？也许我们像古人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啊！
1: 关于中国第四纪存在冰川的问题，今天没有得到同行们的承认，大概会有人感到庆幸的吧。其实对这一层我倒是并不介意，我所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科学的前途。对科学来说，最危险的是不愿意承认已经被发现的事实，是在彬彬有礼的笑容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东西。啊，恕不奉陪了。女士们，先生们，祝你们旅途愉快。
2: 这哪里是什么学术讨论，简直是一场围攻。对于这种闭眼不看事实的论战，李四光感到特别气愤，他告辞考察团回到了陈列馆。
1: 我这个人真是太书生气了，我还以为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尊重事实，愿意探求真理的，谁想到有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竟然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抹杀。为什么呢？就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威。我们要出版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的书。
3: 好，我们马上准备材料。
1: 对，我们还要把南京地质研究所全部搬到这儿来，把这个地方加以扩大，就把它当作我们开展地质研究的基地。
3: 老师，咱们扩大的经费怎么解决？
1: 我看还是请杨先生去想想办法吧。现在办这种事情啊，只有靠信佛了。
2: 李四光准备用他毕生的精力在这里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就说这座陈列馆的建立吧，是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呀。然而严酷的时局使他的理想又一次遭到破灭，鄱阳湖一带被国民党海军征用。
4: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鄱阳湖这一带已被国防部征用，我们要在这里训练海军。
3: 到鄱阳湖训练海军？
4: 您的这些陈设必须立即搬走，还有这些石头。
3: 你们疯了，你们太无道理，这个馆是国家建的吗？
4: 现在国家命令把它炸掉。
2: 上一集陈列馆变成了一片废墟，李四光心如刀绞。

0: 1944年，李四光一家和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颠沛流离到了贵阳，住在一座破庙里。积劳成疾的李四光拖着病弱的身体，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埋头写作。许淑斌为他磨着豆浆。
1: 西芝
2: 来了。
3: 妈，您看，
1: 给你爸爸端去，看着他，趁热喝了。
3: 嗯，爸爸，妈磨的豆浆您趁热喝了吧。
4: 妈妈的小奸细。
0: 一天，李四光走在贵阳街头，一个旧书摊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信手从书摊上拿起一本楚辞，上面写着1920年购于北平东安市场，旁边盖着宋雪涛的印章。卖书的是一个12、13岁的男孩子。
4: 这是你家的书吗？
3: 嗯。
4: 你爸爸呢？
0: 这不，他的爸爸衣服褴褛，满脸胡须，正在一家小酒店里借酒浇愁呢。
5: 钟馗，雪涛，来来，坐坐坐坐，拿酒，拿菜，拿菜，喝喝。那。到家去。
0: 李四光随着雪涛走出了小巷，来到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板小楼上。
5: 请请坐。叫李伯父。
3: 李伯父。
5: 哦，
4: 多大了？
3: 13了。
4: 你妈妈呢？
3: 长沙大火烧死了。
5: 雪涛，雪涛，还记得你给我写的那条幅吗？路漫漫其修远惑，吾将上下而求索。生活不会永远是这样的，我们总该着眼于未来吧。
6: 未来，未来在哪儿？未来在哪儿？
5: 雪涛。
0: 李四光一想，他乡遇故知，故知竟如此。宋雪涛穷困潦倒的模样，像一块铅一样沉重地压在李四光的心上，使他更加发奋工作。白天带病到野外考察，夜晚在小油灯下埋头写作，抽空还要给女儿讲讲课。
4: Now let's read the text. Thus, the bending of a beamThe twisting of a rod, the compression of a liquid or a gas into a smaller volume are strains. 举例说吧，房梁的弯曲，一根棍棒的扭曲。

0: 或者说气体或者液体压缩成比较小的体积，都叫做应变。
1: 钟馗，刚才听会计说下月的经费已经没有了，子源怎么还不回来？
2: 是啊，都盼着郑森赶快回来，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郑森从重庆筹来的一点经费半路上被国民党兵抢劫一空，人也被打得吐了血。快
3: 点快点快点，哪他妈闹来的？这是公款，看你就不是好东西。妈的，走私犯，
4: 这小子发国难财来了啊。
2: 郑森好不容易挣扎到了贵阳，从此卧床不起。
5: 今后我不能跟他爬山了。
2: 李四光从野外考察回来，见到郑森遗留下来的地质考察笔记，悲痛万分。
0: 我们干地质的要随时准备饿死、冻死、摔死、累死，可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死的。崎岖五岭路，绝君从我游，烽火引复见，环绕向水头，风云忽变色，瘴力蒙金瓯，生活复何在？时机刚千秋。
2: 1946年，抗战胜利后，李四光全家搬到了重庆，在那乌云翻滚、浓雾重重的日子里，李四光夜以继日地完成了《地质力学基础与方法》等著作，过度的劳累使他犯了心脏病。正在他生病的时候，已经爬到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高位的林子谦又来了。这位大人物的光临，想必是夜猫子进宅呀。
0: 钟馗，好些了吗？
6: 好些了，好些了。
0: 好，淑斌，倒茶。
6: 哎，有了，
0: 有了。蒋先生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他素来是十分器重你的。他后天要举行个宴会，特别邀请你去参加。
1: 郑奎刚刚犯了心脏病，还不能出门。
0: 是啊，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啊。我向你们透露个消息吧，老蒋有意请你出任教育部长。
6: 那这顿饭就更不能去吃了。
0: 不，你得去，不去我也不好交代呀。再说老蒋前几次请你，你都没去，这次再不去恐怕就不太合适了吧。
1: 林先生，您办事素来是很练达的，这点小事还不能帮忙吗？您替我们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0: 李四光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自讨没趣的林子谦只好走了。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有两个穿着雨衣的人走进李四光的家。
1: 师母，
2: 哎呀，是你呀、啊！钟馗，有稀客来了，快请进。
1: 老师，焕明、啊，你好啊，我们好多年没有见了啊。老师，我还给您带了一位客人。
3: 李先生，我家左文来。
1: 哦，
3: 听说李先生正在生病，我请你的学生陪我来看看你。
1: 哦，不敢当，不敢当，请坐吧，请坐。
3: 李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啊？
1: 57。
3: 啊，比我大10岁。
1: 老了，老了。
4: 老师，
3: 嗯，
4: 你和周副主席谈谈，我出去看看。
1: 啊
3: 啊。李先生，听说蒋介石要拉你到他的名流内阁里当一名部长，被你一口回绝了。
1: 嗯，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是环境却越来越黑暗了。周恩来先生，你看这局面会长此这样下去吗？嗯，
5: 从教场口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
1: 嗯，
5: 我考虑李先生是不是暂时先离开这里，到国外去一下？
2: 啊，钟馗刚好收到国际地质年会的邀请书，约他去伦敦。
5: 啊，我看这个机会就很好嘛。李先生，你去英国有什么困难，以后可以找吴焕民同志。
1: 好，
5: 我相信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0: 周副主席的到来使李四光从黑暗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从这儿以后，他就经常和吴焕民见面。吴焕民已经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了。
1: 焕民，
4: 嗯，
1: 你知道我的名字李四光的来历吗？
4: 不知道。
1: 我14岁那年去报考武昌学校，我把姓名栏里错填了个年龄14，当时实在没有钱再去买一张报名表了，只好把十字改成个李字。可是名字叫李四总不太好吧？我就在后面加上了个光字，四面光明，意思是盼望我们中国也能有光明的一天。
4: 老师，您放心吧，四面光明的日子快要来到了。
0: 李四光遵照周副主席的意见，于1947年去英国伦敦。参加国际地质学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他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地质界的轰动。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李四光盼望的四面光明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0: 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急急忙忙下令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馆扣留李四光，并要他发表什么声明。
1: 怎么办？
2: 我们立刻到 Plymouth 去搭货船走，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走那条路的。
1: 从 Plymouth 过海又远，风浪又大，你心脏这样怎么行呢？
2: 再晚就走不成了，快收拾吧。
1: 好。
0: 九月底的一个夜晚，李四光机智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匆匆来到波茨茅斯港口，快步踏上一艘货轮，离开伦敦启程回国。1950年，李四光担任了地质部长。在一次地质工作讨论会上，李四光讲述了他的意见。
3: 我认为寻找石油要根据地质构造，来看看这个地区有没有生油条件，有没有储油条件。在我国辽阔的疆域里，有很多中心生态盆地，例如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都是我国的石油远景地带，应该可以在那里进行工作。但是东部新华夏系的三个沉降带也是有储油条件的构造带，我认为当前最现实的是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一直到北部湾这条沉降带。根据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石油普查工作应该放开眼光，改变过去那种局促于西北一隅的做法，迅速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展开工作。我的话讲完了。
0: 由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和苏联学派的大地构造学派观点不同，因此在如何估计我国的石油前景、如何进行石油普查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上，也都产生了严重分歧，人们议论纷纷。秘书小杨把讨论记录送给了地质部副部长吴焕明同志。
4: 副部长，李部长谈了石油问题以后，一部分人的讨论记录已经整理出来了，你看，这能不能给他看？
5: 在中国东部找油，无稽之谈。
4: 后边有些意见更偏向。
5: 他的地质力学研究就是搞泥巴试验，这不成了泥瓦匠了？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哦，李部长最近身体不好，暂时不要给他看，先放我这儿吧。
0: 许淑斌听到人们的议论，深深感到不安。
1: 钟馗，你知道陈亚宗为什么要离开你吗？
2: 总不外乎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1: 算了吧，你知道人家在背后都说你什么？
2: 什么？
1: 说你是神经病，还有人说你搞的模拟试验像个泥瓦匠。人家说大家都讲传统地质理论，唯独你

0: 抱着《弟子力学》不放，像是抱着圣经。
1: 这话谁说的？
0: 不管是谁说的，我听了都受不了。你看看你自己都弄到什么地步了，连你的老学生都不敢跟你了。钟馗，有人让我提醒你注意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1: 我的态度怎么了？
0: 有的人说你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党。
1: 什么？反党？
2: 访问了全身心倾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科学家，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学者说成是反党，这真是是非颠倒，历史的不幸。
0: 钟馗，你想到后果没有？我真替你担心呢。
2: 年老多病的李四光来到杭州疗养，疗养院的四周是那样的宁静，然而李四光的思想却没有一天宁静过。
1: 说我的观点不合潮流，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实啊。可是哥白尼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就是井底之蛙也不妨让他鸣几声吧。
2: 西湖边春意盎然，湖光山色生机勃勃，一辆小轿车缓缓驶过来，停在湖边小路上。从车上下来了一位步履矫健的客人。
0: 钟馗，你看谁来了？
1: 哦，
0: 快
3: 啊，好久没见了，
4: 总理。
3: 总理你好
4: 啊。你好，李四光同志。徐大姐你好。
0: 总理好
1: 啊。请吧。
4: 啊，
5: 总理您好。
4: 啊，你好。这是谁啊？
0: 我们的女儿西芝。
4: 啊，我们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呀。
0: 哦，要不请总理里边坐吧。
4: 我看这里就很好嘛。啊，坐坐吧。
1: 好
0: 好。总理怎么有空来呀？
4: 啊，我来陪外宾参观，得了一点空来看看你们。陈老总讲得好，一闲对百忙嘛。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1: 好好好好。
0: 他从来就没有好好疗养过。
4: 你看许大姐告你的状了。
1: 李老，最近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4: 许大姐，今天我想和李老谈点工作问题，你看可以吗？
0: 啊，总理，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你们谈，你们谈。
4: 李老啊，听说你对我国石油的发展远景有独特的看法，今天你能不能先给我讲一讲啊？我是不大懂地质的，你能不能统俗的跟我讲一讲石油矿藏和地质构造的关系？
1: 可以可以。

国地质图展现在草坪上。李四光向周总理详细地介绍了我国石油储藏和开发的远景，宛如决战前夕的军事指挥员。周总理一边听着，一边爽朗地笑了起来。

0: 总理啊，我在地质界可是个少数派。
1: 我尝我当少数派的滋味，压力常常是很大，日子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为了检视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真理，就要有勇气做少数啊。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还有布鲁诺、达尔文不都是这样吗？
0: 嗯，
1: 当然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所认识的100%都是真理啊，那就由后人用实践去检验嘛。有些人的学说也可能一时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但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之后，人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看我们到底为真理的掺和增加了几滴水啊。李老，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吗？
0: 对，对的。
2: 李四光陪着总理在苏堤湖心亭转了一圈，
3: 钟馗，请总理下来休息吧。
0: 哦，
1: 徐大姐，我要回去了。
3: 总理，都准备好了，请在这儿吃便饭吧。
1: 不行呐，过20分钟我还要会见外宾。再见吧。
0: 啊，再见，
1: 徐大姐，再见。
3: 再见。
1: 李老，你对石油的意见很好，我要向毛主席做汇报。前些天我们还研究过，如果天然石油不行，只好早一点考虑走人造石油的道路。现在既然我们的地质部长这样乐观，中央也就放心了。再见。
0: 啊，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周总理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和关怀，犹如一阵阵暖流冲击着李四光的心房。李四光回到北京，马上投入了紧张的石油勘探工作。
4: 李部长，中央决定石油普查队伍向东部转移。
2: 茫茫草原竖起一座座井架，钻机轰响，钻盘飞转，沉睡的大地喷射出翻滚的石油浪花。李四光的论断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中国贫油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5: 哎，咱们大家给李部长敬酒啊。
1: 哎，对，
5: 老部长祝贺你。
0: 啊，好，谢谢你们啊，
1: 恭喜你。
5: 老部长祝贺你。李夫人
0: 祝贺大家。
5: 一杯。
3: 好，
6: 让我们共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0: 好，
7: 干杯。
0: 干杯。
1: 今天是钟馗最高兴的日子，咱们敬他一杯。
0: 大家高兴的日子，
1: 钟馗，我敬你一杯。
5: 哎，今天也只能喝一杯。
1: 我可不受你这个限制。
5: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跳个舞吧。
8: 哎，
5: 你们好多年都没跳舞了。
9: 来吧，
5: 哎，对呀，跳舞。
1: 哎呀，来，
5: 你高兴疯了，跳吧。
8: 跳。
5: 跳
8: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你们大家都来跳嘛。怎么样？

0: 秦海发生了强烈地震。正在生病的李四光一听到消息，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到现场去。
1: 李老，我们不同意你去邢台，部长组也不同意。我们派出了观察站，地震资料会及时给您送来的。您要安心养病，李老，我们医院要对您的健康负责。您是快八十的人了，这腹内动脉瘤是经不住颠簸的。
2: 爸爸，爸爸，你不能去，你应该听杨大夫的话，你不能去啊。
3: 我不能不去。地震预报工作我抓完了。
0: 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冒着余震的危险深入灾区。

0: 有人说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医看病先切脉，要掌握地震的规律，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地应力的变化。
1: 年逾古稀的李四光，为了搞好地震预报，不肯休息片刻。深夜在灯下写作，严冬在纷飞的大雪中观察着应力仪上跳动的数据。

0: 天的清晨，轻纱般的薄雾笼罩着屋前的白杨树，初升的太阳点燃了满天朝霞，秋风拂动着李四光那满头银发。许淑斌把外衣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李四光向前走着，微风传送出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1: 开辟地质科学的新领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向海洋进军，开发和利用地热，解决地震预报。其中我最不放心的是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

0: 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让我把它搞出个结果来。
1: 灿烂的霞光照射着幽静的林荫小道，李四光迈着稳健的步伐，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袁成仁与神秘组织有关系吗？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众人争抢的数据又藏着什么惊天秘密？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9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9集，程拓默默地看了一眼手表，又看了看童谣，说道：“
6: 看来校园里头确实出了大事。”警方很快会在周边进行可疑人员排查工作，我们如果不尽快转移阵地的话，很可能会被发现。
5: 那我们去哪儿？
6: 你觉得呢？
5: 程拓这句话竟然是朝着汪东林说的。汪东林也没有料到程拓会突然反客为主，愣了愣，反问说：“
6: 你问我啊？”“是啊。”现在你既不能提供线索，又不能帮我拿到所谓的秘密数据，那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哼，我干脆把你送回警局好了。
5: 哎，程队，程队，有话好好说嘛。汪东林调整了一下坐姿，气焰收敛了不少。我还可以帮你。
6: 帮我啥？
5: 程拓面无表情地问。汪东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眼珠咕噜咕噜地转动着，似乎在努力地思考应该如何应对程拓的问题。
6: 既然无话可说，我们走吧。
5: 程拓并没有给汪东林多少考虑的时间，二话不说就发动车子准备离开。
6: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5: 说。程拓一边说一边松开了手刹。
6: 我怀疑组织的人就藏在学校里头，他很可能就住在我的楼上。
5: 嗯？为什么这么说？
6: 你们刚才听到我和陆天峰之间的对话了吗？我杀人的过程被某人偷拍下来了，而我分析过那些照片的拍摄角度，其中有几张只可能是从我楼上的单元里拍摄的。
5: 你楼上知道是哪个单元吗？汪东林所住的是一栋较旧的教职工宿舍楼，本身也就只有8层高，逐一排查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汪东林苦笑道：
6: 那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花了不少力气去调查。根据拍摄角度和高度分析，我首要怀疑的对象是住在隔壁栋5楼501单元的袁成仁老师。
5: 袁成仁？童瑶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一时间却想不起来是谁。
6: 地城大学心理学系的退休教授，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军人物，我觉得只有他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
5: 童瑶终于想起来了。天哪，
6: 这个袁教授就是张之奇当年的老师。张之奇昨晚还顺路去登门拜访了袁成仁，他们两人见面的时候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如果袁成仁真和组织有关系的话，那么张之奇这个人还能信任吗？他为什么偏要去找陆天峰呢？校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童瑶的心里乱如麻，他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舒缓过来。现在怎么办？童瑶和程拓面面相觑，他们想进入学校查看情况，但又不可能带着通缉犯汪东林行动。不过，要是只留一个人在这里看守汪东林的话，又对彼此不太放心，毕竟他们两个人的立场都有点尴尬，并未完全按照警察守则行动。汪东林自然看懂了其中的微妙之处，但是他也不说话，抿着嘴巴在心里暗暗偷笑。他知道自己提供的线索会让程拓和童瑶陷入进退两难之地，他们会担心陆天峰的安危和数据的下落，不可能一直在原地等候，而只要他们贸然行动，就很可能会犯错误。所以汪东林只需静待形势进一步出现变化就行了。为了隐藏行踪，之前程拓断开了手机的网络连接，现在迫不得已还是要进入警察内部系统查看最新的消息。程拓说道，我还是登录一下系统看看吧。一打开界面，映入眼帘的就

0: 着一条红色字体加粗的紧急事件提示。地城大学发生火灾，现场疑似纵火，可能跟汪东林案有关，请各单位就近增援。
1: 什么？校园内起火了，发生火灾的地点是学生处的勤工俭学办公室。
2: 有人员伤亡吗？
0: 童瑶急切地问道。程拓回答说，目前暂无伤亡报告。
2: 程队，我还是去看一下吧。
0: 童瑶主动请缨，虽然他担心程拓心里另有小算盘，但更担忧陆天峰和张之奇那边的情况。程拓干脆就把话挑明了，他说，你就不怕我和汪东林达成什么私下交易吗？
2: 我相信你。
1: 万一你信错人了呢？
2: 那么我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会将你和汪东林缉拿归案。
0: 童瑶分外认真地说着。程拓笑了笑，
1: 放心吧，我很清楚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0: 听到这句话，坐在一旁的汪东林突然撇了撇嘴，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逃跑的话，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来了。6月1日下午1点30分，地城大学的教工宿舍区，袁成仁的家中，敲门无人回应后，门锁处便传来了咔嚓咔嚓的声响，然后啪嗒一下，锁从屋外被打开了。陆天峰和张之奇小心翼翼地推门而进。
1: 袁老师，
0: 张之奇往屋内喊道，但是四下一片静悄悄，无人应答。
2: 找找线索。
0: 陆天峰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袁成仁可能已经有所行动了。袁成仁的屋子布置得非常简单，家具也都是朴素风格的，屋子里头唯一可以算得上装饰品的，就是墙上贴的满满的荣誉奖状、获奖证书和活动合影，柜子上方还有一排金光闪闪的各式奖杯，这都是他这一辈子最值得怀念的荣光。张之奇在卧室里检查了一遍，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衣柜里的衣服也同样整齐，毫无异常。
2: 哎呀，没什么特别的发现。
0: 陆天峰问，抽屉里面呢？
1: 抽屉上了锁，还是先别暴力打开吧，袁老师可能只是出门散步了。刚才有两个人想杀我，而他们都是袁成仁的学生，这不可能只是巧合。
0: 张之奇没说什么，叹了口气，将头扭向一旁，目光看向窗外。陆天峰正要上前撬锁，张之奇突然用手肘撞了撞他，手指向窗外，看。
2: 什么？
1: 那儿就是汪东林家的院子吧？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见停车棚下方的情况。
0: 陆天峰一看，还真是如此。
1: 所以，那个拍照片威胁汪东林的人，就是袁成仁。
0: 张之奇缓缓地摇摇头，
1: 还不好说啊。
0: 这时候两个人听见了屋外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2: 别慌，让我来说。
0: 陆天峰上前一步，正好迎上开门进屋的袁成仁。屋内居然有人，袁成仁可被吓了一大跳，手中的购物袋也掉落到了地板上，茄子、胡萝卜和苹果滚了一地。
1: 张之奇，
0: 袁成仁倒是先认出了站在后方的学生，脸色才稍稍恢复平静，但仍是疑惑地说，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是市刑警大队的陆天峰，眼下有一起案件需要袁教授您协助调查。
1: 停。
0: 袁成仁举起右手手掌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1: 警方需要我协助调查，跟你随便闯入民宅这是两码事吧？现在警察这样办事的吗？
2: 啊，很抱歉，情况紧急。
1: 什么情况紧急？你有搜查令吗？
0: 袁成仁气鼓鼓地坐到沙发上，连地上的蔬果都懒得去捡了，还是张之奇机灵，三下五除二就把东西捡回购物袋内，递给了袁成仁。
2: 哎，袁老师，您别生气啊，我这个朋友就是有点不懂人情世故。
0: 袁成仁白了张之奇一眼，没接话。陆天峰硬着头皮说：
2: 袁教授，半小时前贵校发生了一起纵火案，两个嫌疑人都曾是您的学生，所以我们想来问您几个问题。
1: 纵火案？我的学生？我从教三十多年，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万也有七八千了，他们要真的有人犯法，这也能怪到我的头上吗？
0: 陆天峰站在原地，感觉有点尴尬。袁成仁那副生气的样子还真不像是在演戏，莫非他跟组织并无关联？
1: 袁老师啊，张之奇呀，别人不懂尊师重道也就罢了，你也不懂吗？
2: 是是是，您教训的是，您教训的是。
0: 张之奇难得的低下了头认错。
1: 你们快走吧，再不走我就打电话给你们领导。怎么，韩光荣退休了是吗？罗永平转正局长了吧？
0: 袁成仁满脸通红，毫不客气地报出了两位局长的全名。
2: 啊，那打扰了。
0: 陆天峰和张之奇此行一无所获，有点灰头土脸地准备告辞。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用力地叩击了三下敞开着的屋门。童瑶站在了门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 U 盘。
2: 袁教授，刚才您在楼下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到信箱里头了？
0: 现在的小偷可精明了，用信箱藏东西这招已经骗不过他们了。童瑶微微一笑，伸手似乎是要将 U 盘递给袁成仁，可是袁成仁却没有伸手接过来，毕竟这个 U 盘是陆天峰的。变故突生，让陆天峰和张之奇一时都没有反应过来。袁成仁的脸上似乎蒙上了一层薄霜，冷冰冰的，但也少了之前那种愤懑的表情。
2: 袁老师啊，这是……
0: 张之奇好不容易才挤出这句话来。在他的心目中，袁成仁不仅仅是老师，还是他的偶像。
1: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袁成仁的语速缓慢，吐字异常清晰。
2: 我刚才在楼下亲眼看见袁成仁把这个 U 盘从购物袋里拿出来，然后放进了信箱。
0: 童瑶把 U 盘交到陆天峰手上。
2: 老大，这是你的东西吗？
1: 嗯。
0: 陆天峰点点头，接过失而复得的数据。袁成仁冷眼看着屋内的三人，默不作声。
2: 童瑶，麻烦你带袁教授回警局一趟，请他配合我们的调查。张之奇跟我一起先研究一下这份数据到底是什么东西。
0: 等等，出乎意料的是，童瑶和张之奇的反应都很大，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陆天峰一愣，
2: 怎么了？
0: 张之奇抢先说道。
2: 你就让童瑶一个人带袁老师回去，这有点危险吧？
0: 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向陆天峰使眼色。陆天峰终于想起了稍早之前自己所做的推论，如果组织大本营真的就在校园里头的话，没准他们的人正埋伏在旁边虎视眈眈呢。童瑶原本是想提醒陆天峰一句，张之奇也是袁成仁的学生，对他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信任，但是没有料到他竟然会关心自己的安危，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心里的担忧。陆天峰心领神会，点了点头，说道：
2: 那就一起走吧。
1: 谁说我要跟你们回去了？
0: 袁成仁并不准备配合他们。
1: 我拒绝。如果你准备强行带我走的话，就等着吃苦头吧。
0: 说完，袁成仁稳稳地坐在了沙发上，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谁敢动我的气势。陆天峰意识到袁成仁是在拖延时间，对方的人可能会

0: 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张之奇也同样是束手无策，他看着柜子上那排金光闪闪的奖杯，尤其是最显眼的那座省公安厅颁发的灭罪先锋荣誉奖杯，心中感觉极其讽刺。此时敲门声响起，门外竟然还有人。袁成仁仍然端坐不动，但是嘴角不经意地翘了起来。陆天峰向童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先去看看情况。童瑶点了点头，快步走到门边，高声问道：
1: 谁啊？你好，快递，请问这是袁成仁先生家吗？
2: 是，但是我们现在不方便开门，东西放门外吧。
0: 快递员却是不依不饶地说：
1: 哦，请问袁先生在家吗？这份快递需要他本人亲自签收。
0: 童瑶将询问的目光投向陆天峰，陆天峰看了看袁成仁，决定让童瑶去开门。小心。门打开了，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身穿橙黄色制服的快递员，头戴运动帽，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纸盒。童瑶问道：
3: 可以代签吗？
1: 哦，袁先生不方便的话您可以代签，但是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
0: 快递员边说边往屋内张望，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袁成仁。与此同时，陆天峰也看清楚了快递员的脸，他竟然是掳走陈诺兰的阿勇。而袁成仁看到阿勇的时候表情明显呆滞了一下，也许他期望出现在门外的应该是其他人。陆天峰大喝一声：
4: 别让他进来！
0: 但还是慢了一步。阿勇将纸盒猛地扔向童瑶，童瑶见盒子本身并不轻，来势汹汹，也只能选择闪避。阿勇一脚踢开木门，从腰间拔出了手枪，瞄准沙发上的袁成仁。陆天峰反应奇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沙发上的袁成仁扑倒在地。装了消声器的手枪在沙发上留下了两个清晰的弹孔。阿勇进屋准备继续追杀倒地的袁成仁，而童瑶已经从旁杀出，一记扫堂腿袭向阿勇的膝盖位置。只是没想到阿勇的拳脚功夫也很了得，不但轻巧的挪步躲过童瑶的进攻，还趁机反击，一脚踢在了童瑶的腰上。童瑶痛得眼泪直流，连退三步。朦胧之中他意识到阿勇的枪口瞄准了自己，连忙侧身躲到一旁。但是阿勇并没有开枪，因为他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团黑影砸向自己，慌忙避开。咣当一声，张之奇用力抛过来的荣誉奖杯砸在了墙上，奖杯的底座瞬间摔成了两段。阿勇往张之奇的方向开了一枪，迫使他狼狈地滚地躲开。不过阿勇也明白自己是以寡敌众，他没有鲁莽地继续开火，而是背靠屋门摆出防御姿势，重新将枪口转向袁成仁和陆天峰。
4: 把东西交出来，可以饶你一命。
0: 阿勇硬是挤出一个笑容来，然后说：
4: 陆警官，你知道我一向说话算话。
1: 我交什么东西啊？
4: 王东林藏起来的数据。
0: 陆天峰恍然大悟，原来阿勇和他幕后老板同样是为了数据而来，看来他们要陆天峰交出汪东林真正的目的是想追查数据的下落。没想到陆天峰直接就拿到了数据，这样一来反而替他们省了不少功夫。这数据到底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吗？陆天峰心想。他说道：
1: 我把数据给你，你放了陈诺兰。
4: 没问题。
0: 阿勇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1: 我需要当面交易，确保陈诺兰的安全。
0: 说话间，陆天峰已经拿起了桌上装满水的茶壶，另外一只手举起 U 盘。
1: 提醒你一句，我这老古董 U 盘可是不防水的，一旦掉进茶壶里可就报废了。
4: 你敢？
1: 我为什么不敢？告诉你， 这数据可是没有备份的。阿勇想了想，冷笑一声，陈诺兰的命也只有一条，没有备份。这下轮到陆天峰沉默了，而就在他们两个人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同时，童瑶和张之奇也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的脑海中满是疑问，这人是谁呀？陆天峰为什么好像认识他呢？陈诺兰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眼前的局势错综复杂，哪里有机会让他们发现呢？阿勇见陆天峰默不作声，知道自己在心理层面上占据了上风，于是放缓了语气说道，
4: 陆警官，这份数据对你而言一点作用都没有，何必死抓着不放呢？
1: 对呀，他们拼死拼活争夺这份数据，却连它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都不清楚，还真是讽刺。陆天峰内心开始有所动摇了，阿勇感觉自己胜券在握，脸上的表情更加放松了。他右手举着枪，向陆天峰走近了两步，再摊开左手，
4: 交出来吧。
1: 陆天峰眼皮不断跳动着，他知道无论自己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很有可能会后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哒哒哒，一连串急促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原本以胜利者姿态站在客厅里的阿勇表情突然变得僵硬，他的胸前绽放出几朵血花，而那片鲜红色还在飞速的扩散。
5: 你们
6: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孤身赴险的陆天峰能否平安救出陈诺兰？司徒康不惜一切争夺的数据究竟藏着什么隐秘？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30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0: 第30集，
2: 你们，
0: 不可一世的阿勇只说了这两个字就闭上了眼睛，直挺挺地往前扑倒，整个人摔倒在地。可以看见他的后背上出现了几个可怕的黑洞，正不停地往外冒血。只见袁成人家的门上布满了弹孔，正有人从屋外用冲锋枪隔着门疯狂扫射，而阿勇所站的位置首当其冲，连中数枪。几乎是同一时刻，一直没动静的袁成人出其不意地扑上前，一口咬在陆天峰拿着 U 盘的左手手腕上。陆天峰痛得惊呼一声，手下意识地一松，这 U 盘不偏不倚地落到了茶壶里头。陆天峰瞬间反应过来，阿勇他们要拿数据，而袁成人只想毁掉数据。
2: 撤到房间里。
0: 陆天峰赶紧将茶壶中的水全部倒掉，取回了 U 盘。事实上，在陆天峰下令之前，童瑶和张之奇已经不约而同地往卧室方向移动，袁成人则趁着陆天峰抢救 U 盘的空档，以老年人难得一见的敏捷身手逃向门边。陆天峰知道自己顾不上袁成人了，立即闪身躲进卧室，再反手锁上门。张之奇喝道，
2: 从阳台逃跑。
0: 三人都很明白，敌人火力凶猛，很可能就是昨天上午劫囚车的那伙匪徒，他们现在根本无法正面应敌，只能尽快逃离。幸运的是，袁成人家中的阳台并没有安装金属防盗网，而且离邻居的阳台也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可以轻松地翻过去。
2: 童瑶，你先走，拿好这个。
0: 陆天峰将湿漉漉的 U 盘塞到童瑶手中，童瑶愣了愣，但是没说什么，接过 U 盘后双脚一蹬，动作轻盈地跳到了隔壁屋子的阳台上。张之奇紧随其后，落地动作虽然没有童瑶那么洒脱，但也是稳稳地站住。张之奇语速飞快地对童瑶说，
2: U 盘防水的
0: 啊。童瑶终于明白了，原来之前陆天峰跟枪手之间的谈判竟然只是虚张声势。他既佩服陆天峰在生死关头仍然能够面不改色地给对方设局，也对张之奇能在电光火石之间看穿陆天峰的计谋而感到不可思议。说时迟那时快，陆天峰也跳了过来，但是追兵已经到了身后。
2: 快走。
0: 三人俯下身子冲进这家人的卧室里，幸好屋内空无一人，否则一定会被吓个半死。这屋子虽然与袁成人家的阳台相邻，门外的走廊却不是相通的。陆天峰等人顺着楼梯一路往下跑，也不敢回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这栋楼房，跑到马路边上就会遇到正在盯梢汪东林家的警员，对方再怎么猖狂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与警察交火，更何况因为先前的火灾，此刻布置在校园里头的警力是日常数十倍之多。
2: 跑。
0: 陆天峰此刻只有这一个念头，他们已经离开了昏暗的楼道，重回阳光之下，而他们的身后并没有追兵的脚步声或者子弹的声音。陆天峰还认得前方那辆车，昨天他们来拜访王小棉的时候，正是先引开了车内的警察，才得以混进汪东林的家中。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如今车内居然空荡荡的，原本负责监视的警员不见踪影，很有可能是去了火灾现场增援了。陆天峰试了试车门，竟然没有上锁。

0: 张之奇并没有说什么，他的目光已经被不远处的三个男人给吸引住了，于是他用手肘撞了撞陆天峰。那三个人都穿着同款的运动服，走路的时候低着头，衣领高高竖起，挡住大半张的脸，看不清模样。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三个人的步伐几乎是一致的，坚定而有力，而且他们的站位和前进的路线恰好是以车子为中心，隐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当他们更接近一些的时候，张之奇甚至能分辨出他们藏在运动服下方的冲锋枪轮廓，这是猛兽在捕食猎物之前刻意营造的平静假象。陆天峰和童瑶也几乎同时感觉到了包围者的存在，然而对方已经过于接近了，如果现在选择下车逃跑的话，很可能会被射成筛子。他们只好留在车内，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越走越近。其中一个人已经拉开了运动服的拉链，露出了黑色的枪柄。正午时分，阳光透过树荫洒在校道上，还有几个茫然不知的学生骑着自行车，相互之间有说有笑，跟杀人不眨眼的歹徒擦肩而过。看到男男女女的学生路过，陆天峰更加不敢下车了。他叹了一口气，心想，即使自己会在车上被杀死，也绝不能波及这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童瑶和张之奇对视一眼，彼此都读出了对方眼神中的无奈，好像只能认命了。三个男人一直走到离车子只有2米左右的地方，才齐刷刷地从衣服里掏出冲锋枪。黝黑的枪口即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喷射出死神的火焰，而车内的三个人手中连一件可以称之为武器的东西都没有，胜负在下一秒即见分晓。没料到这一瞬间却是风云突变，刚才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一名男生突然跳下车，双手举起自行车砸向其中一名枪手的后背，把持枪的男人直接砸倒在地。另外两名枪手立即调转枪口，但还是慢了一步，有七八个人同时从两旁扑出来，很快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替他们戴上了手铐。张之奇激动地说，
1: 非常标准的逮捕动作，他们是警察。
0: 这时候陆天峰终于看见了藏身在一棵大树后的行动指挥官严进，还有坐在树下长椅上看着报纸的戴春华。6月1日下午2点，地城大学的教工宿舍区，几辆警车闪烁着警灯，数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拉起警戒线封锁了现场，技术见证人员则已经前往袁成仁家中取证，对袁成仁、邓子雄和马月仪的搜捕命令也已经发布。陆天峰坐在其中一辆警车上，让童瑶替他处理刚才匆忙逃跑时擦伤的手臂伤口，严进和程拓也在车内。后座处是身披外套蒙着大半个脑袋不敢露脸的汪东林。
2: 终于结束了，
0: 程拓长舒一口气对陆天峰说。陆天峰犹豫了一下，他心里还有很多的疑问，但不适合在严进面前提出来，反倒是严进单刀直入地问道，
3: 程队，这次幸亏有你及时提供线索，才能将歹徒一网打尽，但我不太明白，你抓住汪东林之后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汇报地城大学袁成仁涉案的情报，为什么一直隐瞒着？现在幸亏汪东林没有跑掉，万一出了意外的话，谁能承担得起责任？
0: 程拓拍了拍严进的肩膀，
3: 放心吧，报告交给我来写。面对你这次的表现相当好，就算上级要追究责任也由我扛着呢。
1: 哎呀，这根本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
0: 严进隐约觉得程拓还有什么东西隐瞒着自己，但是眼前最主要的任务即抓捕汪东林已经完成，他也不想这个时候节外生枝。

0: 程拓说道，你也得好好想想怎么跟领导汇报。他这句话又是向陆天峰说的。陆天峰看了一眼后座上的汪东林，此刻已自知难逃法网的他神情竟然出奇的平静，回望向陆天峰的目光极其的复杂。汪东林似乎还没有认输，不但没有认输，他的内心好像还满怀希望，甚至用一种属于胜利者的怜悯眼光看着陆天峰。陆天峰突然想明白了，汪东林早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再怎么输也只是保持原状。但是自己不一样，他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最爱，失去一切。你们先把汪东林带回警局，我还有点事情要办。等一下，严静一把拉住了想要下车的陆天峰。你想去哪儿？你也是涉案人员，你知不知道？不能随意离开。严队，我女朋友现在有生命危险，我要去救她。那我派人跟你一起去。不，会打草惊蛇的。陆天峰摇摇头，既然阿勇能够追踪到这里，那么幕后老板很可能已经知道这边的情况了。他摸了摸刚才童瑶还给他的 U 盘， U 盘里的数据是涉及案件的重要证据，严进要是清楚来龙去脉，就一定不会同意自己拿着数据去交换陈诺兰的。我只能一个人去。陆队，你这可不合规矩啊。这时程拓指着汪东林插话道，严队，要是每件事情都必须讲规矩的话，我们可能到现在还没能抓住这小子呢。严进看着陆天峰，眼中闪过一丝犹豫。按照正常流程，他确实应该将陆天峰带回警局好好审讯一番，但是他也很清楚，陆天峰从来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陆天峰身子向前倾斜，凑在严进的耳边，用只能他能够听见的声音说道，让我去吧，只有我能解开汪东林一案的真相。严进的瞳孔倏地放大。是的，我相信你也有感觉，真相并没那么简单。6月1日下午2:30，未知地点，陈诺兰孤零零地坐在豪华的房间内，这里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还有一大堆书本杂志，保证他不会觉得无聊。房门是从外面反锁的，他没有办法离开。司徒康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一直没有再出现过。他心烦气躁地将旅游杂志扔回到桌子上，与此同时门外传来了开锁的声音。司徒康推门走了进来，他没有带任何手下，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硬。陈小姐，你休息的还不错吧？
1: 司徒先生，有话直说。
0: 陈诺兰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司徒康坐了下来，也示意陈诺兰坐下，慢悠悠地倒了一杯茶，才开口说道，
2: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不知道你想先听哪个？
1: 坏消息吧，我习惯把希望留在后面。
2: 这坏消息就是，我派去支援陆天峰的人手全军覆没，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司徒康的语气波澜不惊，一点都不像损失惨重的样子。陈诺兰心内一惊，脑海里闪过各种可怕的画面，但仍然平静地问道，
1: 那好消息呢？
2: 好消息就是陆天峰正在赶往我们这里，我真心希望他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
1: 他来了？
2: 是的，但如果他是两手空空前来的话，我们的交易将无法完成。
0: 司徒康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
2: 那可是两败俱伤的局面呢。
1: 万一他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你会怎么样？杀了我吗？
2: 杀人只是于事无补的泄愤手段，而我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司徒康笑了笑，但笑容里带着冷意。那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陈诺兰眼珠子一转，想出了答案。
3: 你可以再次令时间倒流，对吗？
2: 简而言之，是的。
1: 司徒康说出这话的时候，整个人的气质悄然发生了变化，带有一种俯视苍生的优越感。
3: 所以你会迫使陆天风一次又一次地替你卖命，直到达到你的目的为止。
2: 很可惜，陆天风目前的能力不足，他只能经历一次时间倒流。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他很可能会死掉。
3: 你说什么？
1: 陈诺兰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2: 这话说来就长了，时间倒流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1: 陈诺兰想起了陆天风对自己说过的计划，他要重返昨天，拯救因为这次时间倒流而死去的无辜者，包括他的挚友于永生。昨晚他一度要选择放弃了，但正是因为觉得自己还能够努力去挽回一切，才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假若现在告诉陆天风不可能再经历一次时间倒流的话，他还能撑得住吗？
3: 陆天风之前也经历过很多次时间循环，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2: 因为长达数天的时间倒流和以24小时为单位的时间循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司徒康拿起陈诺兰刚才看的旅游杂志，翻开其中一页。
2: 你看，这是世界上最豪华的游轮，可以稳稳当当地横穿太平洋。那么如果是公园里的小船，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3: 不行。
1: 陈诺兰似乎有点明白了。
2: 在时间波动的规则里头，单日循环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是海浪一样。而波及时间长达数天的时间倒流，是人为造成的巨型漩涡。陆天风虽然是感知者，但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能够承受一次长达三天的时间倒流，已经很不简单了。
1: 而陈诺兰敏锐地捕捉到司徒康话中的关键信息点。
3: 这还能进行专业训练？
2: 只要是能力，就可以通过练习进行强化。
1: 司徒康看了一眼手机，
2: 等会儿再聊吧，你的超人男朋友还有5分钟左右抵达。
3: 你怎么那么清楚他的行踪？
2: 因为我的手下给了他一张名片，名片里夹着一张微缩芯片，带有全球定位功能。
1: 司徒康展示了一下他的手机，又说，
2: 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先进，隐私这玩意儿已经形同虚设了。话说回来，陈小姐身为一位科学家，应该最能体会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吗？
3: 高科技要是被坏人滥用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2: 一项技术的滥用与否，谁说了算？比如现在，核武器被世界各国一致反对，但原子弹终结二战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齐声叫好呢？再说陈小姐目前从事的生物科技和基因疗法研究工作，这个领域被很多人称为富人的特权，很多最新的药物和研究成果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那么是否能够把你的工作定义为滥用科技资源，专为有钱人服务呢？
1: 陈诺兰明知道司徒康是在胡扯，一时却又想不出

0: 如何反驳他的观点，只好气呼呼地把脸扭向一边。好了，我们一起去迎接陆警官吧。
1: 我们一起？
0: 当然。你猜猜门外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司徒康向陈诺兰用力地挤了挤眼睛。陈诺兰摇摇头，他不想去猜，他只知道这扇门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6月1日下午2:40，城郊东尼堂。这地名虽然带着一点诡异的气息，但实际上就是地城水泥厂的旧址。几年前，有一家来历成谜但自称资本实力雄厚的公司包下了水泥厂的地盘，挂出了东尼堂这个招牌，并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号称要将这片荒废的厂区打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东尼堂曾经火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很快就因为经营者后继无力而被大家所冷落遗忘，那家牛皮吹破天的公司也不得不收拾包袱走人了。如今的东尼堂气质已久，大部分建筑物上都贴着危险勿近的标志，但即使没有这些标志，也不会有人接近的。陆天峰看了看名片上的地址，再次确认自己并没有走错地方。他踏着开裂的水泥路信步前行，走到厂区的最深处，没想到在这一片断壁残垣之中，竟然还有一栋外观亮丽的小楼房，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显得异常的怪异。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守理想信念，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廉洁奉公，勤勉尽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领导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听《男人战争》第88到89集。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聂冠军显然已经为这个电话做好了准备，语言尽量的简短，但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事情还要从许乔和聂冠军恢复友情的那天说起。那天，聂冠军和岳胜男讨论过许乔的处境，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市委书记许乔很可能在一位强势的市长和一位实力雄厚的市委副书记的联手夹击下，遭遇他仕途的滑铁卢。出于对一位一直值得敬佩的市委书记的关心，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对聂冠军的一些感激。经过几天的思考，仗义敢为的岳胜男决心要做一件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事情。他回到了家中，请求他的父亲给一位曾经的领导打电话。这位曾经的领导是从商州走出去的所有的革命老人中级别和职务最高的，并且在他那一批人中因为长寿而硕果仅存。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是在军队甚至是在整个共和国都还有着

巨大的影响力。他的儿子现在是沿海某省最高级别的权力人物。岳胜男的父亲没有拒绝女儿的这个请求，他在几年前女儿的调动迫切需要帮助时也没有给这位老领导打过电话，而现在却为似乎是毫无关系的许乔出面求情。可他打完电话，这中间还是出了差错，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差错。岳胜男的父亲刚刚向这位老领导介绍完情况，还没来得及表达他的真情实感，这位领导就已经勃然大怒了。作为从商州大山中走出来的一位穷苦人的孩子，他对商州的这块土地，对商州的父老乡亲怀着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啊。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回来，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总会时常出现在他的想念中。但是居然就在这块土地上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一下子死了十几个农民兄弟，这让这位老革命如何能够忍耐得住啊。他立刻挂断了岳胜男父亲的电话，并且直接打给了西川省委书记顾绍义，在电话中大声地怒吼着说，草菅人命的官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干部，并且要求把市长和市委书记一起下课。这位老干部以前回西川的时候见过顾绍义，在现任省委书记面前他不仅是领导也是长辈，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跟省委书记说话，同时这也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这是在战争年代血与火中铸就的。这似乎是压向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可是这个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许乔知道这位领导同志，几年前许乔曾经接待过这位领导同志，他也亲眼看见因为堵车，仅仅是因为路上堵车，这位领导同志就把陪同的省委副书记训斥得诚惶诚恐，唯唯诺诺。几年过去了，他相信这位领导同志的话依然管用，所以省委顾绍义书记不可能不加以慎重考虑，或者仅仅为了照顾这位对党和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同志的情绪，就足以牺牲他这个小小的市委书记了，何况他本身就负有领导责任。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打击几乎让许乔窒息了，也让他麻木了。但是此刻许乔的思维又是异常的活跃，他满心悲怆，万念俱灰，又似乎又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的感觉。这一刻许乔深深地意识到，他作为商州市委书记的历史即将结束了，他的戏演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市委书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他对陆锦超做了指示，不是死人的事儿，就不许惊动他。这是一句夸张的话，办公室主任对市委书记电话中疲惫的声音感到非常的吃惊，但是他非常理解许乔现在的心情。资讯社会的特色就是把坏事传千里这句话夸张升级加快了无数倍。虽然陆锦超不会知道许乔的悲痛并非仅仅是因为吕小莲，更主要是因为刚才聂冠军那个电话，因为自己的仕途即将夭折，在承受真切沉重的痛苦。那位领导同志打过顾绍义的电话后又打给岳胜男的父亲，只是他监视对他命令的落实情况。岳胜男的父亲这才知道自己无意中铸成了一个大错呀，帮了一个巨大的倒忙啊。但是这一点吧，除非岳胜男的父亲、岳胜男、聂冠军和许乔他们四个人透露出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商州乃至更大的范围内可能都无人知道。所以现在
许乔才造成了陆晋超的误解。但是这也并非误解，就算是吕小莲这种打击，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坦然面对的。在整个一下午的时间，出于某种担心，陆晋超每隔一会儿就会蹑手蹑脚地到市委书记办公室的门前偷听一下动静。从这个下午到晚上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并非因为有好几个小时，而是因为许乔在这段时间里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思考。许乔在思考的问题是，权力是什么？这是许乔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这很自然，很多人都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突然对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最根本的怀疑和拷问。或者说，在所有官员的仕途生涯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过这个问题，那就是权力是什么。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求答案，或者试图给出自己一个答案。这个问题就像一个飘荡在他们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精灵啊，然而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以回答了，它也不是一句话就能够回答的。这个问题犹如黑洞，吞噬一切。一旦进入权力场，所有的想法、理想、道德、青春、生命都通通化为了乌有。权力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显赫的，它总是跟长城、运河、汉家拓边、王朝兴替、战争运动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然而它又总非那么的高高在上、庞大森然，它也可以表现为一个谄笑、一句谗言、一份五斗米的俸禄、一次排场的酒局。同时，权力还具有仁和善的一面，通过权力可以赈济灾民，可以富国安邦。然而它更多的时候暴露的是狰狞和血腥，浮尸百万，流血飘落。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权力似乎有时刻薄的，然而在很多的时间里，权力又似乎是公平的。还有，权力常常是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金钱。这两样东西也几乎是很多人一生的信仰和追求，但是权力似乎又能够凌驾在金钱之上。权力还是恒定的、永久的，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个占据在权力之巅的利益集团，每一个城市总会只有一个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可是有的时候权力又是最善变的，似乎只在转眼之间，权力的执掌者们可能会突然发现脚下的土地已经松动，曾经牢牢把持的权力之柄已经换了主人。总而言之，权力总是跟斗争不可分割的，正如红颜似乎总与薄命一词搭配一样。许乔沮丧地发了很久的呆，然后他想到了于曼。于曼似乎总是那样的沉静和冷淡，就像秋夜的一颗星星那么的遥远，照到他身上的光似乎也总是冷的。或者对于于曼来说，许乔给他的感受也是同样的吧。他为他所谓的理想熄灭与之无关的一切燃烧，将自己装在一个厚厚的套子里，拒绝任何可能的温暖。那么这么做的许乔会后悔吗？哪怕他们就是两颗孤星，许乔也完全可以跟于曼交汇在一起的呀。许乔完全可以像一个庸碌的官员一样享受着平常人的快乐，美酒佳人，如果他愿意他都可以得到，甚至他还有机会收一些比较安全的贿赂。想到于曼娇美的面容、曼妙的身材，此刻的许乔突然感到异常的空虚，有一种立刻把于曼拥在怀中的渴望。因为他曾经如此接近这个现实啊，
在于曼第一次来到商州的那个夜晚，在商州宾馆的房间里

只有他们两个人，于曼站在许乔的面前，吐气如兰，默默含情。许乔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些呢？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高尚的爱情，还是低级的情欲，许乔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希望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或者远远不止这些啊，他甚至将失去妻子很长一段时间，即使他重新回来，他们的生活也无法再恢复到以前，他们之间的那种感觉可能也会永远失去，甚至他差点失去聂冠军这个朋友，同时他还差点失去自己为人为官的底线和原则。那么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许乔在苦苦的思索，他想起了毛主席的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新的图案。他刚来商州的时候的确是那样的踌躇满志，但是这半年多来他交出了一幅什么样的答卷呢？他想到了他的三大战役，想到黎光的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商周在新任市委书记的带领下持续良好发展势头，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向好，干部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不负许桥当年的付出和期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半个小时之后，许桥和古月又在上次停车的那个地方下了车，他们站在同样的位置，眺望着小青山水坝工地。在回去的路上，当车快进入市区的时候，许桥突然问道：“小国，那幅字还保存着吧？”“
8: 啊，字。”
7: 古月反应非常。

0: 是林书记的那副无欲则刚吗？啊，在陆主任的文件柜里放着呢。啊。许乔点了点头，又沉默了片刻。你就把它拿出来吧，把我的字换了。许乔说完就默不作声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古月几秒钟之后就反应过来了，他以为这个时候他猜到了市委书记的真实意思，这幅字是市委书记的某种决战的宣言。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是市委书记背弃了他。回到办公室之后，许乔让古月跟政府那边联系一下，看看邱市长什么时候有空，他想跟他见个面，有些工作要谈一下。然后许乔分别给孙长川、苏宪、温万明、戴自庚还有吕小莲的父亲凤哲伦以及聂冠军一一打了电话。这些电话占了许乔整个上午大部分的时间，剩下的时间许乔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喝茶沉思。下午四点，邱仲成来到了许乔的办公室。在接到秘书滕松柏的报告的时候，邱仲成有一些吃惊。对许乔的召见，他完全可以上午就过来的，但是他故意拖延到了下午。先露出笑容的人往往不是胜利者，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但是这一次比赛的胜负已经与场上的运动员无关了，比赛的决定权已经交到了场外高高在上的裁判手中，也就是那位领导同志的电话。许乔以为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但是顾少义当天就跟严宇通了气，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同时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省长严宇委婉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商州市市长邱仲成，让他要有做最坏的思想打算的准备。这个消息对于邱仲成来说同样是个晴天霹雳啊！如果说从前他还抱着一定的信心，那么现在则几乎是绝望了。这已经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事情了，也不是什么鱼死网破的事情，也不是他与许乔之间的斗争的问题了，而是覆巢之下的全体牺牲的问题了。所以在过去的一天里，邱仲成的心情并不比许乔轻松多少。除了陪同马建生，他也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他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了办公室里发呆。邱仲成也在反省自己的过去，在思考权力，当然他也用了一些时间来思考许乔这个人。但是直到他走进许乔的办公室，邱仲成依然充满了困惑呀。因为一般说来，猛兽受伤之后总会找一个无人之处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难道这位市委书记竟然一下子变得铁石心肠起来了？走进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他看到的是一位依然沉静而又整齐的许乔，没有丝毫的焦虑和不安。这不是装出来的，这不是说非要在自己面前硬撑着显示一个男人的尊严，而是一种真实的镇定。邱仲成见过很多的权力人物，一旦离开了职务，就像被抽干似的，忽然会变得无比的衰老和丑陋，似乎权力就是这些人的激素。而现在的许乔只能让他想起老舍先生笔下对骆驼祥子的描写，就像是一棵树，健壮沉默而又有生气。邱仲成静自在沙发上坐下，跟从前一样，这是一种气势。这些天来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以前那种相敬如宾的客气了，只有一种尴尬的对抗。就算是现在，邱仲成也不愿意在许乔面前示弱。同样跟从前一样，许乔亲自给邱仲成倒了一杯纯水，坐了过来。许乔问道：常委会老陆向你通报了吧？
1: 嗯。
0: 邱仲成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许乔缓缓地说：邱市长啊，这个赔付款的事情

京山水坝工程下一步的建设问题。于是建筑公司有一些不好的传言啊，我们虽然不能无故的怀疑，但有些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先做嘛。同时虽然我们的损失重大，但是小青山水坝的基础工程应该说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现在就应该做好准备，等到十月枯水期到来全面复工，这样的话应该不会耽误本来的工期吧。邱仲成有一些吃惊，他听到小青山水坝工程下一步建设的时候，以为市委书记要对他的同学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清算了，但是许桥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大大的出乎了邱仲成的意外，因为这种安排似乎是他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应该做的工作，市委书记刚才的安排那是在大公无私的帮助他呀，难道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深意呢？虽然现在他跟许桥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绝境，再折腾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或者许桥并不知情，并不知道那位领导同志的致命电话呢，所以许桥也许正在策划另外一次巧妙的进攻，准备挽回吕小莲出事对他的负面影响，这好像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吧。想到这儿，邱仲成在心中苦笑起来啊。就在昨天他还认真地研究过许桥，他没有想到许桥会玩那么漂亮的一面。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快节奏的时代，乡村非遗宛如一股清泉，润泽心灵。如今70%的非遗项目扎根乡村，承载着农耕文明记忆。非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乡村经济的新引擎，文化自信的根基。从产业振兴到科技赋能，从助残扶弱到文化传承，非遗正以多元姿态融入当代生活。它跨越时光，连接过去与未来，在创新中延续千年文脉，让世界看见中国的根与魂。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爱上非遗的 N 个理由》。首先要带您认识的是一位与非遗结下不解之缘的普通人，马瑞燕。对他来说，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悬崖边递来的绳索，是暗夜里亮起的灯火。这位曾深陷生活困境的母亲，在剪纸的镂空光影里看见生机，在刺绣的丝线穿梭中触摸温暖，在边绳的交错缠绕里找到平衡。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走进马瑞燕的世界，探寻非遗记忆如何为她的生活注入温暖与力量，感受那份因热爱而生的坚韧与执着。
5: 可能我这么形容吧，我在掉了一个悬崖，然后呢，我可能要掉下去了，我只有一个树枝抓着，然后他们给我丢了一根绳，然后我凭我的毅力跟努力往上爬。
6: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会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了悬崖边，前路茫茫，怎么去抓住希望的绳索呢？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关于非遗记忆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马瑞燕。对于马瑞燕来说，非遗是什么呢？当生活将她置于悬崖边，是非遗记忆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勇气，给了她在困境中找到自己热爱的希望。
5: 像这一幅呢，就是哪吒，这个呢其实是我今年的一个作品。当时是因为香港中文大里面他们搞了一个集市，然后那边的一个老师他说哪吒今年很流行嘛，他希望就是我给他们弄一个有哪吒的一个特色出来，然后就专门为他们剪了这个。然后这一幅呢，这个醒狮，我们中国的这个呢，是我在龙城小学，我这有3年担任他那边的4点半课堂了。然后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从3年级就跟着我在这个社团，然后呢他就问我能不能教他一点别的，因为我在龙城小学的社团老师主要以创作艺术为主的。然后他当时就看到我朋友圈嘛，他说能不能教他一点别的，然后呢我就教了一点他那个剪纸这块的。然后当时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啊，他就做了一幅这样子的。然后这一幅钩针的大吉大利的，这个就是新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非常学堂那边，就是在林妈妈的帮助下然后接的单，当时就是所有妈妈都去勾这个相框大吉大利，然后林妈妈那边对接单，当时我们的一幅作品是168。
7: 这个形式特别有广东的特色。啊，
5: 对，我们确实是这两年的这个作品都比较偏向于广东的，还有过年的这个氛围。然后像这些小物件啊，像好事发生这些，也是我们非常学堂里面的那个妈妈们做的。因为我是比较偏向手工这块的，然后我们在制作手工的时候，确确实实是手工能够转移我们的一定的那个注意力，让我们的心能够暂时静下来。我这个刺绣其实我去锦喜堂那边有学过，也是针对我们残疾人的一个培训。当时我是苏绣，我是学了一个入门，然后盘金绣还算可以吧，因为老板已经让我直接绣成品了。然后这个双面绣呢，当时就是看了师傅绣，但是我没有真正上手。其实我一直想绣，想去晋升，但是因为当时我的宝宝是在哺乳期，没办法，我只能放弃，没有办法兼顾那么多，当时就是断了这个刺绣的那个学习之路。这几根编绳呢，就是我在龙岗的振兴小学教的课程，那个龙岩小学也有教这个编绳课程，我是在信息学院里面也开展了。
6: 在马瑞燕的生活中，非遗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温暖的陪伴。从剪纸到刺绣，从编绳到串珠，这些技艺为她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生活的希望。
5: 当时是刚好今年端午节嘛，今年才跟那边的书记对接，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以社区巾帼志愿者的身份，社区与学校相结合来推一下非遗手工这一块。其实我们这个手绳呢，会用到一些针之类的，想编难度更大一点或者更好看一点，我们是需要一些工具来辅助的。但是因为学生比较小，我们就只能偏向一些这些简单一点的。
7: 马老师，刚才简单的听您讲了一下，就有很多品类，
8: 这么多的品类，然后它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非遗文化、非遗的内容。
7: 我想知道，短时间内能很快的就把这些都掌握吗？
5: 那这个不可能，短时间。所以就是我们的课程是，对于成品来说啊，最好是接学校的课，因为学校的课他呢一接就是一整个学期，小学生、初中生都有。但是我们的学生最好就是能在四年级、五年级，就如果往下的话，我们就很难就是有效果。像我刚说的这一幅是我那个学生，他是三年级跟到六年级，他今年已经要毕业了嘛，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操作这个剪纸完成这个作品。其实我在龙城小学是教串珠的，我们刚好那一期招募的学生是三年级的话，那么我开展的课程是很难的，我几乎是要一对一的，真的，就是我只能利用投屏，然后一个学生让他们轮流上来，

0: 我把基础的先教，然后是手把手的教那个孩子穿完珠子，我要怎么回线，怎么打结，还有一个就是小学生如果3年级的话，他手指的力度啊，他还不怎么会掌控的。然后我们穿这些串珠的那个线材呢是鱼丝，它就比较紧的。然后你拉的时候，如果拉得不好的话，也会勒伤自己嘛，所以也是要有点巧劲。这个编绳呢，我们也是先教一点基础，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结里面，我们肯定就是从它的基础结，双向平结、单向平结，然后那些雀头结啊、绕线啊，像这个五色线的时候，这里就有个绕线，然后这个麻花呢，其实它就是涉及到单股辫，在这个扣子呢，这个扣子其实也有个纽扣结，但是那个纽扣结。对于入门的人来学来做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会自己给绕晕了，不知道我要穿到哪里去。这一个纽扣结呢，其实它是从金刚结叠加，本来我们金刚结那个编手绳是排列的，一个挨着一个排的那个结，但是我们要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纽扣的效果的话，只能是叠加，一层一层叠加，让它凸起来、饱满起来，达到一个扣子的效果。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简到繁，一点一点加上去。像这个就是双向平结，它如果要编成一个手绳，那么我的时间就长了。我一节课，40分钟、50分钟，我是教不完的，他孩子也做不完。但是如果我把它改成这样子，那么他这里的距离就短了嘛，作为他的身体，那么他就能够在40分钟、50分钟做成这个作品，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像这个哪吒这幅剪纸哈，它其实也符合当下比较热门、比较
0: 对，
1: 网红的一个内容哈，但是它同时呢又是一个，剪纸，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非遗的一个技艺。我想知道您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这幅作品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大吗？
0: 它的难度大，因为像它的这个刘海非常细小。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眼睛这块啊，他的牙齿这块，他都非常细小。你大的东西你反倒不难做，你越细小的东西你来操作起来就更难。其实我这副哪吒它有一点点缺陷，你可能看不出来。它的缺陷就在我最后要完成它的时候，不小心给剪断了。但是呢，它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隐藏，我回忆一下，这里有一个剪刀没断，就是不小心剪到了。就是它是越细小的东西，它就越挑战性越强。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是纯手工的，所以你能看得出它没有很平整。一般手工的东西，它的平整度没有那么强的，除了那些机器啊定制，然后出来的东西才有那么的平整。您看一下啊，像我这个刘海，这个刘海还算平整，因为我这个位置不是用刻刀。我是用剪刀，然后我们看一下他头发这个位置哈，他就没那么平整了，对不对？这个位置我是用了刻刀，我们刻刀在操作的时候，就是说，它难度还是比剪刀大，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惯的是剪刀，然后你这个刻刀呢，你要么就是专门的师傅日积月累一直在练。其实我这剪纸呢，就是说我不是说很厉害的那种师傅，所以我在。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瑕疵的，
1: 我想知道，比如像这幅剪纸，它需要提前把这个样子画好吗？
0: 要，因为我们虽然说剪纸，但是我们很多非遗手工啊，都是要给它起稿的，只是说我们现今的科技。它能够让你不起稿的前提完成它，比如我们假如这刻是一幅福字，你如果来画稿啊。来怎么去描绘的话，你是不是要学些时间？可能只会写字，对不对？你要让他画画，真的很难。那么我们就只能说通过打印，我先把一些比如说福字，今年的福那个是蛇年嘛，我就找一些跟蛇有关的图形，然后设计成一个福字，然后用 A4 纸把它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剪纸呢是用红宣纸。我们一般都是用红宣纸，因为红宣纸它很薄嘛。如果用我们平时学校用的学生的那个纸的话，它就比较厚。然后呢，红宣纸跟这个打印的纸钉在一起，打印的纸钉在红宣纸的上面，钉子钉好， 然后我们再用刻刀跟剪刀

根据这个图案来剪跟刻。比如说我这个脸的部位啊，这个白色的我就会需要把它去除掉。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裁剪。如果说他不明白这个位置要剪掉的，那么就用笔把它画个阴影，他就能理解说哦，我要抠掉这个部位，然后就只能这一点一点的去煮平。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当然像我们在社区开展活动的就是只能做简单的了，像这种的话它的时长比较久，居民是没那个耐心来做的。
3: 也就是您的学生当中除了小学生初中生还有一些居民
2: 的话就属于我在社区接的一些大棚菜的活动。
4: 非遗技艺成为了马瑞燕生活中的光，为她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力量。马瑞燕希望将这些技艺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从学校到社区，他用自己的双手和耐心教导孩子们和居民们如何制作精美的手工艺品。
2: 其实我这个也是很感谢我们党，因为我当时搬到爱莲那边去住嘛，然后当时就无意间看到社区爱莲社区那边有一些亲子的那个活动嘛，然后我就去参加去报名。当时我觉得我挺脸皮也挺厚的，反正我就毛遂自荐，我就说我会穿那个串珠，我说你们这边需不需要开展这类似的活动。其实我运气真的很好，当时的那个妇女儿童这块的那个主任啊，那个社工那个主任，他说你能不能先拿一些作品给我看，然后我就拿过去，然后他当时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当时就试了一场。然后当时呢我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等于说我只会穿，我是从一个自己会做的角度去教人家，然后当时就是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只能说我们传统的我拉着你的手怎么做。然后当时我就觉悟我不行，我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效的。然后当时我就去看到他别人上课，他们有做 PPT 啊，然后有录视频啊，有讲解啊，然后就奔着那个方向去学习。后期呢我就把制作的每个步骤拍照，拍完照就放到课件里面去，然后就跟着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把照片给大家看，视频放给大家看，然后在现场手把手教。因为有的眼力比较好的话，他一视频一看他就会了，图片一看他就会了，他不用你说特别的指点。但是有的他确实是看不明白，那么我们就手把手教，就是这样子方式。
3: 您是怎么来到这个深圳的呢？原来是干什么的？
2: 怎么说呢，我其实我之前

0: 08年吧，就来过深圳，当时是帮我表哥做那个淘宝客服，然后后面就因为各种原因又去广州，然后后面就回老家了。其实我是那种传统女性，我当时的倾向就是说，结婚生孩子，然后因为我们普宁那边是女性这块都会学一门手艺，就是缝纫嘛，然后在一边兼顾孩子。我当时没有大的追求，我就想着说，我在家里做一做这个制衣，赚一点收入，然后带孩子去上学，时间到了去接送，给他做饭吃。后面就因为各种原因就来深圳找工作，因为当时我妹在深圳嘛，然后就先过来，因为这边有个落脚地方。然后过来之后就发现孩子到了一定年龄，他不怎么说话，刚开始以为他是哑巴。然后后面就是大家就觉得会不会是跟爸爸离开，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对他影响。然后后面就来到深圳，来到深圳，然后后面就我也在努力的带他，但是就感觉他是确实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然后人家就叫我去市妇幼去做评估，去做测试。然后他们说我的孩子是孤独症，是自闭症。当时我还坚定的觉得他是误诊。但是我虽然我觉得他误诊，我还是按医生的说的方法去做嘛。然后后面就去幼儿园，那老师就叫我还是要去检查，然后就去龙岗妇幼，然后刚好就当时是去有幼儿园，他也买了深圳的少儿医保，然后龙岗妇幼那边他说办住院康复嘛，用了少医保的话，我们自费部分就很少，差不多1000多块钱。但是我记得说，1300到1500那样子，一个疗程15天那样。然后我就按着那个去做了，反正康宁医院呢，好像深圳的好多医院我都跑过了，很多所谓的治疗也做了，但是就是没有我想要的那种效果。但是我这个手工呢，就在于他在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个妈妈在做，我就好奇，那个妈妈说可以教我，然后我就学，然后她说你会的话，就是说当时是一个脑瘫柔爱协会那边，我们这个协会是得到了北京的一个导演，他的一个资源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很难受，我们的亲妈妈，我特难受的时候，然后当时就刚好，有仁爱脑瘫协会，然后当时就有活动，每周都有活动，看到活动我就报名，然后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当时也是有召集那个义工跟着我们的嘛，当时的那种状态是很开心的，然后再加上这些手工学习，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自己的状态，慢慢的调整过来会好一点，就是一心一意的带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学这些手艺。当时就是想着说，我也没办法上班，那我有这个手艺，但是我们好像是做一个东西，然后去义卖，我们好像是有差不多10块还是差不多吧，就看你做的难度还有大小，有差不多有10块。然后我当时就想，学会做一个，我哪怕一天做一个的话啊。当时我们在妇幼的那个餐费，一份餐是10块钱，罗湖妇幼的食堂里面的。我当时就想，那我就不煮饭，我就吃食堂的，我做一个就够我吃一餐饭了。我又学到了手艺，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我的手艺就一项又一项、一项又一项的增加。
1: 您原来在老家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0: 想想，但是我的父亲以前是木工，我的奶奶他们也是，就是说会做衣服那一代。但是我奶奶她走得早，所以就是说我没有去专业的学习过。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遗传到他们的部分基因，
1: 您心灵手巧，肯定是因
0: 对，
1: 为原
0: 因
1: 因。
0: 为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上手。包括我刚刚跟您说的，我去学那个刺绣，去了3次。老板就直接让我上成品。其实我当时是想去争取这个机会，但是我那个宝宝还要哺乳，然后如果我去学的话，我那宝宝就没办法哺乳。我说我能不能带个宝宝过去？我说我很想学，我这个宝宝如果不带过去的话，又离得远，就没办法哺乳了。我有点忘记他怎么回答，然后我的误解就是说不可以的那样，我以为他是委婉的那样回答。

0: 就第一次课我就没去，然后后面他又联系我，他说你没有来，你是不来了吗？然后我就反应过来，我说不是，我以为你是委婉的拒绝我，然后说可以是吧？说我明天马上到，然后我当时就是从爱莲3号线，爱莲其实还有3个站还是4个站就已经到终点站了，我就带上奶粉，带上水，带上衣服，推着那个宝宝婴儿车，然后到会展中心那里去学。反正他醒了，我就稍微哄一下他；他睡了，我就赶紧在那里学。当时，那个老板，他就老是使眼色，使唤他那个员工帮我推那个包包，我真的很感动。其实我真的觉得对这一次他的邀请没去啊，珍惜，挺遗憾，真的挺遗憾的，
1: 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你可能还有别的方式来去做这个事儿吗？
0: 就是有机会我就自己学一点。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的脚做了第二次手术。其实我本身我自己也是残疾的，我做了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当时我就有上网买了一些刺绣的东西绣。反正我做这些的前提也是在我妈妈的帮助下。如果没有我妈妈的帮助的话，我也是很多东西都做不了，包括去学校。
1: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你的这个手工，包括你这些非遗的这些制作，它占据了你生活多大的时间啊？
0: 时间吧，1/3吧，因为怎么说呢，我还有孩子，我要兼顾孩子，然后我现在也是没有办法说，全身心的去只做一个事情，我现在孩子小的送去幼儿园，然后呢，其实我还是要托人帮忙的，因为他放学的时间就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我必须借助其他人的帮忙，然后才能够把我的工作完成，然后我再马不停蹄的开个电动车回来。但是由于我这么多年，其实我在2016年已经入校了，当时是我没有任何资质的，当时也是在我所居住爱莲党群服务中心那边，他帮我联系到了那个阳光妈妈那边，他有个手工讲师的培训，当时我就是2019年去那里培训，当时我是刚做完手术，然后我去，我妈妈一直担心我摔跤，然后我说没事，坐地铁不会有事的，我错过高峰期没事的，然后我当时是拿着一个雨伞，然后就有点像拐杖住着的坐地铁，然后去面试，因为他那个是要面试的，然后才能够，录取你去参加培训，然后我就直接去了，我也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课程完成。完成之后的话，他给我发的那个培训证书就成了我入校还有入社区的一个门槛，所以就我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9: 在现代

0: 社会。
1: 非遗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经济资源。马瑞燕通过自己的手工技艺，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还为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支持，让她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有了更多的底气。
2: 王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一种东西它能疗愈我们，但是我们会有选择，比如说可能有画画啊，可能有毛笔字啊，就是我们的文化很多，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了
3: 手工。
2: 对，
3: 其实我对毛笔字对画画我也很感兴趣，我也很想去学，但是呢就是说像毛笔字你墨啊纸啊你还是需要一定的
2: 投入
3: 空间
2: 哦，
3: 空间像画画这类也是。其实我之前有学，就是我们之前有个家长，他就开过个群，然后在线上给我录一些视频教我们，但是我就是说我没有那个时间还有那个空间来做这个事。但是我手工的话，就是我走到哪里我就带到哪里都可以，就比如孩子去上课，我就拿个袋子装着几颗珠子一个鱼丝，我就能够做能够学了，我打开手机找一找视频我就能学了。但是剪纸那块就不行了，我呢是利用孩子睡觉时间我去学的，加班熬夜那样去学的。就我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吧，在我脑子里骨子里刻的就是我的技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认定这个技能的话，我会去想办法努力克服去做。
2: 现在这个你的这些手工给你的经济带来多大的收入？
3: 咱不说有多大的收入好不好，咱就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们全家都喜欢吃榴莲，然后我的小孩一岁差不多一岁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想要吃榴莲，跟我们吃榴莲。有一次呢我去水果店，其实我就是加了他们群，我是去贪便宜的做活动，然后是不知道多少钱的一份橘子我忘记了啊，然后我就接了群里接龙，然后去要那份橘子，就是比较低价嘛便宜嘛。然后呢我看到他那个榴莲在推活动，然后我就很想吃，我挑一个，我说你帮我称一下多少钱，他称了一下100多，然后说哎呀算了，我以为10块钱。然后我放回去的一瞬间我看了一下手机一个短信，有700多块钱的收入，然后就直接说老板你帮我把这个榴莲开了，这是我想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孩子，我大的儿子，当时我是没有就是说收益的，等于说全职妈妈，我们全家就我老公一个人上班，然后也是没什么技术的，其实就是保安那样子，所以我们收入在深圳是非常的低的。然后我孩子经过那个麦当劳他想进去吃，然后我又不愿意给他进去吃，他就发脾气啊，因为他本来就是特殊孩子，他又不会表达，你跟他解释他也不理解。但是到我第二胎这个也有一点点问题，当时我知道他想吃东西，我当时是去经过蛋�糕店带他去买了3次蛋糕，告诉他这个是蛋糕，然后给他吃蛋糕，吃完第4次了，我就把电动车开得慢慢的慢慢的经过那个蛋糕，我看他的反应，他有反应了，他嗯了几声就想要，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我就说这是蛋糕店，要吃蛋糕吗？妈妈去买蛋糕，就一直跟他说，利用这个契机来教他说话，引导他说话，引导他表达，然后我成功了。就是这个手工给我带来的收益是能够让我在关键的时刻我能做决定，就包括就是我孩子上幼儿园上课他的保险
2: 都可以支持。
3: 不能说我可以支持，就是说我咬咬牙我可以扛过去，我自己可以省，但是孩子我不能省，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不是说你要给孩子吃很多零食还是干嘛，就是人家有他没有，你大人你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小孩他不理解，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自卑，我可以给他，给他完之后我可以跟他讲，比如说我现在带他去超市，他会跑到那个冰箱要雪糕啊什么，我跟他讲这个冰冰的吃了对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去买别的，他能够接受的，能够接受我这建议。但是接受这个我这个建议之前提是我曾经

0: 那么好，然后我又是排行老大，就是像我爸爸啊、哦，他的兄弟，就是我要叫叔叔的，他当时的条件比较好吧，但是我们关系也不是说很好那样子。他做生意的，就我们那边的习俗有听说过啊，我们潮州人就会买很多东西。我记得小时候像那些方便面啊，对于我童年的时候是比较稀奇的，稀奇的东西，他们每年拜就会有，然后我们就没有。啊，我们就是那些平常那些普通东西，我们内心是羡慕的。但是呢，我知道我父母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我不敢去索要。不能说我不敢，是我觉得我不能去索要。
1: 就你能理解那个条件不允许。
0: 对，对，但是久而久之就会给我形成一种说，我不能去，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会不敢去追求。会形成这种，所以我觉得我的手工能更大的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底气啊、嗯，底气。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孩子他会跟你参与手工做吗？
0: 会。其实我那个大的他应该多少也有一点点我的手工这块的影响，他手工课，就是他去上那康复那些手工课，老师都说他的手工很好。但是我确实是，怎么说呢，做的不够到位。其实我对我这个大的确实也是有很大的亏欠。其实我现在不管对大的对小的我都有亏欠，因为在我们这种特殊家庭里，你真的没办法平衡，没办法平衡。因为我这个大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一切都是懵懵懂懂，就是说我是那种家里是种乖乖女，然后没有说真正的经过那种社会磨练的那种，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就是很单纯的就觉得我对别人好，人家也会对我好，而且就是主要是祖辈对我的教育。我记得我刚结婚没多久，然后我的爷爷，其实我爷爷很疼我的，以前我9岁做手术的时候是我爷爷去医院陪我的，然后他跟我说什么话，他跟我说就说一般很多事情如果大人说可以就可以，就是说你不要去跟人家唱反调或者干嘛，不要闹不愉快，然后我都是好听他们的意思。但是久了之后，就是我就是那个一直受委屈的那个。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了手工这一块吧，我的收入多了，然后在孩子的一些事情我自己拿得出手。
1: 我是想问您，就是比如说平时的时候，如果孩子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带着他们去做这手工吗？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0: 现在没什么时间，小的他去上幼儿园，偶尔我也是还会带他，我带他其实看书比较多。因为他做手工这块，因为他毕竟还是比较小，他才3岁多。然后有些东西吧，你得监督到位，像那些串珠，如果你监督不到位，它等一下塞到嘴巴的话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还没有怎么带他手工这块。
2: 非遗技艺的未来在哪里？马瑞燕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非遗技艺在现代社会的无限可能，它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经济的支持，一种文化的传承。这些古老的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您的经历啊，就是我现在想回过头来说一下啊，就是你对这个非遗的理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觉得非遗它除了能给你带来这种就是一定的收入，你觉得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从我们欣赏，就比如说如果前面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没有接触过这个非遗，你觉得非遗能给他带来什么？
0: 怎么说呢，可能是好奇吧。然后你说非遗能给我们带什么？我觉得它对我们的大脑有一定的锻炼。其实我们你一个人如果天天不做什么事啊，我们脑子的功能是会退化的嘛。但是你做了这些事，你就给它填充了嘛，填充了，那你脑子里就有那些东西在。它就比如说像一些逻辑啊，像我们编绳的话，会向左会向右，你向左出来的效果向右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孩子都喜欢玩手机， 你玩手机的时间去

0: 做这个手工的话，我觉得影响是特别大的。你玩手机的话，你的思维是给它控制的，但是你做手工的话，是你的脑子是细胞是在活跃的动的。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因为你想，比如说你编个编绳，你要把它编好看，你那么你要先了解它的编法，那么你就会有时候你左边要怎么做，右边要怎么做，你脑子就会去思考，对吧？你思考，那你脑子就会发信号到你的手指，对吧？我们的手是靠我们脑来发指令来做的嘛，那你手指又得到了锻炼，那你的精细就上来了，制作的时候它就会回馈到你的脑袋，所以这种东西都是不停的在互相信号对接。但是如果你只看手机，你就是手指滑一下滑上滑下，其实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也是会去刷抖音，然后刷呢你也没有说你的脑袋是懵的，就是只是暂时的你想不去面对，有点像逃避那样子。但是你如果做手工，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你的时间是没有浪费的，然后你的大脑，我感觉啊，你的大脑感觉有点清晰的那种状态，就是这样子。然后你说，能给人家带来，比如说陌生人啊，比如说陌生人的话，比如说他没见过这个编绳，看了你的这个作品，他很精致，那么他肯定就会说，好奇你是怎么把它弄得编得那么精致的。它只是一根绳子，为什么它能变成那么好看，能变成一朵花一片叶子，
6: 它只是一张纸，为什么它能形成一个风景。
0: 对，它可能就会好奇，然后好奇你沟通完再或者看你做完之后，它就觉得确实是很厉害。
6: 您的老家比如在您记忆当中，您的老家有什么样的非遗记忆啊？
0: 其实我老家，你要说非遗啊，其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有接触这个编绳的，但是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一个穿着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去我们学校门口去摆摊去卖，但是我就很想学，但是我没有途径，我没有人教我，我也找不到去哪里学，父母也是农民，他也找不到途径，就一直那个印象在那里。但是等到后面呢，长大了，然后再接触现在的一些像多媒体，慢慢的就是自学去自学，完全是自学了。
6: 我以为是说这些苏绣啊，或者是这些剪纸啊，是从老家传来的，这都是你从那个网上自己学的是吗？
0: 对，都是网上，除了那个盘金绣是有去那个锦喜堂那边学习过。
6: 哇，你太厉害了。
0: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是在状态不好的情况去学这些东西，我们人在就是说他对我有疗愈吧，一个是我喜欢， 一个是我疗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去参加了深圳市阳光妈妈手工讲师培训这一块，当时就是说我的思想就是突然转变了。当然我也是奔着想赚钱，那么我想赚钱，当时就是我们赚钱最容易赚钱是什么，就是你会什么，你能做什么，从你会的地方出发，那么你就更容易赚到钱。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吧，当时培训的时候老师有这么一句话，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会什么呢，我好像也就是会手工，那么我就从手工出发了。当时就是这样子，反正我现在能看到什么就抓什么，当时就是那种状态。
6: 你现在的这个课程，就是比如教别人的这些课程都有些什么呀？
0: 我现在说句怎么狂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什么我教什么。
6: 对啊，但是就是目前有一个有没有一个课程的时间表，比如说近期内有几个活动啊？
0: 近期像其实我好多活动刚开展完。
6: 周一到周五你的这个时间表是满的？
0: 是这样子的，我原本这一个学期啊，我是周一周三是龙源小学，周一是那个小学生的那个木艺课，然后周三呢就是龙源初中的一个编绳，就是中国结这块，然后周四呢就是振兴小学的这个中国结的编绳课，周五呢就是龙城小学，周二本来之前想接，然后后面想想就是觉得我好像把自己
6: 时间都排满了，
0: 就是排得太满，我怕有时候就是有事小孩啊有事啊的话，我可能真的顾不过来，而且我接这个课我也要做课前准备的，我觉得我可能顾不了那么多。当时就是我是接了有个平湖那边的大盆菜，然后爱莲这边也有大盆菜，大盆菜名字是由客家来的，客家的那个应该也可以说是传统，据我印象就是好像以前客家人，然后人家来做客，家里没什么食材，就拿一个大盆，这样这种食材只有一点也放一点，那种食材也放一点，反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就凑成一个大盆，然后就叫做大盆菜，是一个名字，它就是说惠及居民的，服务于居民的，就是说它这一个项目里面有一些手工，有些收纳的课程，或者有些我们手机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也是要通过那个政府招标嘛，然后政府审核你这个适不适合开展，然后有一些就是妇女儿童这块，有一些是专门针对儿童这块。
7: 非遗记忆如同一套光，照亮了马瑞燕的前行之路。在这份坚守和传承中，马瑞燕发现了非遗记忆之外的美，孩子们纯真的笑容，社区居民的温暖互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这些美好瞬间如同点点繁星点缀在他的生活中，让他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手中有技，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也愿非遗记忆的光芒能照亮更多人的生活，温暖更多人的心灵。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和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一起去探寻中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在悠悠历史长河中，茶作为中国文化的璀璨名片，早已香飘世界，独树一帜。然而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酒，却似乎未能像茶那般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酒，尤其是黄酒与白酒，虽在国内文化中有着深厚底蕴，却仍显得颇为中国，未能广泛走向世界。从雅致的诗句到通俗的劝酒词，中国酒文化承载着丰富的人文情感与社会风貌，既让人沉醉于其间的欢乐与情谊，又让人对其背后的矛盾与复杂感慨万千。 那么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真的如我们想象中那般海量吗？中国酒文化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物

0: 会与真相呢？进一步深究，为何西方孕育出了葡萄酒，而中国古代却以谷物酒为主流呢？
1: 大家好，我是江映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吃好也要喝得好。咱们呢，今天小酌两杯，喝点酒。相对于茶，在世界独树一帜，同样在中国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酒，在全国范围内的名气并不算突出。其实说不算突出，已经是给了面子。中国酒何止是不突出，简直有些引人注目。尤其是中国黄酒，不要说国际市场，甚至在国内都有些小众。除了长三角，喝的人就不算多了。而中国的白酒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和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蒸馏酒并称，却没有随着中国菜的扩张冲出中国走向世界。宏观来看，中国酒和中国文化依然很中国。中国酒文化传承已久，而且雅俗共赏。从雅的角度，酒桌上的人们可以轻易念出“劝君更尽一杯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样关于酒的诗句。而从俗的角度来看呢，各种劝酒词、顺口溜和游戏酒令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人在江湖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点一舔，或者常令人面红耳赤的哥俩好，两只小蜜蜂，等等等等。在相对传统的地方，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酒桌上的迎来送往技巧非常重要，这会成为判断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酒精考验这句成语里的酒精也变成了工业酒精的酒精。有时这种酒文化还和社会风气相互交织，进而折射出人生百态。这种人生百态当然包含着积极的、快乐的、热闹的、繁华的一面，但同样也包含了消极的、冲动的、无奈的、浪费的一面。因而啊，中国人对酒的态度总是很矛盾，它是忘忧水，也是迷魂汤，它是情谊的见证，也是穿肠的毒药。无论是酒的拥趸还是酒的反对者，都不会忽视酒还有酒文化在中国的根深蒂固。不过这一印象与中国酒真实的历史之间往往还有不小的误会。误会之一是，中国饮酒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儒家所倡导的饮酒是以不及乱为前提的，也就是不应当喝醉，反而因为酿酒耗粮、饮酒丧德的危害早有认识。历代均不乏有统治者禁酒，甚至于吟诵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曹操也屡次颁布过禁酒令。误会之二是，古人动辄千杯一斗的酒量，其实啊，不能和现代人等量齐观。当下我们喝的白酒属于高度数的蒸馏酒，这种酿酒技术直到元代才真正发展起来。在此之前，古人饮用的是酒精度数较低的发酵酒。诗仙李白动辄三杯通大道，会须饮300杯，未必能说明其酒量有多高。一言以蔽之，中国酒文化的精髓不在于豪饮，更不在于攀比海量。放歌纵酒固然快意，但却不合酒已成礼的体统，更多见于文人骚客、见识豪侠的别样人生。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国的酒随着酿酒工艺的革新，慢慢地丰富着品类，提升着度数，优化着饮用方式。中国的酒文化也因此变得极富层次感。不同的酒和酒文化装点着不同朝代的气质，凝聚着不同的地域风俗。杯中的玉液琼浆，醉的是酒客，而杯外的传说却足以醉倒一整个民族。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脾胃功能受损会有怎样的症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中医当中讲啊，说脾胃呢乃是后天之本。我呢给大家打个比方哈，也许不恰当，但是大家听了呀，确实是这个理儿。说这个脾胃啊，在我们人体当中就好像是一个餐厅，那任何的食材进入了餐厅以后都会变成可口的食物啊，所谓的是美味佳肴。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很好很健康，那这个餐厅啊就是五星级的啊。如果说你的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甚至呢是重伤，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餐厅啊就可能变成大排档了。那大家想一想，大排档啊做的美味佳肴跟五星级的餐厅有没有区别呀？大家说肯定是有的，对不对？那如果说脾胃功能受损伤了，会出现哪些症状呢？大家知不知道啊？那由于脾胃功能受损导致的疾病，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呢，我呢就挑两个症状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也就是说两个病症吧，来给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痰饮症。另外一个呢就是腹泻。腹泻呀确实是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到这个腹泻呀，跟我们常见的腹泻呀还有点不一样啊。是腹泻到一定程度以后所出现的非常危险的现象，就是突然间呢频繁的腹泻啊。大家说怎么突然间频繁的腹泻呢？这种腹泻呀能导致虚脱。那么在传统的医学当中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呢？告诉大家叫暴泻，就是形容腹泻好像洪水泛滥一样的凶猛，在短时间内啊突然就爆发了，而且呢一发不可收拾。我记得呀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叫一泻千里啊，这个类型的人呢就出现了暴泻的危险。如果这种情况呢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那么接下来呀就会出现呢这个脱症，比如说会有呕吐，整个人呢会大汗淋漓的啊，大小便呢它会出现失禁，严重威胁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大家听了会不会感觉到有点害怕，说我天天腹泻啊，每一天呢都跑好几次，那会不会哪一天控制不住了真来一次暴泻可怎么办呢？在这我告诉大家啊，说在暴泻之前呢身体上会不会有一些警告的信号呢？或者说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的。好了，这也是我呀重点要跟大家讲解的问题。说这个暴泻呀 通常会出现身体的虚弱啊，身体特别虚。湿邪盛行时期，尤其在体虚多病的人身上，发生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万事万物啊，都是有迹可循的。在暴泻发生之前呢，你的身体往往会出现一些信号啊，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提示。比如说吧，如果说寒湿型的暴泻出现之前呢，你就会出现呢这个腹胀，吃不下去东西或者食量很少。你张开嘴看看你的舌头，舌苔呀就会发白、发腻，而且呢，舌头啊还有轻微的胖大现象。而湿热型的暴泻呢，大家会有什么症状呢？啊，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就是口干，并且呢口臭，还出现恶心啊、肚子胀的感觉。往往啊，你看舌头就是特别黄啊、黄苔，长时间没有便意啊，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一定是要注意了啊，这就是你身体当中给你的警惕，要及时的来调理你的脾胃功能了，避免发生暴泻的现象。那任何疾病啊，都是从小发展起来的，对吧？如果你没有充分的重视，没有及早的预防，一旦疾病发展起来，那就会在你的身体里边呢，那就是兴风作浪啊，逐渐的从局部破坏到全身。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白啊，说这个腹泻对于你来说啊是什么样的症状啊，可以说它会不断的损耗你的脾胃之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说你坏个肚子拉个肚子啊，拉个一天两天，你是不是浑身都没有劲儿了，对吧？这就是啊损耗消耗身体的养分。所以常年腹泻的人呢，那身体都特别虚。我在节目当中强调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的根基就是养护我们后天之本的脾胃。那大家说腹泻呢，恰恰就破坏了这个根本。那你说你的身体能健康吗？你的脾胃功能它会很好吗？肯定不会吧。所以啊，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我给你一套恢复的方案，大家想不想听啊？说我平时就有啊这个腹泻啊，我还担心一旦暴泻怎么办。那我呢，今天就给大家个方法，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要如何温补脾胃，健脾祛湿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这个方案呢，前提就是帮助你提脾胃之阳，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用的什么方法呀？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记好了，因为对你呀很有用，也很有帮助。大家记住啊，大家认真听好，说用的就是五行健脾散，把五种食材通过麸炒。什么是麸炒啊？中医讲的就是炮制啊，麸炒呢，炒至焦黄，然后啊打成粉来冲服，效果呢有两个，一个呢是可以起到缓解腹泻的作用，另一个呀就是温补脾胃。这个方法呢用了以后啊，就相当于两条腿来走路了，而且走的呢是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就是五行健脾散。那接下来呢，咱们呢再跟大家聊一聊，说这个痰饮的症状。提到痰呢，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呢痰是怎么形成的呀？大家知道吗？中医当中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当你脾胃虚了以后，你这个脾胃对于水液的输送会出现呢停聚的现象。给我们大家呀打个很好的比方啊，比如说一条马路，当有交警管理的时候啊，说这个马路上啊有交警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的就是交通。那你就会发现这块啊特别畅通，从来不堵车，对吧？但是呢当交警不在的时候，又没有红绿灯，那每一个车呀都想着抢先去过，这样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大家说堵车，而且呢还容易造成啊交通事故，对吧？所谓的痰湿啊，其实就是一个组合词儿。痰呢它是比较黏的浑浊的，而饮呢就比较稀，对吧？那清如水状，那两个结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说的一种现象，是不是啊？主要是指人体的湿邪过盛，当脾阳不足的时候所导致的水液失调症状，主要表现在于痰多不化、胸闷咳嗽，并且呢还有心悸，甚至呢还会造成啊人体突然的晕厥，另外呢这个手脚啊还出现抽筋。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就想了，说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身体里边是不是有痰饮的症状了呢？啊，有没有这样的病症呢？那接下来啊，我呢有一首自测的诗啊，恰好啊能帮助大家辨别你身体当中是否有痰饮的病症，尤其是寒痰型心脏病的朋友啊，你呀要好好听一听啊，也许说的就是你。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面色发白，脚怕动，小腹冰凉，隐隐痛，小便

频繁大便稀，一口浊气堵住胸。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说这个痰饮的形成啊，主要是因为你的脾胃虚了，进而形成了痰饮。那现在医学对于痰饮呢，也进行了分析和化验。经过研究表明啊，这个痰饮当中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还有呢身体无法吸收的垃圾。如果说痰饮滞留在体内，会对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危害。那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对号入座了，说那可怎么办呢？这个症状跟我身体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办呢？对，我既然给大家说出了症状，我呢自然给大家呢解决方法，对吧？因为有了症状，那么有了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呢？如果说你的症状就是这样的，那我给你个方法，你要记一下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管用的，只需要呢四味材料就够了。大家说哪四味呢？记好了啊，这个方子啊很管用。首先呢，选择肉桂十克，淮山药十克，山楂15克，炙甘草6克。大家说简不简单？你就将四种的这个材料放在一起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锅里，加上600毫升左右的水，大火你把它烧开了，然后呢转为小火慢慢煮。我们中医讲到的是熬，熬多长时间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告诉大家啊，这个方子啊，一能够温补脾胃，健脾利湿，所以说呢这个方子非常非常的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

0: 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肝火旺盛，脾气急躁，可以怎样进行调理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瑜伽冥想，让你心平气和，降肝火。瑜伽冥想是一种想象或是观想的心灵疗法，它能帮助人们排除外界的干扰，转向内心世界，走出不良情绪，集中于美好的事物，从而达到心平气和、降肝火的目的，具有十分理想的保肝护肝、防病养生的作用。世间的人形形色色，性格更是千差万别，其中有一类人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甚至能把警察都招来。倒不是他们长得相貌堂堂、倾国倾城，而是他们的脾气确实太过于惊人，经常难以抑制胸中的火气，脾气非常火爆，动辄爆粗口或者出手伤人。他们不但性情急躁，而且还会出现头痛、双眼发红、胁痛、口苦等身体症状。难道他们的性格脾气真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吗？与生俱来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却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形成的原因与身体脏腑功能息息相关。在中医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多是肝火偏旺。想要通过降肝火的方式来改变这种过于急躁的性格和脾气，可以通过药食的方法来调理，也可以通过一些心理疗法来进行调节。当然，如果配合瑜伽等能让人平心静气的功法来进行健身的话，降肝火的功效还会更加的理想。比如瑜伽冥想，瑜伽是梵文的音译，为结合、联合、统一之意，是一种思想，肉体与大自然完全结合的最为完美的境界。相传它是印度先贤们在高达8000米的圣母山上进行深沉观想时，和自然静定的状态之下，对生命直觉了悟一种认知。冥想则是一种人自身对于生命系统能量的释放、重组、修复和优化的综合过程。通过冥想，人的思想、心灵甚至是生命都会变得更加平静和平和。因此，练瑜伽冥想具有很好的宁心静神、降肝火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通调百脉、防病养生。下面为大家介绍一种瑜伽冥想的练习方法。预备动作，换上宽松的衣物，可以盘腿挺直腰背坐于地毯上，也可以将双腿并拢自然站立，闭上双眼，放松身心。练习方法，先将自己的身体观想为一个透明之体，用左手的食指按住右边鼻孔，只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一边吸气，一边将这些吸入身体的气体想象成纯净的白色光芒，心里默念嗡哈尼嗡。当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充满了白色的光芒，腹已经鼓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即可释放右边的鼻孔，改用右手食指按住左边的鼻孔，同时把脑海中的一切思想负担

和不良情绪都想象成黑色的气体，让它们随着呼气慢慢从右边鼻孔释放出来。出声轻念，嗡哈尼嗡，这样重复呼吸三次。养生功效，除去心中杂念，缓解压力，消除不良情绪，平肝气，降肝火。通过这样静静的冥想，同时配合一呼一吸的动作，加在嗡哈尼嗡这样的类似于可以涤荡身心的梵音在心里和耳边回响，只要坚持一会儿，身心就能进入一个纯净的世界，让人变得心平气和，一切烦心之事，一切压力和积压在心中的种种怨恨恼怒都会一一的消散，起到除杂念和缓解压力的作用，拥有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而且还可以强化上呼吸道功能，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这个方法值得大家学习和锻炼，进而把它当成调节情绪、平息肝火的法宝。尤其是在遇到什么让自己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时，就要设法找个没有旁人或清静，亦或是空气清新的地方练一练。如果在瑜伽音乐的伴随下练习，效果会更加的好。在这里，我先来给大家推荐几首如专门用于伴练瑜伽冥想功的自然之声，鸟的呢喃、花溪、梦的海洋等。而且瑜伽冥想功的方法有很多种，不配合呼吸一起进行也可以。因此如果真是遇到了让你心中不痛快上火的事情，那就出去走一走，美丽的公园和森林都有花草植物的地方为首选。因为身处大自然，人的注意力很容易从不愉快的情绪中转移，所以身心很容易平静。并且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绿树、蓝天、白云可以成为观想的对象，静静地让想象力把自己的身心与美好的事情融合为一体，心中所有的不良情绪也就会自然地散去。如果不能外出，室内的一切美丽事情也可以成为观想的对象，鱼缸、盆栽、花草、画、水晶石等，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从不良情绪中走出来，集中于美好的事物上，同时排除外界的干扰，转向内心的世界，渐渐体会宁静和安详，达到平息肝火、保肝护肝的目的，留住健康和幸福。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按摩极泉穴。抬起胳膊时，会明显感觉腋窝处有一条青筋，这条青筋的中间位置就是极泉穴。按摩时可用另一手的拇指在此轻缓的按揉，并慢慢的加大力度，以手臂产生酸麻感为佳，最好配合深呼吸一同进行。中医认为，生气时肝火会滞留在两腋，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悲痛欲哭等症状，如果能及时按摩此穴，便有可能会驱散肝之邪气，变得心平气和。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糖尿病患者为何更容易口干口渴呢？大量喝水能稀释血糖吗？
3: 糖尿病人口渴表明血糖高，多喝水血糖能降下来吗？糖尿病人都知道，感觉饿了是发生了低血糖，赶紧吃点东西，血糖就升上来了。血糖高了会感觉口渴，但喝了水血糖为什么降不下来？先来了解一下低血糖饥饿是怎么回事。没有汽油汽车跑不起来，血糖就像汽油一样，是各项生理活动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当血糖过低时，生理活动无法进行，生命便受到威胁，大脑就会发出立即补充能量的信号，而血糖主要由食物来提供，此时就会感觉到饥饿而进食，进食后血糖得到补充，血糖水平得以升高，饥饿感也便消失了。那么高血糖口渴又是怎么回事呢？有句话说，水是生命之源，可以说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水中完成的，缺了水生命活动便无法正常进行，而人体的口腔黏膜对缺水最为敏感，所以缺水时就会感觉口渴，实际上这是身体发出的需要及时补水的信号。对糖尿病人来说，当血糖过高时，血液浓度上升，渗透压就会升高，而血液遍布全身，其周围组织细胞中的水分就会在高渗透压的作用下不断向血液中渗出，组织细胞缺了水就会向大脑传递，无法进行生理活动的信号，其中对缺水最为敏感的口腔黏膜表现的最为显示，就表现为了口干口渴。此时喝了水，由于人体对水的吸收速度非常快，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血液的渗透压降下来，缓解口渴的感觉，但人体对水吸收快，排出也快，吸收的水很快就会变成尿液排出，并不会带走血糖，血液中的血糖总量并不会减少，由此可知，喝水只能暂时性的缓解口渴的感觉，并不能改变血糖的高低，所以是没有降血糖作用的。实际上血糖的高低变化在身体上还有很多其他表现，比如皮肤干燥、眼睛模糊、伤口久不愈合。

0: 是血糖偏高的表现，而心慌、气短、头晕等是血糖偏低、能量供给不足的反应，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窗外边窗外灯声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

0: 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强，月光 disco。 张强，他的名字等同于中国迪斯科，自由性感，魅力四射。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北京代表着率先知晓世界的精彩。张强家的条件近水楼台，从小就听了许许多多外文歌曲。张强爱上 disco 的简单、直接、开心。张强的歌给80年代的年轻人带去了新风，也把他自己带进了时代周刊。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彼得阿里巴。

0: 有阿拉丁神灯，有辛巴达航海。
1: 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

阿里巴巴陈彼得。陈彼得在大学期间深受甲壳虫、猫王等摇滚乐的影响，大胆尝试将 R&B、摇滚等西洋元素融入华人音乐。这首《阿里巴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陈彼得开创性地引入迪斯科舞曲和说唱元素，为华语乐坛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琴，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程琳，趁你还年轻，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席卷全国，社会充满活力与变革，年轻人渴望突破传统，追求梦想。音乐人侯德健敏锐捕捉到时代脉搏，1984年在北京双榆树，侯德健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将对青春的感悟与期许融入词曲之中。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复笛声，众人划桨开大船。

傅笛声，众人划桨开大船。在1993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傅笛声唱响了这首《众人划桨开大船》。这首歌以团结为主题，用一支竹篙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开动大帆船的鲜活比喻，将集体协作的力量唱得铿锵有力。豪迈旋律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传递奋进精神、凝聚人心的时代金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满山红叶似彩霞》。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五歌放羊，运恩凤。这是一首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歌曲讲述了一对不同生活环境的男女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以月份为线索，描述了女主人公在不同月份对五歌的思念之情，热情赞美了劳动人民。

对美好爱情和自由生活的执着追求，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齐秦太阳雨。

场太阳雨，一场无法挽回的分离。晴朗的天不会懂雨滴的无奈，就像此刻的悔恨，再也换不回爱人的回头。齐秦《太阳雨》，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剪羊毛，梦之旅合唱组合。

0: 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这段旋律中，土地不再是简单的泥土，而是心灵的归处，梦开始的地方。关牧村的嗓音低回婉转，传递出更加细腻的情感，赋予土地鲜活生命力，唱出人们心底对家乡、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关牧村多情的土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老乡

脑乡金学峰。90年代中国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无数人告别故土，奔赴城市寻梦。陈树作词，朱德荣作曲的《老乡》应运而生，一句直击人心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精准捕捉到异乡游子偶遇同乡时的复杂情绪。歌曲用质朴直白的歌词，将漂泊的孤寂、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打拼的艰辛娓娓道来。一经推出，便引发全国范围内离乡群体的强烈共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邓丽君的美妙歌声《丝丝小雨》。一阵

0: 细土，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传来电灯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5: 大家好，我是林瑞。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6: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2.7%， 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两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7: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6: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4: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在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6: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6%， 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7: 展望15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客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销纳，进一步强化多维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逻辑，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多能源品种协同、多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6: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义国：
7: 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5: 抽水蓄能作为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备大规模开发潜力的绿色灵活调节电源，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并重。15/57，我国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电站27座，装机容量3580万千瓦，新增投产装机容量748万千瓦。全国投产在运总规模达到6594万千瓦，连续10年领跑全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0: 14/57，我国抽水蓄能以定速基础为主，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15/57，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产业全链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更好实应新型电力系统对灵活调节资源需求。
6: 14/57，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57，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与消纳水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0: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需要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预计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总投产规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4: 从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目前，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10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不法分子具体都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识别。
1: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8: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
6: 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给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猎物。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

0: 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对于填报志愿的考生来说，几年之后他们还将迎来人生下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就业。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基础门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
3: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7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4: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5: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59%、53%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41%，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呢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一些的成果。人才预测指的是企业评估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和技能的迁移的潜力，有73%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或者正在建立人才需求的预测模型，用这种业务目标去反推他未来半年到一年需要的人才画像，以此来评估求职者的技术敏感度，还有借助 AI 工具弥补知识短板的一些能力。
4: 企业选人逻辑转变的背后根本的驱动力是什么？业内专家、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认为，这与技术进步和企业应对激烈竞争密切相关。
6: 现在市场的需求呢，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也更多的看你的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4: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6: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硕士的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4: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5: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7: 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
0: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鑫科技五月27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五月19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六月1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8: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9: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8: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9: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8: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10: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8: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11: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相应的支持其实是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来听报道。
11: 从货币供应看，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12: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义峰：
13: 五月社会融资成本保持低位运行，我国融资结构出现深刻变化，呈现债券、股权等融资渠道占比显著提升的特点，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11: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个基点。从信贷结构看，五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
12: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14: 今年以来，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现在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航空航天、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15: 本届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名叫三重浪，在不少球迷看来，这个足球设计很美观。 实际上，三重浪的实用性也很强，它的内胆出自中国，内部装有智能芯片，能够辅助裁判精准判罚。
0: 在江苏淮安一家体育用品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专注忙碌，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从欧洲杯到世界杯，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对进球或犯规等判断有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16: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 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0: 据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一年多，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及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企业也同步开启了专项生产保供工作。公司总经理周宏达：
17: 由于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0: 进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企业品牌国际知名度和海外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企业外贸业务持续爆发，订单量节节攀升。据统计，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周宏达：
17: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 40% 到 60% 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预计能够获得创纪录的巨额收入。然而，对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这三个东道主国家来说，这场全球体育盛会的实际经济回报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根据官方报告，在2023到2026这四年世界杯周期里，国际足联的总收入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周期大涨超过70%。其中2026年预计将贡献89亿美元，而世界杯无疑是这一年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转播权收入，本届杯赛预计将提高到大约39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比赛场次的增加，并且赛事时段更加贴合北美观众的收视习惯。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媒体市场，美国赛事电视版权价格长期高于其他许多国家。第二大收入来源是门票销售和贵宾接待服务，本届预计提高到大约30亿美元，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9.3亿美元的3倍还要多。这一块收入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本届门票采用动态定价机制。动态定价机制在北美体育赛事中比较常见，也就是每场比赛票价不再固定，而是随市场需求和比赛热度浮动。目前关键场次部分门票价格已达上万美元，普通座位的决赛门票价格也大幅上涨。而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决赛的最高官方票价仅为约1600美元。
10: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我们本届收到了5亿份购票意向，但过去两届总共是不到5000万份。我们所在的北美体育娱乐产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市场价格。
18: 另外，国际足联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官方二手门票平台，向买卖双方各收取15%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在门票转售过程中，国际足联合计可以收取30%的手续费。在成本端方面，国际足联为本届世界杯投入了大约38亿美元，资金投入主要用于赛事运营、支付参赛球队的奖金等。 场馆改造升级、赛事安保、交通保障等高昂的办赛成本均由三个东道国独立承担。国际足联凭借本届世界杯可以收获巨额利润，但三大东道主的经济回报却不容乐观。按照国际足联的测算，本届世界杯将为美加墨三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综合经济效益，提供82.4万个全职就业岗位。不过多家第三方机构的分析指出，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实际经济拉动作用往往被高估。美国酒店及住宿协会今年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80%赛事承办城市的酒店预订量不及预期，部分酒店预订量甚至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签证问题成为拦住国际游客的主要障碍。从收益分配来看，世界杯举办城市承担了场馆升级、安保运维、交通保障等高额成本，但门票、电视转播等核心商业收入尽数归国际足联所有，东道主无法分享赛事最核心的收益。以加拿大为例，近期加拿大议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承办13场世界杯赛事，各级政府为此合计投入近11亿加元，财政压力显著。
11: 加拿大智库信号49研究首席经济学家佩德罗·安图内斯，根据国际足联的说法，办世界杯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影响，但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他们这份分析报告背后的所有具体细节。我认为我们在举办世界杯上不一定能看到正向的投资回报。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3张机票总价款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曾女士接到了携程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给出了退票或者是改签两个方案。由于行程已经确定，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

0: 比第一次购票贵出了630元。
1: 6月2号的时候，我是在携程平台上买了6月12号到三亚的机票，是厦门航空的，买了3张，一共是1660元。然后在7号就收到那个携程的信息，然后说航司原因，我这个航班取消了。取消了以后，携程通过电话跟我说退票或者改签，然后我就在携程平台购买了成都航空长沙至三亚的3张机票，一共是2290元。
2: 当时第一次给您取消的时候，他就明确说的是航司的原因，对吗？不是因为什么天气啊，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特殊情况啊，不是这些原因，对吗？
1: 他就是航司原因，说了这4个字，给我们发的信息也是这样说的。
0: 本来以为更换航班就能够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了打击。新买的这一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2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了。曾女士告诉记者，2次取消都是明确标注航司原因，并非天气、空中管制等非承运人原因，因此她向携程平台提出了2项诉求：一是给出明确的航班取消说明，二是赔偿她重新购票产生的差价以及相应的损失。提出了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最初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曾女士认为，根据民航的相关规定，因为航司原因取消航班，消费者的合理损失应该得到赔偿。自己重新买票已经多花了600多，还有酒店调整的影响，100块钱一位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2: 成都航空的这趟航班就是花了2000多的这个3张机票啊，也是取消了，是吗？
1: 对，航司原因。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一个是一个基本赔偿，然后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就是我再次购票的这样一个差价的一个补偿。
2: 您当时提出的这个赔偿或者说补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呢？
1: 他那边说是100元一位，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我说这个应该是有民航有相关的这种我可以参考的依据。然后他就说他跟航司那边去沟通多久多久再给我回复，然后他们就是在跟我联系了有3次，就是一直在沟通回复沟通回复，然后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
0: 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但是要求曾女士提供个人抬头的发票和个人身份资料才能够领取补偿。曾女士认为自己并不是漫天要价，就是希望按照相关的法律条例来，该赔多少就是多少。更何况已经安排好的行程被完全打乱了，酒店那边还要去沟通改期，这个赔偿金额根本就不合理。
1: 最后一次是跟我说的是是每位是让我提供一个个人抬头的发票，提供个人证件的一个资料，然后是200元的补偿吧。
2: 您对这个200元的补偿能接受吗？
1: 这个不太能接受。
2: 您觉得赔偿多少钱是比较合理的，是您能接受的？
1: 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的一个条例的一个依据，应该要赔偿多少就赔偿多少，然后我再次购票的话，这个差价是应该有赔偿的，就是如果高于那个票价是应该有补偿的，对不对？
2: 您有没有再看一看，如果现在再去订这个机票的话，价格有上涨吗？
1: 现在订的时间不是很合适，我整个其他的行程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因为去的票不是很合适。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款，已经酒店那边也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0: 曾女士告诉记者，平台工作人员的回答都非常的官方，始终没有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案，每次都是记录下她的诉求再回去反馈，然后就没了下文。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先来结合本次曾女士2次购票都因为航司原因取消，

0: 平台只赔付每人200元的这个案例呢，先跟您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赔偿标准到底是如何界定的？
1: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到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那么这个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那么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规定呢？那就是说，首先航司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个航班有可能发生一个变动，并且我已经可以为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进行补救。那么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这个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权益。那么今天这个案例它比较特殊之处在于，机票的取消不是说因为天气原因这一类不可抗力的因素，而消费者呢又因为这个航班取消导致后续形成一系列的问题和损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航司，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取消航班的原因属于这种不可抗力，那么你就应该对消费者的直接损失，比如说刚才我们消费者提到我不得不因此购买其他航司的机票，我可能就要额外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你要对我进行一个赔偿。那如果因为机票变动导致后续的一些间接损失，比如说我到了落地的时间，那么我可能需要临时去安排这个更贵的车辆，或者我这个酒店的这个费用也发生了变化等等，在合理范围内的这种间接损失也是可以去进行一个主张的。
0: 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是通过携程这一类第三方票务平台购票，发生赔偿争议以后，消费者呢一直是跟平台沟通的。第三方票务平台在这一类的事件当中，您认为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是仅协助对接航司，还是可以先行处理消费者的这种赔偿的诉求呢？
1: 只去做个传声筒协助对接航司那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在我们日常购票的这个渠道可以看到，第三方平台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动权的，因此相应的作为平台经营者，票务平台你需要对入驻平台的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直销机构去采取一个必要的措施，对他们的销售行为和售后行为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对消费者的投诉要去进行及时的处理。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平台本身存在过错，比如说你没有能够及时的去通知消费者，或者错误引导消费者接受了不合理的方案，或者呢你这个平台在一些产品里你为消费者进行规划出行的这些一些设计方案存在问题，又不能及时去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那么这种时候平台也需要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窗外跟关外都生效，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8: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9: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啊。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